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国庆节假期来临，文化和旅游部提醒广大游客：一、做足行前准备，合理规划旅游路线及时间，选择有经营资质的旅行社，关注旅游、公安、交通、气象、外事等部门发布的出行提示，谨慎前往交通、气候条件以及安全形势不佳的目的地旅行，不前往未开放开发、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掌握必要的安全。

知识、急救常识，准备必须的常用药品。二，关注消防安全，游览景区、公共文化场馆、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及各类安全管理规定。入住宾馆时，主动了解应急疏散路线，不躺卧在沙发上、床上吸烟。户外活动时注意防火避灾，不带火种上山，不在草木繁盛、树叶堆积等易燃物聚集地或有防火提示的地方吸烟、烧烤或者使用明火。三，增强安全意识，旅游过程中要关注安全警示、风险提示、游客须知等内容，加强自身安全的防护。驾乘机动车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游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不携带违禁物品。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乘坐未配备必要救生设备的观光游船。自驾游前检查好车况，行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控制车速，注意礼让，杜绝疲劳驾驶和酒后驾车。四，谨慎参与高风险项目，参加高空、高速、水上、潜水、探险等高风险项目前，仔细阅读项目相关提示，根据个人年龄、健康状况量力而行。参与活动时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做可能危及自身以及他人安全的举动。五，文明低碳出游，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遵从场所参观游览提示，保护生态环境，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公共设施，尊重他人权益，理性处理纠纷，自觉践行光盘行动，做到环保节约，绿色出游。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个河北超棒的旅游胜地，就是邢台的岐山湖啊。岐山湖呢是位于邢台市临城县西树镇，它呢是国家4A 级景区，以太行山东麓坐拥八平方公里的浩瀚水域，在这里面啊真的是山水相依，楼阁错落，亭台桥榭点缀其间，既有江南古典园林的婉约，又有北方皇家庭院的宏阔，它呢是集休闲、游乐、戏水、垂钓、餐饮、会议、会展于一体的冀中南滨水旅游胜地。
0: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个门票价格哈。旺季呢，也就是2月1号到10月30号是每人40块钱；淡季呢是11月1号到1月31号，是每人20块钱。如果呢想要体验游船的话，是另外的价格啊，价格是35块钱一位。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平台提前购票啊，更方便。也会更便宜一些，而且呢1米2以下的儿童和70岁以上的老人、残疾人等等都是可以享受免票优惠的。1米2到1米4的儿童、65到69岁的老人是可以购买优惠票啊，也是比较贴心的。
1: 没错，买票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团购平台上看一看啊，没准会有一些这个商家做活动啊，景区做活动的这么一个小小的优惠给到大家。那景区的开放时间呢，在夏季就是8点到下午的5点半啊，冬季是早晨的8点到下午的5点，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内安排好游玩时间，充分享受景区的美景。到了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地方呢？来跟大家介绍介绍。首先呢，就是那宛若彩虹的长廊，总长呢是1080米，比颐和园的长廊还要长，雕梁画柱势若游龙，蜿蜒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这个廊上呢还有14000幅苏轼彩画，人物呢多取材于中国古典名著，比如像《红楼梦》啊、《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同时呢还有邢台的历史典故和文化名人，比如神医扁鹊、名相宋璟，还有这个大臣魏征，还有元代科学巨匠郭守敬等等，漫步其中呢，仿佛置身于一部中华历史文化和邢台文化的

0: 常福画卷当中。
1: 没错，另外呢还有五峰亭啊，也就是五亭桥，也是一大特色。它呢是桥亭合一，上为亭，下为桥，分之为五亭，聚之为一桥，巧妙绝伦。五亭呢寓意着金木水火土五行和东西南北中五方，象征着家和万事兴，五谷丰登，也是岐山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了。
0: 没错，说到这个玉带桥啊，这座白玉拱桥的跨度和弧度呢都是非常大的，净跨11.38米，高呢大约是7.5米，桥上呢有108级台阶，站在桥上极目远望，湖光山色尽收眼底。而且在就是现在很多旅游的时候会发一个朋友圈啊，什么我拍的是风景，你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
1: 对
0: 啊，很有文艺感啊。
1: 没错，游玩路线方面呢，如果您是一日游啊，那早晨8点左右到达景区，先去看看这个汉白玉观音雕像，感受一下佛教文化的庄严，接着呢可以沿着湖边悠闲的散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放松身心。9点半到11点呢可以前往仿江南园林风格的建筑区，逛一逛烟雨楼、与谁同作坊，还有湖光山色共一楼等等景点，欣赏一下古建筑的韵味，品味镌刻的诗文家具。到了11点半到1点呢，就是在景区附近的农家乐啊，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美食，像临城酥鱼就很不错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呢，去体验刺激好玩的游船、快艇等等水上项目。3点到4点半，如果您带着孩子啊，就可以去亲子乐园里喂喂锦鲤、坐坐小火车，享受一下温馨的亲子时光。4点半到5点左右啊，就在九曲回廊啊、花海啊等等这些漂亮的地方拍照打卡，可以留下美好的回忆。之后呢，就可以收拾好心情准备返程了。
0: 对，这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住啊，一天呢就能玩得挺好的了。交通方面呢，如果选择自驾，从石家庄出发，直接导航岐山湖景区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收费呢是1次10块钱，不论小时的啊。
1: 对，
0: 要是乘坐公共交通呢，从石家庄出发，可以在盛南汽车，就是盛南大街汽车站，还有长途汽车站乘坐前往临城岐山湖的这个班车。吃东西的时候呢，就是您自己备上一点，因为就一餐的事儿啊。
1: 对，
0: 景区里面大众消费呢大约是25块钱一个人，能够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和家常菜啊。如果要住的话，周边呢也是有一些这个宾馆的啊，
1: 酒店啊、民宿都有。
0: 对，价格呢也不贵，100-200块钱也都住得不错了啊。提前预定。总之啊，岐山湖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好地方，邢台呢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啊。
1: 没错，
0: 无论是和家人一起享受亲子时光，还是去和朋友结伴出游，都能在这儿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赶紧收拾行囊，来岐山湖开启一场浪漫的山水之旅吧。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秋运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2: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2: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1: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2: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生活当中有一种物质啊，您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每天可能在悄无声息地侵入你的身体，它呢就是微塑料啊。塑料呢其实在我们身边使用的频率特别高啊，轻便，然后价格便宜，易塑形，有很多很多好处，比如我们常见的一次性的塑料餐盒、塑料袋这些塑料制品啊。而且呢，微塑料的侵入途径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加隐蔽。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很多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呢。生活当中微塑料的五个常见隐蔽来源，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揭秘一下。
4: 嚼一块口香糖释放上千个微塑料。2025年3月，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在美国化学会春季会议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嚼一块口香糖能释放出成千上万的微塑料颗粒。不管是合成的还是天然的口香糖，嚼的时候啊，释放的微塑料数量和类型都差不多，特别是嚼8分钟就能释放出94%的微塑料。一次性纸杯喝热饮释放数万微塑料。印度理工学院有一项研究结果显示，如果把热饮倒进一次性纸杯里大概15分钟，这些纸杯啊就会往饮料里释放25000多个微米大小的微塑料颗粒。每升瓶装水约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研究指出，每升瓶装水中平均约含有24万个微塑料颗粒。研究人员指出，当您捏着瓶子或者反复拧瓶盖的时候，这些微塑料颗粒啊，很可能就掉到水里了。用茶包泡茶喝会释放大量微塑料。环境与科学技术曾发表研究指出，用尼龙66或者聚酯做成的茶叶袋泡在95摄氏度的热水里5分钟，会释放出116亿个微米级塑料和31亿个纳米级塑料颗粒。也就是说，喝用茶包泡的茶时，大概会有140亿个微塑料颗粒跟着茶水进到身体里，可能对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还是环境科学与技术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清洁海绵每磨损一克就能释放出六

0: 50万微塑料颗粒。那咱们在生活中如何减少微塑料颗粒的摄入呢？第一点就是尽量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我们尽量选择没有塑料包装的制品，或者说选择用玻璃、纸和金属包装的产品。第二点是改变饮食习惯，避免外卖食品重复微波炉加热，避免使用塑料杯装热饮，避免使用塑料袋或者保鲜膜包裹滚烫的食物，还有就是减少塑料吸管的使用。第三点呢，就是进行食物的加热处理，烹饪时呢使用沸水焯烫蔬菜，可以去除表面大约78%的附着颗粒。饮用时呢，选择烧开并过滤的水，而非直接饮用瓶装水。研究发现，通过简单烧开并过滤，可以去除高达84%的纳米塑料颗粒和微塑料颗粒。第四点，多选天然产品，尽量使用可降解材料或者天然纤维产品代替塑料制品，选择天然纤维衣物而非合成纤维，并且定期清理家中的垃圾，减少塑料废物。
1: 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尽量能少使用塑料就少使用啊、而且呢，很多不可降解的对环境还是有持续性的很多年的伤害的哈。
2: 没错。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是那么的平凡，是你在我身边给了我自信。我告诉自己抛下心中所有的牵绊，只要做我想做的，不能够轻易的认命。我以为车和房会带来安全和幸福，却发现带来只是短暂虚荣的满足。我以为这些能够证明追赶上了别人的脚步，却局限在小路看不见坦途。道理我都明白，我就只想不让你失望，所以才打破头也一直上。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朗，喝君唱。Super Idol 的笑容。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穿越燕赵大地的古今风华，
1: 探寻燕赵文旅的独特魅力，
0: 为您开启文旅优品购的精彩旅程。
1: 在这里，特色文创，非遗好物，地方。
2: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4: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5: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6: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4: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4军第3纵队4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7: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5: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4: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5: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8: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4: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5: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9: 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脂，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4: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答答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0: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

0: 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他身旁商人似若无其事地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0: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没错。 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庄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
2: 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赶路的商人。
0: 姓名？
2: 陈日雨。
0: 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
2: 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哼，
0: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
3: 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北明翰，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 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2: 你们啊，真是愚蠢！
0: 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 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 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

0: 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岸公，岸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9: 好了好了， 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9: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议员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
20: 没有什么可能的。商
17: 会想尽办法渡过难关，
21: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唐琴，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2: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 先锋责任的完成，
2: 填充以血肉，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最后付之皮肤。
3: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2: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2: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3: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0: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3: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2: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6: 哦，还在这儿。
2: 是唐通庆，
6: 他还在。
2: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6: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6: 太久了。
2: 是啊，好久不见。
7: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8: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8: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7: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8: 不过什么呀？
7: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9: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0: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
9: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9: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7: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8: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7: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8: 你的身体，
7: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8: 疼吗？
7: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1: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3: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9: 你们吵架吵完了？
4: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9: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7: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9: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9: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9: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7: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 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静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
2: 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1、2、3。没错。 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 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我也去，我也去！
5: 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出发时。 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 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 就要多走10几公里，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曹，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走，走，走，老婆，跟上。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 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

0: 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4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4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

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辣，喝君唱。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3: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3: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4: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5: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2: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5: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欢迎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同样呢，也邀请大家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观看节目的视频直播。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准时的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哈。比如你要买房子啊，然后呢，新家买完之后呢要装修，然后要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生活常识。另外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个美食的制作方法啊。总之啊，就是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我们都在节目里面和您唠一唠，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现在啊，家里面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都会留出一部分预算来给到这个定制的衣柜啊，因为我们明显能感觉到定制衣柜比成品衣柜呢更好一些的点啊，比如呢，它更贴合你家的整体的环境，
0: 没错，
1: 尺寸方面呢更严丝合缝，更不浪费啊，
0: 更好看。
1: 对，而且呢，这个呢相对来讲，就是你家的风格是什么样子，它呢也能完全融入进去哈。但是呢，整体定制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关于衣柜，尤其是家里面这个卧室啊，包括衣帽间，你的衣柜定制的这个问题。之前啊，在没有定制衣柜之前，或者没有成品家具之前，对于很多70后来说，他们的家长都会自己做，或者是找个木匠，
0: 对对对，
1: 打个柜子，打个床啊。但是现如今啊，找一个靠谱又有责任心的木工师傅，相对来讲是比较难的。他
0: 关键还得手艺还得好，
1: 他比整体定制的翻车率要高啊。但是呢，柜子是木工打还是找整体定制呢？这个问题几乎每个人都会纠结。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整体定制它的这个材料的问题。因为如果你选择找木工打，那板子都是你自己买的，你清楚啊。然后呢，用了多少胶水，用了多少铆钉，你自己心里明白啊。
0: 对。
1: 但是啊，有一个结论必须要告诉大家：如果没有设计师帮你把关柜子的颜值和内部的空间的划分，你自己的专业度和精力又有限的情况之下，建议大家还是找定制的。
0: 对。
1: 当然了，也会这个遭到装修公司或者木工以及部分人的反正。那我们。木工弄也挺好的啊
0: 我们的审美也是可以的
1: 对，其实啊，现在啊，除了我们说的这个木工师傅打定制衣柜，还有一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
0: 这是个什么？
1: 这个怎么解释啊？就是比如你家的这个房子有一个衣帽间，但是这个衣帽间呢又不是特别大，然后呢，你如果做了整体的柜子，分隔起来会真的比较麻烦而且有很多拐角在里头，利用率就是使用率呢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之下，有的人就会采用这个方式。还有一个呢，你像我家啊，就是因为涉及到中央空调的问题，然后呢，卧室的中央空调呢正好它要越过那个梁嘛，房梁探出来一点，然后它这个整个衣柜的这个宽度呢，就为了和这个梁中央空调出来这一块掉了顶，齐平，然后呢已经到了75-78公分，快80公分了。如果我打一个衣柜的话，定制一个衣柜的话，一般就是60-65，都是标准尺寸。再往上的话，就算是异形了，它就要收费了。它板子都是那么做的，这样子的话，我后边就有大概10-15公分的空的地方。就是你这么弄的话，那就浪费了。那我那房子多贵呢，一平米，是吧？寸土寸金的，我能省出来一点就省出来一点。所以呢，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它形成了一个半步入式的衣柜。就是你整个人进去吧，就是不太现实，但是你把那个推拉门或者是荷叶门打开之后，你可以走进去，然后呢，这样子里边是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的。而且这个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好在哪儿？它可以根据你家不同的这个衣服的长短，它是一个浪一个浪，一层一层的，你随时换，想放就放，想挂就挂。
0: 那还是挺好的。
1: 对，就比如你冬天你的被子厚，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衣柜里头之后呢，你就可以把这个蓝的那个板儿往下挪挪，
0: 往下挪一挪。
1: 对，因为它全部都是金属的，都是网状的那种的，有的是单网，有的是双网，有的是四网的那种的。然后你就可以往下放一放，那被子不就能放上去了吗？到了那个夏天以后你就放进去，然后呢，夏天的衣服不是相对来讲会轻薄一些吗？然后呢 T 恤什么的又多，咔咔咔都给它挂起来，就是完全就是就跟拼乐高似的。拼积木似的，你自己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进行组合。
0: 没错啊，这是挺好的啊。不过要说到我们之前刚才说到啊，这个定制的衣柜或者是找木工打

0: 现在的木工打柜子基本上用的都是木工板芯的那种三聚氰胺的那种面板啊、嗯、整体定制基本上用的是颗粒板或者是多层板芯的三聚氰胺的这种贴面板。
1: 嗯，
0: 这个呢是由生产工具来决定的，木工现场施工只能切木工板，而整体定制的生产线呢反而不太适合切木工板。
1: 嗯，
0: 各方都说我们板子更环保，除非你买那种纯实木的板子，
1: 哦，
0: 就你自己去采买那种板子。
1: 对、
0: 啊、其他的只要有胶，嗯，无胶无醛不成胶，就是这个只要有胶它里面都会适当的添加一些甲醛。
1: 对，无非就是合格内的还是合格外的。
0: 对、
1: 啊、嗯。
0: 第二个呢就是除了板材之外呢就跟环保相关的就是封边的工艺啊、
1: 嗯、
0: 这个呢肯定我们说的是大牌，就是定制的大牌相对做的是比较好、哎、因为它有专业的这个封边机啊。
1: 嗯，
0: 木工呢如果你是手工封边，比如之前还有那种什么铝合金包边的那个肯定不行，那气体那东西你能包边你能包得住吗？肯定是包不住。而且现在有什么爱格板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个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板材类的啊、
1: 嗯、
0: 但是这些板材类的话或多或少都会有甲醛的释放、
1: 哎、
0: 我们老说那、啊、嗯，我定制的时候人家说了我们这是那个国标的
1: 嗯，
0: 一零级甚至一级的、
1: 啊、
0: 但是你要知道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不科学的。
1: 没错，
0: 你一块板放着没问题，
1: 你弄一屋子，
0: 对，两块板也没问题，但是你这屋子现在有很多小户型屋里会打一个榻榻米、
1: 哎、
0: 那你用了多少板呢？它堆到一起它是有一个叠加效应的。
1: 没错，
0: 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嗯，所以就是我们不再讨论这个点啊，就是这个就是还是入住之后你要做一个甲醛检测，这样子你更放心啊。
1: 没错，
0: 而且现在甲醛检测我还了解到有母婴级别的。
1: 嗯，
0: 就是国家呢对于甲醛呢是有一个最高的这个值的限定的，就是低于这个值都是属于合格范围之内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母婴级别，就是比这个值再低多少多少个标准啊、
1: 哎、
0: 这样子大家住起来就比较放心了。
1: 对，
0: 之前啊这个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们这都是不锈钢的这个衣柜，然后家具全是不锈钢的、
1: 哦、
0: 什么不锈钢的餐桌啥玩意儿的、
1: 哎、那屋一进去有没有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0: 就跟进了厨房一样，就是就大酒店的后厨一样、
1: 哎、后厨。嗯，
0: 这个其实完全没必要啊、
1: 嗯、
0: 如果你实在害怕环保问题，其实我真的推荐大家可以做这种所谓的金属壁挂衣柜系统啊、
1: 嗯、
0: 这样子的话你去宜家可以买那种专门的那个油。
1: 嗯，
0: 现在的各个厂家你从网上也能找到，包括一些这个各个地方的家具建材市场也都有做这种的了。然后呢你可以找那些东西，一定要注意一点是什么，就是看你家那个墙是不是承重墙、
1: 哦、
0: 能不能挂住。
1: 对，
0: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的非承重墙的情况之下呢后期使用时间长就可能出现脱落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1: 嗯、
0: 当然了金属材质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问题，比如在南方一些城市回南天、
1: 嗯、
0: 如果室内温度控制不好，金属表面因为它是金属的嘛、
1: 哎、
0: 它会结露而造成所谓的这个出汗，就有那个小水滴滴在上头啊、
1: 嗯、
0: 这样子的话整个你屋里所有可能释放甲醛释放有害物质的、
1: 嗯、
0: 只有你的柜门的门板了。
1: 对，
0: 除非你这个屋子里不装门板，但是不行，太难看。有的时候我弄一个帘
1: 儿
0: 不太合适，
1: 也不好看、啊，
0: 就是、真的不太好看啊、
1: 嗯。
0: 就是建议大家呢，还是要做一个这个门板的。但是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讲呢，这个有害的物质的释放就少很多了、啊。
1: 没错啊，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价格方面啊，嗯、价格实在是没有办法是直接比较的啊，因为这个涉及到你用的什么板材啊、什么品牌啊、啊整体定制还是木工打的这些，嗯，可能都是用的不同的板材、
0: 嗯，
1: 而这个和各地的人工费用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0: 那
1: 人家可能我手艺就好点，我就要价高一点，对不对、
0: 嗯？
1: 有些城市的这个人工费真的可能比你的板材还要高很多啊。
0: 嗯、
1: 给我的大致印象呢是木工打肯定是相对更最便宜的哈。然后呢就是小品牌的整体定制，
0: 对，
1: 最贵的就是那种连锁大品牌的整体定制品牌，
0: 嗯，
1: 哎，什么知名设计师给你整个设计一下呀，
0: 嗯、
1: 然后怎么我们这个板是什么板啊？然后那个用的是什么胶啊，都要跟你说一说。
0: 对，然后五金多好呀，
1: 哎、
0: 花轨多好呀。
1: 对，他一旦涉及到品牌了啊，他开始给你，我们这是大牌儿，全国连锁，甚至全球连锁的这个品牌，这个溢价真的是没有标准的。
0: 对，装修过大家都知道。
1: 哎，没错啊。
0: 你请代言人多少钱的哈？我个人建议是这样，因为我们家这套房子装修的时候采用的就是本地一个知名品牌，
1: 嗯，
0: 它在全国可能排不上什么大好，就是大品牌的名号，
1: 嗯、
0: 它的工厂就在本地啊，然后呢，就是这个牌子也是本地的，因为老板也认识。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就在聊这个问题，他说其实如果你不介意品牌的话，
1: 嗯，
0: 还是选择本地品牌会好很多
1: 啊、哦。
0: 为啥？因为呢，就是因为你做这个东西啊，你别管用什么牌子，都有可能涉及到做错的问题
1: 啊。
0: 哦，就是

0: 那你下完板之后呢，结果给你发过来，你会发现不对。
1: 对，
0: 或者后期呢，你觉得哎呀，当时就是哪考虑欠周，我要再重新改一下。
1: 对，
0: 如果你涉及全国的这种大品牌，它的整个的补货周期大概就是一个月。
1: 哦，
0: 就是比如你这个，就是即便是厂家的问题给你弄错了，或者设计师因为他要一天接好多单，有的时候会把那个尺寸排错，导致装不上，有他的问题，你不用付任何费用，但是你要等一个月的时间。
1: 时间成本是最大的成本，
0: 非常麻烦。但是如果你是本地的牌子，基本上3天到5天就能搞定这件事。
1: 哦，
0: 对，
1: 这样子的话，工期啊，或者比你预期的那个更快能住进新家里面。
0: 没错，
1: 啊，
0: 因为大家会发现装修到最后就是拖。
1: 对，
0: 哎呀，这个等那个等，而且我跟你说。找一个设计师的好处，他会有效的衔接各个工种，包括负责任的工长就会这样子，就是你比如水电完了之后，该这个油工了啊，这个该糊墙了，糊完墙之后该漆了，然后木工什么的，他会有机的把这些所有的工种给你衔接到一块儿，基本上不留太多的空余，别哦，这个水电完了之后，油工也不上，是吧？油工来了之后，油工弄完了开始等木工，你知道，一个个等，你这一等一等，这个工种等个5天8天。那个工种等个10天半个月的，你整个一拖就是2-3个月就出去了。
1: 没错，
0: 啊，其实正常的装修流程啊，我们按照一个基本100出头的房子来说，大概3个月是完全可以装完的。就是连基础装修、在硬装、在软装，包括铺砖这些东西都弄完。然后呢，您再放到一些家具，然后晾一晾，也就是说半年到8个月左右，你就是可以入住的了啊。而且到了这个4-5月份，天气逐渐暖和的时候，又是装修的好时候，很多人习惯在这个时候装修，他会。过一个暑假，暑假因为温度高湿度也高的情况之下，暑期啊它比较利于这些板材里面的有害物质的释放啊，因为它需要高温高湿度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基本上再晾一晾，然后到生暖气前就住进去了。
1: 对，
0: 因为你知道，就是第一年你装修的时候可以交这么什么空置就是费，但第二年之后呢，你就还是希望就是有暖气，因为暖气一旦生了之后，它会熏一熏屋里面，然后呢涉及到一些水分东西会蒸发，
1: 对，
0: 哪儿开裂哪儿有问题。可以快速的进行补救。你别说你再放一年，而且呢你装完修之后呢，如果建立我们很多就是尤其墙糊完腻子，我们建议大家阴干，就不要你开着窗户的风呼呼
1: 吹的，不行，
0: 太容易裂了哈。所以这就是大家在选择这个定制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如果有条件或者是你能接受的话，本地都有各种各样的品牌，而且有的说实话啊，在南方一些城市它是大品牌的代工，品质是一样的，它是属于贴牌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是你找找了解了解，你问问你们建材市场的人都知道这些事儿，你去看一看，其实他们的审美也不错啊。
1: 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最后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说如果你装修没有找设计师，没有这个靠谱的木工师傅的话，那么还是找整体的定制会好一些。就像我们刚才说了，包括就是各个工种之间的衔接啊什么，他都会做的比较好。但如果你有设计师的话，可以让这个木工打，而且资深的设计师呢一般会有长期合作的这个木工资源，
0: 对，
1: 比你自己去找资源要靠谱很多了。当然也有人会遇到就是非常满意的木工，这个师傅手艺又好，审美也高啊。
0: 对，
1: 当然也有会遇到这种比较不太行的这个整体定制商家。所以呢，这个咱们的建议也都是基于概率啊，大概率我们是大家踩过的坑之后呢整合一下告诉大家，
0: 都是血泪史，
1: 没错啊。另外呢，如果说您家里挺衬的啊，还可以选择实木定制，
0: 好贵，真的好贵，
1: 贵是贵，但是对吧？但后期啊，包括这个质感啊，包括我们所说的这个有毒物质的释放，对环保性啊什么，都是会好一点的。精装修呢，还可以选择成品家具。
0: 对，精装修是这样的，因为精装修呢，很多东西你装好了，能给你做柜子的地方已经做过了，其他的一些位置，比如你说做一个餐边柜，然后它的条件可能不太现实，那你就只能选择成品的这个家具了。
1: 对，
0: 当然了，精装修有的人都买了精装修的房子，扒了重装，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
1: 我也觉得，
0: 对，就是你觉得好像啊，那整个楼、整个一个小区，大家都一模一样，
1: 一模一样。
0: 但是不是，你的家具往里一摆，然后软装往里一搭，每家还是有每家不同的风格的哈。
1: 是的，
0: 你把它扒了的，就是意义在哪儿？你买的时候房价里面是含着精装修的，
1: 挺浪费钱呢。
0: 对，你哪怕住个5年8年的，你再给它扒了，我觉得还能接受。
1: 而且我觉得啊，有一些这个开发商他用的这个材料还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什么窗框啊，什么窗户的这个质量，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如果敲掉重新，真的是有点浪费钱啊。
0: 没错，所以这个也是根据你实际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们今天给您纵向和横向都评价了一下木工打柜子，还有什么金属衣柜。

0: 现在比较流行的啊。
1: 对。
0: 还有就是这种定制柜子，它的优缺点在什么地方？根据您个人不同的这个诉求和需求，还有您这个荷包的薄厚程度来选择是比较好的哈。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喜欢哪种衣柜，理由是什么呢？都可以实时的互动交流。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继续和大家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刚才和各位聊到了关于衣柜，您是自己找木工师傅打，还是找这个定制品牌？定制品牌是找全国连锁的，还是本地的，还是用现在这种比较流行的金属壁挂系统的这样的一个衣柜啊？我们来看大家留言都说到了什么样的内容。这位叫做悠悠的朋友说了，不需要金属壁挂，你弄个衣帽间直接买货架衣柜更简单，上墙都不需要了，也不用考虑定制柜门，怕潮，雨季在房间里放一个抽湿机，门一关万事大吉。你这更省事儿。
5: 对啊，这是极简风格，真的是
6: 感觉有点像仓库啊。
5: 对啊，江江说啊，说我的房间现在全是铁皮柜，五甲醛，还能磁吸各种挂钩、音箱，还有什么离线器等等小玩意儿啊，还不吸沫，不吸味儿，重点呢是摸上去比较凉，但是呢我又不被抱着这个柜子睡觉啊。
6: 你说的也对，但是这个就是你喜欢就行啊。装修这事就是这样子哈。
5: 没错。
6: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飞姐就说了，我特别担心啊，衣帽间挂衣服它这个灰尘怎么解决？我准备装修，面对这个问题我非常非常的苦恼。
5: 哦。
6: 这个问题没法解决。
5: 对。
6: 就真的没法解决。你在衣柜里面它也涉及到老灰的问题。
5: 老灰，对。
6: 你别觉得关上门它就没有灰了。
5: 所以你就是少买两件衣服，然后这几件衣服轮着穿，每穿之前抖一抖，
6: 也不至于那么多灰啊。
5: 对对对，
6: 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的开合门，相对来讲比推拉门要密封性更好一点
5: 啊。对对对，
6: 那是肯定的，
5: 没错。另外，白白说了啊，金属壁挂衣柜有个问题啊，你挂金属件的墙体通常都是空心砖，承重不行，要不到几年就是这个金属杆就弯了哈，或者金属栏全垮了，到时候还要修复墙面什么的，更恼火。当然如果是实心砖的话那确实不错，
6: 对，
5: 这个我们刚才也提到过了，
6: 是真的。就是你看一下，基本上如果是衣帽间的话，在卧室里面带一个衣帽间，那些都是空心砖，就那个墙是可以砸掉的啊。
5: 对，
6: 遇到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其实跟大家说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你跟装修的时候，你跟这个工长或者是木工师傅一说，他就明白了，他基本上会用欧松板给你打个底。
5: 哦，
6: 欧松板是什么？就是有点像锯末一样弄成那种板子，它基本上就是做打底的。比如你家要装电视背景墙，或者你要往墙上铺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护墙板，它都要用欧松板来打底。一呢是让它的牢固性更强，再一个呢是为了能够使用最少的这个空间和最少的钱来给你做一个找平。欧松板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装了欧松板就会好一些啊，基本上就是也不用再费劲，但成本也不是很低。所以这个你就看一下你家那个实际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啊。
5: 对，
6: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叫做小猫的朋友说了，金属衣柜加纱帘用了一年多了，我觉得非常好啊。马上呢又要新家装修了，打算还用金属衣柜。因为原来在南方生活，回南天只要房间开空调，衣柜就不潮，完全没有板材柜子放了吸湿盒还会潮乎乎这样的一个问题。
5: 哦，
6: 你看这就是人家的选择。
5: 对，
6: 但是我个人是不太喜欢加纱帘的，我老觉得就是感觉奇奇怪怪的。因为有的人呢是整个把卧室里面可以做衣柜的地方就做成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金属衣柜，
5: 对，
6: 然后外面弄了一个纱帘，它还是有一点不是很那个什么
5: 啊，
6: 就是很规整。
5: 但是我觉得弄个纱帘还挺好看的，可能这就是男性女性的这个视角来看。
6: 对，我是觉得可能还是有点不太规整的感觉，就是能弄柜子还是给它尽量给它都传到柜子里面去啊。 我们再来看看超人不会飞说了，虽然现在木工啊是按板子算钱的，木工算好钱需要多少板子，然后在厂里切割，然后运到家里组装，现场切割的话呢是比较少的，细节方面真的是没有定制好看，但是中途可以改尺寸，还是比较灵活的啊。
5: 哎，
6: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啊。
5: 没错，
6: 总之呢根据您个人的诉求来选择，我觉得是比较好的啊。
5: 嗯，
6: 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了，感谢您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他曾站在乡村讲台教书育人，也曾守着熟食小店辛苦打拼。人到中年，他为何毅然放下熟悉的生活，跨界成为一名月嫂？十年母婴护理路上，他凭什么做到零退单，还向客户许下终身售后的暖心承诺？面对出生仅2斤8两、情况复杂的早产宝宝，又是怎样的信念支撑着他昼夜坚守，一个月瘦下10斤？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

0: 述李立坤跨界转身为爱发光。李立坤是石家庄赵县人，1980年出生，如今是高级母婴护理指导师。
1: 从事这个月嫂行业已经有十年，带过各种宝宝，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在产后期间呢，跟那个客户相处的也很融洽，从来也没有说退单呀，或者是相处不和谐，没有过这种情况。
0: 其实高中毕业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在村里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校长直接让他教四年级的数学、科学和思想品德。在他的悉心教导下，学生们在第一个学期就考出了非常优秀的成绩。
1: 因为我们整个乡有27个班，一共他一班他成绩一出的话，他就会分 A 类、 B 类和 C 类， A 类的一二三名就是最好。然后我们班那个我们科学是全乡的第一名，数学是第二名，然后品德是第三名。在我们这个村儿，就是我说的是全乡啊，在我们村儿就是我们班是最好的，这是我就是真的没想到的，就是当时去上去领奖的时候，真的我都哭了。
0: 后来国家政策调整，李立坤离开了讲台，和丈夫一起做熟食生意，起早贪黑六七年，生意做得不错，两年就在城里买了房。可长期弯腰劳作，丈夫累出了腰间盘突出。
1: 然后就是我们长期的就这种劳作，我老公就有点那个腰间盘突出，老是弯着腰啊，就是像我们做熟食非常辛苦，就是每天就得起早贪黑的，像一些生的东西把它得刮了毛啊、腌了，然后还得煮出来，有熏的、有卤的、烤的都有，所以就是比较累。然后我老公就是累的有腰间盘了。后来我就想，我不能老是这样，我们不能说把挣的钱下半辈子交给医院吧，是不是？所以我就想干点别的，我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行业适合我的。
0: 2016年，国家扶持免费家政培训，李立坤本想学美容，结果凑不够人不开班，正巧遇见一位高中同学在讲母婴护理课。同学劝他，母婴行业是朝阳产业，你以前当过老师，学一学以后对自己孩子也有帮助。真正让他动心的是一位老月嫂的分享。
1: 那次就是一个老月嫂，她下户了，他去公司就是分享他的经验哈，就是在跟我们这些学员们，他就说他一个月他自己就挣9000块钱，然后还管吃管住，让我们看他就是做的一些月子餐，还有带宝宝的一些照片，还有他说的一些日常。那时候我就在心里，我就想，这一个人就是能净捞这么多钱，我就想我是不是也可以试一试。然后回来我就跟我老公商量，我说那个反正就是26天不在家，你要是说就是能理解我、支持我的话，我就去试一试。我老公说，你既然都决定了，你就去试一试呗。
0: 李立坤花了5000多块钱，系统学习了高级母婴护理、小儿推拿、茶艺、插花。学完那天，正巧有客户来面试月嫂，20多个新学员里，5个人去面试，他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2个老学员也参加了面试，第二天客户又把他单独叫了进去。
1: 那个客户就说那个我觉得你比较心细，然后你以前当过老师，说我说我实话跟你说，我说我是刚学完，而我知道，但是我觉得你能干好。他就非常对我有信心。后来我在他家呢是干了一个月以后，那是26天干完了，他又续了一个月，等于在他家我就把我这个学费挣回来了，而且还挣了几千块钱。这后来就是他给我介绍了好几个客户，就是基本上就是后来我下户以后，我记得去公司那个老师还让我跟其他的学员分享我的经验。
0: 为了更好的照顾客户，李立坤又花了很多钱学了催乳，帮宝妈们缓解痛苦。
1: 就觉得人家已经花这么多钱雇你，就不想让人家再因为乳腺上的问题还去医院再换血。所以我在后上能解决的，我就愿意自己都给他解决了。然后所以我没事了，我就出去学习学通乳这个，我就是跟了好几个老师学，而且也花了好多钱。但是我觉得就是能学到手艺，能帮助客户，这也是我一个最大的安慰吧。我觉得就是他们能看到他们，就是我走了以后能吃母乳喂养，宝宝也比较顺，就是我就非常安心，所以跟我每个客户都相处的非常好。就是每次下户了，我就会跟他们聊一聊啊，说一说问问孩子的情况。所以我上户，我跟他们说，我不是说咱们干完这一单，咱们就是这几个月的感情。我说我是给你们终生售后，有什么问题你们都可以问我。我当时跟我的客户这样说。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一个出生时只有2斤8两，在儿研所住了78天的早产宝宝，为何让李丽坤一个月瘦了整整10斤？面对宝妈的情绪崩溃，宝爸的节俭精细，宝宝的各种病症，他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李丽坤跨界转身，为爱发光。干月嫂十年，李丽坤服务了上百个家庭，但最让他难忘的是一个北京的早产宝宝。
1: 他是28+2出生，就是28周+2。当时出生的时候只有2斤8两，然后他在那个儿研所住了70多天，然后他就是出院了以后也没有达到他就是这个矫正的这个月龄。当时我就想，早产只要是够达到出院的这个标准，基本上就跟正常宝宝没什么区别。因为之前也带过早产，然后去了以后完全不是我想的那样。他黄疸也特别高，也没有肌张力。你看正常宝宝他这个出生以后，这个手拳头都是攥着的哈，就是特别有劲儿有力量。然后那个宝宝他这个手就是松开的，他就是没有什么肌张力。然后就是你喂30毫升的奶粉，就是早产这种奶粉啊，就是正常宝宝你想有时候连1分钟他就不到就喝完，但是他你得把这个暖奶机放到一边，得喝40分钟，因为喝一点他就容易呛，喝一点就怕他呛着，他就会咳咳，你就得给他拍拍嘴。30毫升奶粉你能喂40分钟。
0: 更麻烦的是吃药，一个小指甲盖大小的药片，医生让分成10份，每天吃7种药，时间段都不一样。
1: 所以我就拿一个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小瓶子，然后把这个药片给它点烂，分成10份，再用小纸包起来放在这个瓶里，因为你现在躺着又怕它氧化了呀。后来我就给那个宝爸制定了一个宝宝的吃药的这个作息时间表，给他列出来，拿一个吃的就挂个对勾，给他列完以后他就按着我这个给他就是印了一大摞，后来他就按那个，我走了以后他就按那个走。每天得吃7种药，但是时间段都是不一样的，你万一他吃了这个你忘了，所以我就给他都列得非常明白。
0: 那个宝宝身体很弱，李丽坤刚去的前5-6个晚上根本就没合过眼。
1: 因为你的手就一直得搭到他的身上，万一他有一点动静就得醒了，然后就怕他，因为他还有点微反流的时候，就是别看他那么小，他就这样嗝嗝的，就是但是他也约不出来，但是他就是一直往上窜，就是特别严重。然后就是我的手就一直搭在他的肚子上，就没有踏踏实实的睡过。
0: 再这样下去，铁打的人也熬不住了。6天后，他跟宝爸商量，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轮流熬。除了照顾宝宝，带宝宝去医院检查，他还要照顾宝妈的情绪。中间累到崩溃的时候，他也曾想过放弃。
1: 中间说实话有好几次我都想放弃，因为就是真的特别特别累，不光是就是说你每天照顾他这种累，还有宝妈这个情绪都得照顾得到，因为宝妈看见他就是这个情绪特别的不稳定，因为他一看到宝宝这么就是严重还得喂这么多药，就是时不时的他就会哭，所以你还得开导他，所以就是这个精神上也特别的压抑，不光是你身体的劳累。我老公几次就劝我，你就找个理由你下来吧，咱不能是把他自己身体拖垮了，他也是心疼。我每次一提出要下货什么的，宝妈都哭得稀里哗啦的，我这个人又心软，好，我就咬咬牙坚持了，一直给他干了35天。宝宝就是出了院以后是14斤3两，就那么难照顾，他长到6斤，然后就能达到这个宝宝扎预防针的那个标准，真的是，这是我干月嫂这么多年最最难带的一个宝宝。就是回去以后我老公都不认识，他说天哪，你这是怎么瘦成这样，瘦了10斤，一个月的时间瘦了10斤。我一般情况下就是110左右吧，啊，那时候就是就可能就是90多斤了，这个锁骨就是暴露出来的那种。
0: 还有一个北京通州的宝宝，胃反流严重，红屁股厉害，之前的月嫂几天换一个。李丽坤去了之后，给孩子垫高小床，买了肚围，晾屁股，很快用专业素养和技能赢得了客户的心。
1: 我去第一天换完衣服以后，我就洗了个手去接触宝宝，这个宝宝就是一直跟他们妈这儿闹，我说是吃完奶了吗，他说吃完了，吃完了，但是一直就是不睡觉，他说反正这几天都不是很好。你想吧，这个宝宝几天经历一个月嫂，几天经历一个月嫂，那宝宝肯定他也睡不踏实，他适应每个人都得有一个阶段，那么小的孩子。后来我就在身上拍了拍他，就趴到我身上，在沙发上半躺着，在我身上睡了1个多小时。他姥姥说，哎呀，我们家宝宝从来就这么多天都没有这样踏实睡过。在我身上睡了1个多小时以后，我把它放到小床上，就是左右给它加了一个叫靠背，我给它卷了一个，放到那儿以后又睡了1个小时，把它姥姥高兴的呀。咱们一般不是说让宝宝趴趴，院子里趴趴比较好哈，他就不让趴，他说不行，宝宝压的心脏怎么办，这个不行。后来我们去满月以后去做那个体检，他这个宝宝因为他不让趴，那个头他就抬不起来，那个医生就训他，就说那个这孩子你们家孩子不行啊，你看这个肌张力啊什么的，这头你看这不行，必须让他多趴趴。然后从那以后回来他就说，哎，小李你想怎么照顾就怎么照顾，哎，都按你的方法来啊，我什么也不管了。
0: 李丽坤干活细致认真，客户非常满意。后来这位客户家的老二老三都是李丽坤带的，一直带到9个多月，按的呀都是月嫂的价。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0: 他们是河北扶嫂，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嫂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0: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是什么让一位母亲在46岁时选择转型做讲师？面对家庭的支持、客户的挽留、行业的变迁，她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怎样的规划？河北扶嫂继续为您讲述李丽坤。跨界转身，为爱发光。从事家政工作这么多年，李丽坤背后的温暖力量来自她的家庭。
1: 对，我老公人特别好，你像我下了户以后，他也知道我累，他不是他也上班，他要是在家的时候，这饭他都从来不让我做。然后老婆辛苦了，她也就是会一点按摩吧，有时候来我给你按按，基本上就是这个做好饭了，然后我起来就吃。真的，我就是在家就真的什么也不用做，我老公就是只要在家的时候他就是也心疼我也支持我。 我婆婆公公包括我爸我妈，像我们家那儿不是都有梨树吗？回去以后有时候我想去地里帮他们干点活哈，因为我们平

0: 但是我们就一直在县城住，就是基本上不回村里。说忙了，你想谢礼的时候啊，我们也是就是给他那个回去干点活。我婆婆就说：“哎呀，你的手老碰宝宝的，你可不能干粗活，你干粗活了，你的手不细致了，碰人家宝宝也不舒服。”就是从来不让我干，就是说家里一些乱七八糟的，所以都特别支持我。所以说，我感觉我能干得好，跟这个家里也有关系，因为我家庭幸福，然后在外面就不想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们都是我坚强的后盾。
1: 干了十年月嫂，李立坤今年46岁，开始规划转型。他学了通乳、产康，也培训了师资，以后想着慢慢往讲师方向发展，创建一个小工作室做产康。
0: 我想就是以后慢慢的也上户积累经验吧，慢慢的就是说呢，讲师这方面去发展吧。我也不想说就是以后什么开个家政公司啊，说我想着那样投资也太大，因为岁数越来越大，而且孩子们用钱地方也多。我就想着比方说你上户做产康，因为你现在的宝妈她谁也不愿意说出来，她因为那个身体也比较疲惫，就是说大部分都是上门服务。我觉得就在自己家里弄个小工作室，一张床，或者因为我们做的都是纯徒手的嘛，也不用产品，也不用仪器的啊，所以那个我就想着上门这样挣个钱，简单的就是小工作室就行了，然后在闲余的时间学习学习，然后去讲讲课呀，跟一些家政公司合作呀，我以后是想这样去发展。
1: 对于想入行的年轻人，他给出了真诚的建议。
0: 入这行之前，首先你还得先具体的去了解一下，去试一试，因为好多姐妹就是学完以后都不敢上户，甚至是像第一个户友遇到各种问题以后吓得就再也不敢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那么顺，我们也都是一点一点的经验累积起来。还有就是你做月嫂，不是说你月子餐做的有多好，但是这个营养搭配你得懂，你不是说在花里胡哨的。现在尤其是我在北京干的多一线城市，那宝妈根本就不会说你摆个盘啊什么，我们一开始都这样去看着好看，发个朋友圈啥的，后来慢慢的只要是这个营养均衡，你给它搭配合理了，没有人就是在意就是你给它摆的多好看，因为你摆盘的时间那菜都凉了。所以这个月子餐这块不要刻意的就是说去花大价钱，就是说我学各种的花样馒头啊，或者说各种的就是烘焙啊。你像这个宝妈说白了根本就不用她，你给她吃那么高的热量，一个是宝宝就是吃完她的奶以后容易这个乳糖不耐受，你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吗？所以就是我一般就是照顾宝宝照顾宝妈，根本不让他吃一些就含糖量特别高的一些糕点呀或者水果呀，就给他营养搭配合理就行。所以我觉得不要光看有经验的老月嫂啊，说挣多了多少钱，首先看看自己适不适合做这一行。如果你脾气特别暴，这样的人就不愿意他去做，没有耐心的人他也做不了这一行。
1: 回望来时路，从赵县小学的讲台出发，他走进北京的月子房，照料襁褓孩童，又向着讲师与产康的新方向笃定前行。十年深耕，平凡的岗位在他的手中绽放光芒，成为守护新生的温暖事业。那些被他温暖过的家庭，都留存着他真诚的笑容。河北扶嫂李立坤用一腔热爱与过硬的专业，托举起每一个珍贵的新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想快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羊人陪你喜乐不停。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一路精彩，一路行。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0: 快乐，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国庆假期第三天，风和日丽，暖意融融。今天继续开启我们的假期寻味之旅。前面两站，我们领略了沧州运河烟火、衡水湖鲜滋味。今天，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千年古县定州。作为底蕴厚重的中山古都，定州2600多年岁月沉淀出了独有的饮食文化。这里的很多美味都和大文豪苏东坡息息相关。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孔润常老师一起品读古城美食背后的人文故事，感受燕赵烟火的别样魅力。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燕赵大地啊，历史文化厚重，有很多的历史文化名城，定州市呢就是其中之一。定州市啊，位于保定市和石家庄市之间，有着2600多年的建城史，曾经呢是战国和汉朝时期

0: 西的中山古都，被联合国地名组织命名为千年古县。同时呢，定州市也是华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自古呢就有九州咽喉地、神经扼要区之称。那这么一座历史悠久、交通便利的地方，肯定是有很多的特色美食的。今天呢，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任常老师，就带我们一起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孔老师您好。
1: 南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就是说我们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定州的美食。来到定州呢，就是你看到的、听到的，大多都是与宋代文豪苏东坡有关的这个遗迹和轶事。比如在定州当地有文物古迹雪浪石和东坡槐。并且有这个一直传唱的地方戏曲《定州秧歌》等。而且呢，苏东坡呢与定州美食有着深厚的联系。就说他在这个当政期间呢，不仅创制了著名的定州焖子。新东熏肉，还改良了当地的美酒工艺，创制了中山宋老酒，
0: 就是有肉又有酒啊。
1: 对，
0: 这苏东坡真的就是爱美食善烹饪啊。
1: 对，
0: 那您今天带大家去品尝这三个与苏东坡相关的美食和美酒可以吗？
1: 可以。
0: 那咱们一一介绍一下吧。
1: 可以。其实就是说到这个苏东坡呢，大家就非常熟悉，因为这个苏东坡呢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0: 对，
1: 也是北宋时期呢著名的这个文学家、书画家、
0: 大文豪，
1: 而且是我历史上接触的文化名人。他一生呢比较仕途比较坎坷，四处漂泊。除了在做过京官以后，这一生呢先后在徐州、湖州、黄州、杭州，包括扬州、儋州等15个地方任职，最后病死在常州。其实政治上的失意呢，是他在文学艺术上有长足的发展，也促使他形成豁达的率性的人生态度和自得其乐的一个生活方式。他呢比较那个喜欢美食，
0: 对，
1: 而且呢善于烹饪，写过许多反映各地就是当地的这个佳肴名传的一个诗文。比如大家经常知道的这个蔡庚甫吃猪肉诗、豆粥，以及著名的老饕赋，这生动的反映了他对饮食烹调的浓厚兴趣和品味佳肴美食的一个丰富经验。就是说他不仅会吃，而且还会发明菜，还会写菜。据说呢以东坡命名的菜就有60多种。比如大家经常
0: 知道东坡肉、
1: 东坡肘子、
0: 对，
1: 东坡豆腐、东坡墨鱼等等，可以说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美食家。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苏东坡呢，就是说他善于将当地的这个民间的家常这个菜肴与这个文人士大夫的这个趣味融合起来进行创新。你看啊，他发明的这些美食包括这些菜品，美味用料呢不求高贵，加工呢也不是特别复杂，
0: 对，
1: 并且是粗中见细，化俗为雅，往往呢并且加上个风雅的这个名称，就增添了一段情趣。这呢都与他在诗歌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自然真切有关系，往往以通俗为区域的风格可以说是比较吻合的。说到这个定州的美食呢，咱们首先
0: 去吃什么？
1: 定州焖子。因为这个定州焖子呢作为咱们河北定州最具代表性的传统美食呢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在定州当地呢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上到99，下到刚会走，都爱吃焖子。你可见就是说定州人对这种美食的喜爱。在定州呢，这个定州焖子既是节日庆典的一个必备佳肴，也是定州人馈赠亲朋好友、连接四方宾朋的一个特色礼品。更是呢展示定州地域特色的一个文化符号。其实呢就是说说到这个定州焖子呢，就是说又名它可以说又叫肉灌肠。它是把这个精瘦肉是吧搅成这个小块，给这个山药淀粉糊中一起熬煮切块，是吧，经过凉水晒干，最后呢再经过熏制而成，这样做出来这个焖子呢可以说是不肥不腻，红润油亮，入口香糯弹滑。可以说定州焖子呢不仅风味独特，而且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据传说定州焖子形成于宋代为咱们这个大文豪苏东坡所创。
0: 也是苏东坡创作的。
1: 对，苏东坡在宋哲宗元佑8年，也就是1093年10月，他来到定州任知州。苏东坡到定州

0: 想出一个办法，他就把这个肉汤呢放少许碎肉，再放进当地的菱子面，当地菱子面也就是这个荞麦面，熬制成这个块状，然后呢就把这个切块分给灾民。这种食物呢后来就被称为焖子。
1: 真太聪明了。
0: 对对，
1: 就而且它还是一个体察民情的好活。
0: 体察民情的好活。其实呢就是在清代末年呢，定州南城里南大街的毛家大院制作定州焖子最为著名。就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呢，经过这个公私合营，毛家大院的肉是作坊的被合并到国营食品公司定州第三肉联厂。当时呢在毛家大院肉食作坊有一位姓张的学徒，因为他平时不爱说话，只是闷着头干活，是吧？于是呢这个工友们当地人就称他张哑巴。张哑巴这个人呢可以说是诚实憨厚，勤奋好学，他掌握了毛家大院祖辈传承的一个制作焖子的这个工艺。于是呢后来张哑巴就留在这个第三肉联厂工作，继续从事定州焖子及手掰肠的一个生产。
1: 对，定州的手掰肠也很好吃。
0: 对，如果就是你第一次见到这个焖子，你看到那比常见的这个圆火腿还粗，你尝尝就会立马就明白了。其实呢它就是一种肉食肠。到定州的人不吃焖子就不算来过定州。
1: 哎，不去保定不吃白云山包子就白去保定。
0: 你包括这个定州的这个就是刚才说这个焖子，手掰肠，
1: 对，
0: 可以说都是定州当地代表性的一个特色美食。
1: 刚才我听您说的时候，就是定州焖子制作的过程还需要熏制是吗？
0: 对，
1: 这跟其他这个焖子制作的工艺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样的，一般的地方经过这个
1: 蒸就可以了，
0: 蒸就行了。最后它这个工艺还得要经过这个熏。其实呢这个定州焖子的这个制作呢可以说是选料严格，制作精良。它呢是先把这个鲜肉呢绞制成红枣大小的块状，那就这么大的，就是像红枣一样大小
1: 肉块，挺大的。
0: 对，然后呢放一定比例的红薯淀粉，倒入天然的香芹料佐料，加上水香油味精进行搅拌，就说给它混合搅拌，并且使它均匀呈现糊状。调好的这个佐料呢装入这个纯棉布袋中，放入这个烧开的开水中，为了防止糊锅呢，锅底儿要放置铁篦子。你看这种这是传统的原始的这种制作方法。等开水呢煮一个小时以后呢，煨一会儿再煮一小时，随后呢把捞出的煮熟的这个焖子呢放到冷水中20分钟后呢倒出晾干，然后放入熏箱铁架子上进行熏制。你看
1: 它这个都不是蒸了，是
0: 经过蒸煮最后再熏。可以说熏箱底部呢放有这个果木的菊末，用火将菊末烧到浓烟时呢，就是说关好这个箱门
1: 开始熏，
0: 大腰就是约也就7-8分钟，这个焖子就熏制好了。你看做好这个焖子呢可以说是香味独特，粉红色的这个，因为它这个颜色是粉红色，这个表皮呢可是说晶莹剔透，你切开以后呢里边这个红白相间的肉块，你看啊有这个有隐有现，可以说是让人垂涎欲滴，
1: 看着就好吃。
0: 你可以直接切开拿一块就吃，你看这个就直接可以食用。
1: 对，
0: 也可以切片用姜蒜凉拌，并且可以用葱花清蒸，还可以用大蒜爆炒，并且给白菜啊粉条啊一边炖着吃，
1: 或者用烧饼夹着吃。
0: 对，你看这个焖子的这种吃法是非常多的。
1: 对，
0: 可以说是色泽红亮的焖子，口感鲜美，肉质酥软，入口即化。
1: 真的是，就是苏东坡真的不愧是大文豪啊，而且还是这个著名的美食家。
0: 对，
1: 而且呢他还是体察民情的好官。
0: 对，
1: 特别聪明。你看为了赈济灾民，哎，发明了这个焖子。
0: 发明了这个。对，
1: 真的是，大家如果到了定州啊，一定要去尝尝这个定州焖子啊，又有历史又有故事，而且还特别好吃。那我们吃过了这个定州焖子，接下来咱们该去尝尝这个熏肉，
0: 新
1: 宗熏
0: 肉。
1: 哎，
0: 就是这个呢跟东坡也有关系，因为苏东坡新宗传说，在当地也有传说，并且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2013年的这个新宗熏肉获得了一个省级非遗，并且后来成为咱们河北的老字号。新宗熏肉呢就可以说是从初期的选料到制作成型，每一道工序呢也都有严格标准。苏东坡因为好美食善烹饪，历史上已经传为，也就是说美谈。
1: 对，
0: 据说呢就是他在出任定州时会同这个衙厨研制了以松枝熏烤并辅以多味中药烹制而成的一道当地家喻户晓的名菜，北派东坡肘子。
1: 以前叫北派东。

0: 在后来这个名称就是进行一个变化，哦、并且写下了《熏肉秘法》一文。哦、看，就是不但会制作
1: 还会写，
0: 还会把它写
1: 归纳总结一下，
0: 归纳总结记录下来，这样的就把这些
1: 传承下来了。嗯。
0: 衙署王某呢，当时为定州城南在西店人士，他于是呢便将这个熏肉秘法抄录并传于后代，使熏肉成为定州肉食品的一个特殊工艺，远近闻名。可以说查这个清内务府考兴工卷簿这个档案记载，清乾隆皇帝南巡，就是说在住到这个定州兴工，说州府所献贡品即是熏肉，其烹制者即为在西店王某之后人，也就是现在的新东熏肉的前辈，他后来注册成新东的商标，然后把它传承下来，改革开放以后呢，就是王氏后人对悠久的这个技艺呢进行了一个继承创新，把原来呢用于小作坊生产的这个熏肉技术呢结合咱们现在的工业技术进行一个创新，创制了新型的一个组织和生产模式，并且根据现代人生活方式给食品安全要求，
1: 对，
0: 就是说改进了过去熏肉用的材质，使生产出来的熏肉呢可以说是既有传统的风味，又具备了安全的品质，
1: 就是说还
0: 注册了新东商标，可以说成为了现在已经新东熏肉成为定州的一个地方的一个名牌产品，
1: 听着就特别好吃啊。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那到了定州呢，您记得先去品尝这个定州焖子，还有呢苏东坡和衙厨共同研制的新宗熏肉啊。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呢，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在定州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呀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长老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到了被联合国地名组织命名为千年古县的河北省定州市，品尝了定州焖子，还有大文豪苏东坡和衙厨共同研制的肥而不腻、肉味醇厚的新宗熏肉，真的是太香了啊。那孔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地方的特色等着大家呢？
0: 刚才说了很多美食，有美食必须得有美酒，
1: 哎，
0: 因为呢，就是说定州的美酒呢，也和苏东坡有关系，这就是苏东坡在定州任知州时亲自经过创制酿制的中山松老酒，可以说因为定州的这个酿酒的历史呢也非常悠久，是吧？再加上这个苏东坡大文学家的这个一篇中山松老赋，让这个中山松老酒可以说是闻名天下，其实呢酿酒呢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中山松老酒呢作为定州名优特产，之所以久负盛名，源于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一篇中山松老赋，北宋哲宗时期呢，苏东坡出任定州知州时呢，他就根据当地的松老酒的工艺 自己酿造松老酒，并命名中山松老，因为当地的酿酒的历史也非常悠久，
1: 他可以说是创新。
0: 为了表示对酒的这个喜爱呢，他就为此酒作赋，中山松老赋，赞美这个松老酒，为甘雨之小苦，叹优子之度高，知甘酸之易坏，像凉州之葡萄。你看，这个中山松老赋可以说是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传世杰作。
1: 感觉是又有甜味又有苦味还有酸味。
0: 这个中山松老酒的这个美名呢也随之传遍四方。其实这个中山松老酒的经过东坡创制以后呢，历经南宋、元、明、清，可以说是长盛不衰。到中华民国初期呢，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当地呢有了专门生产该酒的这个永泰昌商号。就是1915年呢，中山松老酒连同茅台酒一起赴巴拿马参加国际博览会，荣获金奖。从此呢便有了南有茅台北有松老之说。你看，这个可以说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对，
0: 在1991年第一届中国国际诗酒节上，中山松老酒再度成型，荣获金爵奖，被誉为东方的 XO。 2012年呢，中山松老酒这个制作技艺呢，被列入咱们河北省第四批省级非物质文化保护产这个名录。另外呢，也成为2016年呢，这个中山松老酒也成为咱们这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可以说是这个成为当地的一个地方的名酒特产。其实呢，好酒呢，就是说还需匠心酿。
1: 对，
0: 中山松老酒呢，采用是熟米、松子儿、陈皮、葛根数十种传统药材为原料。它是发酵酿制而成。
1: 那这么一瓶口感上乘的好酒，它是怎么酿成的呢？
0: 这个还得从酿酒环境说起。因为酿酒可以说是
1: 环境很重要，
0: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1: 对对对，
0: 酿酒首要的条件要有一个适宜的环境。而且中山松老酒所在的定州市的这个庞村镇的西南宋村的，从自然环境来说，被专家认为是中国东部地区最适合酿酒的地方。这里地处这个暖温带，一年四季分明，西部太行山脉是吧，水源东流，夏可发酵，冬可储存，可以说是水源、土壤、空气，尤其是酿酒微生物群生态环境，可以说是酿酒的这个风水宝地。
1: 环境是得天独厚啊！
0: 环境可以说是得天独厚。当地还有这个黑龙泉。在宋代呢，当地人就利用黑龙泉的水酿制松老酒。黑龙泉的这个水质呢，硬度低。矿物质含量少。可以说是有利于微生物的一个生长环境，也为酿酒的提供了一个优质独特的一个水源。你看它的地理自然环境、
1: 水源什么的，
0: 水源，另外这个纬度呢也比较适宜，是酿造中山松老酒的一个地理条件。定州区域呢位置优势明显，处在北纬这个38度中国段最美的一个风景走廊，适宜的纬度，有着微量元素的矿、磁场、电场、重力场的明显优势，可以说是有利酒的一个这个发酵。
1: 对，
0: 另外呢，优质的熟米是酿造好酒的一个重要的原材料。熟米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北方地区特有的一个品种，是酿造黄酒最好的一个原材料。中山松老酒呢，选用当年新熟米作为原料，优质的这个熟米呢，可以说保证了一个发酵的一个顺利。酿造生产的酒呢，酒而正。酒质好，而且呢出酒率也比较高。可以说中山松老酒属于这个熟子加松子为原料的特型非稻米黄酒。以富含天然糖分或淀粉的优质熟米松子为原料，取这个当地的黑龙泉的这个水发酵陈酿而成。可以说有一口品三酒，五味归中的一个美誉。它这个酒液呢金黄诱人，可以说是低度幽香，它介于这个黄酒和白酒之间。你看，它既不是纯黄酒，
1: 也不是白酒，
0: 它介于这个之间，兼具白酒的一个阳刚之气，黄酒的阴阳价值和果酒的一个阴柔之美。冬饮可加热，夏饮可加水，可以说这个酒的营养丰富， 含有21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包括多种的一个营养成分
1: 啊，怪不得您刚才说那句一口品三酒啊，就是又有白酒又有黄酒又有果酒的这些酒的美味都集中在这个中山松老酒这一种酒之上了啊。那定州的历史呢真的是灿烂悠久，饮食文化呢也是丰富多彩。那我跟孔老师啊，这一期节目肯定是讲不完的啊。那下期节目呢咱们再继续和孔老师一起探寻这座千年古县啊。感谢孔老师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2: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5: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2: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5: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2: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6: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8: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9: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0: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2: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3: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4: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3: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4: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13: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4: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5: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6: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仲维维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欢迎收听。
18: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扶大厦之将倾。
19: 不光是海军，北洋举办的洋务哪一件不是惹来连篇累牍的参折？骂我李鸿章可杀者大有人在呀！
18: 李鸿章耗尽心血为迟暮帝国，小有忠心却难逃历史洪流。
19: 自从道光年间国门被列强炮舰打开，我们才知道外边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就是我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6: 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传统帝国的裱糊匠，甲午一战定荣辱，强国异梦待后人，长篇历史小说李鸿章。

0: 李鸿章的复奏稿照例抄报曾国藩一份。曾国藩看后大摇其头，对赵烈文说：“哎呀，少权锋芒太露，得理不让人，动辄相骂，啊，实在有些过分呐、啊。少权呐、啊，重实务，喜欢结交有经世才能的人，这本也无错。他太不把士大夫放在眼里，他不懂得人言可畏。”他不明白舆论掌握在儒生的笔下。赵烈文也认同曾国藩的观点啊，李辅台这篇文章犀利无比，恐怕即便是胜了也是败了。曾国藩当然明白殷兆雍在京官中官声很好，何况他是代民请命，即便有种种不适，李鸿章如此不留体面，反而会引起清流派的反感。李鸿章的折子到了京城，慈禧留中不发，因为他没心思去处理这件事，他的心思全在议政王的身上。如何处置议政王，他并没有确切的主意，一切还要看内外形势。这些年来，议政王内政外交集于一身，在外重用汉臣，搅平了太平天国；在内，军机和总理衙门大臣无不为议政王马首是瞻。朝廷内外都知道议政王，而不知有太后皇上。这种情形，慈安可以熟视无睹，而慈禧却咽不下这口气。她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教训一下议政王，让他知道谁才是大清的真正主人。他对言官上折有种特别的感受。当初下定决心与肃六争个鱼死网破，起因不就是言官的一份折子吗？当时御史董元淳上折请太后垂帘，肃顺大发雷霆要治董元淳的罪，慈禧则要力保。最后的结果是肃顺等八大臣被拿办，他与议政王联手取得彻底胜利。而如今呢，议政王的做派已有肃六的影子，蔡寿祺的弹劾正好善加利用。他本来啊，只想拿这份折子来压压议政王的风头，稍稍敲打他一下，没想到他不知不识，已至到了目前的地步。慈禧绕开军机处发挥内阁的用处，又让向来对议政王支持的洋务事业大为反感的倭人主持其事，而且让六部九卿科汉道都参加。他的目的就是要让更多的反感洋务的人有机会发表意见，在人数上取得优势。当然了，到底要拿议政王怎么样，他心里依然没底儿，因为他实在没有把握，离开了议政王，大清这架马车能不能顺利地往前赶。慈禧没闲着，议政王的心腹们自然也没闲着。早朝散后，文祥回府，立即从后门乘一顶小轿，悄悄地去了议政王府的后门。议政王这些日子一直闭门读书，其实啊，哪能真正读得下去呀、啊？清静了这些天，他心头的傲气和赌气都消磨光了。如今最关注的就是他还能不能复出，还能不能再次登上权力的高峰。手握权柄，能够按自己的设想轰轰烈烈推动一个王朝的车轮向前滚动，何尝不是件令人怦然心动的事业呢？今天内阁将召集会议讨论他的问题， 他自然万分关注。文祥一到，就直入主题，问他有几分把握。文祥回应道：“该做的都做了，五爷、七爷、肃亲王都没问题，一致为王爷说话。倭人以方正自诩，劝也无用。那些一提洋务就皱眉的人，少不了会发难。这些人呐，主要是些翰林御史，曹玉英也有些相熟的，该说的话都说了。此外还有一部分人算是局外人，双方与他们利害关系都不大，但有时候啊，恰恰是这些人起了最后作用。这些人是随风草，那边风大就会向那边倒。如果有人说几句有分量的话，他们就会为我们说话。哎呀，这事儿怕是要靠肃亲王了。我会把王爷的意思说与肃亲王。下午，内阁会议开始，倭人当仁不让地说道：“遵懿旨，主持公议，不敢有所偏私。但如果漫无边际，也是徒然浪费时间。今天的会议就是讨论如何处罚议政王。我已经拟了份回奏，念给大家听听，公议后再修改。”敦亲王一听不高兴了，站起来问道：“跟风，太后不是将我七爷还有御史王整孙继谋的折子都发下公议吗？既然公议，没议怎能就讨论复奏啊？”他这么一说，不少人就应和，倭人没办法，那就只好先念那四份折子。这些折子话说的不同，理深浅各异，但意思基本一样，都是主张议政王复出。接下来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争论。甲说这是人家家事，外人不该插嘴。乙说议政王屡遭误议，确实不宜，再应重计。丙说已经追训蔡寿祺，并无实据，全系风闻而奏，捕风捉影。丁说无风不起浪，虽无实据，但也并非捕风捉影。又有人说撤去王爷一切差使，已经明发天下，怎能朝令夕改。又有人说收回成命，从简如流，更显两公圣明无私。这样漫无头绪的争论一个时辰，大家都累了，不少人只盼着早些结束。这时候肃亲王华峰站起来说道：“
1: 综合敦亲王、纯郡王及各位的意思我呀拟了个底稿，念给大家听听。”
0: 肃亲王的稿子很短，一起笔就为王爷开脱：“
1: 任议政王以来事繁任重，其免图报效之心为臣民所共建。
0: 但是又不能说议政王全无措施，主要毛病就是
1: 招对之时往往有失检点，
0: 但这不过是小节之亏。
1: 请太后加恩，令其悔过自新，以观后效。
0: 议政王自当一家敛役，养父才成。”肃亲王念完，大多数人都支持，
1: 倭人和追随他反对洋务的人无话可说，只好修改早就拟定的奏稿，改了四遍，一直到与肃亲王的意思差不多了才算通过。然后两份奏稿分列于案上， 军机大臣列明于倭人奏折，其余以李亲王弑夺为首的王公大臣70余人列明于肃亲王奏折，另有督察院、宗人府另外具折，内阁殷兆雍、潘祖荫等单衔上书，都主张收回成命，复用议政王。内阁公议的情形早有太监向慈禧密报，有这么多人支持议政王，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他还有个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地看清形势，并很快拿定自己的主张。他明白，目前议政王的位置不可动摇，但总要给他些教训，不然以后如何能够收放自如啊？次日早朝前，慈禧与慈安商量启用议政王的事儿。慈禧淡淡地说：“昨天呐，内阁公议后，联名上折、单衔上折的100多人啊，都主张啊收回成命，启用六爷。”
2: 那就启用吧。
1: 这事儿过了，慈安其实并没有往心里头去。
2: 问题是，怎样启用才最好？这么多折子，没人敢说六爷一个不字儿。这也不是件好事儿啊。虽是自家兄弟，咱们姐妹也不能不防啊。否则等皇帝亲政了，什么事情也做不动，皇帝可要埋怨咱俩呀。
1: 慈安太后是最疼皇帝的，将来皇帝真受了委屈，那可不是他愿意见的。
2: 啊，那你看怎么办好就怎么办吧。
1: 这恩典呐，要细水长流，不然呐就不值钱了。
2: 我看呐，先让六爷赴了总理衙门的差，军机上的差过些日子再说。
1: 慈安点头附和。
2: 啊，这样也好，六爷年轻，多历练历练有好处。
1: 慈禧摆开了说道：“
2: 哎呀，也不仅仅是这层意思，姐姐你想啊，人家都说六爷好，咱就收回成命。那六爷感谁的恩呢？有些时候下面越说好的人你越不用，就是要让他明白他的前程荣华别人谁说了也不算，只有咱姐妹俩，只有皇上能让他荣也能让他辱，这才叫恩出于上，全自上操。”
1: 仅仅恢复总理衙门的差事，议政王并不满足，也并不领情，他干脆托病，照旧在家闲居。如此僵持下去，说不准会出什么局面。最着急的是文祥、宝云和曹玉英三位军机大臣。没有王爷主持，他们还真有种转不动的感觉。文祥问道：“
3: 大家从远处想想看啊，彼此弄得不痛快，是从什么事儿上起的呢？”
4: 宝云想也没想就说：“哎呀，这还用说？西边啊，虚索总是被王爷卡住，这心里头别扭着呢。”
1: 文祥点点头。不错，近年来呀，内忧外患，朝廷用度浩繁，王爷把内务府大臣的差事交给我们，这原本就是为了准节开支。这钱是省了，可麻烦惹大了。现在呀，是到了把这差事交出来的时候了。这也是西边巴不得的呀。宝云有些不服气。
4: 西边迟迟不松口，也许啊就是等着这两个差事呢。
1: 曹玉英还有些见识，除了 等这两个差事之外，还在等一样东西，王爷的悔过折。
5: 哦。

0: 王爷原本就没有错，蔡寿祺那都是捕风捉影，哎，让王爷认什么错呀？宝云是个直筒子，说话从不遮掩。文祥分析道：“啊，王爷是要上个谢恩折子，嗯，也就是你们说的悔过折。王爷有错没错，这个折子都得上，千般委屈都得受，不上折认错，哎，那不就是说两公错了？”啊，你们想啊，两公能有错？嘿嘿，两公啊，正等王爷的这个折子下台阶呢。曹玉英主动请缨，啊，这个折子我替王爷准备一下，说的不诚恳，两公不满意，这说的诚恳了，王爷那脾气怕是也不肯认。文祥这样做了总结：哎呀，胳膊扭不过大腿，上至皇家，下至百姓，这理儿啊都一样，王爷不低头也不行了。次日早朝快散时，慈禧问文祥：最近见六爷了吗？文祥当然知道应该如何回答，他沉稳地回道：回圣母皇太后的话，自从王爷闭门思过后，奴才暂领书务，才智短缺，穷于应付，没空见六爷，而且六爷闭门谢客，一概不见。哎呀，听说在家读圣训。文祥的回答与慈禧从他妹妹纯王福晋那里听来的消息基本一致，他对这个回答甚感满意。嗯，老六是该好好的反省一番的。文祥听慈禧语气颇为温和，就趁机说：
1: 两位太后，奴才请撤去内务府的监差。
0: 慈安很感意外，哎，怎么了？好好的干嘛辞差呀？
1: 是因为奴才差使太多，实在不能胜任啊。
0: 宝云也趁机说：
2: 奴才的想法与文大人一样，太后赏奴才的差使太多，奴才心力不及，时有延误，恳请太后恩典开掉内务府的差事。
0: 慈禧心中满意，嘴上却说：
3: 哎呀，你们都要辞差，这一时何处物色合适的人领差呀？
1: 啊，我和母后皇太后商量一下再说，你们跪安吧。
0: 两人退下后立即去议政王府。议政王看过曹玉英带你的谢恩折，愤愤地扔到一边说：
2: 我上这样的折子，岂不是承认了蔡寿祺家的罪名？
0: 文祥劝说道：
4: 哎呀，王爷，
0: 蔡寿祺是何许人呐？
4: 嗨，一个小小的日讲起居住罢了，
0: 加给您罪名的不是他，而是西边。
4: 西边的手段呢，您也领教了，不低头能行吗？
0: 哎，真是闹崩了，皇上亲政后怎么看您呢？
4: 现在您受些委屈啊，皇上亲政了自会理解，会更加的敬重您。您呢，要向前看。还有，为了换西边高兴，我和宝相已经辞了内务府的差事。这个折子您要不同意上，我们两个的差呢，那也算白辞了。
0: 议政王一听两人辞了内务府的差，非常的惊讶，气呼呼地说：
2: 你们两个真是糊涂，这样以后内廷用度岂不成了无底洞？
4: 哎呀，也只能如此了。
0: 王爷您想想啊，您和西边为什么事儿一点一点闹翻的呀？

0: 是个主要原因。只要王爷能复出主持大局，辞这两个差也值啊。议政王叹了口气，唉，事已至此，这个折子不上，也愧对了你们大家的一片苦心了。可是我实在咽不下这口窝囊气，我堂堂一个王爷，被一个阿谀小人整得闭门思过。这折子先放这儿啊，我过几天就上。慈安寝宫，太监们正在摆晚膳，慈禧看罢了议政王的折子，递给了慈安。姐姐你看，六爷总算认错了啊，这说的也诚恳。慈安匆匆看过之后说，哎呀，再怎么着也是一家人，老六年轻，给他点教训也就得了。我看呐，明天就让他上军机领班吧。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3: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4: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3: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4: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3: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4: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3: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4: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5: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4: 好嘞，我去开车。
6: 老板，车不见了。
5: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6: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7: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3: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5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唱。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5: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累的

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砂》。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好啦，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4: 黑的
3: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没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4: 对的，
3: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4: 对的，
3: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个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4: 这
3: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啊、小灶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跑一跑十寸的挺挺点儿吧。一跑五尺，两跑一丈，三跑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什么毛病啊？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音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4: 这位先生说呀，
3: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我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 去这么一下水，它再往身上搭，它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4: 啊！
3: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4: 赔了
3: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罐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4: 小伙
3: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有一块四啊，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4: 这
3: 个一块钱了，您了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毛，
4: 多少钱呢？
3: 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

0: 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那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

0: 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的，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先生，准备准备报仇！
1: 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瞧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瞧，
0: 这我知道。
1: 远瞧是条狗，
0: 对，
1: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谢谢，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来，
1: 我妈有仨儿子。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是这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们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撤。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介好，
1: 听着啊，
0: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0: 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0: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0: 哎，
2: 我
0: 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1: 那高老师，
0: 哟呵，
1: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1: 啊，
0: 换战术了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热了是怎么？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1: 哈哈，
0: 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1: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啊。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啊、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
6: 我
5: 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着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啊、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3: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
1: 嗯，
3: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3: 80。
0: 这
3: 卖80
0: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2: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3: 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2: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3: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2: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3: 我哪儿去了？
2: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嘴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3: 能唱？
2: 我能唱。
3: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3: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3: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80杯呀，

0: 里透着黑，
1: 黑还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那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7: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1: 老师来开门。
9: 你好呀。
1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11: 你好。
12: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2: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7: 开始。
9: 出去。
7: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9: 这是我的表
7: 现。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
7: 啊？有屁就放。
13: 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9: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1: 我看时间不早了。
11: 对，你先走吧。
1: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1: 抓紧时间，
1: 再从头来一遍。
1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1: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1: 开始
1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1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9: 你
10: 傻
9: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1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9: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0: 你疯！你胡说你！
9: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0: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9: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1: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9: 给我！
1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1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9: 就是你写的。
10: 你放你胡说。
9: 是你写给我妈的。
1: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9: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1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您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这里是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在斯梅代雷沃市的报道。中国河钢集团收购塞尔维亚斯梅代雷沃钢铁厂8个月后，塞尔维亚骄傲，斯梅代雷沃钢铁厂实现了全面盈利。按照惯例，每月1号和15号是钢厂发工资的日子。近期各大超市都会在这两天争相促销，我看到超市门口现在正在排起了长龙。你好，女士。
3: 你好。
1: 女士，您是钢厂的职工吗？
3: 当然了，刚发了薪水，我们现在有钱来超市买东西了。
4: 我们供应钢厂的配件厂现在也跟着赚钱了。
5: 没错没错，我们水电供应单位日子也好过了。我们该去买东西了，人太多，再晚就抢不到了。
1: 看来真的是非常热络呢。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问问我们的超市的员工。您好您好，请问每到超市促销的日子都会有这么多的人吗？
6: 哎呀，好几年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都来不及上货，收银台前挤满了人啊，真的忙不过来喽。可是再想想，这是好事啊，钢厂赚钱了才会有这么多人跑来花钱嘛。我自己也要花些钱买最好的食材，做我们塞尔维亚传统的沙克烤肉，还有沙拉，请我们的中国朋友来赴宴呢。
7: 广播剧《钢的交响》，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晓龙，监制高岩，制作人王磊、张成霞、孙鲁进，导演全胜，编剧冯静，作曲于祥国，艺术指导魏曼伦、季国峰、边宇峰。第二集。
8: 哎，卡 二总请咱们跟他们全家一起度假，下了班咱们去市场买点东西，看看弄点有什么中国特色的菜作为回礼啊。
9: 好好好，咱自己也解个馋。不过既然在院子里度假，就不必那么正式了吧。哎，你俩可以充分展示中国烹饪技艺，我嘛带上嘴就行了。
8: 咱们来了这半年了，你是一点没变。可刘辉这瘦了得有20斤了吧？
10: 不止。
8: 回头嫂子见了该心疼了，他才该多吃点。
9: 哎呀，他呀天天工作到后半夜2-3点，你让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只争朝夕，他不瘦谁瘦。
10: 哎，行行行，咱们今天不谈工作啊，咱享受生活，来顿大餐。不过我的烹饪技艺呢，仅限于红烧肉炖豆腐、土豆丝、清蒸鱼和蒸花卷、包饺子之类的。哎呀，
8: 这几样就已经很有代表性了。其他的交给我。
10: 好啊，那咱们就分工合作一把，展示一下舌尖上中国的魅力。
11: 中国朋友，你们好，
10: 你们好，
12: 你们好。
13: 哇，刘，你是来买菜的吗？
10: 哇，您认识我？

0: 正常的中国人，我们都认识。
1: 对对对。
2: 你们想买点什么？
3: 我们想买些肉，还有马铃薯，
4: 还有鱼。
0: 我这里有鱼。
5: 六六，你看看这块肉怎么样啊？
3: 这块相当好，适合红烧。
5: 哎，对对对。那就到这块吧。来来来，就这块。哦，把这个小块的也带上，送给你的。
3: 哦，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5: 拿着拿着，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拿着。
0: 你们能让钢厂越来越好，我们才能够有钱赚。
6: 对对对，真的。
3: 好，好，那就谢谢了。
7: 谢谢
5: 呀，说什么那么客气吧。
7: 谢谢。哎，你们说这里有豆腐卖吗？
6: 豆腐
5: 什么是豆腐？
3: 这里找不着，还是去厂里跟咱们厨师要一块得了。
7: 行，
3: 好吧，走吧。
5: 什么是
6: 豆腐？
3: 再见。再
7: 见。再见。
8: 再见。再
9: 见。老板，我想尽快把房子盖起来，可是现在手里的钱不能一次性付款，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4: 你们是钢厂的吧？
9: 是啊，去年来过。哎呀，
4: 那你去银行贷款买建材吗？
7: 可是我们试过，可是银行不同意给我们贷款。
4: 对呀，那都是7个月之前的事儿了。现在你们只要说是钢厂的，一定能贷到款。啊，
9: 真的吗？
4: 当然了，我这里每天来好几个钢厂的，都是贷款买建材。
7: 伊万，我们快去银行。
9: 好，走。
3: 亲爱的叶莲呐，我还是第一次在院子里体验度假。
10: 刘，我们塞尔维亚人特别喜欢度假。以前钢厂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希腊度假，不太好的时候就在国内度假。哦，美钢联走了以后，连给伊凡盖新房的钱都没有了，就只能在自家院子里度假了。刘，你知道的，在我们塞尔维亚人的观念中，没有亲手盖过房子，那就不算真正生活过嘛。
11: 等有了钱，伊凡、佐拉娜可以把房子盖好，再给您啊添个孙子，然后全家去希腊度假。哎，
5: 这就是。
12: 说真的，我们现在特别想去中国度假，比如去河北，去北京。
13: 来了，烤肉来了。
12: 来，放在这里。哎，对吧，伊凡？我们现在最想去度假的地方是中国。
9: 对，我们今天去银行办好了贷款，过些日子把房子盖起来，将来我们一定要去中国看一看。哎，
14: 我也要去。或许我可以去中国上学，去看大熊猫。
3: 好啊，太来了，欢迎你们到中国来，我们给你们当导游，介绍看不尽的美景和吃不够的美食。来，大家先从我这碗红烧肉开始。
14: 哇，好香啊。
3: 这是中国人最家常的一道菜了。
14: 哦，天哪，我不敢想象中国的美食该有多好吃了。
11: 来了来了，饺子出锅了。
4: 真的，打开你对中国美食的想象力吧。哎，
14: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饺子。哎，我要先尝一口。
5: 馋吗？等你爸爸回来再吃。
15: 哎，卡尔松回来了。
2: 我回来了。
5: 就等你回来了。
2: 哎，我去处理那些废渣了，真没办法，弄了一身土，总要洗干净再回家度假嘛。
14: 哎，爸爸，快尝尝中国美食吧。
2: 这是什么？
3: 卡尔松，这就是我做的红烧肉炖豆腐。
14: 快尝尝，爸爸。怎么样？
2: 这个太好吃了，红烧肉和豆腐。
3: 豆腐在中国是一种很古老的食物，原材料呢是大豆，泡发磨成浆，点卤凝固。
2: 中国人神奇的发明啊。

0: 卡尔松，厂里的废钢渣一直都是这么处理的吗？
1: 是啊，从钢厂建成就是这样挖坑填埋处理废钢渣的。
0: 这样可是很浪费。哎，为什么不进行回收再利用呢？
1: 回收再利用？那可是废渣。
0: 对，其实我们一来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大量的废渣和除尘灰堆在厂里，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你知道的，废渣里面还有铁，如果把它们回收利用，可以替代部分矿粉。这在中国的钢铁企业里早已运用得非常成熟，在赛钢却把这些东西当成废品给埋了，这太可惜了。哎，
1: 这次你得相信我，这种方式不可取。
0: 为什么？
1: 这会影响新产品质量，这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要严格按照规范处理，而且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
0: 我们有成熟的方案，成功的案例，我想这并不违反生产的规范。
1: 不不不，刘，作为技术主管，很抱歉，我必须按照操作手册办事。
0: 通知技术人员，明天开个会。
2: 好。
3: 哎呀，怎么可以这样？
4: 不能这样啊，刘！废渣就是废渣，怎么能回收利用呢？我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嘛！
5: 从来没有。
0: 我刚才给大家看了这么多的成功案例，就是想告诉你们，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很有经验了。
4: 可是我们这里没有这么做过，不敢保证产品质量不会出问题啊。
5: 对，
6: 是啊，一旦出现问题，我们的信誉就毁了。哎呀，我都想不明白废渣能有什么利用价值啊！
4: 就是嘛。
1: 刘、周，你们都听到了。
0: 别急，那这样，我们一起到食堂去看一下。嗯，
4: 去食堂？
7: 食堂？
4: 这废钢渣和食堂有什么关系啊？
7: 对呀，
8: 去了你们就知道了。
1: 刘，你说的中国豆腐就是这样做成的？
0: 对，磨好豆子过滤，点卤，然后压紧。就可以形成豆腐了。
4: 哇，这太神奇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个。
1: 刘做过红烧、炖汤、煎炸，比最好的鹅肝还要软。
8: 你知道吗？这个跟豆腐一样好吃。
1: 这是什么？
8: 豆腐渣。
4: 豆腐渣？
0: 对了，跟钢渣一样，是做豆腐的时候留下的豆腐渣。
1: 这个能吃吗？
0: 不但能吃，还能吃出花样来。今天我就打算请我们中国的厨师给你们露两手。来，王师傅，请。
5: 好嘞。
9: 蒸豆渣、炒豆渣、炸豆渣、拌豆渣，豆渣汆丸子，豆渣炒青椒，豆渣炒腊肉，油炸豆渣饼，豆渣馅包子，豆渣丸子炖大肉。
0: 来来来，卡尔松，你带头尝尝吧。
4: 闻着倒是很香啊。
5: 是，
4: 可是这能好吃吗？
5: 是
8: 啊。师傅，给我来碗米饭。哎呀，我这馋的都不行了。
5: 啊，卡尔松，你要是不吃啊，等会儿他吃的连渣都不剩了。
1: 的确太香了。
5: 哎，我们也尝尝。
1: 刘，我知道你是想说服我，钢渣再利用是可行的。
0: 怎么样，我们可以先进行小规模的实验，看到成果以后再推广。
1: 刘，你们中国人的智慧真是让我不得不服啊。而你也总是有办法说服我。但愿我不是被美食打败了。师傅，你哪天还做豆宴，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哟。
5: 没问题，哪天想吃直接来找我。
8: 哎呀，我的刘队长，不愧是你啊，卡尔松终于同意做

0: 实验了。
1: 只要实验成功，他们就会同意投产啊。
2: 不，我们要多想一步。小程，
0: 哎，
2: 你要把下游销售的工作做好，只有销售渠道有保证，产品口碑好，才能让他们真正放开手脚干。
0: 放心吧，这方面工作我当仁不让。
1: 我们办公室也配合宣传推广。
2: 好。
3: 刘，真的没想到，这些废钢渣回收利用效率还很高啊。
2: 这就叫变废为宝。小程把之前实验的样品拿给客户看了，他们都觉得这些产品质量是相当好。
3: 我也是在参与试验的过程中才明白，这跟豆腐渣做菜是一个道理。先计算出废渣和除尘灰中有用的成分比例，再按照相应的比例制成成品，最后到转炉炼钢生产车间进行冶炼。
2: 这下子可以把堆在那里没办法处理的废渣全都变成宝贝了。
4: 对呀，我们可以节省很多的填埋空间还有费用，不但省钱还赚钱了。
2: 是啊，我们刚到的时候厂子生产能力只有40-50万吨，连设计产能1/3都不到，现在我们已经把沉睡的产能唤醒了，实现全产能生产了。但这还不够，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的方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0: 哎，中国话叫开源节流，
4: 我想这样我们又能发奖金了。
1: 还有更好的福利等着你们呢。
4: 哦，
1: 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3: 哎呀，左，你不要掉
0: 吊胃口。
3: 对，吊胃口，赶紧告诉我们吧。
1: 好，伊凡和佐拉娜他们几个年轻员工在视频上看到过河钢的厂区风貌，建议把现在堆放废钢渣的地方改造成绿化带，将来建成河钢那样环境优美的厂区。我们觉得这个建议特别好。
4: 哎呀，好，太好了，
3: 这些年轻人比我们的想法多呀。
0: 哎，刘大队长，你又在想什么呢？
2: 一个更大的想法。
3: 更大的想法？
0: 刘慧，你是想？
1: 我看行。
2: 你们俩呀，简直就是我肚子里的虫子
3: 啊。刘，到底什么事啊？你肚子里有虫子吗？要不要去医院
2: 啊？你呀，就等着我肚子里的这个虫子变成蝴蝶吧。
3: 哎呀，刘，到底怎么回事啊？你又
0: 掉
2: 胃口。
3: 哎呀，为什么胃口需要掉啊？又要吃什么啊？
5: 哎呦，这天啊没法聊了。
0: 是啊，没法聊。
2: 这回的事儿啊确实有点大，我的权限不能马上决定，要给董事长写报告等待批示。
3: 1亿？
2: 1亿多？
3: 人民币？
2: 人民币。
3: 啊，何刚居然愿意投这么多钱为我们解决废气再利用，这是多么大的一笔钱呐！刘，你这个胃口。
2: 卡尔松，这件事我来到斯梅戴勒我就在思考了。你知道吗，河北曾经是中国重污染区域，石家庄更是深受污染之害，这些年我们以非凡的勇气和定力不断加大环境整治的力度，环境、空气、水都有了真正的改变。中国有句话叫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老人和小孩人人都知道，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河钢赛钢的清洁美丽做些事情。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集团领导接到了我的报告，经过研究很快就确定了，依托集团强大的技术支持推进对河钢赛钢的技术改造，接下来技术团队会对工厂炼铁、炼钢、轧钢每个环节每件设备进行诊断分析，逐一制定解决方案， 实施大规模技术改造。你们现在可以想象一下，不久的未来，我们眼前会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吗？
3: 我不敢想。爸爸，刘让我一定带您来工厂看看。
5: 真想不到，90多年，工厂这个地方都是用来堆废钢渣的。
3: 是啊，
5: 你们居然把它种上了花草，还铺了小路，安装了长椅，太美了。
1: 我们办公室组织大家一起动手，把绿化带建了起来，而且还给每个提建议和参与建设的职工发了奖金。
6: 我以前总觉得钢厂环境太差，可现在我的想法是，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太幸运了。等我和一凡搬进新房子的时候，请你们来做客。
1: 好啊，到时候我们给你们暖房去。
6: 什么叫暖房？
7: 暖房就是乔迁新居后大家一起热闹热闹。
6: 对，好，一起热闹热闹。爷爷，您发现了吗？厂里呀，少了一样东西。哦，
5: 你少了什么呢？
2: 您可得好好看看，您最关注的东西还在吗？
5: 哦，我明白了，烟囱不冒烟了，只有白云在天上飘了。
2: 我们解决了煤气炉的问题以后，把那些烟收集起来转化利用的，现在烟囱不冒烟，也照常生产。
5: 这真像阿拉丁神灯一样，让我惊喜万分。你们带来的这些新技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呀。
3: 说实话，我原先啊真的怕赛钢在我们手上毁掉。
2: 哎，卡尔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我们这么多人一起互相帮助，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
3: 那是什么意思？
7: 意思就是有多少困难都能克服。
5: 我小时候经常来钢厂玩耍，那个时候啊，赛钢才成立10多年，可是生产能力很强大。二战的时候负责武器供应，是我们塞尔维亚的骄傲。那时候我就想，长大了一定要到钢厂来工作。40多年前，我买了第一辆汽车，带着全家去希腊，沿着爱琴海兜风。夕阳打在我身上，就像出炉的钢水一样红艳。真幸福啊。可是后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2: 老人家，我们虽然远隔万里，却有相同的感受。中国这100多年也经历了很多的坎坷磨难，我们也熬过苦日子，能有今天是40多年改革开放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来的。现在一带一路把河钢和赛钢连在一起，我们来到了斯梅代雷沃，这是赛钢的需要，也是我们自己的需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为了我们共同的愿望。
5: 对，共同的愿望。今天你们让钢厂重生了，我好像年轻了好几岁。我们全家，我们斯梅代雷沃人都把你们当成最亲的人。
2: 我之前说过，赛钢是头巨兽，只不过是身体出了好些毛病。集团技术管理团队已经对钢厂各个系统各道工序进行专业诊断，现在集团又投入了1个多亿，搞了很多技术改造的项目，继

0: 提高效益又节能环保，这些长期的规划和投入是为了让这座百年老厂能够尽快重生，也是为了我们集团的长远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一定能让钢厂重回塞尔维亚的骄傲。
1: 哦，我的朋友，你这些话太让我感动了，我要给你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2: 来吧。
3: 哎呀妈呀，家人们，我太感动了，眼泪哗哗的，比多瑙河的水都流得多。
0: 你别嘚瑟了啊，欧钢展的时候就看你了。
3: 哎，你瞧好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钢的交响》第二集，剧中人物刘辉由吴越演播，塔尔松由芒来演播，祖英由白新赞演播，周小成由何凯鹏演播，伊凡由赵成臣演播，杨克斯基由郭正健演播，叶莲娜由乔琛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赵树人、武凤春、张欣、王旭峰、刘丽妍、段奕璇、刘玲慧、李叶萌、巴赫等，播音方亮，记者王泽华，录音制作总台技术局录制六部精彩声制作小组联合制作，河北广。

0: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烂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为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2: 好舒服呀。
3: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啊！感谢大家热情，
12: 大家要掌声啊！
11: 非常高兴啊！有幸能参加咱们这个啊这次颁奖的仪式，
12: 是
11: 我们两个呢也是算是侥幸啊。

0: 啊，
1: 获得一次殊荣
0: 啊，
1: 心里非常的忐忑。
0: 嗯，
1: 今天可以说是咱们中国乃至全世界的相声的精英齐聚一堂，
0: 对，
1: 进行一次展演。
0: 哎，
1: 心里非常的忐忑。
0: 没错，
1: 作为我们两个年轻相声演员来说
0: 啊，
1: 来这儿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0: 嗯，
1: 学习。
0: 没错，
1: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应该多学习。
0: 应该的。
1: 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呀？
0: 什么呀？
1: 除了基本功之外，
0: 嗯，
1: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0: 啊，
1: 就应该经常的观察研究生活当中的各类现象。
0: 没错，
1: 对吧？
0: 您看，我就善于观察研究。
1: 哦，您也喜欢研究？
0: 太喜欢了。
1: 那您都有什么研究？哪个方面呢？
0: 研究气象学。
1: 好，
0: 哎，
1: 各位您听吧，气象学这门学问非常的深奥。
0: 那是。
1: 您有什么研究成果吗？
0: 太有成果了。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说一说啊。
1: 您说一说啊。
0: 就据我发现啊，
1: 啊，
0: 我发现这个天一凉，马路上露大腿的就少了。
1: 完了，
0: 完了。
1: 你别说，您这个研究的是很有的特点。
0: 那是。
1: 你看人家这个研究啊，它带有这个典型的流氓行为。
0: 对
1: 啊。
0: 流氓干嘛呀？谁是流氓？
1: 不是，您是不是跟我说的这观察生活不是一码事儿？
0: 不是，这不就是观察生活吗？
1: 观察生活是为了创作更好的作品
0: 啊！
1: 你看人家观察完生活
0: 啊，
1: 创作出来作品，
0: 是
1: 反映时代、反映社会、反映了人民。
0: 啊、
1: 你这看大腿，你能反映什么呀？
0: 反映天凉。
1: 不是
0: 啊，
1: 没理解我的意思。
0: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这个观察点太低了。
0: 低了，
1: 对、
0: 啊，
1: 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哎、
0: 那看哪儿？
1: 你得往什么叫看哪儿啊？
0: 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说你观察生活，你不能光看人腿，还看哪儿？您告诉我，你跟我说，你说你让我看哪儿，我就看哪儿。看哪儿？
1: 哪位带着手机了？
0: 啊、
1: 打电话找警察把他逮走。
0: 对，你逮我干嘛呀？
1: 是不是还没理解我说的意思？
0: 不是，您给解释什么呀？这是
1: 这观察生活呀、
0: 啊，
1: 你不能随便的观察。
0: 哦，
1: 你观察那个现象得有价值、有意义、有研究的作用才行了。
0: 哦，您给解释一下行吗？
1: 拿我来说 啊，最近我观察研究的这个现象就特别的有意义。
0: 不是您研究什么呀？
1: 观察研究你奶奶。
0: 对，李爷，不是您等会儿吧，
1: 这个东西
0: 您等会儿吧。不是你研究我奶奶干嘛呀？
1: 这不理解吗？
0: 什么意思？
1: 跟各位介绍一下
0: 啊，
1: 介绍一下，你奶奶今年高寿了？
0: 今年整70，
1: 七十高龄。
0: 哎，
1: 她奶奶是一位新中国成立的同龄人。
0: 对，
1: 你奶奶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
0: 嗯，
1: 从你奶奶身上就能看出咱们祖国的变化。
0: 哦，那您研究我奶奶有什么成果吗？
1: 当然有成果了。
0: 那说一说。
1: 通过我的研究和观察，我就发现
0: 啊，
1: 在过往的几十年当中啊，
0: 哦，
1: 你奶奶身上发生过3次变异。
0: 对，什么叫变异呀、啊？
1: 就是改变自己的思想意识。
0: 哦，他改变什么思想意识了？
1: 就是这个要不要要
0: 要不要要。
1: 哎，
0: 什么意思？这
1: 不太理解吗？
0: 啊，
1: 简单分析一下
0: 啊，
1: 就是这个要的要，
0: 啊，
1: 不要的要，
0: 啊，
1: 要的不要，不要的不要，要的不要的，到底要不要要。
0: 我奶奶应该吃一点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这么一说你听不懂
0: 啊，
1: 大伙儿也不太理解。
0: 是啊，
1: 我从头给大家解释一下就都明白了
0: 啊。您细着说一说吧。
1: 想当初你奶奶嫁给你爷爷的时候
0: 啊，
1: 条件不一样
0: 啊。是
1: 你爷爷家庭条件不好。
0: 哦，
1: 哎，父母都卧床，兄弟姐妹还多。
0: 还真是。
1: 按两家当时水平来说呀，
0: 啊，
1: 你奶奶属于下嫁给你爷爷了。
0: 没错。
1: 你知道你奶奶为什么下嫁吗？
0: 为什么呀？
1: 快到保质期了。
0: 哎，啊，
1: 不能摆着，就撤，都撤。
0: 什么撤呀？哪撤呀？
1: 下
0: 撤什么？哪个下架呀？
1: 下架
0: 下什么架呀？
1: 不是
0: 超市是吗？超市下架呀？
1: 不是，
0: 我奶奶馊了，长毛了，哪下架呀？下什么架呀？
1: 你看，我就说他奶奶变异了，这不承
0: 认。你奶奶变异了？
1: 你说你奶奶长毛了吗？
0: 什么长毛了呀？啊，下架就是我奶奶家条件比我爷爷家好。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0: 你真不是这意思。
1: 当时条件不对等
0: 啊，
1: 不光是经济条件不一样
0: 啊，
1: 出身也不一样
0: 啊。是
1: 你爷爷家全家都是外地人。
0: 嗯，
1: 你奶奶不一样
0: 啊。我奶奶
1: 祖上八辈是正经的北京人呢，
0: 正经的老北京啊。
1: 身边亲戚朋友都纳闷
0: 啊，
1: 哎呀，说你奶奶这条件干嘛非找你爷爷呢？
0: 我奶奶怎么说啊？
1: 我哄你们说，英雄莫问出处，巾帼不让须眉，找老爷们啊，我说都得找人。
0: 对，我
1: 人要不中啊，下也不中。
0: 不是，您等会儿吧。

0: 我奶奶家八辈老北京，怎么一嘴烙挺话呀？
1: 八辈以前是烙挺的。
0: 哦，
1: 哎，是后来就居住到了北京才留下来的。
0: 哦，
1: 对吧？你奶奶情况她比较特殊。
0: 是啊。
1: 你奶奶属于她什么呢？你奶奶是乡音难改。
0: 啊、哦。
1: 户口没迁。一年得办两次暂住证的那种老北京，
0: 对，
1: 你知道吗？
0: 这是老北京吗？这个，
1: 反正你奶奶嫁给你爷爷之后，老两口是同甘共苦，共度难关，
0: 那叫真爱、啊。
1: 当时的生活条件不太好，
0: 是
1: 老两口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以外，
0: 嗯、
1: 还得要捡破烂去，
0: 也是生活所迫呀。
1: 我说小斌子，
0: 不是您等会儿，您得把狗招了，您等会儿，没听明白啊？不是这个小斌子是叫谁呀、啊？
1: 这倒不知道，叫你爷爷呀、啊，
0: 我爷爷，
1: 你爷爷不叫小斌子吗？
0: 我叫李斌，我爷爷叫小斌子。
1: 不是你，你是对你爷爷名字有点意见吗？
0: 不是有意见，他怎么能叫小斌子呢？
1: 这过程不太理解吗？
0: 啊，
1: 当初你爷爷出去捡破烂，就怕让熟人认出来、
0: 哦，
1: 面子上不好看，想办法给自己起了个假名叫小斌子。
0: 哦，这捡破烂的还起个艺名儿，哦，
1: 小斌子呀、啊，
0: 嗯、哎呀，真跟逗狗似的，别叫了、啊，
1: 过来瞅瞅吧、啊，今天我是大丰收了，
0: 大丰收，
1: 看这一堆吗、
0: 啊啊？
1: 这可都是好东西，
0: 啊、都什么？
1: 瓶子盖，
0: 嚯，
1: 旧鞋垫
0: 啊，
1: 半根筷子，一根鞋垫
0: 好，一个有用都没有，
1: 你说这没用
0: 啊？
1: 这都大陆的货，瞧不上眼是不是？
0: 谁瞧上这个呀？
1: 好东西都在我身上了，你是没瞧着啊、
0: 哦？还有什么呀？
1: 你瞅瞅我这个
0: 什么呀？
1: 你瞅这是啥？
0: 什么这是？
1: 手表。
0: 哎呦，手表是好东西。
1: 哎，都是木有针儿、
0: 哎、没有针儿。
1: 你看这暖壶，
0: 这不错。
1: 木有底儿，
0: 白说了。
1: 滑镜，
0: 这可以。
1: 木有片儿，
0: 没片儿啊。
1: 把杠子，
0: 没有把儿。
1: 像话吗？
0: 啊，
1: 你说这话像话不？
0: 怎么了？
1: 把杠子，把杠子，木有把儿，能叫把杠子吗？
0: 什么意思啊？
1: 有把儿。
0: 这差不多，
1: 木有杠子，
0: 对不对？就一个把儿啊，不是捡这么多破烂有什么用啊？
1: 你说这话我都不爱听
0: 啊！
1: 啥叫破烂啊？破甲值万贯
0: 啊、哦！
1: 东西不值钱，你得把它变废为宝
0: 啊、哦！是啊，
1: 都拿你来说吧
0: 啊！
1: 你这三天两头闹牙疼
0: 啊，对，
1: 疼完了不舍不得花钱上医院
0: 啊，
1: 急了拿手自己抽自己打嘴巴，我瞧着我心里我能好受吗？
0: 肯定心疼啊！
1: 今儿我拾这东西就给你治牙疼的。
0: 什么呀？
1: 一只皮鞋。
0: 一只，您等会儿，
1: 哎、
0: 您等会儿。一只皮鞋，
1: 对了，
0: 皮鞋怎么治牙疼啊？
1: 呵，下次你牙再疼，拿鞋底子抽自个儿，你不省劲儿了吗？
0: 这不胡出主意吗？
1: 当时啊，这个经济条件不太好，啊、你奶奶看见什么东西都想要
0: 啊，
1: 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都要。
0: 您说是过去、
1: 嗯，
0: 后来我们家就不这样了。
1: 当然不一样了
0: 啊！
1: 咱们国家变化是一天一个样。
0: 对，
1: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大发展，你们家的日子过得跟以前比那是天壤之别。
0: 我们家富裕了，
1: 这一富裕吧，你奶奶想法她又变了。
0: 又什么变化？
1: 我说小斌子他爸爸。
0: 不是您再等会儿哈、啊，您非得给狗招来是怎么着？不是这小斌子他爸爸是叫谁呀、啊？
1: 叫你爷爷呀！
0: 我爷爷怎么小斌子他爸呀？
1: 你爸爸小名不叫小斌子吗、
0: 啊？我爸爸小名叫小斌子。
1: 哎，
0: 哦，就合着就是我爸爸的小名，
1: 嗯，
0: 是我爷爷的艺名。
1: 哎，你看人这个家族传承 啊，
0: 什么传承啊？这是啊，
1: 就要这个纪念意义。
0: 听着太别扭了。
1: 小斌子他爸爸，
0: 啊，行，别叫了，别叫了啊！
1: 我哄你商量个事儿吧。
0: 啊，
1: 你看咱家天天条件也好了
0: 啊，是。
1: 咱儿子小斌子呢、
0: 啊、
1: 也有了，
0: 对，
1: 衣食无忧了、
0: 嗯，
1: 吃喝不愁了。
0: 啊，
1: 你看咱俩人、嗯、是不是也该离婚了？
0: 得提上。不是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吧。我说撑糊涂了是吗？离婚干嘛呀？
1: 离婚干啥？
0: 啊？
1: 跟你这个状态，我告诉你，我无法跟你生活。
0: 我怎么不能生活呀？
1: 今天中午你吃的是饺子
0: 啊？对呀、啊。
1: 晚上你又把剩饺子吃了，
0: 啊？是啊。
1: 你这叫啥呀？
0: 什么呀？
1: 你这叫啥？
0: 什么呀？
1: 哼，你这叫诸葛亮跳大神儿。
0: 怎么讲？
1: 哼，你要疯啊你！
0: 我
1: 啊，
0: 这什么俏皮话啊？这是，
1: 咱家是吃不起是喝不起啊？
0: 啊，
1: 那几个剩饺子非得吃了。 就不能扔了？
0: 不扔了不浪费吗？
1: 扔东西就算浪费啊！前两天我扔皮揣子，你咋不吃去呢？
0: 没听说吃皮揣子的。您说这不是一码事儿？
1: 咋不是一码事儿啊？电视上专家说的，你没听着吗？
0: 说什么呀？
1: 剩菜剩饭不能隔夜，隔夜那叫亚硝酸盐超标。那东西那就坏了，就得扔。
0: 您说这真不是一码事儿。人专家说了，剩菜剩饭不能隔夜，这饺子没隔夜。
1: 无知孽畜，还敢谣言惑众！
0: 我奶奶要成精是吗？
1: 饺子没隔夜？你咋知道饺子没隔夜的？
0: 不是，我知道这个嘛。
1: 饺子的心理你研究过吗？
0: 饺子什么心理啊？
1: 饺子作息你琢磨过吗？
0: 饺子什么作息？
1: 饺子中午它都能不能眯一觉吗？
0: 饺子还眯一觉？
1: 对，中午饺子要困了眯一觉，当时就超标，一颗就走了，这你知不道吗？
0: 您这不胡琢磨吗？
1: 我哄你说，那过去咱是吃不起喝不起现在条件这么好你要想跟我过下去，你态度你得改变。
0: 我怎么改变啊？
1: 就你这裤子，
0: 裤子怎么了？
1: 裤这都穿了半年多了，你咋还在身上穿着呢？
0: 裤子挺好的，
1: 脱下来
0: 干嘛呀？
1: 扔了，
0: 这就扔了，
1: 还在衬衣儿，
0: 衬衣，
1: 这都洗了好几回，咋还在身上穿着？
0: 衬衣没坏，
1: 脱，
0: 干嘛呀？
1: 扔了，
0: 又扔了，
1: 还有这皮鞋、这袜子、这背心、这帽子，全脱都扔了，
0: 全扔了。
1: 这样你再出门，你起码你不给我丢人。
0: 合着我爷光着屁股就出去了。
1: 谁让你光着出去了啊？那新给买的皮大衣你穿上不行啊？
0: 那皮大衣穿着多热呀！
1: 热，你把这领子解开呀、
0: 那解扣不管用啊！
1: 啥不管用啊？你底下没穿裤子呀？皮大衣不穿裤子，上面一解扣，上下一溜过长缝了。
0: 嗨，这都什么主意？这是
1: 当时这个经济条件一好 你奶奶看见什么都想扔，总想改善生活，所以是该要的不该要的全不要。
0: 那也不能浪费。
1: 这也是头些年，
0: 哎，对，
1: 最近你奶奶又变了。
0: 最近
1: 你奶奶研究上这垃圾分类了。
0: 我奶奶都这岁数还研究垃圾分类啊？
1: 我这岁数咋了？我这岁数就不能搞点研究了？
0: 嚯，
1: 那垃圾分类全国都关注了，我都不能研究研究吗？
0: 我奶奶的思想还挺先进。
1: 我哄你说，小斌子他爷爷，
0: 哎呦，这回可算有我了。
1: 虽然咱们现在岁数大了，也得知道学习。
0: 是，
1: 这人呐，到啥时候都得学习。
0: 没错。
1: 为啥有个词儿叫学习强国呢？你别看咱现在退休了，是吧？儿子小斌子呢，也成家了。
0: 对。
1: 孙子小斌子呢，也懂事儿了。你养那个小斌子呢，也不摇人了。
0: 对，不摇。您再等会儿吧，您再等会儿。不是养的这小斌子是谁呀？
1: 你不是，嗨，就是你爷爷，你爷爷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自己养个宠物龟，起名叫小斌子。
0: 哎呀，我们家真不糟践东西呀，三口人加一王八全叫一名字。
1: 我哄你说，小斌子，
0: 我都不知叫谁了。
1: 这上岁数的人啊，记住了，更应该知道上进
0: 啊。是，
1: 这人要上进，不是给自己。咱要是好了，儿女脸上也有光。
0: 没错，
1: 咱出去也能挺直腰杆。
0: 对，
1: 那年轻人看见咱能说咱啥？这老两口，你这么大岁数还这么上进。
0: 对，
1: 这老两口，这就是上进天良啊。
0: 对，什么叫上进天良啊？那叫丧尽天良。
1: 呸！你才丧尽天良呢。
0: 什么话呀？
1: 我哄你说，老丑子啊，今年我七十了。
0: 对呀、
1: 嫁给你到现在跟着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啊。就是研究了这个垃圾分类之后，我才明白了我的人生意义。
0: 不是，您研究垃圾分类怎么还研究出人生意义了？
1: 就这里边就许多的道理。
0: 什么道理啊？
1: 哎，你看他现在这个垃圾分类吧，这玩意儿分类的东西啊，不光是给垃圾分，那个人他也能分类。
0: 人怎么分类啊？
1: 就现在的社会上有一小撮人呢，他就属于那个垃圾。
0: 是啊，
1: 他有的那个人啊，整天造谣生事、散播负能量的人呢，那都属于有害垃圾。
0: 哦，这叫有害垃圾。
1: 哎，还有那净想多吃多占，老想占别人便宜的呀，那就叫大型垃圾。
0: 嚯！
1: 还有的人就为赚钱， 违法乱纪钻法律的空子。
0: 嗯，
1: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
0: 对
1: 呀，你湿了鞋，你还得湿身。
0: 嗯，
1: 这都叫湿垃圾。
0: 哦，这叫湿垃圾。
1: 对，
0: 那干垃圾呢？
1: 哎，还没来及下水就举报了，这是干垃圾。
0: 嗨，这都怎么想出来的呀？
1: 我哄你说吧，老头子。
0: 嗯，
1: 我是琢磨明白了。
0: 啊，什么？
1: 这咱是上岁数的人，更得学习。

0: 没错儿，
1: 要不那年轻人指着你鼻子说你这上岁数啥也不会啥也干不了，你这不都跟垃圾一样了吗？
0: 您什么意思？
1: 虽然这垃圾是垃圾
0: 啊，
1: 它也有回收利用的呀。
0: 对，
1: 可再回收再利用的垃圾它也有。
0: 是，
1: 你虽然说咱岁数大了
0: 啊，
1: 但是咱也有用。
0: 哎
1: 哎，咱不给国家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0: 嗯，
1: 咱是老有所为，
0: 嗯，
1: 咱响应国家政策
0: 啊，
1: 咱是利用这有限的生命里啊再干出一番事业。
0: 您打算怎么着？
1: 咱俩要抓紧时间。
0: 怎么样？
1: 再生个小鼻子。
0: 哎对，就这个呀。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4: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5: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2: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主要是介绍我旁边这位，
9: 哦，主要说我
8: 了不起，
9: 不敢当，
8: 著名相声演员，
9: 嗯，
8: 李伟健老师的高徒，
9: 哎，
8: 如意
9: 是我。
8: 相声说得好，
9: 我们这不用
8: 讲。真的啊，说实话，在北京城像人家这个能力的相声演员，
9: 嗯，
8: 太少了。
9: 是啊。
8: 为什么观众喜欢他？
9: 为什么呀？
8: 当然，这个长相是一方面
9: 啊，
8: 关键是人家对这个相声钻研刻苦，
9: 喜欢相声啊。
8: 您说年轻相声演员，
9: 嗯，
8: 谁还练功啊？
9: 哦，现在少了。
8: 人家每天早上7点起床
9: 啊，
8: 去这个公园练功，堂堂堂蒸羊羔、蒸熊掌、蒸凤眼，堂堂堂堂堂练功
9: 啊，报菜名。
8: 哎，师德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9: 对呀、
8: 啊，演员嘛，
9: 啊，
8: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9: 哎，这是老话。
8: 您说现在，
9: 嗯，
8: 哪傻子还下这功夫？
9: 您听，
8: 啊，是不是这个道理？
9: 反正确实少了。
8: 哎，但是
9: 啊，
8: 人家就下这功夫，
9: 没这样夸，
8: 很有学问。哎，你看，跟大伙一样
9: 啊，
8: 人家也是正格的大学毕业。
9: 是，
8: 从小这个三字经啊、百家姓啊、千字文啊，
9: 嗯，
8: 倒背如流，
9: 都念了。
8: 哎，像见李金斗老师送了人家一个外号，
9: 什么呀？
8: 相声才子
9: 啊，倒是这么叫我。
8: 多大的学问！
9: 哎呦，您捧了、啊、
8: 您，这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囊肉
9: 啊，
8: 学问。
9: 你说准了啊，
8: 这是学问
9: 啊。
8: 哎，当然了啊，这个天外有天，
9: 嗯，
8: 人外有人
9: 啊。
8: 他这些个学问呢，
9: 嗯，
8: 得分跟谁比。
9: 跟谁比？
8: 哎，要是跟我一比呢，可能就会略微的差那么一丢丢啊。
9: 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捧您自个儿的？
8: 夸您呢。
9: 那您这前边说我这好那好，又是相声才子、
8: 啊、
9: 到了最后跟您这儿一比，我差那么一点儿
8: 啊。当然了，也差不了多少。
9: 差多少啊？
8: 也就18000里
9: 啊。
8: 你一个跟头就翻过去了。
9: 我是那猴啊。
8: 不许美化自己。
9: 这我还美化自个儿呢。今儿啊，你也甭说你学问高，
8: 是是是，
9: 我也别说比你强。
8: 对，
9: 咱俩呀、啊、当着大伙的面在这儿比试一下成吗？
8: 比试一下，
9: 比一下学问的高低。来一回文字游戏。
8: 可以啊。
9: 咱来，
8: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规则
9: 好吧。头头说了，
8: 嗯，
9: 咱俩说5个字。
8: 哪5个字？
9: 天桃林香八。
8: 然后呢，
9: 由这5个字上作诗，每一个字呢拆成2个字做4句诗。这4句诗啊还要找出3位古人来，得合辙押韵。这3位古人呢、啊、得是一朝一代的，得挨得上说得上话。这3位古人分别是谁问谁问谁问这人上哪儿去了。最后咱说这个字儿还得落在咱拆这个字儿上。
8: 好，这个我们没听懂。
9: 没听懂你喊什么好啊。
8: 但是您说，但是我们大概意思是明白了
9: 啊。
8: 您先给我们举个例子，我们模仿一下。
9: 你先把嘴里的袜子掏出来。
8: 你叫袜子？你这
9: 什么叫列子呀？
8: 这举例说明吗？
9: 那叫举例说明。
8: 有文化多可怕
9: 啊。
8: 举例
9: 吧。行了，我先给你做个样子。
8: 您先说一个吧。
9: 头1个字是天。
8: 天怎么拆？
9: 说。

0: 一大念个天，
1: 哦，把这个天拆成了一和大，
0: 哎，
1: 一大念个天。
0: 对了，
1: 谁问谁？
0: 吕蒙问孙权，
1: 三国。
0: 对呀、
1: 啊，问谁？
0: 关羽哪里去？
1: 关公
2: 是
1: 去哪儿了？
0: 麦城宾了天。
1: 哦，
0: 这是三国的典故
1: 啊。
0: 关羽走麦城，最后这个字啊，还有落在这个天字上
1: 啊。落天，
0: 这我知道啊，
1: 这是三国的典故。
0: 对呀、啊，
1: 关公走麦城，死在那儿了。
0: 嗯，
1: 您是不是？
0: 是啊，
1: 有点意思。
0: 甭有点意思，我这说完了就该您说了。
1: 该我说了
0: 啊，
1: 听着吧，我怎么说？
0: 照着我这说呀。
1: 听好了。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吕蒙问孙权。
0: 问谁呀、啊？
1: 关羽哪里去？
0: 哪儿去了？
1: 麦城宾了天。嗯，
0: 这记性
1: 好、啊，你看看，
0: 不错，
1: 是吧？
0: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 MP3。
1: 我这儿给你录音的呀，
0: 让你照着我这说，就是一字不差的说呀。
1: 你不是这个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得照着我这格式说。
1: 哦，照着您这格式
0: 啊，
1: 我单独再做一个，
0: 看您自个儿的学问。
1: 您没说清楚吗？听着吧，
0: 嗯，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天
0: 天
1: ，T O R 天。
0: 挖天，
1: 说一大念个天，
0: 谁问谁？
1: 谁？豪仙问路仙，
0: 怎么样？不怎么样。
1: 啊，我这
0: 头喽说了，咱得古典名著里得有啊。
1: 不是，
0: 您这哪本书上写着豪仙路仙呢？
1: 你看看，你看，我问问你吧。有一本书
0: 啊，
1: 叫《封神演义》，你读过吗？
0: 这我看过呀，
1: 这里面有鹤鹿童子啊，这不豪仙鹿仙吗？
0: 白鹿童子。
1: 对呀、啊。
0: 梅鹿童子。
1: 你知道这俩人啊？
0: 哦，你说这两位呢？
1: 哎，《白蛇传》里也有啊。
0: 是谁？
1: 豪仙问鹿仙。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充哪里去？
0: 不是你这儿有弹簧是怎么着？
1: 弹簧干嘛呀？
0: 怎么还逛一下呀？
1: 你看看，塑造人物形象啊！南极翁嘛、啊，南极翁哪里去？
0: 这南极翁是谁呀、啊？
1: 南极翁你都不知道
0: 啊？
1: 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哦，就那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哦，他们一头一带的。
1: 当然了。
0: 他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
0: 啊，
1: 去哪儿了？跨鹤上南天。
0: 哦，南天门。
1: 南天门的故事。
0: 哦，
1: 您看您，我这是上天了。
0: 嗯，
1: 您那是死那儿了。这个差点意思，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0: 不是，孩子们，这一个字啊，看不出学问的高低来。
1: 嗯，再来，
0: 咱接着说第二个字。
1: 第二个字是
0: 桃。
1: 桃，您先说。
0: 说穆赵念个桃，
1: 谁问谁？
0: 许褚问张辽。
1: 嚯，还是三国。
0: 哎呦，听出来了，
1: 这有点意思啊。
0: 还跟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打这儿往后说呀，句句都是三国，就离不开这本书了，全是三国的典故。
1: 不出这本书了，
0: 就有这把握。
1: 嚯，您是许褚
0: 问张辽？
1: 问谁？
0: 问蒋干哪里去？
1: 哪去了？
0: 相府献寿桃。
1: 嚯，
0: 蒋干献桃、
1: 嗯，
0: 曹孟德过生日，三国的典故。
1: 没错，这是曹操过生日，
0: 哎，
1: 蒋干献桃
0: 是，
1: 哎，拍马屁吗？
0: 啊，这你往那边糊涂啊，
1: 这我们都明白。哎，有点意思啊。
0: 甭有点意思，该您说了。
1: 啊，又该我了
0: 啊！
1: 行嘞，说穆赵念个桃，
0: 谁问谁？
1: 仙路问仙豪，
0: 那问谁呀、啊？
1: 问南极翁哪里去
0: 啊？这南极翁是
1: 没记住啊？
0: 谁呀、
1: 啊？南极翁就是南极子，老寿星，背头，大脑袋，
0: 还是这老寿星？
1: 大脑袋老寿星啊？
0: 还是他是吧？
1: 对呀、啊。
0: 这回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三月三
0: 啊，
1: 赴蟠桃。
0: 哦，这回是姚知会。
1: 哎，您那是曹操过生日。
0: 对，曹孟德。
1: 我们这是王母娘娘过生日啊。 这学问的十万八千里、啊、
0: 哪儿就十万八千里、啊、
1: 我踩着你呢。
0: 哎呦，行行行，咱接着说第四个字。
1: 第四个字是
0: 香。
1: 您先说
0: 说何日念个香。
1: 谁问谁？
0: 鲁肃问周郎。
1: 问谁？
0: 刘备哪里去？
1: 哪儿去了？
0: 甘露寺降香。
1: 哇，
0: 这是龙凤呈祥，刘备娶媳妇儿。
1: 哇，刘哥都娶媳妇儿了。
0: 您这都什么辈儿啊？您这个
1: 有点意思。行了，听我的吧。
0: 啊，
1: 香去吧。
0: 香。
1: 说何日念个香？
0: 谁问谁？
1: 豪邦问路邦。
0: 您这玩意儿都改一帮一帮的了。
1: 哎，你没听啊？
0: 啊，
1: 原来是仙改神了，升级了，长能耐了。长能耐了就得收徒弟呀、啊，哎，收了一帮一帮的徒弟。
0: 不是，神仙也收徒弟呀、啊？
1: 那跟说相声一样，排字论辈收徒弟。
0: 嚯、哦，
1: 豪邦问路邦，
0: 问谁呀、啊？
1: 问。
0: 行了，别说了，直接说，大脑袋上哪儿去了？
1: 啊？
0: 怎么样？
1: 怎么不问了？
0: 头晕。
1: 不成，我晕死你！南京哪里去？
0: 你太没羞没臊了！
1: 问吧问吧问吧，去哪儿了？
0: 去哪儿了？
1: 去哪儿了？药店买货箱。
0: 对，是该吃点药了。您受累啊，给那陆根鹤也烧点药。满世界乱跑，中暑了不是？
1: 你该吃药了。何日念个香？药店买货香，咱是说香的吗？
0: 对呀、
1: 啊，啊，这是学问，
0: 甭学问、嗯，咱接着说最后一个字。
1: 最后一个字是
0: 八。
1: 你先说一个，我听着吧。
0: 听好了，
1: 嗯，
0: 说撇儿那念个八。
1: 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
1: 停。
0: 怎么意思？
1: 我找着你的破绽了。
0: 怎么了？
1: 你当着大伙儿的面再说一遍，谁问谁？
0: 唐僧问白马呀。
1: 唐僧问白马呀。
0: 啊、
1: 各位您听了，头子说了。一肚子三国，句句不出《三国演义》这本书了，都是三国的典故。这话是不是你说的？
0: 是我说的。
1: 这本怎么改成唐僧问白马了？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受。

0: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2: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3: 我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4: 七十七载山河锦绣，七十七载国泰民安，
5: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5: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6: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6: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8: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6: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8: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9: 您这玩意儿一点辙没有啊？
6: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0: 夜战八方，藏刀式
11: 好。
6: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3: 您看啊，在这个舞台之上，这两天我们收获了非常多的笑声，
14: 也是看到很多的作品，
13: 也收获到了很多的感动。
14: 对，
13: 非常的初心啊，我想向他们学习。
14: 是，
13: 各位您别看我是八零后，
14: 您等会儿，您说了一个年龄档次是
13: 八零后啊，
14: 您这跟刚刨出来的似的。
13: 怎么叫刚刨出来似的？
14: 您这太显老了，您还八零后，
13: 长得是稍微的着急了一点啊、哦，但是确定是八零后。
14: 是，
13: 可是很多八零后玩的东西，我都不太接触。
14: 为什么呢？
13: 您比如说我的很多同龄人啊，非常喜欢那个 K 歌，
14: 啊，到 KTV 唱个歌，
13: 我不行。
14: 为什么呢？
13: 因为我这个嗓子不太好啊，
14: 听得。

0: 出来有点沙哑，
1: 而且也不喜欢听歌。
0: 为什么？
1: 小时候可能多多少少听过一点。
0: 啊，是。
1: 小时候看动画片。
0: 啊，
1: 葫芦娃。
0: 对。
1: 一休
0: 有，
1: 这都听这个啊。
0: 是。
1: 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咯叽。
0: 一休。
1: 阿姨偷了驴。
0: 哎，
1: 为啥？
0: 阿姨偷了驴。
1: 这可能是音译的问题。
0: 啊，这什么歌词啊？
1: 长大了动画片也不看了。啊、你看现在的《熊出没》，我根本就没看过。
0: 这还能还能？《熊出没》。
1: 我不是，我就看片名了啊，我都不看了
0: 啊。
1: 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年就样的时候啊，我还在样的时候，
0: 您现在已然够样了。
1: 什么叫够样？我还在年轻的时候。
0: 您没事不要这个英语和中文掺杂着来啊。
1: 我说了一点显咱有文化。在我样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啊，
0: 啊
1: 也听过那个流行歌曲。
0: 哦，您也听过。
1: 您比如说
0: 什么？
1: 又是九月九、
0: 哎，
1: 天上的星星咱没抖啊，都听过啊。这都听过，
0: 您这个思维有点大错了。这是两首歌，这个
1: 对你没注意我那个重点词吗？
0: 啊，
1: 都听过，两首歌我都听过。再长大一点，听一些港台的，
0: 哎，港台的，
1: 港台的
0: 啊。
1: 你就比如说，我就喜欢这个四大天王。
0: 哎，四大天王倒是有，
1: 魔力红、魔力青、魔力瘦、郭富城。
0: 您呢？
1: 这里头啊，我最喜欢的。
0: 茉莉青、茉莉红、茉莉海、茉莉瘦，
1: 那郭富城呢？
0: 您不明白，一个是守南天门的，一个是守香港的。
1: 哦，
0: 郭富城、黎明、刘德华、张学友，这是香港四大天王。
1: 那几个我不听，我就听郭富城的。
0: 哎，郭富城好啊，
1: 特别好听，尤其那个对你爱不完。
0: 哎，对，老歌了，
1: 加上那个动作。
0: 哎，是有这动作。
1: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嗨，见牛羊，哎呀。听得我热泪盈眶。
0: 您各位听出来了吗？
1: 啊，
0: 郭富城是个蒙古族歌手。
1: 怎么叫蒙古族？
0: 都献了牛羊了。
1: 那些年听的、
0: 啊、
1: 可能记忆上有些小小的恍惚
0: 啊。有，
1: 再加上最后我也不太爱听这种单口的了。
0: 不爱听单口的，您按照相声那么听的。
1: 我就听那个群口的唱法。
0: 啊，群口唱法怎么唱啊？
1: 老话叫乐队啊，
0: 那叫乐团。
1: 哎，我就喜欢香港的一个大乐队
0: 啊
1: ，Beyond，
0: 啊，是
1: 对吧？
0: 有，
1: 爱听他们啊！
0: 哎呀，
1: 好的，多漂亮！台上啊，各自都这个乐器，
0: 哎，各种各样都有，
1: 有拿伞的，有拿宝剑的。
0: 你让这四大天王再回去，
1: 我不知道他们那些东西都叫什么名字、啊，
0: 那叫贝斯、吉他，
1: 就那些玩意儿啊！唱多少个《真的爱你》
0: 啊？有，
1: 喜欢你
0: 是、啊、
1: 我这人崇尚传统。
0: 啊，喜欢传统艺术，
1: 爱听那些戏曲的东西，
0: 那是好的呀。
1: 您开玩笑呢啊！
0: 啊，
1: 过去啊，有这个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各个地方有各个地方的特色。
1: 学习相声的过程当中，咱都听了，
0: 是，
1: 咱都听，
0: 应该的。
1: 京戏，
0: 哎，京剧、国剧啊，
1: 国剧爱听啊。
0: 啊，
1: 原来最爱听的是旦角，
0: 哦，女性角色，
1: 尤其是铜锤花旦、啊，
0: 哎，
1: 特别好听。
0: 您呢？
1: 慷慨激昂。
0: 你别慷慨激昂了，哪个花旦？还有铜锤，
1: 汉字花嘛，就是，
0: 还汉字花，
1: 就那个叫什么来着？
0: 那个
1: 啊，
0: 叫铜锤花脸。
1: 对对对，爱听花脸戏，
0: 哎，净角
1: 四大名花，我都听。
0: 四大名净，还四大名花，您得有多花呀？您呢？
1: 球派的、啊，
0: 哎，球派球胜荣先生
1: 最爱听啊。
0: 嗯，
1: 球不球，球还球，球再球，球有球。这四球啊，我
0: 全球的一块儿了。
1: 我不是他们，就是传人呐、啊，传人爱听啊。
0: 哎呀，
1: 尤其是我觉得人家那个发声的方法，
0: 哦，发音方法
1: 讲究是三腔共鸣。
0: 哎，这倒是有，
1: 口腔
0: 对，
1: 胸腔
0: 有，
1: 盆腔
0: 哎，
1: 三腔共鸣，浑然一体，就像一个小宇宙，扑啦超就爆发出来。
0: 不要再说了，
1: 怎么
0: 把您这个小宇宙先小小的关闭一下啊？口腔、胸腔。颅腔，
1: 盆腔呢？
0: 你打算给这安个低音炮啊？是怎么着？
1: 我想这不是浑事吗？
0: 没有那么浑事的，
1: 爱听这个
0: 啊，
1: 最起码有劲。
0: 哎，有。
1: 当然了，这个京剧还是离我们稍微远了一点。
0: 哎，是。
1: 作为一个陕西人，
0: 嗯，
1: 我最喜欢的还是豫剧。
0: 哎，
1: 为什么呢？从这方面，
0: 我觉得应该让那四大天王收了你。
1: 为什么要这收？怎么又收了我干嘛？
0: 作为一个陕西人
1: 啊，
0: 您喜欢听豫剧？
1: 你看，过于的狭隘。
0: 怎么呢？
1: 咱不得吸收点邻省的姊妹艺术吗？
0: 啊、
1: 哦，你研究秦腔起来也好研究啊。
0: 啊，是是是，
1: 通州梆子、碗碗腔、歌拱腔、道腔、迷糊，
0: 哎，

0: 这都爱听，
1: 这喝到一块叫秦腔。
0: 秦腔里头我也爱听花脸。
1: 是啊，
0: 但是各位您可能不太了解啊，到陕西花脸不叫花脸了，
1: 那叫什么呀？
0: 黑撒。
1: 黑撒？
0: 为什么叫黑撒呢？啊，我得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点陕西话的小小的知识。
1: 您给大伙解释解释。
0: 陕西人把脑袋不叫脑袋，
1: 那叫什么呀？
0: 撒。
1: 哦，脑袋就叫撒。
0: 衣服不叫衣服，
1: 那叫
0: 袄。
1: 哦，
0: 袄。裤子不叫裤子，
1: 叫
0: 缝儿。
1: 哦，缝儿。
0: 鞋不叫鞋，
1: 叫
0: 鞋。
1: 哦，鞋。
0: 棉鞋不叫棉鞋，
1: 那叫
0: 窝窝。
1: 哦，窝窝。
0: 臀部
1: 叫
0: 钩子。
1: 哎，钩子。
0: 简单的一些语言知识
1: 啊，
0: 就说这个花脸就叫黑撒，因为大黑头嘛。
1: 哎，是是。
0: 从哪儿来的？
1: 这黑头打哪儿来呀？
0: 从包公这儿来。
1: 哎，对，包公。
0: 包公是包青天，
1: 包文正，
0: 历史上有名的人物。
1: 对。
0: 刚正不阿，
1: 哎，
0: 有多少人写诗赞扬过他？
1: 哦，怎么写的？
0: 李白就说过，
1: 李白，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哎，李白是唐朝人，包公是宋朝人，
0: 我就说这意，我想夸夸他
1: 啊。
0: 包公多好，大长胡子
1: 啊，是
0: 大红脸，
1: 哎，
0: 拿着青龙偃月刀，这包
1: 您等会儿，这个不叫包公，
0: 这个叫
1: 这叫关公。
0: 哦，那包想起来了，大黑脸。
1: 您说了半天黑啥了？
0: 大黑脸
1: 是
0: 脑袋上有个月牙。
1: 对，有一月牙。
0: 这有讲究。
1: 什么讲究？
0: 这有，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啊。
0: 有讲究啊。
1: 先给大伙说说。
0: 这有讲，告诉别人呢
1: 啊，
0: 白天不懂爷的黑。我弄一个月亮，你知道吗？就告诉别人了。但是这是戏言
1: 啊，
0: 最重要的是日月为名。
1: 对。
0: 脑袋上只能有个月牙，
1: 不能有太阳吗？
0: 不能啊。
1: 为什么？
0: 就跟拔个火罐似的，也不好看呢、啊。
1: 哈，
0: 包括一遇到这个难判的案子
1: 啊，
0: 就爱摸这月牙。我代表月亮弄死你，我代表月亮弄死你。
1: 嗯嗯，
0: 这是包公的熟悉动作。
1: 这包公有个小名叫水冰月。
0: 嗯，那可能是字吧。
1: 哎，
0: 哈，我最喜欢的一出戏
1: 啊，
0: 《铡美案》。
1: 哎，这是传世的名作，
0: 各位都知道这个啊。
1: 嗯，
0: 陈世美。
1: 对。
0: 十年寒窗苦
1: 啊，
0: 到汴梁城进京赶考。
1: 对，
0: 可是呢，家里头还有人呢。
1: 是
0: 他的媳妇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可等不回来，挨不住。怎么了？
1: 收起您的下嘴唇啊，不要再说了。
0: 几个意思呀？
1: 好家伙，陈世美
0: 啊，
1: 媳妇是王宝钏，苦守寒窑。
0: 那应该是
1: 王宝钏跟的是薛平贵，
0: 有外人了。有外人，他告人陈世美干嘛？千古奇冤呐！
1: 哎呀，
0: 北风那个吹呀、啊！
1: 行行行行，好，黄世仁都出来了。
0: 不是你这有外人，你告人干嘛？
1: 没有外人，
0: 那薛平贵干嘛来了？
1: 您不明白，薛平贵是跟王宝钏，
0: 那陈世美呢？
1: 陈世美跟的叫秦香莲，
0: 秦香莲苦守寒窑十八载、
1: 哎，没有。王宝钏苦守寒窑，
0: 你不是说秦香莲吗？
1: 不，秦香莲没有苦守寒窑
0: 啊。
1: 秦香莲呢，跟这个陈世美是一对儿
0: 啊。
1: 薛平贵跟王宝钏是一对。
0: 你让我捋捋，我捋捋，我捋捋。他们没事儿，
1: 对，没事儿，没事儿。
0: 为什么没事儿呢？
1: 啊，
0: 可能就真没事儿。
1: 哎，
0: 我琢磨琢磨，
1: 你想想。
0: 哦，王宝钏，
1: 王宝钏，
0: 没有等陈世美。秦香莲，
1: 哎，
0: 等的是薛平贵，
1: 哎，
0: 乱了，
1: 乱了，秦香莲等的是陈世美，
0: 哦，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就是这个薛平贵和秦香莲就没事、
1: 哎、
0: 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哎，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0: 立马就清晰了，啊，我的反应就这么迅速，
1: 哎呦，
0: 继续来啊，继续来，
1: 接着讲，
0: 捋这个清晰
1: 啊，
0: 秦香莲，
1: 对，
0: 一看等不回来了。带着两个孩子、
1: 嗯、
0: 清风明月就够奔京城，怎么办？
1: 别着急，
0: 找爸爸去。
1: 别着急，
0: 爸爸去哪儿了？这找吗？
1: 你刚问了句什么？
0: 我就带着清风明月嘛，找他爸爸。
1: 清风明月
0: 啊，
1: 别奔京城，回武装观看看人参果树让孙悟空推倒了。
0: 你不要老穿插这个聊斋的故事。
1: 哎呀，
0: 那俩孩子嘛，不是
1: 俩孩子叫东哥春妹。
0: 各位见谅啊，丢人了啊，见谅。
1: 您丢半天了，您不知道吗？
0: 别着急，别，我不怕丢，
1: 哎，
0: 没事、啊。
1: 哎呀，
0: 我学习的过程这是。
1: 哎，是是是是，
0: 我各位见谅啊，
1: 啊，
0: 他妈妈叫啥我都忘了。

0: 油炸呀，
1: 炸美案，你炸美案吗？撕拉是这波葱啊，
2: 别波葱。
1: 炸美案是拿龙虎狗三口铜炸炸陈世美，
3: 不是油锅吗？
1: 没有油锅，
3: 拿啥来？
1: 三口铜炸，
3: 哪三口啊？
1: 龙虎狗，
3: 为什么不凑齐十二生肖呢？多奇性啊！
1: 我告诉您，您连孩子他妈都忘了叫什么，这十二个你凑不齐啊！
3: 反正就是弄死他吧！
1: 啊，对，弄死他。
3: 要弄没弄的时候啊，铁扇公主闯进宫来。
1: 对，
3: 啥呀？
1: 铁扇公主来了，还说了啊，长贵啊，你咋死了呢？
3: 你这是铡美案七吧？
1: 不像话！铁扇公主干嘛来呀？
3: 铁锤公主。哎呀，铁锤公主，
1: 哪个公主叫铁锤？
3: 铁饼、铁棍、铁球。
1: 您这不要胡说八道行吗？您还是回收站那点事儿。
3: 铁啥吧？
1: 没有铁啥，
3: 那应该是
1: 秦腔里头叫蓝瓶公主。
3: 蓝瓶，
1: 蓝瓶
3: 是哪个药厂生产的呢？就是你聊我聊，
1: 我告诉你、啊，
3: 我这爱求知啊。啊，
1: 药厂生产那个啊，治缺心。啊，您这个属于缺心眼儿。
3: 什么叫缺心眼儿？
1: 山岚浮萍之意叫蓝瓶公主。
3: 蓝瓶公主，哎，闯进宫来，
1: 是
3: 闸下留人呐、啊，闸下。
1: 这是张飞来了，这个，
3: 怎么又来个张飞干嘛？
1: 怎么还捋胡子呢？
3: 我告诉你，这捋胡子了吗？
1: 那这干嘛呢？
3: 你学过表演吗？
1: 什么呀？
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你学过这？这叫擦汗。什么叫捋胡、哎？我就是略微的夸张了一点而已。哎呦，闸下留人呐！啊，包公一看这个，完了，
1: 怎么了？
3: 完了，
1: 为什么呀？
3: 公主来了啊！这不是别人的，
1: 对，
3: 金枝玉孽。哎，你琢磨琢磨。
1: 日夜，
3: 我又不洗澡，要浴液干嘛？
1: 沐浴液呀、
3: 啊，不是浴液，
1: 金枝玉叶，
3: 金枝玉叶，人公主啊，惹不起啊。
1: 对，
3: 这时候两排的衙役站好了。哦，
1: 对，
3: 一个个掉个脸。
1: 掉个脸，
3: 面沉似水哦，还辱个水火无情棍，
1: 还辱着。您听这词儿，
3: 喊这个堂威威武啊！包公一看这个，他吓着公主怎么办？
1: 对呀、啊，
3: 赶紧交代两句啊！哎，我说恁都这是这啊，恁都不要在这个掉个脸了，微笑一点，那是公主。哎呦呦呦呦，给那弄的不对。
1: 您喝完胡辣汤来的是怎么着？
3: 怎么叫喝胡辣汤？
1: 这什么味儿？包公说河南话，
3: 这不开封府吗？政府吗？人得讲理。卡夫卡说过，越是虚构的故事，这个细节处越要真实。
1: 您看点有用的书行吗？不是，咱说的不是秦腔吗？
3: 我这不是介绍剧情的吗？啊，
1: 好好好，介绍。
3: 恁得往后站着啊！啊，热公主咱热不起啊！嗯，你晚上瞎说这不带劲了。那咱都是哭拉吵的去，哎呦，你知道吗？那都肿一点，啊！嗯，你看话多不多？哎，
1: 话是真啰嗦。
3: 到陕西没那么多话，
1: 那到陕西呢？
3: 就这一河滩话到陕西，
1: 秦腔里头
3: 六个字儿，
1: 哪六个字啊？
3: 抹后尾哦，
1: 抹后尾，
3: 迈后腿，
1: 哦，往后退，
3: 唱出来更好听哦。最大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3: 听不清词儿。哎，
1: 那我听什么呀？
3: 听尘土飞扬的感觉哦，抹后尾。迈后腿，公子不必同僚悲，惊了风家里又亏。你看老鸨长得美，头顶黑，谁穿黑？黑啥黑？明月一定黑。好，我是薛平贵啊。
1: 怎么样？
3: 你个七星烂都是有事儿没事啊？
1: 又回来了。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6: 你看名校，哎，出名人，嗯，对不对？包括我，哎，穿名牌，还甭说这个。

0: 连学车教练都是名人。
1: 没听说过哪驾校的教练是名人、啊、
0: 私教
1: 啊、哦、现在有私教了。
0: 对，
1: 哦
0: 那当然厉害
1: 了。谁呀私教？
0: 谁？舒教练，大家都听说过，很有名望啊，也是一个。
1: 谁听说过呀？舒教练是谁呀？这人有姓舒的吗？
0: 那老舍姓什么呀？
1: 老啊。
0: 呸，
1: 你说老舍姓什么？
0: 老舍呀，舒庆春，舒先生。舒先生就舒庆春吗？
1: 那可不嘛。
0: 舒马赫。
1: 舒马赫多咱姓舒了，
0: 姓贺、啊、
1: 你这矫情吗？你爱姓什么姓什么？
0: 舒马赫名教练吧、
1: 啊、舒马赫
0: 啊，
1: 那不对呀、啊，你跟他学不了，他那上回上电视滑雪不给摔晕了吗？摔傻了都给。
0: 没摔傻，就晕菜了
1: 啊。就是晕了怎么教你啊？
0: 醒了
1: 就摔成那样还能醒？
0: 我德国那醒了，德国医院好啊。
1: 什么医院啊？
0: 你不知道啊？
1: 我不知道，
0: 慕尼黑第二中西医结合医院。
1: 这医院能好得了吗？这医院，
0: 哎呦，醒了以后一看这，哎呦，这药费贵了，这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怎么了？
0: 这完了，这用德语说有谚语，
1: 德语什么谚语？
0: 当时舒马赫就拉了饥荒了，我告诉你，嗯，
1: 这是德语吗？这个
0: 翻译过来就拉了饥荒。
1: 好，你这德语吧，离东北不远，我告诉你。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呀？
0: 哎，来来，就我们这儿教我这种有点小钱的、
1: 啊、
0: 私教，然后直接去驾校考试通过就行。
1: 那学什么呀 ？A 本、B 本还是 C 本啊？
0: 他教什么开的都死快死快的。
1: 啊，对，他开赛车的。
0: 对、其实你说这一点不对，也不是不对吧？大家知道学开车呀，开起来并不难。
1: 啊，开车不难，熟练工种。
0: 我问问大家，觉得哪个科目最难考？对，科目二。
1: 科目二就钻杆儿。
0: 什么
1: 翻杆啊？翻杆不好考，多难那
0: 些。徐老师，您太暴露年龄了。你哎，你管吴奇隆是不是还叫霹雳虎呢？
1: 那不，你那你叫什么呀？
0: 我们都叫四爷。
1: 嗨，姐，那也没比我晚多少，知道吗？
0: 太棒，科目二
1: 啊，科目二
0: 特别难考、我第一次也没考过。
1: 哦，您也没考过？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我给舒教练这么厚一信封。
1: 哎，这就行了，懂事儿，这
0: 让他帮帮我忙。
1: 帮不了。
0: 怎么呢？
1: 刚想起来，钻杆他能帮你，科目二他帮不了。现在都电子眼，用电的。
0: 你算说对了，
1: 哎，不用人，
0: 电子眼用电。
1: 对，
0: 考试那天我4:30就到驾校了，
1: 干嘛去？
0: 我把埋电缆那钩给刨开了，
1: 然后呢？咔，把你给人电缆剁了。
0: 方圆5公里漆黑一片，
1: 好吗？整个村都没电了。
0: 这回行了，不合格。这女的说不了话了。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我们教练还是很通情。
1: 我就想知道怎么帮你。
0: 同学们，大家今天来考试很辛苦啊。有的同学甚至4:30就过来了。
1: 刨沟的时候让人瞧见了，这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学校没有电了。
1: 啊，就是没电。
0: 大家不能白跑一趟。
1: 啊，对。
0: 这样，咱们用传统的方式弄9根竹竿。
1: 啊，这回改钻杆了。
0: 碰上的话一样不合格。
1: 那是。
0: 这就能帮我了。
1: 怎么帮？
0: 到我考试的时候。刘一钊准备好了吗？
1: 嗯
0: ，OK
1: OK。
0: 舒教练拿起其中一根儿，
1: 啊，
0: 听我指挥，刘一钊，倒
1: 倒
0: 倒，碰不着，没事，给油，倒倒倒倒倒，
1: 回来回来回来，是碰不着，您那教练拿着杆儿奔边上躲，能碰着吗？这个？
0: 以防万一呀、
1: 啊，这是以防万一吗、啊？就这过了吗？
0: 通过了。
1: 是这这么躲能不过吗？
0: 舒教练晚上给我打电话。刘一钊通过了吗？
1: 通过了。
0: 谢谢您教练，通过了。
1: 啊、恭喜你。
0: 成啊，行，不是过了吗？你等着的，小子，你等着。
1: 不是不是，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别说了别说了，怎么还撒上狠了？
0: 就是啊，
1: 这怎么了？这我们也没怎么着你
0: 啊，
1: 这么一信封，你说这得多少钱？这个
0: 对啊，
1: 给你了就得了呗。
0: 能不能呀？
1: 信封
0: 这么厚是信封啊？
1: 啊，
0: 不是钱啊。
1: 那是什么呀？
0: 感谢信。
1: 感谢信
0: 就表达我的心意。
1: 哎，对对对，你这是碰着脾气好的了，你要碰着我这样的，反正你熟了，我告诉你。
0: 他误会我没办法。
1: 他误会，对对对对，
0: 甭管怎么说，有本了，
1: 有本了，
0: 有本就能摇号，
1: 摇号去吧，
0: 摇号。
1: 嗯，
0: 什么人什么命？
1: 怎么意思？
0: 26号一放榜，摇上了，摇上了，
1: 第一回就摇上了，
0: 啊、
1: 这么厉害呢？
0: 那当然了，
1: 买车去吧。
0: 我没钱。
1: 那你摇上管什么用啊？
0: 我也不是完全没有，
1: 嗯、
0: 我这钱在股市里，
1: 那、跟没有一样。
0: 瞧你这话说的，咱有县内部的人。

0: 哦，有内线消息。
1: 对，
0: 哦，那可厉害了。
1: 对呀，啊，
0: 您给说说。
1: 我去年入市点位都特别好。
0: 您点位是多少？
1: 5100。
0: 5100，您那个是熟人还是仇人呢？
1: 是一个比较熟的仇人。
0: 那你都敢听他的
1: 啊？
0: 现在还剩多少？
1: 先生还剩，哎，真的我也着急。你说我那200还能给我剩多少？
0: 还能剩一，哎呀，200块钱，您炒什么股啊？没事儿，
1: 剩200，
0: 那赶紧取出来吧。
1: 取出来吧。
0: 对，
1: 这肯定不够了。
0: 嗯，
1: 关键时刻还是我父母愿意帮我，
0: 家里的支持，
1: 哎，还得是从家拿了一
0: 部分。对，
1: 又给我拿了100。
0: 嗯，
1: 希望呢，买
0: 一个正式的。等会儿，您是要买汽车吗？
1: 对呀，啊，
0: 那您兜揣200多块钱，300块钱，您买什么汽车呀？
1: 零首付，零利率呀，
0: 啊！现在有这个，
1: 哎，就是每月还的多一点。
0: 还多少？
1: 27000。
0: 这账我都没听说过。
1: 这还的多，咱买好车。
0: 那这当然得买好的。
1: 兄弟，你说买什么？
0: 买好的，
1: 买
0: 奔驰怎么样？
1: 奔驰好啊。
0: 不是，
1: 奥迪，
0: 奥迪也棒。
1: 宝马
0: 能开。
1: 本田、吉利怎么样？
0: 你是坐着电梯下来的，是怎么着？怎么这么快呀？有一车就得了，
1: 有车就有车，
0: 练
1: 小新车倍儿漂亮，
0: 是好看。
1: 两厢车，呵，有车那感觉，男孩有车气质不一样。
0: 哦，
1: 我那车还特别棒，别看车小，0到100的提速刷不到18分钟，我的天，那车有点。
0: 你是天天推着它走吗？
1: 没错，你懂，有推背感，推背感极强，哇，
0: 这还推背感呢？
1: 哇，排气量大的惊人啊！
0: 什么排气量？
1: 0.3T 呀，各位，
0: 0.3T 呢？
1: 啊。
0: 你这车加黄豆呢？你这车，
1: 徐老师，这儿录像呢，您说话文明点好吗？
0: 你先不文明的，那还没有0.3T 的车呀。
1: 本来就是，我就花这么点钱，我还买什么车呀？
0: 那你别说那么好，
1: 开车玩去，
0: 玩去吧，
1: 对不对？开着玩，打开，呵，真美。
0: 嗯，
1: 这真好，北京真好看。等，
0: 怎么了？
1: 不好。
0: 嗯，
1: 我开到北京的南城去了。
0: 南城怎么不好了？
1: 南城我不熟悉啊，
0: 不认识道。
1: 对，
0: 哦，
1: 哎呦喂，我是北城长大的孩子。
0: 哦，北城哪儿啊？
1: 天通苑。
0: 天，这一说就紧北头，这一说就啊。
1: 买车之前我都没进过五环。
0: 是吗？
1: 我都不知道它比四环还多一环。
0: 它比六环还少一环呢。哦，
1: 这要修到七环可怎么办？
0: 它指定比五环多两环，你听听歌你好不好啊？
1: 反正找不着道了，
0: 找不着道，你看旁边有没有人，问问就得了。
1: 旁边老头，问他，
0: 还摇玻璃呢。
1: 100来块钱我还买电动的，
0: 这倒是。
1: 老头，
0: 这说话太难听。
1: 我有车有气质，
0: 有车也不能管人家老头啊。
1: 老头，呵，还抽烟呢？别抽了，都作绿了那脸。
0: 哎呀，
1: 这儿往这儿看，
0: 哎，往这儿看，
1: 问你个道儿，嘿，我找不着路了，你就告诉我怎么上二环路，我就能回家了。
0: 对对对，告诉您就得了。
1: 早这么说呀，小伙子，
0: 客气点，
1: 是不是？车也不错，人也不错，什么车呀？大爷瞧瞧，
0: 您瞧瞧吧，
1: 奔驰啊，奥迪，宝马，大众，吉利啊，这是。
0: 你敢说这老头你不认识？
1: 不知怎么上二环路啊？
0: 您告诉我就得了。
1: 礼拜四左转弯啊。
0: 不是星期四才能左转弯呢。
1: 哦，那建筑
0: 北京土话
1: 啊，
0: 买导航，
1: 嘿，
0: 全齐。
1: 你说的对，
0: 那可不吗？
1: 好多朋友跟我说其实不用买，手机上有，
0: 手机 APP 就能下呀。
1: 我那手机不行。
0: 怎么了？
1: 我那3210啊，现在升级的时候。
0: 你别说了，你别说了，
1: 彩屏
0: 啊，你就凑合来会贪吃蛇就得了，好不好？你踏实买一个吧。
1: 我买一个。
0: 嗯，
1: 上网一看，哎呦，英文版、法文版，1000多、2000多，
0: 倒是都
1: 真贵。
0: 是，
1: 我的钱都买车了，没钱买它了。
0: 你没不买车，你也买不起那导航。你，
1: 我买一便宜点的。
0: 买便宜的，
1: 19。
0: 你从哪儿都能找着这么便宜的事儿啊？
1: 北京话版
0: 啊，这倒行，咱听得懂啊，
1: 对不对？
0: 行，
1: 买回来以后，我那车有预留槽，你
0: 有，
1: 大家都知道那小方槽，啪给怼进去了。
0: 碎了那个，
1: 开始导航，
0: 开始，开始了，
1: 去哪儿啊你？
0: 还真不客气，你看见没有？
1: 哎呀，真是北京话，
0: 确实是北京话啊！
1: 输入德胜门，
0: 要去德胜门，
1: 德尔门你不认识啊？你连德尔门你都不认识？不是兄弟，你德尔门都不认识，舔着脸开车，你怎么那么逗啊？你可太有意思了！不是，他给自个儿关了。
0: 什么去？ 缺德导航啊，不知道给告诉告诉他倒知道给自个儿关了。
1: 嘿，这着不了那急，
0: 怎么办呀、啊、
1: 买张地图吧。
0: 您早买地图多好啊，
1: 我这地图上没有那胶堵不堵 啊, 啊买张地图凑合看去哪儿呢。北京站接人。
0: 北京站接谁呀、啊、
1: 我女朋友她父母来了。
0: 哎，那好，
1: 他们来北京啊，到北京站以后从首都机场坐飞机去外国玩
0: 啊。那你赶紧接一趟去吧。
1: 赶紧接一趟。
0: 是，
1: 到那儿以后，哎呦，北京站那车水马龙啊，
0: 北京站就不让停车。
1: 你说这老头，你说这老头，人家都拿一拉杆箱，多有效率。
0: 是，
1: 他不一样。
0: 怎么了？
1: 他单一扁的。我说你快点吧，这不让停车，你取经去呀、啊？你这是？
0: 这是取经去吗？这个？
1: 这俩大破了、我那两厢车往我这后面一搁，你才瞧我、我都这样了，我都。哎哎，
0: 您不嫌自个儿这车小啊？
1: 我说上来上来，快点走了，嘿，
0: 快走吧，快走吧。
1: 你说从这儿到首都机场我怎么走？
0: 我给你出一好主意。
1: 嗯，
0: 你听听，嘿，交通台，
1: 哎，
0: 这就行了。
1: 我当时这车买的是顶配，
0: 顶配好，
1: 顶配送半导体啊，
0: 是，
1: 你知道吧？
0: 什么您呢、哎哎？什么您呢？
1: 看吧，哎。
0: 好家伙，我20年前就听不见这名了，叫半导体
1: 匣子呀，
0: 是匣子，那还不敌半导体呢。
1: 这是顶配
0: 啊，
1: 标配还不如这个呢。
0: 标配怎么着？
1: 标配送一 Walkman。
0: 嗨，磁带更没地儿淘换去。
1: 我这有预留槽啊，对不对？
0: 你这车里除了预留槽别的什么都没有。
1: DIY 炫装的。
0: 炫装
1: 、
0: 又碎了。
1: 哎，开始了。黏黏黏，哎呀，这二极管都
0: 拧的，还是
1: 二极管都不清楚。黏黏，哦，天线没抻着
0: 啊。天线吧，天线抻着。车里头把天线伸出来了，就
1: 凑合着用吧。爹来了啊，
0: 来了。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路况信息
0: 还真没少听。
1: 各位司机朋友下午好，现在播报路况信息。
0: 嗯，
1: 东三环长虹桥到农展桥，到燕莎桥，到三元桥，到西坝河桥，到安贞桥，到马甸桥，到北里明章桥，到大钟寺桥，到公主坟桥，到六里桥，到杨桥，到十里河桥，到国贸桥，到长虹桥，东西双方向车流量大，请注意绕行。
0: 三环堵一圈，上哪儿绕去？
1: 怎么办？
0: 怎么办？你这长安街，
1: 走长安街，
0: 直接奔长安街，
1: 走长安街。
0: 对呀、啊，
1: 让他看看前门，
0: 长安街
1: 对不对？前门绕一圈，咱看看前门。
0: 没错。
1: 到了那儿以后，车多呀，
0: 嗯，
1: 大家都来看呀，
0: 是
1: 跟那儿堵啊，
0: 堵着。
1: 老头跟我聊天，
0: 嗯，
1: 小伙子可是忒谢谢你了，
0: 啊、
1: 你这个人呐可是忒好了，
0: 是
1: 带大爷瞧这么多东西。
0: 嗯，
1: 这老头别说话，自个儿看着玩就完了啊，
0: 自个儿看着玩。
1: 我这车开得慢，心烦呢。
0: 是，
1: 老头过来，别这聊会儿天啊，多好哎，你瞅这是哪儿啊？他瞧着这么严守，这是哪儿啊？
0: 不认识告诉他，
1: 不认识前门，
0: 不认识
1: 前门都不认识。
0: 是你告诉人家
1: 这儿您不知道啊？
0: 啊，这不知道吗？
1: 雍和宫。
0: 对啊，你可太缺德了，你拿前门当雍和宫告诉人家，
1: 逗他玩呗。
0: 这没事，赶紧走。
1: 没一会儿咱上二环，
0: 嗯，
1: 走东直门高架桥不就到了吗？
0: 可以，
1: 对不对？
0: 对，
1: 哎，到了二环，大家知道开车又慢下来了。
0: 他二环确实是开车慢，
1: 慢慢尬悠。
0: 嗯，
1: 尬悠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地坛南门。
0: 地到雍和宫桥了。
1: 老头拍着，小伙子你慢点开、
0: 嗯、
1: 让大爷好好瞧瞧前门。
0: 这是前门吗？这个人家认识，
1: 认识，认识。你
0: 诚心，
1: 你等着呢。
0: 嗯，
1: 下了高架以后，
0: 嗯，
1: 因为有点原因，
0: 嗯，
1: 高速封路了，
0: 高速整体封路，
1: 这可麻烦了。
0: 那怎么办呀？
1: 各位，我这不认道的人呢，
0: 嗯，
1: 从那儿走辅路去机场，我不认识，
0: 不认识，
1: 怎么办？
0: 不认你不。你就剩那导航了，
1: 我只能问他。
0: 你只能问他了，就
1: 我问他之前本来想问警察叔叔，
0: 嗯，
1: 警察叔叔他也不认识，
0: 是一般人都不认识，
1: 一般人都不认识，
0: 所以你就问导航，
1: 对对，
0: 他肯定认识。
1: 我就把车贴在边上，
0: 嗯，
1: 对不对？问问他，
0: 嗯，开始吧。
1: 去哪儿啊你？哎呦，
0: 又来了！你但凡有辙不开开你，我跟你说吧，
1: 首都机场 T 二
0: 啊，首都机场 T 二，
1: 走高速啊！
0: 哎，这
1: 你上高速就完了，有大牌子指你，问我干嘛呀？我别关，
0: 别关，对，警察让走辅路，
1: 警察让走辅路，
0: 对，
1: 哇塞，
0: 啊，
1: 我这可完了，
0: 怎么了？
1: 我可不知道，我才19块钱。
0: 啊，你那真是你19，
1: 我可不知道辅路怎么走
0: 啊！
1: 不是不行，那你得告诉我呀！
0: 你得告诉我。
1: 他说这话给我逗乐了。
0: 怎么说？
1: 兄弟，要不你再看看地图得了。
0: 哎，去你的
2: 吧！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 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3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9: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10: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9: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10: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9: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10: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3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3: 我高兴啊。
14: 这是高兴吗？
13: 我祝福你们，祝你们家庭幸福，家庭美满，家道小康，家家都发财。
14: 句句没离开家。
13: 博鑫老师，我也祝福你。
14: 祝我什么呀？
13: 家贫如洗，家徒四壁，家贼难防，家破人亡。
14: 没一句好词儿啊。
13: 我这词儿还不如你呢。
14: 你呢？
13: 家庭快乐，家庭幸福，家和万事兴。
14: 呸，他这又变好词儿了。
13: 这好词儿都是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奢望。
14: 这什么意思呀？
1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嗨，
14: 谁家呀都有难事儿。
13: 我们家这事儿不是一般的难。
14: 你们家怎么了？
13: 我爸爸给我寄来一封信。
14: 信
13: 内容是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哎，
14: 甭问，你肯定是不孝。
13: 谁不孝了？谁不孝了？从小我就懂事，我就听话。8岁那年，我爸爸对我的教导至今没忘啊。
14: 他怎么说的呀？
13: 我说儿子，
14: 叫他呢，
13: 你这孩子咋那么命苦呢？
14: 命苦？
13: 你还没出生的时候啊，你娘就死了。
14: 太苦了。你等会儿吧。你还没出生，你娘就死了？
13: 不是，你刚一出生的时候你娘就死了。你爹我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把你喂大。
14: 他爱吃流食。
13: 我都语无伦次了、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要是有了出息可别忘了你爹、哎、还有一定要记得报答二寡妇啊。
14: 二寡妇？
13: 要没有二寡妇哪儿来的你呀、嗯、
14: 你的身世就是个谜呀、啊、
13: 什么叫谜呀、啊、
14: 这二寡妇是谁呀、啊、
13: 二寡妇就是张大爷、啊、
14: 对了，
13: 在
14: 这是人类的语言吗？
13: 这么跟你说你不明白、啊、这张大爷跟我爸爸呀是小学同学、哦、原名叫广福，在家排行老二，都叫他二广福，叫顺了就是二寡妇。
14: 好，这么个二寡妇。
13: 当然他后来到了北京这名字就改了、哎、
14: 那怎么叫没有二寡妇就没有你呀、啊、
13: 我小时候家里穷啊、嗯，二寡妇大爷呀、哎、
14: 这什么称呼啊，
13: 二寡妇大爷啊，没少往我们家寄钱进行资助、哦、所以我爸爸让我别忘了人家，
14: 那叫知恩图报，
13: 我也是牢记心中啊、嗯、后来我大学毕业了，在北京找了份工作，挣了钱第一件事就是报答二寡妇大爷，而且更得报答我老家的父亲，给他买礼物送礼品。哎，你说我哪儿不孝顺了？
14: 不应该呀。哎，你爸爸这个断绝书是怎么写的呀？
13: 你说那封信啊，内容就三点。
14: 第一，
13: 说我这几年平时过节不回家。
14: 第二，
13: 说他过生日我也不回家。
14: 第三，
13: 说到了春节我老不回家。你说我爸爸这不是没事找事瞎胡闹吗？
14: 什么叫瞎胡闹啊？我问问你吧啊，他说这头一点，平时过节你都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13: 不是我不想回家，嗯，没时间呀。
14: 忙什么呀？
13: 忙工作，端午节忙着加班，老人节代表公司慰问，五一十一给人当个奶妈挣点外快、嗯、
14: 你当奶妈？
13: 替我们领导看孩子呀。还
14: 当奶妈你都不回家？
13: 我在外头忙着忙那忙着挣钱，我为谁呀？
14: 为谁呀？
13: 为我爸啊！我要不挣钱能让他在老家过上好日子吗？我要不挣钱能替他报答二寡妇吗？我要不挣钱能给他往家里寄吃的寄穿的吗？
14: 你都寄什么吃的了？
13: 那太多了啊，像什么韭菜鸡蛋的元宵、哎、茴香馅的粽子、哎、羊肉大葱的月饼，榴莲馅的年糕、
14: 哎、这都什么东西？这是
13: 这叫让他吃出与众不同啊！
14: 又都寄什么东西了？
13: 衣服太多了，
14: 你说说。
13: 什么风衣、皮衣、羽绒服、秋衣、毛衣、大坎肩、帽子、手套、大裤衩、 T 恤、背心和衬衫，
14: 还真不少。
13: 就说去年冬天吧、啊、我给他买那一套大皮帽子，毛朝外，
14: 潮流
13: 大皮衣，毛朝外，
14: 时尚
13: 大皮裤，毛朝外，
14: 个性
13: 大皮鞋，毛朝外，
14: 膈应。
13: 什么叫膈应啊？
14: 从头到脚全毛朝外，
13: 这不显着暖和吗？啊！再说了，就这一身，你知道多少钱吗？
14: 多少钱呀？
13: 9700呀、啊！
14: 真不便宜，
13: 砍半天价58。
14: 哪儿买的呀？
13: 这早事啊，你甭管哪儿买的，这是我对他的一份孝心、
14: 啊、这就是强词夺理。再说这第二点啊，啊，你爸爸过生日你也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13: 不是我不想回家，没时间呀、啊、
14: 忙什么呀？
13: 搞对象。
14: 搞对象？
13: 你不知道我爸爸一年催我800多回，哎呦，让我赶紧结婚给他生个大胖孙子，
14: 老人的希望，
13: 所以我搞对象去了。
14: 他还有的说啊。
13: 再说了，现在年轻人有几个记得住自己父母生日是哪天呀？
14: 你记得住？
13: 我当然记住了。
14: 哪天呀？
13: 跟我女友同一天。嘿，
14: 这么记住的啊？
13: 虽然我没回家，但是给她买了生日礼物了。
14: 买什么礼物了？
13: 那是我亲自挑选定制的一个结合了医学、美学、生物学、物理学、仿真人手设计、高科技全电动的
14: 什么
13: 痒痒挠。
14: 痒痒挠啊，
13: 这东西不一般啊，做的跟人手一模一样，涂着红指甲，痒痒挠这瓣就跟半截胳膊似的。
14: 这是痒痒挠吗？
13: 挠着方便呀。啊，我爸爸就连出去遛弯，脖子上双根绳都挂着这痒痒挠啊，
14: 挂着半截胳膊出去了。
13: 我跟你说，那天一出门给街坊李婶吓一跳。
14: 怎么呢？
13: 哎呀，哎呦，我说 捏了脖子上挂的这是嘛呀？
14: 痒痒挠啊，
13: 痒痒挠
14: 啊！
13: 哎呀，你这痒痒挠可太哏了啊！
14: 可不吗？
13: 这么高科技的痒痒挠，就是一样
14: 啊！
13: 到了晚上千万别用，
14: 为什么呀？
13: 太尼玛瘆人了！哎
14: 这李婶怎么说话呢？
13: 你甭管他怎么说，这是我的一份孝心
14: 啊！
13: 这叫千里送痒挠，礼轻情意重。
14: 没听说过这都。哎，咱再说这第三点吧啊。
13: 嗯，
14: 春节了还不回家，这怎么回事？
13: 不是我不想回家
14: 啊，
13: 没时间呀。
14: 忙什么呀？
13: 陪客户。
14: 陪客户。
13: 张总、王总、李总，
14: 你陪他们有什么用？
13: 当然有用了。
14: 嗯，
13: 你想，我不陪着这个张总、王总、李总聊，怎么能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啊？要不把那大把的钞票挣得着，拿什么给我爸爸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啊？要想买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就得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想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你就得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要不陪着张总、王总、李总聊，就不能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要不把那大把钞票挣得着，就买不了那元宵衣服电动痒痒挠。你明白吗？
14: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3: 不是我不想回家，我呀没时间。
14: 时间呀，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
13: 错，
14: 啊，
13: 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钞票。我给你算一笔账，
14: 账，
13: 我一年回家两次，一次来回路费就是1000块钱，两次2000，要带着我女朋友一块儿回去，那就是4000呀。回家给我爸爸买东西得花钱吧，走亲访友得花钱吧，同学聚会得花钱吧，看见小孩你得给压岁钱吧，这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加一块少说20000多块钱呀。我一个月工资才5000，不是我不想回家呀，各位，我回不起家呀。
14: 别回家了。
13: 不回家。我再给你算一笔账，
14: 嗯，
13: 中国人的平均寿命是72岁，我爸爸今年60，就算他活到85，还有25年的时间。我一年回家两次，一次5天，两次10天，刨出睡觉的时间，刨出走亲访友、逛街的时间，一年才能跟我爸爸待70个小时。25年就是1750个小时，1750个小时就是73天，73天就是2个多月。我这辈子还能陪我爸爸再待2个多月，你说我是回是不回？
14: 你爱回不回？
13: 我纠结。我
14: 别纠结了，冯凤雨呀，冯凤雨，我好好教育教育你吧。你爸爸这个断绝书啊，也是对你无奈的警告。
13: 我明白了，我爸是在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提醒我呀。
14: 提醒你什么呀？

0: 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贡献呀，一辈子不容易，就图个团团圆圆。
1: 要说还是您比我懂孝顺。
0: 那当然了，
1: 我决定了啊，今年春节就是再忙我也得回趟家，多陪陪我爸，
0: 这就对了。
1: 但是回家之前啊，我还得先看望二寡妇一趟。哎，
0: 怎么还看他呀？
1: 二寡妇大爷也是个孤寡老人哟，儿子常年对他不闻不问，不管不顾，
0: 多孝顺。
1: 好几年不回家，更别提给他买东西了。
0: 这不是人呐，
1: 就是畜生，
0: 可不是吗？
1: 最可气的啊，他儿子成天道貌岸然的站在台上说相声，还教育别人如何孝顺。
0: 哪位呀？
1: 张国新呀、啊，
0: 我爸爸呀。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

0: 的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 今天特别高兴，
2: 尤宪超
1: 啊，是我啊，
2: 不，你是名人，
1: 我呀，我不行，这底下这全名人，我不行。
2: 你演过电影？
1: 那是演过。
2: 你在《1942》里演过二啊，《霍元甲》里头演过霍，《阿凡达》里头演过达，《中国合伙人》里头演过人，所以你就是
1: 什么
2: 二货达人？哎，
1: 我这么个名人，我啊，
2: 一会儿啊演出啊啊，带你
1: 干嘛？
2: 淘气儿一下。
1: 你说这大庭广众，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还淘气一下？你让人听着怎么？
2: 去哪儿？我家。
1: 你哪儿？
2: 我家。
1: 你们家？不是你们家有什么可淘气的？
2: 你见过300平米的旋转餐厅吗？
1: 见过。
2: 你见过400平米的豪华 KTV 吗？哎
1: 呀，太小了。
2: 你见过500平米的汗蒸 SPA 吗？
1: 很正常啊。
2: 你见过600平米的私人游泳池吗？
1: 600平啊！啊，见过。
2: 你见过、啊？你见过吗？
1: 哎，我见什么呀？我见不是你要干嘛呀？
2: 我是说、啊、这些东西在一块儿，你见过吗？
1: 哦，这些全在一块儿。
2: 对。哎
1: 呦，那没见过。
2: 去我家，
1: 您
2: 都能见着。
1: 嚯，那您家得多大呀？
2: 65平。哎。
1: 那个醒醒你啊！
2: 醒什么呀？
1: 不是65平，你搁了这些玩意儿吗？哎呦，
2: 建筑面积65平，
1: 那使用面积呢？
2: 3000多平。哎，
1: 你们家是一蘑菇是吧？
2: 我们家住顶层，你往上建呀。
1: 哦，加建呐。哎，
2: 谁敢管我？
1: 没有。
2: 我要告诉你啊，不但没人管，还有人谢我来了呢。
1: 谁谢你啊？
2: 楼下老王。
1: 这邻居谢你什么呀？
2: 谢我家水管啊，
1: 那就叫拆。那个
2: 什么叫拆呀？
1: 不是怎么了，
2: 小潘
1: 啊？这是老王。
2: 小潘啊，你们家的游泳池啊漏水流到了我们家。哎呦，你给解决一下。
1: 那是得拆你水管。
2: 不是老王啊，着什么急呀、啊啊、别急、啊、我说王老吉。哎，
1: 怎么王老吉啊？
2: 这招手了。哎呦，我告诉你，我们家漏水啊，那是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被水淹了，那是你们家的事儿。嗯，再说了，是水流到了你们家，那是水的事儿，你找水去。
1: 这找得着水吗？就得找你。
2: 找我？这找得着我吗？
1: 这不着你怎么办？
2: 再说了，水费那么贵，远亲不如近邻，这水费我就给你免了。
1: 你还想着管他要钱呢？
2: 行，小潘啊。你欺负我是不是啊？我哥，你看我手怎么开始哆嗦了？小潘，哎呦我的妈！不是那个，来，王老吉，你着什么急啊？我告诉你，看见我这白公馆了吗？
1: 怎么呢？
2: 请的什么朋友啊？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1: 你看他还挺横的。
2: 小潘，我管不了你啊，有人能管你。
1: 你看真急了。
2: 行，我打一电话。嗯，没过一会儿，
1: 谁来了？
2: 社区刘大妈来了。
1: 啊，这是组织找你来了。
3: 小潘呀、啊，啊，这老王他们家漏水的事儿
1: 是，
3: 咱待会儿再说。
1: 还有别的事儿，
3: 我得给你提点小意见。
1: 什么意见啊？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 KTV， 哦，震得整个楼跟得了脑血栓似的。
1: 什么意思？
3: 净哆嗦呀！哎呀，
1: 那劲儿够大的。啊，
3: 最可气啊！你小子唱歌，震得我那老伴儿的遗像，啊，跟跳迪斯科似的啊！你小子还唱什么？
1: 什么？
3: 唱什么？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哎呦，吓得我把老伴儿遗像扔楼下去了。
1: 你瞧这多缺德呀！这
2: 二大妈，嗯，你说我这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不是为了丰富咱们小区业余文化生活吗？
1: 哎，这话怎么讲？
2: 文化惠民啊，免费到我这儿玩儿。哦，
1: 你让邻居都免费过去玩儿。
2: 我有钱，我任性。
1: 嘿，那我支持你，这好事。
2: 对，免费是免费。
1: 对对对，
2: 你游泳啊？你不得来个游泳衣啊？
1: 啊，给买一个多少钱？
2: 也就啊，28000的吧。
1: 不是，那个能裸泳吗？
2: 再说了啊，你吃饭。啊，你不得花个4-5万吗？哎呀，你上 KTV 啊，不得消费个10几万的酒水吗？
1: 不是你穷疯了吧你？
2: 什么叫穷疯了？我告诉你， 我没请个黑导游到处转，算是我们行业自律了。
1: 哎呀，小潘，你这么干早晚得出事儿啊。
2: 出什么事儿啊？啊，你看我白公馆里请的什么朋友，
1: 不是
2: 戴的什么表，抽的什么烟，系的什么腰带，动动我试试。
1: 你这个大妈能放过你吗？你
2: 说咱当然放。小潘，行，我治不了你是不是？
1: 是，
2: 有人能治你。
1: 还有谁呀、啊、
2: 说着话打了一个电话。嗯，坏了事儿了。
1: 怎么的？
2: 把城管叫来了。
1: 这是执法队伍啊。
2: 城管同志啊，我跟您开玩笑呢。
1: 谁跟你开玩笑啊？你啊，怎么回事？
2: 再看城管可就急了。
1: 能不急吗？
2: 告诉你必须得拆。哎，城管急了，我也急了。
1: 你还急啊？
2: 我大义凛然，临危不惧，三步并作两步、啊、咕咚一脚
1: 踹上了。
2: 我跪下了。哎，
1: 跪下了干嘛？
2: 城管同志，哎呀，我希望我们双方保持克制，嗯、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啊，尽早回到谈判桌前，为维护地方稳定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人听啊？
2: 不听？
1: 那不还是了吗？
2: 不听啊！我也有主意。
1: 你什么主意？
2: 我这么一闹腾、啊，刘大妈也来了，王老吉也来了，工商局的也来了，
1: 就得今天拆。
2: 我给他们提人。
1: 你还提人？
2: 拆我啊？看见我白公馆了吗？嗯，请的什么朋友？
1: 戴的什么手表？借的什么腰带？抽的什么烟？动过台试试。
2: 你怎么也会了？
1: 你一会儿说八遍了，这管用吗？
2: 管用妈呀、啊、太管用了。
1: 是啊，
2: 我这么一说，这群人当时就说了软话了。
1: 怎么说的呀？
2: 试试就试试。
1: 哎，要动手啊。这是
2: 那个不是我真的不想拆呀。啊，这时候这个王老吉也劝我
1: 说什么？
2: 小潘呀、啊、哎呀，我劝你还是拆了吧。
1: 对，
2: 我们老两口58属猴的，嗯，攒了半辈子积蓄买了这么一套房子，
1: 多不容易。
2: 您弄了一个游泳池，我们家这卧室愣改成水帘洞了。
1: 你瞧瞧，
2: 虽然我们属猴啊，也不能住水帘洞啊。
1: 太缺德了。
2: 小潘呀、啊、嗯，听我话，还是赶紧拆了。
1: 对，
2: 您这大半夜不睡觉净唱歌，嗯，谁受得了啊？
1: 是，
2: 自打老伴儿走了以后，嗯，子女这一年可都回不来几天看我们。嗯，我就指着晚上跟老伴儿这照片啊聊会儿天，
1: 多心酸。
2: 您这么一唱，嗯，老伴儿说什么，嗯，我都听不清了。
1: 火更瘆得慌，您知道吗？
2: 同志，嗯，我劝您还是拆了吧。哎，如果你是有证经营，我们不但不会找你麻烦，还会保护你们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这多好。
2: 同志，嗯，劝您还是拆了吧。
1: 城管的，
2: 我承认，嗯，我们城管害怕谣言。
1: 对，
2: 一出门家里人都替我们担心呢。
1: 你瞧瞧，
2: 一提我们是城管，嗯，连对象都找不着了。可是我得问问你，嗯，如果你吃坏了肚子找谁去？你被人骗了你找谁去？我再告诉你，城市乱贴乱建乱写乱画，这是我们生活的城市啊，我们得一起爱护它呀。
1: 对呀，
2: 小潘呀、啊，还是赶紧拆了吧。
1: 赶紧吧。
2: 只听轰隆一声响、啊、白公馆瞬间倒塌。
1: 好，不仅是违章建筑，还是豆腐渣工程。
2: 大爷大妈，嗯，大叔大婶，我知道我错了，嗯，我再也不狐假虎威吆五喝六了、哎、我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买一楼往下建。
1: 干嘛呀？
2: 给他改成真正的
1: 白公馆。哎，就这个呀。
4: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畅品牌代言人。君畅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零脂肪，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尼啪啦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亮起来！
11: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13: 越发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14: 我这次没考好。
1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6: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7: 大家好，我是陈飞，很高兴成为君乐宝君唱品牌代言人。君唱选用 N111 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还特别添加益生菌、灵芝宝，含有膳食纤维，口感清爽解腻，啪腻啪浪喝君唱。
1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0: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2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0: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21: 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
2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2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24: 哎，打竹板我的心间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25: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6: 夜战八方藏刀式，
27: 好，
2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28: 谢谢。哎，感谢您各位热烈的掌声。
29: 哎，也有没有鼓掌的。谁没鼓掌？你看，没有鼓掌的重新鼓了一遍。
28: 不是，大伙儿都认识您。
29: 也有不认识的，有没有不认识的？谁不认识我？
28: 大伙儿都欢迎您。
29: 也有不欢迎的。哎呦，这是我舅舅，你看谁不欢迎我？是不是这位不欢迎？
28: 我觉得我就应该不欢迎你了。
29: 你干嘛不欢迎我呀？
28: 上台怎么老跟我抬杠呢？
29: 不是抬杠，你那话说就太绝对了，大家都认识你，怎么就都认识我？咱们年轻演员，怎么凭什么上来大家都认识啊？
28: 我明白了，
29: 对不对？
28: 在座的也有可能有不认识的，
29: 有不认识的。
28: 再给您加深一下印象，做一简单自我介绍。
29: 应该这样，
28: 我叫董建春。
29: 董建春是他，
28: 旁边这位
29: 我
28: 是我的搭档，
29: 没错，
28: 他叫。这样介绍完了，大伙就都认识了。
29: 没有不认识，
28: 不认识吗？
29: 本来认识我的也糊涂了。我叫什么？我叫
28: 怎么了？
29: 我叫不，我姓不是吗？ 我姓刘，我这姓上户口都没法上啊都。
28: 哎，上户口什么事儿啊？
29: 啊，我爸生一儿子。哎呦，警察同志，你看我生一大胖小子啊，孩子叫什么名字呀？叫不不不不不不。警察都傻了啊，这个不怎么写呀？写一个黑疙瘩吧。
28: 别写了，别写了。不是，你先放手，放手。你什么意思吧？
29: 不是，你看你说你名字多清楚，董建春、啊、对不对？我这也说清楚来的。
28: 你说清楚不完了吗？
29: 是啊，
28: 重新介绍。哎，我叫董建春。
29: 董建春是他。
28: 他叫，对不对？
29: 你至于吗？你
28: 重新介绍啊、哎！我叫董建春，他叫，
29: 哎，你做 B 超去吧你。
28: 这叫怎么说话呢？
29: 喜得贵子 啊，孩子叫什么呀？不不不不，
28: 别胡起胡起。就是我不说了，你自己说吧。
29: 什么叫我自己说？你逗哏演员、啊、对不对？你有介绍捧哏演员的义务和责任，是不是？哎、你得说我名字、
28: 哎，非得我说是吧？
29: 就是。
28: 行，
29: 那我
28: 不闹了，不闹了，好好介绍。
29: 对，你说清楚。
28: 正经好好介绍。
29: 哎、对，
28: 我叫董建春、哎。
29: 董建春是他。
28: 这是我的搭档，
29: 我。
28: 他叫欧阳一刀。我们两个人呢，今天啊，特别高兴。
29: 这朋友是谁呀、啊？啊，谁叫欧阳一刀啊？
28: 艺名叫欧阳一刀。
29: 没有这艺名啊？
28: 啊，不叫欧阳一刀，
29: 不叫这个名字。
28: 夏侯两剑，诸葛三枪，这仨艺名你挑一个。
29: 我这艺名怎么起的跟修脚的似的呢？怎么？
28: 不是，你怎么还急了？
29: 废话，我名字半天没说出来呢。
28: 我告诉你，上台啊不介绍你的名字、有原因的。
29: 什么原因、啊、
28: 因为今天我要给大伙表演这个节目。
29: 怎么着？
28: 你不会。我知道那些知识你都不知道。你别说不知道里边、哎、你连想都不敢想。你看傻了。傻了这。
29: 怎么着？怎么着？我不会啊。我不知道，
28: 就我一人会，
29: 我连想都不敢想。
28: 哎，你不敢想？哎呀，
29: 嗯，好啊，今天大家来着了。
28: 对呀、
29: 咱们掌声有请建春表演一个下蛋，好不好？掌声有请。
28: 过，
29: 这样建春，这样啊，你在台上把蛋下出来，啊，我就在台上把蛋孵出来，好吧？
28: 像话，我不会下蛋。
29: 这不我不会吗？就你，
28: 我也不会，
29: 你不会，我下蛋，朋友们，我连想都不敢想啊。
28: 我也不敢想干嘛呀？
29: 你看这个下蛋的老艺术家。
28: 不，没理解我那意思。
29: 什么意思？
28: 我是说我知道的知识，你不知道。
29: 什么知识我不知道？你知道的我都知道。
28: 都知道。最近啊、我专门搞研究。
29: 研究什么呀？
28: 我就研究这个人啊，在什么情况下容易尴尬。
29: 在台上下蛋就挺尴尬的，
28: 老有这下蛋的事儿呢。
29: 掌声有请。
28: 别鼓掌，别，老领长呢你这人，这不是最尴尬的事儿。什么最尴尬呀？
29: 就是在台上下一堆蛋，抑制不住就憋不住的要下蛋。不，
28: 停！哎呀，李店，回来！不是你能离蛋远点吗？
29: 好，
28: 你回来，老开玩笑是吗？
29: 我
28: 别闹行吗？
29: 我不能
28: 听我说，
29: 我听你说什么？
28: 我这是学问，
29: 什么学问？
28: 我研究什么？人呐，在密闭的空间下，
29: 密闭的
28: 容易尴尬，
29: 在蛋里边也是密闭的空间。
28: 那人能进蛋里头吗？
29: 那什么叫密闭的空间？
28: 密闭的空间啊，
29: 不理解。
28: 这个情况有很多。
29: 什么呢？
28: 拿你举一个例子。
29: 说我啊。
28: 把你放到锅炉里头，我盖上盖，你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尴尬？
29: 我觉得特别的干，倒不是很尬。
28: 是吗？
29: 废话，谁在锅炉里待得住？你怎么那么残忍，把我塞锅炉里边？我待得了吗？谁跟锅炉里能待？
28: 孙悟空啊。
29: 谁？
28: 对不对？孙悟空在太上老君那个锅炉里头待了7749天，出来之后眼冒金星，一身炉灰。你说这孙悟空他尴尬不尴尬？
29: 我觉得没文化真尴尬呀、哎！
28: 怎么了？
29: 太上老君那是锅炉吗？啊，太上老君那是炼丹炉好吗？
28: 啊，那不是锅炉啊！
29: 你废什么话呀？啊，你那意思太上老君在天庭烧锅炉是吗？太上老君负责天庭的冬季供暖是吧？一到年底的时候，王母、玉皇、如来排着队上太上老君那儿交供暖费去，是不是？
28: 你别
29: 王母，今年您是3600， 玉皇，你也是3600。如来，你是5800。
1: 我为什么是5800？
29: 因为你个儿大，你供暖面积就大。
1: 你这泼猴，你跟谁说话呢？
2: 你跟谁说话呢？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那锅炉的事儿，
2: 我记得挺清楚的。太上老君他们家，有一壁挂炉。
1: 八卦炉。还壁挂炉？太上老君家里有一个壁挂炉是吗？太上老君是自供暖还是？
2: 行行，
1: 还烧个壁挂炉。
2: 我说错了。
1: 太上老君把孙悟空塞壁挂炉里了，是不是？
2: 可以，你可以。
1: 好家伙，猴子都疯了都。这什么地方？猴挤啊！
2: 停停，
1: 我是谁？
2: 别演，
1: 我在干什么？
2: 别演，我错了，我错。丁哥，丁哥，我错了，别演了，我错了，行了。
1: 你肯定是错了。
2: 赖我，我说错了。
1: 对。哎，
2: 这个例子举的也不太恰当。
1: 太不恰当了。
2: 给你换一个。
1: 换个。
2: 不给你搁锅炉里。
1: 没法在锅炉里。
2: 给你搁到葫芦里。你尴尬不尴尬？
1: 我是个蛐蛐是吗？我还在葫芦里，你给我放鸡蛋里边好不好？那在葫芦里，谁在葫芦里能待？谁进得了葫芦？你告诉我，
2: 还进得了葫芦？
1: 废话，谁葫芦能装人？
2: 啊、金角大仙那葫芦？
1: 谁？什么玩意儿？
2: 你看还没听清楚 ，The 葫芦 of 金角大仙。
1: Pardon？
2: 还 Pardon？金角大仙那葫芦，连孙悟空都装进那个。
1: 孙悟空进得去，我进不去啊。
2: 装你一样啊。
1: 怎么一样？
2: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敢。
2: 李定。
1: 哎，
2: 李定。
1: 哎，
2: 李定。
1: 哎，
2: 李定。
1: 哎，
2: 李定。
1: 哎，
2: 李定。
1: 呸！我跟你玩呢是吗？
2: 你在葫芦里尴尬。
1: 还在葫芦里尴尬，还李定哎，李定哎，李定哎，李定哎，李定哎，我在葫芦外边就很尴尬了。快点让我进去吧，行吗？
2: 算，
1: 我丢不起这人了。
2: 得了。这例子也不好，
1: 太不好了。
2: 再给你换一个，
1: 换，
2: 给你搁到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哎。
1: 你敢看看别的书吗？
2: 怎么？
1: 这都什么鬼地方 啊？咱们这节目名字叫做《飞机啊来了》。
2: 对，
1: 不是大师兄啊，我要把你关在奇怪的地方。好家伙，孙悟空几次丢人事全让你翻扯出来了，是不是？
2: 没错没错，咱得紧贴题目。
1: 对呀，
2: 题目的名字说的是飞机。
1: 飞机呀，
2: 咱们就主要说飞机。
1: 对，
2: 从今往后再也不许说西游记了，听见没有？
1: 我没说西游记呀，
2: 提醒你一下。
1: 我就说蛋了，没有说西游记。
2: 蛋和西游记都不许提，
1: 都不能说。
2: 咱们主要说飞机。
1: 说飞机，
2: 我研究过。
1: 嗯，
2: 这个飞机呀，特别容易让人尴尬。
1: 飞机容易尴尬？哦，就是飞机机舱里边、
2: 啊、不
1: 密闭的空间是不是？
2: 我研究的是啊、
1: 嗯，
2: 在这个飞机延误之后，
1: 嗯，
2: 等待的这些旅客他们尴尬。
1: 就在航站楼这个。
2: 对对对，
1: 不，航站楼你飞机旅客延误了，
2: 啊、
1: 飞机延误大家不是尴尬，
2: 那是
1: 什么着急呀、烦躁啊？这哪有尴尬的？
2: 一般的旅客呀，着急烦躁。
1: 对、啊，
2: 但是也有这么一种人，
1: 嗯、
2: 赶上飞机延误他不着急，好跟人聊天。
1: 聊天。
2: 有的人啊不愿意跟人聊，追着跟他聊。咱们就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
1: 什么叫
2: 追着？是追着跟人聊啊，他不愿意聊，这人就显得尴尬。
1: 没见过这样的人。
2: 没见过这种人。
1: 嗯、
2: 这样，我来扮演这个好聊天的人，
1: 嗯、
2: 你扮演一个等待的旅客，把这个场景表演出来，好不好？
1: 不好。
2: 那咱们说演就演。
1: 你就是这样的人吧？哎呦，这飞机怎么晚点了？怎么不行？我得赶紧问问去。
2: 等，你先听我说啊，这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啊。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不要着急，你别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1: 因为我噎得慌。
2: 噎
1: 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我真得问问人
2: 家。不，你别给别人添麻烦了。
1: 啊、
2: 这种事儿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
1: 啊
2: 问我呀，来问我，快问！
1: 你是缺心眼吗？
2: 我让你问什么呢？
1: 我知道问什么呀，谁这么说话呀？你看哪大学教授？
2: 啊、
1: 同学们，这道题听明白了吗？没明白啊？
2: 来问我呀，来问呢，快问呢，别等着问了，朋友们，问，快问呢，不要下蛋了，快问，别下蛋了。不是你怎么老着急呢？
1: 废话，晚点了能不着急吗？
2: 那我问你 啊，这个飞机晚点了、
1: 啊，
2: 咱们最在意的是什么？
1: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啊？
2: 错了、
1: 啊，
2: 在意因为什么晚点？
1: 是吗？
2: 这就好比是
1: 啊，
2: 你女朋友跟你生气、
1: 啊，
2: 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因为什么生气呢？
1: 那肯定我没有女朋友啊。
2: 那好比你有女朋友、
1: 啊，
2: 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1: 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29: 你还问他生气原因？亲爱的，你为什么生气啊？我生气，你心里没点数

0: 失灵、引擎故障、金属疲劳、引擎故障。
1: 对呀、啊，
0: 这四种，这是三种情况啊！这是怎么俩引擎故障啊？
1: 对呀、啊，飞机不俩引擎的吗？
0: 那我竟然无言以对了。
1: 无言以对就对了。
0: 什么
1: 液压失灵啊，金属疲劳啊，这词儿太专业，
0: 就是
1: 听不懂。
0: 金属疲劳，什么金属疲劳？
1: 给你换一种说法
0: 啊，
1: 金属疲劳啊，它就跟人的疲劳一样。
0: 人疲劳，
1: 咱人疲劳之后，要睡觉，
0: 睡觉，
1: 要休息，
0: 休息。
1: 有的时候呢，要吃点大腰子补一补。这么说你可能不理解，
0: 你大腰子有什么不理解的呢？
1: 没有关系，给你做一个简单的比喻，这个金属疲劳啊，它就好比是植物细胞，细胞壁半透性丧失，不仅会阻碍质壁分离，更会影响线粒体进行有氧呼吸，从而无法制造能量。
0: 我去，这好比那大腰子复杂多了，
1: 这就是设备原因。第二种是人为原因。
0: 人为什么原因？
1: 我见过啊，
0: 啊，
1: 有的人呢，非得等到机场最后一次催促登机，这个广播响了之后，才慢悠悠的走过去。
0: 哦，
1: 你说你，迟迟不登机，会造成什么后果？
0: 我迟迟不登机，那江山社稷就完了。玉皇，你登机了也得交3600。
1: 别交了，别交了，别学太上老君了。哪个登机呀、啊？
0: 哪个登机呀、
1: 啊？
0: 不是那登机，
1: 不是那个我的登机，是等地待登的登机，知道吗？
0: 你词汇量也太贫乏了吧？
1: 真是，就你让大伙瞧你的模样，
0: 怎么？
1: 你还登机？你还江山社稷呢？
0: 怎么？
1: 你地理及格了吗？
0: 我地理好着呢。
1: 出一题考考你。正宗羊肉泡馍去哪儿吃？
0: 西安呢？
1: 牛肉拉面去哪儿吃？
0: 兰州啊。
1: 拉条子去哪儿吃？
0: 新疆啊。
1: 土耳其烤肉？
0: 土耳其，我是吃出一个丝绸之路来吗？
1: 不错嘛，
0: 我常看美食地图。
1: 不聊美食，咱就聊飞机。
0: 就说飞机的事儿。
1: 飞机第三种，天气原因。
0: 天气，
1: 这我最了解了。
0: 是吗？
1: 我有学问。
0: 你啊？
1: 天气我研究过。
0: 哦，
1: 凡是天气方面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问我，快问。
0: 天气的原因你都能解答？
1: 都行。
0: 嘿，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请作答。答不上来，你看。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不天气的问题吗？
1: 你这是西游记的问题。不说不准说西游记吗？
0: 不说西游记，天气有什么问题？
1: 天气恶劣，起飞它就危险。
0: 是吗？
1: 对不对？
0: 哦，
1: 虽然说咱这个地方天气没有问题。
0: 对，咱天气不挺好的吗？
1: 但是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0: 是吗？
1: 你比如说啊，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从这儿
1: 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要考虑什么呢？首先要考虑
0: 飞机能不能降落
1: 啊。
0: 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我操！我飞行员都慌了，都，我的天哪！我没有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呢，在铁轨上降落还是第一次呢。
1: 行了，
0: 大家都冷静，我要降落了。
1: 先冷静点，别降了，别。飞火车站不对吗？
0: 飞火车站肯定是错了
1: 啊！
0: 飞机场啊，
1: 对对对对，就说北京吧。
0: 哎，对，
1: 飞的这个沈阳
0: 啊，
1: 你得考虑啊，周边的天气，
0: 考虑一下，
1: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澳大利亚有没有侧风。
0: 你飞反了吧？我从北京飞沈阳，我看南半球天气干嘛呀？干嘛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
1: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0: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怎么说什么我都知道呢？
1: 这都知道。那我再问你啊。
0: 你别问了，我问问你吧。我
1: 好啊，问我快问快问，问呢
0: 又来了。
1: 问
0: 建春、
1: 啊、
0: 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必须把你拖运了。
1: 什么意思？
0: 我都怕套狗子给你抓走了都。
1: 赶紧问我呀。
0: 我就想问你，咱这飞机什么时候起飞？
1: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0: 什么时候安全呢？
1: 起飞的时候安全啊。
0: 那什么时候起飞啊？
1: 安全的时候起飞啊。
0: 什么时候安全啊？
1: 起飞时候安全。

0: 我是不是进环岛了？我
1: 哦，你想问是不是进环岛了？啊，问我问我呀！
0: 怎么又来了？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4: 您会唱什么呀？
1: 我呀，啊，我会唱耗子。
4: 您会唱什么？
1: 耗子。
4: 你不唱猫啊？
1: 我唱猫干什么？
4: 什么叫耗子呀？
1: 不懂啊？劳动耗子。
4: 哦，劳动耗子，
1: 劳动人民。嗯，在劳动的过程中，哦，为了鼓舞士气呀，啊，哼唱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嗯，久而久之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4: 哦，这么解释？哎，
1: 很多呀。
4: 您给说一说。
1: 川江耗子
4: 啊，这个有。
1: 车水耗子
4: 有，
1: 轰牛耗子
4: 有，
1: 打夯耗子
4: 有，
1: 狗拿耗子，哎，这
4: 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是吧？
1: 后面的没有，嗯，前面的种类都有，
4: 分别说一说。
1: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嗯嗯，拿咱们熟悉的旋律来说，
4: 哪一个？
1: 你比如这个，嗯，扫了扫了，到了到了，扫到了扫咪瑞咪，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啦哒。
4: 您哪位带筐了？你给扣！
1: 你怎么了你？
4: 您这个旋律我当然就要扭了。
1: 你干嘛扭啊？
4: 各位，
1: 怎么
4: 还非遗呢？啊，大秧歌，大秧歌，
1: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4: 怎么呢？
1: 秧歌，秧歌，嗯嗯。顾名思义啊，嗯嗯，就是插秧的时候唱的歌。
4: 插秧时候还能唱歌，
1: 多新鲜啊！哦，就拿这旋律啊，
4: 是吗？哎，
1: 扫了扫了，到了到了，扫到了扫咪瑞咪，四左，
4: 四左，哎，
1: 哒哒啦哒滴得噔，哒哒啦哒滴得噔，又四左。
4: 哦，这是插秧时
1: 候，就拿这个旋律啊，
4: 你瞧瞧，
1: 这个大伙儿熟悉。
4: 那有没有不熟悉的？
1: 离咱远一些的啊，到四川，
4: 四川，
1: 哎，有川江耗子。
4: 川江耗子，哎，这是怎么回事？
1: 从宜宾到宜昌，嗯，有这么1000多公里的江段，哦，需要纤夫拉纤来完成，
4: 哦，很辛苦，
1: 太辛苦了，哦，那肩膀上勒着一道一道紫红色的纤痕呢，嗯嗯，手扒着石头，脚蹬着沙，风里雨里走天涯，
4: 不容易。
1: 但是呢，嗯，眼睛里边充满了希望。
4: 怎么讲？
1: 拉完这趟活啊，回家老婆孩子就团聚了，哦，哎，唱起来好听。
4: 这好听，哎，李老师，
1: 怎么
4: 这您会吗？
1: 这个啊啊，我一人来不了，
4: 一人来不了，
1: 来不了。
4: 那怎么意思？
1: 你得帮个忙，
4: 我给您帮个忙，
1: 接个下签
4: 儿。哎，不行不行，
1: 怎么？
4: 我不会这个，
1: 很简单啊，就俩字儿，
4: 哪俩字儿？
1: 哎呀，
4: 啊，你就这么简单是吧？啊啊，这没问题呀，啊，这个，啊，
1: 来
4: 你听我这个，哎呀，行吧，
1: 这大大咧咧那样啊，这不行啊。
4: 那怎么？
1: 劳动啊，
4: 是。
1: 鼓舞士气啊，
4: 哦，鼓舞士气，
1: 热情高涨啊，哦，你得热忱呢，啊，
4: 热忱，
1: 发自肺腑的，哦，由里往外的，嗯，热热乎乎的，哎呀，您明白了吗？
4: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得热情一点，
1: 说说戏给你，
4: 我的状态，
1: 对对对，
4: 您再瞧这个，
1: 来来来，哎呀。好多了，
4: 好多了，好多了吧？
1: 这就可以了，
4: 行吧？
1: 这就可以了，
4: 接这下签
1: 啊，接这下签，
4: 来来，
1: 注意啊，啊，注意开始啊，哎，这纤绳拉起来，
4: 哦，还得拉这纤绳，
1: 哎，前腿弓，后腿绷，
4: 好嘞，好嘞，
1: 注意接下签，嗯，妹妹你坐船头啊，哥哥的岸上走，恩恩爱爱，纤绳当摇摇，
4: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什么？
4: 您这是什么？
1: 川江耗子，
4: 您这是流行歌曲。
1: 流行歌曲，妹妹你坐船，
4: 您想想，
1: 对不起了，嗯，对不起了，对不起了，我串在流行歌曲上了，
4: 就是啊，
1: 我串在那个流行歌那个，嗯，前夫的爱上面去了，嗯，对吧？
4: 前夫。

0: 在就可以复婚去了，知道吗？纤夫的爱，
1: 这纤夫的爱
0: 不是这曲调，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闹啊！啊，别闹啊！
0: 四川，
1: 对，四川，
0: 四川，
1: 四川得用那个四川普通话，
0: 四川普通话，
1: 川普，川普，
0: 哦，川普
1: 就没问题了。
0: 哦，这回行了，
1: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0: 我配合您啊，
1: 来 来,
0: 来啊！
1: 梅梅，你说说，
0: 不行，梅梅，
1: 窑门不行不行，
0: 哎，这是四川味儿了。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别闹，
0: 再来，
1: 别闹，
0: 老有这妹妹。
1: 别闹，没有妹妹，你等会儿。
0: 童子们，
1: 哎，对了，
0: 您干嘛呀？您一惊一乍的，
1: 找着了，
0: 找着了，
1: 同志们，
0: 同志们，
1: 同志们，
0: 往下会唱，
1: 没问题了，
0: 再来吧，
1: 没问题了，
0: 嗯嗯。
1: 童子们呐，
0: 哎呀，
1: 加把劲呐，
0: 哎呀，
1: 凑团讲啊，
0: 哎呀，
1: 道义藏啊，
0: 哎呀，
1: 不怕风啊，
0: 哎呀，
1: 不怕狼啊，
0: 哎呀，
1: 就怕遇见，
0: 哎呀，
1: 大姑娘啊。
0: 您等会儿，不行，
1: 干嘛呢？
0: 好嘛，
1: 你缺钙呀是怎么着你啊？
0: 您这都不像话了，
1: 不像话了，
0: 就怕遇见什么？
1: 大姑娘，
0: 大姑娘
1: 啊。
0: 像话吗？
1: 怎么不像话呀、啊？这过去啊，
0: 啊啊，
1: 纤夫啊，
0: 对，
1: 纤夫穿那叫什么水衩，
0: 大皮裤衩，
1: 大皮裤衩
0: 哦，
1: 在水里都泡糟球了，
0: 哦哦，
1: 上半身呢赤膊，
0: 哦，
1: 衣冠不整，
0: 嗯嗯，
1: 丈夫少女看见了，
0: 嗯，
1: 就该说了，
0: 哦，
1: 对不对呀、啊？臭流氓，
0: 嗯，
1: 耍流氓啊，你这狗奶奶们耍流氓啊你？
0: 我说，您那船都拉到天津卫了是吗？
1: 九河下哨嘛，就拉过来了。
0: 那也不能从四川拉过来呀、
1: 啊！啊，不行吗？
0: 曹流氓，这差不多，知道吗？
1: 还是他有生活，你看了吧？
0: 好，谁有生活呀？
1: 真像啊！
0: 这就是，
1: 哎，这是川江号子，
0: 这是川江号子。
1: 哎，到了京津，
0: 嗯，
1: 大城市也能看到，
0: 哦，也有
1: 搬运的号子。
0: 搬运号子是
1: 搬家公司
0: 哦哦，
1: 哎，穿着那个整齐划一的制服，
0: 嗯，
1: 铿锵有力，
0: 铿锵有力，
1: 搬东西嘛，
0: 是，
1: 你还得给我搭个下腔，
0: 我这回
1: 你这是还是来不了，
0: 嗯，
1: 很简单，
0: 嗯，
1: 嘿就嘿就，
0: 这回多点词儿了
1: 啊，
0: 嘿就嘿就，
1: 哎，鼓舞士气嘛，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来一回，
1: 俩人
0: 来一回啊，
1: 东西搬起来啊，
0: 搬起来啊。哎，
1: 老少爷们
0: 嘿这嘿这
1: 扛起来呀，
0: 嘿这嘿这
1: 脚下的路啊，
0: 嘿这嘿这
1: 看清楚吧，
0: 嘿这嘿这
1: 黑的是泥呀，
0: 嘿这嘿这
1: 黄的是土啊，
0: 嘿这嘿这
1: 海盗船长，
0: 嘿这嘿这
1: 粉红娘娘，
0: 哎呀哎呀
1: 你上西塘喝酒去了吧你啊？
0: 没去，没去，
1: 这都知道啊。
0: 您这从海盗船长那就不对了，
1: 不对了吗？
0: 哎，
1: 是，就前面这几句，你听着铿锵有力，
0: 嗯，
1: 就是搬运号子。
0: 那咱们最熟悉的是
1: 最好听的，
0: 嗯，
1: 工地上，
0: 工地
1: 打夯号子。
0: 哦，
1: 这个啊，
0: 嗯，我一人来不了，
1: 哎，你掌握这个套路了。
0: 哎，我配合您，
1: 配合我。
0: 这我来什么？
1: 也得有个下腔。
0: 下腔
1: 很简单。
0: 嗯，
1: 那在座的您要有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就知道这旋律。
0: 什么旋律？
1: 好比说啊，
0: 嗯，
1: 我有一上卷，
0: 嗯，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这我来什么呢？
1: 你还吃？
0: 哦哦哦，
1: 你都知道啊。
0: 哎嘿呦，
1: 你还不如大伙儿呢。
0: 哎嘿呦，哎，
1: 那咱们可以了，
0: 就可以打夯号子。
1: 准备这个打夯号子。
0: 哎，打夯
1: 准。打夯的号子呀，
0: 不是
1: 必须得弄好了。
0: 来，哎，你等会儿，
1: 他
0: 别别别等别，干嘛干嘛？怎么了你？你打夯打夯，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你？
1: 你讲理不讲理？
0: 怎么了？
1: 咱这是什么？
0: 打夯号子，
1: 你就是那夯啊。
0: 我是那夯。
1: 对呀，
0: 那我这胳膊呢？
1: 来着点夯绳。
0: 这是夯绳，
1: 夯绳，
0: 哦哦，
1: 这就准备开始了，
0: 这就能开始了，
1: 没问题了，
0: 好嘞，
1: 哎，
0: 来啊，
1: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0: 哎嘿呦啊，
1: 竞赛到了高潮了，
0: 哎嘿呦啊，
1: 歌声震天响啊，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能演不能演？你怎么了你娘？
0: 不是，不行不行，
1: 你怎么了？
0: 我这胳膊非得折了不成？
1: 那怎么办啊？
0: 您别拽着我这胳膊呀。
1: 我不拽着你
0: 啊，
1: 你在这儿站着一点用都没有。
0: 哎， 我干嘛没用啊？
1: 那你干嘛呀？
0: 我配合您一起演唱啊。
1: 你跟我
0: 啊啊
1: 一起
0: 一块儿来呀、
1: 啊？你不行啊！
0: 我没问题，
1: 我有上句呢，
0: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是这话呀？
0: 咱们试验试验，
1: 来一回啊！
0: 好嘞，
1: 注意听，
0: 嗯，
1: 接下句啊，
0: 接下句，
1: 一座大楼啊，
0: 高又高啊，
1: 没有钉子啊。
0: 您这可不像话了，
1: 怎么不像啊？
0: 人这大楼
1: 啊，
0: 我高有高，您告诉没有顶子，
1: 你琢磨呀？
0: 琢磨什么呀？
1: 大楼
0: 啊，
1: 没有顶子，
0: 是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不烟囱吗？
1: 对呀，
0: 啊，
1: 你唱出来呀，那是烟囱啊，
0: 我还得给您圆谎。
1: 对呀，
0: 您早告诉我呀，
1: 这就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再来吧，嗯，
1: 一座大楼啊，
0: 高有高啊，
1: 没有顶子。
0: 那是烟囱啊，
1: 比烟囱小
0: 啊。那是小烟囱啊，
1: 烟囱可不冒烟啊。
0: 那是破烟囱啊，
1: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啊
0: 我也不知道啊。
1: 那你去问问他。
0: 我问谁去呀？我问。
1: 哎，还真行，
0: 差不多就得了，
1: 还真行，
0: 可以，
1: 还真可以
0: 啊。
1: 那咱俩正式的来一回，
0: 正式来一回。
1: 哎，挽起袖子来，
0: 这什么意思？
1: 撸胳膊挽袖子。
0: 好嘞，
1: 哎，大大的卖卖力气。
0: 嗯，
1: 我喊夯号，
0: 哎，
1: 咱们这就开始了。
0: 好嘞，
1: 哎，夯号来，起起轰隆隆的转，
0: 嘿，地动山摇摇。
1: 高山们能推倒，
0: 嘿，英雄们智谋高，
1: 嘿，开山有电钻，
0: 嘿，搬山有老雕，
1: 嘿，汽车拉材料，
0: 嘿，不应的人去挑，
1: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0: 嘿嘿，
1: 越级行越高啊，
0: 嘿嘿，
1: 大楼随风长啊，
0: 嘿嘿，
1: 万众的心一条啊，
0: 嘿嘿，
1: 祖国大建设呀，
0: 嘿嘿，
1: 英雄们看今朝啊，
0: 嘿嘿，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0: 就是那么快呀！
1: 怎么那么好啊？
0: 就是那么好啊！
1: 怎么那么高啊？
0: 质量就是高啊！
1: 质量怎么高啊？
0: 我说说你听着啊！
1: 大火轰轰烈呀，
0: 地动也不摇啊！
1: 就是在大厦呀，
0: 大楼都顶着啊！
1: 机器省人空吧，
0: 省工又省料吧，
1: 又省工
0: 又省料，
1: 多快
0: 好省！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5: 熟悉有不熟悉的，
6: 有不了解的，
5: 再介绍一下。
6: 好啊，
5: 我叫孙仲秋。
6: 对，
5: 您看咱仲秋这名字多好啊。
6: 嗯，
5: 象征着团圆、幸福和美满。
6: 是，
5: 仲秋在这里啊。
6: 嗯，
5: 代表我们后台所有的演职人员呢。
6: 是养殖人员还是演职人员
5: 啊？ 算是演职人员吧。
6: 哎，干嘛算是？就是演职人员。
5: 祝赛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在今后的日子里
6: 怎么样？
5: 祝您大吉大利，大福大贵，大喜大顺，天天顺心，年年都有好的心情，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工作顺利，买房便宜，十块钱一米，同意的掌声鼓励。
6: 这祝福真实在啊！
5: 当然了，见着大伙特别亲切，
6: 对，
5: 送去美好的祝愿，
6: 应该的。
5: 站在我旁边这位，
6: 我
5: 依然隆重的介绍一下，
6: 是
5: 我的好搭档、
6: 好朋友，
5: 跟大伙说说怎么称呼。
6: 张硕，
5: 好演员哦，我的好搭档，
6: 是，
5: 而且人家也是打小从艺，
6: 是，
5: 跟随他的老恩师啊，李菁先生，
6: 是，
5: 打小不光是相声，还有呢，
6: 还有什么
5: 评书啊、单弦儿啊、没有张硕不行的，
6: 都在学，
5: 都是打小学艺啊、我也不例外，
6: 您也不错，
5: 当然了，打小。学习相声
6: 是
5: 要不好能得一等奖吗？
6: 您也不够谦虚啊，
5: 咱得说啊、都得好好学艺，
6: 还得继续努力，
5: 而且咱是做科学艺出来的呀。哦，提起我的母校啊，本人啊，毕业于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6: 不是您是有病啊？是怎么着？就这种人不知道什么叫尴尬，你知道吗？
5: 怎么说话？
6: 老是不是学过腹语啊？你，
5: 你看你这人讨厌，
6: 老出这怪事，你好好介绍，
5: 一看就不注意观察生活。
6: 观察什么呢？
5: 我这都是从生活中汲取而来的。
6: 有这些营养吗？
5: 当然了。
6: 怎么？
5: 您比方说啊、平时您看看电视广播，听听广告啊，有一些节目什么的，这不都是素材吗？
6: 有自己的特色。
5: 现在什么最火？
6: 不知道。
5: 网络直播。
6: 哦，对，
5: 哎，电台也搞直播啊、所以说我最近啊，搜集了很多的资料，准备在网上开办一个以我为主，私人以搞笑为基础的这么一个网络电台。
6: 哦，汲取别人的营养，自己开一个私人电台。
5: 对呀、我当主播。
6: 不是你当主播能有什么样的节目啊？
5: 你看啊，不信我啊，我的节目太精彩了。
6: 有什么？
5: 有非常新鲜的资讯、非常劲爆的歌曲、非常时尚的元素和非常另类的节目，
6: 多种多样。
5: 当然了，
6: 那您准备
5: 过些日子啊，在网上我到时候开播，你过来帮我当嘉宾。
6: 哎，不
5: 咱俩火遍大江南北。
6: 您啊，什么事儿老说过些日子，
5: 怎么着？
6: 今天就挺好，来到这喜剧幽默大赛了，多好的场合。咱们大伙儿鼓鼓掌，那来一回这私人电台怎么样？哎呀哈
5: 啊，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咱都是家人，没有外人、
6: 对，
5: 是吧？今天呢，我今天在这儿斗胆就预播一回，
6: 咱们听一听
5: 行吗？
6: 可以啊，
5: 来一回啊。请大家打开我的网址，
6: 什么呢？
5: 3w.怎么打也打不开.com。
6: 在哪儿找去啊？这个
5: 中波拨不通千州，调频频道加千赫，没电没流量上不了网，网络电台开始播音。
6: 有点废话这里啊。
5: 首先，请您欣赏《新视听》节目。
6: 好，
5: 为您带来两首歌曲，都是名家名段。
6: 是，
5: 首先请您欣赏中国著名美声歌唱家戴玉强老师演唱他的拿手曲目。
6: 他唱什么呢？
5: 情人。
6: 不是，我就没听过他唱这歌啊。戴玉强唱的哦。

0: 第二首歌曲，
1: 好的，
0: 是阿宝演唱的电视剧《红高粱》的主题曲，
1: 哪一首？
0: 《红高粱》，
1: 这还是废话啊！
0: 请欣赏，
1: 咱们听一听。阿宝就是这特色，这哎，哎不是，
2: 去，哎，哎，
1: 这不怎么了？这是，
0: 对不起，阿宝老师今天吃咸了。
1: 嗨，吃咸就别录音了。
0: 两首歌曲临时播送完毕
1: 啊，临时的。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家名段欣赏栏目，
1: 哎，这可以。
0: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豫剧。
1: 好，
0: 众所周知啊，豫剧是大家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它的特点是旋律优美。唱词讲究且感染力强，
1: 这是艺术特点。
0: 今天为您带来豫剧大师常香玉老师演唱的经典唱段，
1: 哪一段呢？
0: 小苹果
1: 啊，这压根就没这段啊，这个
0: 请欣赏，
1: 咱听听吧。
2: 乃是俺的早餐啦，早啦，早餐
1: 还带家伙来呢，
2: 小苹果。哎呀，
1: 嚯，
2: 倒把下朵怎红红的小脸怎温暖在心窝怎点亮我生命里苍苍苍苍苍苍苍乃团火火火火火火火火，
1: 这叫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啊，
0: 名家名段欣赏栏目播送完了，
1: 再见。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戏迷乐节目。哦，我们的戏迷乐节目啊非常好。
1: 怎么？
0: 有很多热心听众呢打来电话，要求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参与进来
1: 互动。
0: 当然了，今天我们接听一下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1: 啊，还有我的事儿呢。
0: 张老师您好。哎，
1: 我这就来了。您好，主持人。
0: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请问您今天要表演一个什么节目呢？
1: 戏迷乐节目啊。
0: 对，
1: 我就是戏迷啊。那我唱一段京剧。
0: 京剧太好了。请问您唱哪段呢？
1: 唱一段四郎探母。
0: 四郎探母。请问您唱哪一折？
1: 叫小帆。
0: 啊，太好了。请您注意时间，时间交给您。
1: 谢谢主持人。
2: 一见公主到领间，不由得本宫恭喜心间，扭转头来叫嚣。
0: 节目时间到。太好了，张老师唱得太好了。非常感谢我们的这位热心听众。
1: 不是我，
0: 我们的戏迷乐播送完了。我们戏迷乐的宗旨就是戏迷乐，戏迷乐，拿我们的戏迷找个乐。
1: 您可太讨厌了，您啊。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强大脑栏目，依然接听我们的热心听众张硕老师的电话。
1: 还是我。
0: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主持人
0: 啊。您
1: 是我吗？
0: 是您呐。
2: 叫嚣啊，
1: 你牵驴来了。您
0: 叫不了。
1: 怎么呢？
0: 我们这是最强大脑节目。
1: 不让我唱戏啊？
0: 不能唱。
1: 那这什么意思啊？
0: 我们的节目宗旨是为您测一下您的智商。
1: 那我的智商还用测吗？
0: 当然需要了。
1: 怎么测呀？
0: 那请您注意收听以下节奏。
1: 哦、oh,
3: Ladies and gentlemen, listen.
2: 啊不啊不，
1: 这个时尚啊。
0: 请问，
1: 我知道这是 B-box。
0: 刚才的架子鼓打了多少下？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好，测试结束。张硕老师智商为零。
1: 你损不损呢？这个忘了数了。
0: 接下来是我们的你点我来唱节目，依然接听张硕老师的电话。张老师您好，
2: 叫嚣。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谢谢。
0: 对不起，电话没有接通。
1: 我白费劲了。
0: 张老师您好。
1: 您好。
0: 啊，我以为刚才有人踩尾巴了呢。哎，
1: 谁踩尾巴了？
0: 张老师，我们这是你点我来唱节目，
1: 不就是让我唱戏吗？
0: 啊，不是让您唱戏。
1: 什么意思？
0: 是您点歌我来唱。
1: 我点歌啊？
0: 当然了。
1: 那您这儿都有什么歌啊？
0: 我们这儿歌太全了，只有您没听过的，没有我们这儿点不出来的。
1: 您这话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我听过的歌可太多了啊！你一张嘴我就知道哪首歌。
0: 您说什么？我一张嘴您就知道哪首歌？
1: 就这把握呀！
0: 那您听好了吧，
1: 来吧。
0: 请问哪首歌？
1: 无言的结局。
0: 猜不上来，说猜不上来的。
1: 你得出声儿，
0: 出声啊，出声你也猜不出来。
1: 你先出声，
0: 听好了。哎，我的妻，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喽？娘子啊哈，我们去哪里呀？好马的汉子，你升上了天空哟！
1: 怎么飞出去的？
0: 哎呀哟！啊，在这个呆这个呆呆呆，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两声，我恭喜你发财。
1: 这不挨着呀？
0: 恭喜你精彩、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

0: 颂，那就是猴哥，猴哥，你可曾想起了我？我想大声告诉你，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猜吧，
2: 这个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啊！
1: 告诉你，记住了
2: 哪首歌？
1: 串烧呗，
2: 别唱了。
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我就开始录我的专。
1: 谁道具呀、啊？
5: 你就得上一边去，
1: 凭什么呀？
5: 你看看你这个形象，
1: 我形象怎么了？
5: 比刚粗没刚高，除了屁股全是腰啊！你看看你这五官，不是你这个型号吧？你这个
1: 型号，
5: 这不是，你这脸型也不行啊！
1: 怎么叫脸型不行啊？
5: 演员嘛，你要不就得像我这种瓜子脸，
1: 嗯，
5: 是不是？嗯。哪能像你？你这是井字脸。
1: 我什么叫井字脸？
5: 你横看竖看都是二。
1: 你才二呢！你先别说这个，
5: 干嘛呀？
1: 我先问问你，什么叫今天是专门为你做的专辑？
5: 你知道咱们今天的主题吗？
1: 太知道了，工匠精神。
5: 对，因为我们家祖孙三代都有着工匠精神，所以说这是我的专辑。
1: 你们家有工匠？
5: 我们家人低调，不乐意宣传这个。即便是今天我说完了，大伙儿也别出去传去。
1: 我真人不露相，
5: 但是呢，做完节目我可以接受一下采访。
1: 那是应该的。
5: 但是人也不能太多了啊，因为我时间宝贵。
1: 对，
5: 咱们就来20000个记者吧。啊，是
1: 谁采访你？一上来还说自己瓜子脸，我看你是不要脸。最讨厌就是这种人，什么好词都往自个儿身上安。
5: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
1: 嗯，
5: 今天这个专辑确实给我做的，因为我们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有工匠精神。
1: 那我得问问。
5: 好，
1: 这头一代是
5: 我们家第一代工匠艺人。
1: 谁？
5: 邻居赵大爷。
1: 你们家世代工匠跟人赵大爷有什么关系啊？
5: 那天呢，在废品回收站拿过来一个25斤的大铁坨子，交给了我爷爷。
1: 你爷爷？你爷爷是
5: 铁匠。
1: 哦，铁匠，
5: 过去的铁匠。
1: 而且这属于工匠。那凭的是手艺工艺呀。
5: 我爷爷看了看铁坨子，沉思了一会儿，把它拿进了工作室。3个小时，乒了啪了，乒了啪了，再拿出来，25斤的铁坨子没了
1: 啊！
5: 拖出1/8斤的大铁碗，
1: 哎呦，那真了不起啊！
5: 我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乒了啪了，3个小时，8斤大铁碗没了
1: 啊！
5: 拖出1个3斤的铁盘子来。
1: 有能耐啊！
5: 我爷爷看了看，不太满意，拿回工作室，乒了啪了，乒了啪了，3个小时再看。3斤铁盘子没了，拖出1/4两茶杯，
1: 我真厉害啊！
5: 我爷爷看了看成品，不太满意，乒了乓，这回是一宿没睡，转天拿出成品，你再看
1: 什么东西？
5: 钢丝球。

0: 球啊，太展示我爷爷的工匠精神了。
1: 你爷爷这不是工匠精神，这是糟践东西啊。25斤的铁坨子，最后就打造一个钢丝球啊。
0: 你这人不懂，你知道什么是工匠精神吗？
1: 什么呀？
0: 那是需要精雕细刻，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得有细心和耐心。你瞧，好像是一个刷碗的钢丝球，咱们天津话叫铁爆环啊。
1: 对对对，
0: 物小事不小，这是我爷爷的工匠精神。
1: 我这话倒对，细节决定成败。
0: 对喽。
1: 哦，这是你爷爷
0: 第一代。哦，
1: 那第二代是
0: 邻居赵大爷。
1: 怎么还有他呀？
0: 你看着这赵大爷是在废品回收站工作，但是他喜欢艺术，
1: 人自己有自己的爱好嘛。
0: 而且最近特别爱研究我爸爸的艺术作品。
1: 令尊是
0: 画匠。
1: 哦，画家。
0: 对对，
1: 那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0: 最近赵大爷求我爸爸给他画幅画吗？
1: 什么内容呢？
0: 这个赵大爷有个小孙子，胖胖乎乎，特别可爱。哦，那天他坐在翘翘板上，俩手扶着那把手啊，拍了一张照片。
1: 这谢谢。
0: 哎，赵大爷看着特别可爱。哦，希望我爸爸把这照片给画下来。
1: 老爷子疼孩子嘛。
0: 要不说我爸爸真有工匠精神。
1: 我怎么呢？
0: 往画板跟前一坐。一坐就是一天呢。
1: 哎呦，
0: 太认真了。
1: 是啊，
0: 早起来9点往这一坐，晚上10点你再看，
1: 大作完成，
0: 一笔没动。
1: 没画呀？
0: 构思啊。
1: 构思
0: 设计呀。而且我父亲有个习惯。
1: 什么习？
0: 深夜作画，
1: 夜里安静。
0: 哎，经过一宿的努力，转天拿着大作找赵大爷来了。
1: 找着了。
0: 老赵啊，昨天晚上我有点困。这个把你孙子这个嘴呀，画得有点长，
1: 嘴画长了。
0: 哎，要不咱改改你看行吗？
1: 我能改啊。
0: 啊，能改。那个把你孙子改成霸王龙行吗？
1: 小孙子玩跷跷板改霸王龙啊，
0: 这动作不都一样吗？这不都
1: 好吗？这行吗？这
0: 你没问题，交给我吧，我明天交给你啊。明天交
1: 也行啊。
0: 转天我爸爸拿着大作又来了。老赵啊，这霸王龙啊不好，容易把咱孙子吓着。这样吧，我给你画了一个我拿手的作品。
1: 那也行啊。
0: 而且这名字起得相当之好。
1: 叫什么呢？
0: 关灯以后。
1: 全是黑的呀。
0: 对对对，
1: 这什么破作品，就这水平啊。
0: 这水平怎么了？
1: 不怎么样啊。
0: 你以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挥而就吗？
1: 那不可能。
0: 达芬奇也不是先学的画鸡蛋才画的蒙娜丽莎吗？
1: 那传世的佳作毕竟是历经挫折反复打磨。
0: 对呀，真正的工匠精神需要精益求精，一个事情做得很好，但是还得做得更好。正如老子所说，天下大事必精于细，注重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啊。不像现在有好多人心浮气躁的弄反了，只注重数量不注重质量，出事儿了。
1: 出什么事儿了？
0: 就说咱这大褂吧。
1: 啊，对，大褂。
0: 三天做一套，穿一个礼拜扔了。
1: 怎么呢？
0: 变形啊！
1: 穿不了了。
0: 您看他这大褂，
1: 我这大褂
0: 刚做的时候挺好，洗两回
1: 缩水了。
0: 你再说咱们天津多少百年的建筑，历经几次地震，完好无损，
1: 真材实料，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话对，我们应该学习古人的智慧，工匠的精神。
0: 对，
1: 那你刚才好像说你们家三代工匠，
0: 那没错啊。
1: 那这最后一位是
0: 赵大爷。
1: 我就知道啊。我看出来了，今天这专辑不是给他们家做的，是给赵大爷家做的。我代表赵大爷谢谢大家。
0: 我没说完呢。
1: 赵大爷吗？
0: 最后一位工匠和赵大爷有密切的关系。
1: 那最后这位是谁呀？
0: 就是我鄙人的意思。
1: 哎，那你跟你爷爷一样是铁匠。
0: 不对。
1: 跟你爸爸一样是画匠。
0: 不对。
1: 木匠。
0: 不对。
1: 石匠。
0: 哎，
2: 对了。
0: 不对。
1: 不对，你答应什么？你
0: 不对。
1: 真是，不是，那你到底是什么工匠？
0: 炸匠。
1: 炸匠。
0: 对，
1: 赵大爷拿他拌面。
0: 还 还拿你打卤呢，什么叫拌面呢？
1: 什么叫炸酱？
0: 这不天津话吗？杂酱，杂酱，复杂的杂，工匠的匠，天津话杂酱吗？
1: 那这杂酱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就说我呀，乐于助人，热心肠，谁有事找我，我帮忙给他解决，我帮助人家，杂酱。
1: 那这跟赵大爷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嗯，那赵大爷天天骑那小三轮，三轮放炮了，谁给补的胎？
1: 谁呀？
0: 我呀。
1: 乐于助人，
0: 赵大爷没工夫接孩子放学，谁接的孩子？
1: 谁呀？
0: 我呀。
1: 那你有爱心呢？
0: 赵大爷老伴去世五年了，谁天天晚上帮着他铺被窝？
1: 谁呀？
0: 我呀。啊，我帮他又找一新老伴儿啊。
1: 你吓我一跳。你说了半天了，你这杂匠到底算哪个职业的工匠？
0: 社会工匠。
1: 社会工匠。
0: 哎，这个社会工匠不仅仅是体现在自己本身的职业上。我在公交车上看见这么一句话，叫工作一分钟干满六十秒。我想给他改一个字，叫工作一分钟干好六十秒。无论说您从事着哪个行业哪个职业，只要您认真的对待于工作，热诚的对待于生活，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我相信这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只要人人都具备着这种工匠精神，才能让世界看见我们华夏的大国工匠精神。好，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
3: 了，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6: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8: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7: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8: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7: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9: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0: 是啊。
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Yeah!
11: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1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10: 19点整。
12: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2: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

0: 小的一块。
1: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心茶馆，
9: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0: 我们三个都是年轻的演员，
11: 对，
10: 别看都年轻，但是年龄各有差距，
12: 而且我们仨这年龄啊，是互相正好都差7岁。
11: 哎，你看啊，我是89年出生的，
10: 哎，我是96年出生的，差7年。
12: 哎，我呢是03年出生的，跟96又差7年。
11: 你等一会儿呢。你是哪年出生的？
12: 我2003年呢。
11: 对，你是03年大脑开始退化的。哎，
12: 退化呀，
11: 你这个形象，你像03年出生的吗？
12: 行行，不开玩笑，92年的，
11: 那也不差7年呢。
12: 怎么不差7年呢？
11: 啊，
12: 跟您差3年，跟他差4年，这不7年吗？
11: 哎呀，你这个不三不四的岁数。哎，
12: 什么叫不三不四啊？
11: 实话实说多好，
10: 是年龄差的不多
11: 啊，
10: 但是你是80后吧？
11: 对呀，
10: 我们俩是90后，打小的生活方式跟你也不一样啊。
11: 哎，有什么不一样呢？
12: 我们小时候，看那动画片你可能都没看过。
10: 对，
11: 你们看动画片我都看过。
12: 举个例子，
10: 你说说。
12: 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啊，
11: 什么呀？
12: 灰姑娘。
10: 哎，我爱看这个拇指姑娘，
12: 我爱看那个白雪公主，
10: 我爱看豌豆公主，
12: 我爱看那个小美人鱼公主。别乐别乐别乐，我说的是小的时候。
10: 对，
11: 不是，主要是什么呢？我小时候不看动画片。
10: 是吗？
11: 哎，家长都给我们讲那个寓言故事
10: 啊。都讲什么呀？
11: 像什么牛郎织女天河配呀。
10: 哦，阎王爷跟猪八戒打起来了，小鬼扛着招魂拍呀。
11: 你们说这是赵丽蓉？
10: 怎么还出来赵丽蓉了呢？
11: 这不是小品吗？
10: 你说寓言故事、啊、
11: 我说的寓言故事不明白。
10: 我们看那寓言故事跟你也不一样。
12: 哎，你可能就没看过。
11: 谁说的？你们寓言故事我都看过。
12: 都看过吗？
11: 啊，
12: 三把斧子
11: 看过呀，
10: 三只小猪
11: 看过，
12: 阿拉丁神灯
11: 看过，
10: 皇帝的新衣
11: 看没过。
10: 这你不知道了？
11: 就没看过。这什么
10: 皇帝的新衣？你没看过？
12: 你不知道？
10: 哎，没看过。没看过这故事。
11: 不是哎，没听过这故事不至于这么幸灾乐祸好不好？
12: 不是嘲笑你，永志。
11: 什么意思？
12: 你要是不知道，我们把这故事讲给你听啊。
10: 对呀、
11: 啊、你说呗。
10: 这说的是啊、过去有一个皇帝想穿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就让裁缝去做，结果找俩骗子。这俩骗子啊，在皇宫里是骗吃骗喝。说这儿有件衣服，但是愚蠢的人看不见。皇帝为证明自己聪明啊，把这衣服穿上了，还走在大街之上，
12: 他就变成了行走的马赛克。
11: 你就别形容了啊。
10: 反正最后这个皇帝啊，是丑态百出。
11: 哦，
10: 通过这个故事啊，就是告诉了我们，
11: 没事别买新衣服。
12: 哎，这么解释吗？
11: 不是这意思吗？
12: 不能爱慕虚荣，否则被假话你就蒙蔽了双眼。
10: 对呀、
11: 啊，
10: 可能这么说啊，不直观他也懂不了。
12: 那怎么着？
10: 咱把这故事演出来，他就明白了。
12: 行，
10: 可以吧？
12: 我分一下角色
10: 啊，
12: 我们俩呢就演这俩骗子，您呢就演这皇帝，
10: 合适。
11: 不是，不用、不就这故事吗？
10: 啊，
11: 不用你们俩呀、我一人就能演，
10: 一人还能演这故事？
11: 太简单，我一人演好极了。
10: 那你厉害了，一人我看看，
11: 我一人演了啊，
10: 来。
11: 开始。
10: 嗯，
11: 演完了。
12: 什么就演完了？
10: 对呀、啊、我俩都没看见呀、啊、
11: 对呀、啊、愚蠢的人看不见呐。横跟冲突战胜。
10: 我跟你逗呢是吗？
11: 啊，
10: 不跟你讲这个故事了吗？
12: 谁让你没听过呀、你小时候。
11: 嗨，就这破故事，这故事有什么可听的
12: 啊？
11: 现在这孩子都不能信。 你就换句话来说，现在哪有这么傻的皇帝？
10: 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事儿要发生在你身上，你也跑不了。
12: 哎，我们大伙儿一块儿都夸你，你也得信。
11: 对呀、不至于的。我说，假如我是皇帝，
10: 那你是皇帝、
11: 不是假如吗？假如我要皇帝，我就不能信。
12: 为什么呀？
11: 哎，你看咱这个经历大风大浪多少啊？
12: 嚯、
11: 能被你们俩一捧，我就信了。
12: 哎呦，别说，别说，永志，就刚才你说这几句话啊。你还真有点那个皇帝的派头了。
10: 没错，尤其咱仨站一块儿啊、就人这形象像皇帝。
12: 对呀、
10: 老话说得好吗？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是皇帝。
11: 不是，你这话水点，但是这意思。
12: 哎，我们就是这意思、我们俩觉得呀、跟您同台演出特别的荣幸。
11: 是吗？
10: 没错啊，尤其啊，我们仨还穿了一样的大褂，人家挑的料子，颜色多正，
12: 好看。
10: 就这个绿色的布料啊，现在不好买，您知道吗？
12: 没错，穿这绿的显得青春一点。
11: 我就喜欢这绿大褂。你等会儿，你们俩什么时候瞎的呀？
10: 怎么了？
11: 看不出来呀、红大褂，
10: 绿的呀。
11: 对，绿的呀，不能我亲自挑的红大褂吗？
10: 绿的呀，
11: 红的呀。
12: 哦，我明白了。你是那个十万分之一的特殊情况，
10: 他是那红绿眼是不是？
12: 对，
10: 我说呢。
12: 哎呦，跟您认识这么长时间没发现。
11: 你等会儿。
10: 怎么了？
11: 什么红绿眼？
10: 红绿眼不明白吗？
11: 没听说过。
10: 就是您看的跟我们看的都不一样。您看这大褂什么颜色？
11: 红的，
12: 绿的，我们看都是绿的。
10: 啊？不说这个，你看，刘伟老师那毛衣什么颜色的？
11: 红的呀，
12: 那是绿的，
10: 知道吗？你往后看，那位大姐
11: 啊，
10: 那穿的什么色衣服？
11: 那不绿的吗？
12: 哎，那是红的。
10: 就是，你看最后一排那大哥穿什么色衣服？
11: 那我看不着。
10: 哎，你看不光红了眼，视力还出现问题了，看见没有？
11: 废话，那么远我看得见吗？我
10: 这还远啊！再远点我们都看得见
11: 啊！
10: 建川，门口那交警穿什么色衣服？
12: 蓝的。
10: 你看看。
12: 怎么样？
11: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问我，我也有能答上来的，
10: 是吗？
11: 哎，你问我这么着，你问我那排那个姑娘穿什么颜色裙子？你问我，
10: 不是那我都看不见。
11: 倒数第二排那个，
10: 我看不见。
11: 你问我，
10: 什么色的？
11: 穿黄色裙子。
10: 你怎么知道的？
11: 我盯了半天了。
10: 等，
11: 姑娘，咱俩太有缘分。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加一微信，你记一下我微信。
10: 等，你还加人微信
11: 啊？
10: 你用过微信吗？
11: 用过呀。
10: 你知道微信那图标什么颜色的吗？
11: 绿的呀。
12: 那是红的，记住了，小红书啊，才是绿的呢。
11: 人家都告诉你了，那是小红书啊。
10: 不，您忘了，您是十万分之一啊，我们得照顾您才这么起名的呀。
11: 是这么回事啊？
12: 对，明白了吧？
11: 哎，那不能就我一人这样吧？
10: 那真不是
11: 啊！
10: 最早有一位红绿眼的，不是您，
11: 谁呀？
10: 叫道尔敦。
11: 这个问题是不是特别影响他道御马呀？
10: 道御马干嘛呀？
11: 啊，不是，蓝蓝的道尔敦，道御马。
10: 对，不是窦尔敦，道尔敦，
11: 怎么回事？
10: 有一回啊，他买了一双那个深红色的袜子，别人看都是绿色的，发现不一样了，跟您这情况一样。
11: 是吗？
10: 您看这大褂什么色的？
11: 红的。
10: 大家告诉他什么色的？
11: 啊，
12: 明白了吧？
11: 我挑错衣服了。
12: 你刚明白过来，以后你再遇到这颜色的问题，你反着想，你就跟我们一样了。
10: 对呀、
11: 反着想。
12: 哎，咱试试，
10: 你问问他，
12: 胡萝卜什么颜色？
11: 反着。绿的。
12: 哎，
10: 对了，
12: 山楂什么颜色？
11: 绿的。
12: 黄瓜什么颜色？
11: 红的。
12: 王八什么颜色？
11: 红的。
12: 红绿灯什么颜色？
11: 都有点。
10: 你这叫什么问题？
12: 换一个。火车什么颜色？
11: 白的呀。
12: 不是，
11: 现在的高铁都是白的。
12: 没问高铁动车
11: 啊，
12: 过去那老式那个。
10: 对，别说你这问题不像话。
12: 怎么了？
10: 谁还坐那绿皮的红皮那老火车去啊？关键是啊，您这红绿眼稀有，好多人都羡慕你嫉妒你，可能害你。
11: 害我不至于吧？
10: 怎么不至于啊？各方面都有可能啊。
11: 怎么可能害我？这都挺好。今儿这劳务给你了吗？给了。
10: 多少钱？
11: 给了，就一个人500块钱。哎，
12: 完了，
10: 被骗了吧？被骗了吧？
12: 不行，
10: 这是您红了眼气吧您？
11: 怎么了？
10: 这是5块呀。
11: 啊，
12: 这是五块啊。
11: 对呀、
12: 啊，
11: 不能啊，都签字呢、哎。
12: 看我们这个，我给我们这才是500呢。
0: 对呀、啊，要我说找他们换去，知道吧？
12: 不是，不是，我先给你换，
11: 不是，
12: 我给你换了。
11: 你等会儿，我不是，你拿我钱干什么呀？
12: 我没弄，我给你换了。
11: 我不换，
12: 你不明白，你现在红绿你分不清楚了。等到你这个再严重点，那个钱以后你看不见了。
11: 不是钱，我怎么还看不见？
0: 看这边，
11: 看哪边？你说什么呢？
0: 不是，我当那位置财务，以为他给你的钱的呢。没事没事，认错认错认错了，
11: 人一惊一乍。
0: 行了，你别举着了，放下吧。
11: 钱呢？
0: 嗯、看不见了吧？
11: 我钱呢？
0: 看不见了吧？我说看不见了吧？
11: 不是，我钱哪去了？
0: 不就在这儿呢？
11: 没有啊，
0: 这还是轻的
11: 啊。
0: 再严重点，这大活人你都看不见了。
11: 不是大活人，我怎么看不见？
0: 看这边，
11: 看哪边啊？
0: 不，认错了，我一直以为是你，长太像了。
11: 不是，你说什么呢？
0: 行了，建春，你别蹦了，你说是
11: 人呢？人呢？
0: 你也别蹦了，行不行？
11: 啊、
0: 不在这儿呢吗？
11: 他这算携款潜逃吧？这个
0: 不，人就在这儿呢。
11: 你给我叫回来，
0: 那出来好办呀。
11: 你给我叫回来，
0: 看这边，
11: 不看。
0: 不是，你看这边，
11: 我就看这边，
0: 确定看这边、啊。
11: 给我叫回来，给我叫回来，
0: 不变了啊，
11: 不变了。
0: 那我先回去了啊，
11: 你等会儿，
0: 不是、
11: 哎、等会儿
0: 怎么了？
11: 你俩同伙是不是？
0: 不是同伙，
11: 是不是同伙？
0: 怎么又盯着我看？
11: 我钱呢？
0: 看我的是吧？
11: 我就看你了。
0: 你看我没用
11: 啊？
0: 建春他不一直就在这儿呢吗？
11: 不是，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0: 我一直跟这儿站着呢。
11: 啊，
0: 这眼睛不灵了吧？
11: 哎呦，这眼神，
12: 赶紧回家休息去吧。
11: 哎呦，不是，
0: 赶紧回家吧。
11: 报劳费给我，
12: 我拿你钱干，我没事拿你钱。
0: 给他，
11: 真是的，
0: 这回行了吧？
11: 不对，
0: 快，
11: 干嘛？这不是我的钱，跟我那长得不一样。
0: 您说换了吗？您红绿分不清楚。现在啊，您拿的这是500，
11: 啊，
0: 100块钱一张，知道吗？
11: 啊，
0: 各位说这多少钱？
13: 100。
12: 朋友们说，我拿这张多少钱？
11: 100。你看看。朋友们，他们俩说的对吗？
13: 对、
0: 啊，这回没问题了吧？
11: 这回没问题
0: 了，那就这么着了。
12: 再见，
0: 这么着了啊！
11: 等会儿，
0: 怎么了？
11: 等会儿，
0: 这钱还不对，您红绿分不清楚啊？
11: 对，红绿我分不清楚
0: 啊，
11: 这一后头少俩零呢。
0: 听明白了。
1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5: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4: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9: 你是说相声的吧？
18: 啊。
19: 回来。
18: 聊会儿。不是你干什么呢呀？就聊会儿。
19: 哦，你没看出我是干什么的？
18: 没瞧出来呀、啊。
19: 都说你们这个相声演员眼力特别好。哎，是有这么说的吧？
18: 有这么一说呀。你别老动手，
19: 看看我，
18: 什么呀？
19: 看看我，
18: 嗯，
19: 我摆几个造型，让你猜猜我是干嘛的。
18: 好，看一看，
19: 怎么样？
18: 好啊，
19: 看看啊，
18: 嗯，
19: 先看这个。
18: 哦，脑血栓。
19: 我说血栓干嘛？
18: 啊？
19: 再看这个
18: 啊。摊煎饼的，
19: 哎，你再看这个，
18: 干嘛一惊一乍？
19: 看这个，咔咔，咔咔，嘟，咔咔，
18: 哦，还真看出来了，
19: 我是干嘛的？
18: 神经病，
19: 哎呦，真幽默这个人啊。
18: 哎，我都不知道我这是幽默呢啊！
19: 你再看看这个啊！
18: 行，别学了。我问您啊，能不能只用语言跟我交流啊？啊？
19: 那不行，没劲。您没看出我这人吗？
18: 啊！
19: 因为我这个肢体语言我比较丰富。你看我这意思。
18: 您哪位带着筐的给他扣上啊？
19: 你上来就扣我，
18: 这不有病吗？这不，
19: 你呀不了解。
18: 嗯。
19: 因为我们这个工作性质决定的。让我们时刻要充满了激情。
18: 那我问问您呢，您是从事什么行业？
19: 我一说你就明白了
18: 啊，讲一讲
19: 这个明星的绯闻，你听过吗？
18: 听过，
19: 我给传的。 哦，明星的照片你见过吗？
18: 见过，
19: 我给拍的。哦，明星分手的有过吗？
18: 有过，
19: 我给挑的。
18: 看看，
19: 明星跳楼的知道吗？
18: 知道，你给推的。又来了，
19: 真幽默这个、哎、
18: 我怎么老那么幽默呀、啊、
19: 那是我第一时间给报道的。
18: 还报道的。别说了。

0: 是服务社会、乐于助人的性质啊！甭说别的啊，就你们相声演员，说相声的，我们也是经常的无偿帮你们宣传赞助啊，
1: 还宣传给谁宣传了？
0: 给你们宣传过
1: 谁呀？
0: 就那谁啊，说相声的啊，那谁？
1: 谁呀？
0: 那谁呀？你
1: 谁呀？说呀！
0: 就那个说话特别慢，
1: 慢，
0: 长得跟蜻蜓似的。
1: 谁长得跟蜻蜓似的呀？
0: 眼睛大，插上翅膀就是蜻蜓啊！那个，
1: 你是人身攻击，你这是？
0: 哎呀，你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1: 谁呀？
0: 相声俩字儿，不是俩字，这叫什么什么什么精？叫什么什么什么？
1: 哎，
0: 都有知道叫什么啊？爱的结晶，
1: 哎，是吧？这是相声演员名字吗？
0: 俩字儿，不是
1: 俩字，什么精？
0: 叫什么？
1: 李晶。
0: 哎，对，就是那货，
1: 那货呀、啊！
0: 我采访过他啊、
1: 哦，是吗？
0: 前两天，他去南方拍戏去了，我跟着一趟飞机，哦，下了飞机他还想躲，哪儿跑？跑得了？上去我就给踩住了，
1: 踩住？
0: 啊、不是，我把他我摁住，我给他骑上，我就坐住他，不是，
1: 那叫堵住了，
0: 对。我当时把他堵住了，亮明了咱的身份，咱是干嘛来啊？帮他宣传嘛，
1: 是
0: 得跟人说明白了。李老师，
1: 有来了，
0: 听说您是头一次来到咱们南方这个城市，您对我们南方的空气气候感觉怎么样啊？
1: 李老师说什么呀？
0: 太刺激了，
1: 还真是他啊！
0: 没想到南方这么冷，冻得我直哆嗦。听见没有？这个信息量多大？
1: 这有什么信息量？李老师说冷，打哆嗦，怎么了？
0: 就这么写，你看吗？
1: 那你想怎么写？
0: 当然不能这么写。
1: 写的是
0: 得写明白了。李晶下飞机之后，浑身颤抖，面色苍白，怀疑是服用了大量的违禁药品。啊！
1: 够了啊！够了啊！
0: 还可以再添两句。
1: 什么添两句？你这是胡说八道！
0: 这么写，他有人关注他呀？
1: 就你这么写。
0: 李老师，听说您是北方人，这个北方人吃饭口味比较重，这南方饭菜您吃的怎么样啊？
1: 李老师说，
0: 你习惯了，现在出门到哪儿我都带着榨菜，听见了吗？这不撞枪口上了吗？
1: 你想写什么呀？哼，
0: 李晶生活十分奢靡，连吃的榨菜都得是北京当地空运过来的。嘿，
1: 你说他怎么琢磨的啊？那李老师要坐飞机坐经济舱，你怎么写呀？
0: 投资破产，沦为过气明星，
1: 坐头等舱。
0: 哎，贪图享受耍大牌啊！
1: 人家李晶老师从北京走着去的，
0: 又走，那得写。啊，
1: 那就得写李晶老师生活受到重大打击，现在已经是神经病了。
0: 呸！要不人家说呢？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1: 啊！呸！就是这种人啊，给我们说相声的造谣生事。
0: 你看这模样，我给你们造谣生事，就你们相声圈那点破事儿啊，我们都不稀得采访。让我们采，我们都不采。
1: 那你们采谁去啊？
0: 采谁去？大明星。
1: 又一惊一乍的了啊！
0: 头些日子有个唱歌的，人家是天后啊，
1: 天后
0: 离婚了，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我知道，
0: 你知道你是怎么知道呢？
1: 我知道，这叫什么话呀？这个我知道我是怎么知道的吗？
0: 那是我给报道出来的。
1: 是啊，
0: 当然哦，就为了堵住这条独家新闻呢啊！我是一路开车偷拍跟踪到了机场，到机场刚要上前，他上飞机了。
1: 那你白跟了，
0: 白跟了啊！你以为他上飞机我就没辙了啊？咱是干嘛来的？他上哪儿我就跟到哪儿，他头里飞呀。我后边追他，
1: 哦，你坐火车，
0: 趴飞机，
1: 趴飞机，飞机怎么趴呀？
0: 趁着安保不注意啊，溜到停机坪，拿绳子把我自己捆起落架上了。
1: 我那管用吗？
0: 你不试试怎么知道管不管用啊？一会儿的功夫，飞机就起飞了。等这飞机飞起来之后啊，我才知道啊，感情这天上的风那么大呢。
1: 废话。
0: 吹得我呀，鼻涕都湿尽了，
1: 一会儿还休克了呢。哎呦，
0: 这回我算知道了，感觉天上是这么冷啊。
1: 是，
0: 看来我这个决定确实有点仓促了，
1: 这是刚。

0: 嗯，知道。我应该套条秋裤再上来，那就不知道怎么死的了。飞机上升到8百米的高空的时候，机长忽然间提示起落架上有异物，飞机被迫返程降落。降落好了之后，空乘人员疏导大伙儿回停机坪上摆渡车。哦，这回我一看，我可不能让他再跑。
1: 怎么着？
0: 把绳子解开了，抱着我照相机，噌！
2: 我堵到摆渡车头里，这时候一片白光闪过，一声刺耳的刹车声，滋儿，就听见当的一声，
0: 撞上没有？我也是一年之后才知道结果的，
2: 啊，都撞成植物人了，你这不玩命来了吗？
0: 什么叫玩命啊？啊，我这也是为了满足广大喜欢娱乐的朋友的心情啊。
2: 嗨，俗话说得好，
1: 什么呀？
0: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嘛。
2: 这句都不挨着这句，
0: 没有这么多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观众，我们至于干这事儿吗？
2: 哎，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啊！现在我们社会上讲究弘扬正能量，那观众的导向也需要正确的引导，别老发一些造谣的消息，多发一些社会上的好人好事，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照样愿意看。
0: 看，是啊，
2: 当然了，
0: 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干这些事儿也行啊，
2: 太行了。
0: 可是那坏了，
2: 什么呀？
0: 我除了胡说八道、废话连篇、讽刺挖苦、指桑骂槐，我什么都不会啊！我能干点什么呢？
2: 只要你不干那些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干什么都行。
0: 别说
2: 啊，
0: 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还有一个工作我能胜任。
2: 哪样？
0: 跟你们说相声去。
2: 去你的吧！
3: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你长没长脑子吗？小孩子想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6: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77载山河锦绣。 77载，国泰民安。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与祖国同庆，与时代同行。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7: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1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8: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9: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8: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9: 说来听听。
8: 我儿子说了，爸爸。 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9: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8: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嗯，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
1: 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的歌唱，夜深沉，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7: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9: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王依依带来的歌曲《草原啊草原》。辽阔的旋律一响起，仿佛瞬间穿越到无垠草原，蓝天白云下，风吹草低见牛羊，连呼吸都变得清爽起来。

感谢听友王依依的精彩演唱，这歌声就像一股清泉，听完都忍不住想立刻出发去草原上策马奔腾，拥抱这份自由。接下来有请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充满力量的朗诵《青春中国》，让我们跟随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感受青春的热血与中国的蓬勃。

的夜色做墨，用疮痍的土地做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了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呀，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呀，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

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雄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勇敢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他们要以血色为墨，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写着一首爱的诗篇，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太阳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我们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

听友世界看雄安的朗诵，字字千钧，句句深情，仿佛让我们看到了一代代青年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看到了中国在岁月长河中焕发的无限生机。感受完青春的热血，让我们走进一段段尘封的故事。下面请欣赏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千古绝唱》，悠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带我们领略跨越千年的深情与浪漫。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充满暖意的初夏，除了诗和远方，最触动人心的莫过于亲情的温暖。接下来有请听友冰儿带来朗诵《趁父母还在》。在这温柔的时光里，让我们跟随他细腻的声音，重温亲情的珍贵，学会珍惜和父母相伴的每一个瞬间。

在母亲的怀里咿咿呀呀地学语。当我们学会了画小鸟和云朵，天空就铺在父亲的胸膛里。当我们长成了一棵挺拔的树，或一朵盛开的花，你能否看到父亲的脊背已弯成了门前的老树，母亲的黑发也落满了银白的雪花。我们长大了，他们却变老了。我们长大，经受了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失败，我们一次次的咬紧牙关，抗击着风吹雨打，因为身后有父母支撑的信念，有安抚心灵的家。父母老了，鬓发已白，腰背已驼，眼睛已花，他们无怨无悔，因为儿女正是英姿勃发，正当青春年华。总以为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或做完了手中的事儿，再去孝敬爸妈。总以为等当了多大的官儿，有了多高的职位，再对父母表达。其实劳累一生的父母啊，他们要的只是儿女的一个微笑，一个短信，一个电话。他们不指望儿女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儿，也不奢求儿女财富多少，本事多大，他们只盼望孩子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能长长的回家。年迈的父母啊，我们该如何感恩您给的生命，又该如何感恩您把我们含辛茹苦的养大。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吧，陪他下盘棋，帮他理理发。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吧，给他做件新衣裳，换双新鞋袜。就让我们做一回父亲的父亲，就让我们做一回母亲的母亲。做一回父亲可以依靠的大山，做一回母亲可以避风的港湾。鸟有反哺情，羊有跪乳恩，孝是人间的大德，孝是儿女的责任。别说没有时间，趁父母还健在，赶快尽尽孝心。别嫌老人唠叨，陪他们说说话，洗洗被子，理理床单。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牙齿还能咬动食物，为他们做一顿喜欢的饭菜。趁父母还在的时间，趁着腿脚还好，带他们到想去的地方看一看。孝顺的儿女呀，不要等到父母百年之后呼天喊地，捶胸顿足，悔恨遗憾。抓紧时间吧，一定要抓紧时间。风烛残年的父母啊，已经没有太多的日子感受我们的孝。

心，更没有太多的时间等待着，等待着我们的明天和后天了。

听有冰儿的朗诵，温柔而有力量，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重新审视亲情的意义。趁阳光正好，趁父母未老，多一份陪伴，多一句问候，这份简单的幸福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不知不觉，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最后让我们请出听友赵新志，他将带来一首暖心的歌曲《疼爱妈妈》，用最真挚的歌声传递对妈妈的感恩与眷恋。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汉武帝励精图治，选拔人才，一时间啊，天地之间风雷动，各路精英奔都城。河北才子董仲舒能不能赶上这阵东风？他又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想当年，汉武帝啊，平定了边疆万里，开辟了丝绸之路，把国家治理呢

0: 井井有条，国民生产总值那也是蒸蒸日上，真正是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在这么一个时代啊，想成就大事就得攒下一大批的人才。这汉武帝呢，一声号令就招揽了各方面的奇才，像那文章盖世的司马相如、司马迁，上知天文的有汤都、落下红，还有扬帆出海的东方朔。外交高手呢，有张骞、苏武，管理方面的专家有桑弘羊，精通诗乐的有定州的李延年，那可真叫人才济济，群星璀璨，谱写了大汉王朝的辉煌篇章。
1: 东风劲，四海平，各路的人才就像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汉武帝的事业大步向前，军功章上啊也有董仲舒的一份。根据史书上的说法，正是他建言建议主张推行儒家教育，建立选举制度，这个才有了西汉帝国的兴盛发达。董仲舒这块闪闪发光的金子究竟是怎样绽放了他的光芒呢？
0: 在西汉时期呢，走上仕途的路子啊有很多种。这官二代可以世袭职位，富二代可以花钱买官，读书人可以靠人举荐，还可以把你的治国理政的想法交给政府，没准儿你就能获得一片用武之地。再有就是对策。那么对策又是怎么个意思呢？对策啊，就是皇帝提问，臣子作答，就某一件国家大事开展头脑风暴，相当于政界的高峰论坛。皇帝通过各位的言谈话语来了解他们的水平，决定是不是给他安排个官位。董仲舒就是在这件事上好好的做了一番功课，凭着高端的学问、大气的主张，用上档次的言论，在他的花甲之年就赢得了军心。根据《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啊，在一场对策当中，汉武帝首先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广纳英才的意义何在啊？如何治国才能够政通人和呢？这一问正对着董仲舒的路数。他观察政坛风云，研究民生根本，再加上深知孔孟之道，多年来呢为人师表，这些年的积累，他的真知灼见终于到了这一刻喷薄而出。董仲舒开篇是先论天地人，把国家命运、帝王人生和天意神权都融合到了一块儿，说天有天道，人亦有道，作为君主呢，应该啊遵循天意，有所作为，不然的话，别说这老百姓不拥护，就是老天爷也不赞成，一定会降下灾难作为警告，这就是所谓的天人感应。这一番鸿篇巨论迷住了汉武大帝，也镇住了文武群臣。汉武帝一边听一边想，这位的水平这么高，口才这么好，不如请他来给我做个御用笔杆子，皇家的发言人，往后的社会舆论导向就不用我发愁喽。就着这个想法，汉武帝呢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三皇五帝如何赢得天意呢？夏商周的君主凭什么主宰江山呢？历朝历代的皇帝又为什么历经兴衰？这一系列的问题最是考验智商和情商，如果你说得好了，皆大欢喜，说得不好，那就得倒霉。既要顺着皇帝的心意，又不能丢了人格拍马屁，既要表达自己的主见，又要让人家听得进去。面对这些问题，董仲舒又是如何作答呢？
1: 谈天说地，一问一答，展现哪般锋芒？借古论今，有来有往，体现何种思想？
0: 董仲舒面对汉武帝的提问，开口先引用了《尚书》的说法，说古时候周武王兴兵讨伐纣王，大军过河的时候，就有白色的大鱼蹦到船上，还有火光在周武王的宅子上面飞过， 转眼啊，那就成了一个红色的大鸟。这一切的一切，那都是上天降下的好兆头。不过祥瑞可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大馅饼，他是对于美德的报答，是君主行善的结果。孔子他老人家说得好啊，德不孤，必有邻，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眼看着汉武帝听得津津有味，董仲舒又开始分析下一个命题。刚刚咱们说过的好事，下面就谈谈天灾。天灾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君主对百姓做得不到的地方，这么一来呢，民间怨气丛生，国家上下不和，阴阳失调，这灾难也就难免了。董仲舒借着古人的故事说历史的兴亡，借着以前的事情说当下的时局，把重新包装过的儒家思想讲给了汉武大帝。他在这言谈之间啊，传达了这么一个思想：帝王的军权至高无上，不过可别忘了，这是上天授予的大权，天意又从何而来呢？这又是由民意来决定的。总而言之一句话，作为一朝的天子，首先要把老百姓当回事儿。再论万古人心向背，百年朝代兴衰，这跟帝王的德行都息息相关。董仲舒这么说了，他说人的命是天给的，与之而来的有德行，也有欲望。天命咱们管不了，人事还是可以控制的。德性需要发扬，欲望需要克制，人品的高低贵贱就看你怎么要求自己。他又引用了一段孔子的语录，说了君王的德性就像是清风，百姓的德性啊就像小草，当皇帝先把这根上梁修正了，百姓的德性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好。尧舜修身养德，国家呢四海清平，纣王荒淫无道，国家也就跟着遭殃。这历朝历代的历史就是摆在眼前的例子。汉武帝啊，边听边点头，只觉得这一字一句全都说到了自己的心里，是越听越觉得脑子清亮。董仲舒话音落地，汉武帝又出了一道题：我大汉王朝应该如何顺天而为，定国兴邦呢？这一回董仲舒又将给出怎样的答案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颂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汉武帝关于时事政治的问题早在董仲舒的预料之中，他胸有成竹地说了四策，叫法天、政史、教化、更化。这八个字里面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这法天啊，就是遵从上天的旨意，也就是遵循自然规律。政史呢，就是按照孔子撰写春秋创立王道的开端。董仲舒在这点上又是引经据典加以解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个一就是万物的根本，万事的开端，正本清源。又要从哪里说起呢？政治之本在于百官，百官之本在朝廷，朝廷之本在君主，君主之本在修德。所谓政史，就是要求君王自省自正。那么老百姓的德行又该如何端正呢？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三点，叫教化。董仲舒又提出来一个论点：教化不利而万民不正。他说百姓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虽然是他的天性使然，不过做皇帝的要是放任不管，就像是洪水决了口子，大坝破了洞，真正是要倒霉，挡不住的。这又该怎么办呢？董仲舒给了建议，就是国家设立大学，郡县设立学校，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要从基层抓起，传播仁义道德，提高全民的素质。再有呢，就是更化，要想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光靠理想可不行，必须紧握时机， 推行变革，革掉秦朝的暴政，割掉从前的恶习，让仁义礼智信的思想主导整个社会。
1: 这一番大论呢，赢了一个满堂彩。你不管是论点还是论据，样样都精彩又得当，深刻又务实。难怪论衡之中啊有这样的看法，说汉武帝百官对策最拔尖的就是河北的董仲舒。这起初谁会想到汉武帝的人才计划当中冒出来的黑马竟然是一位来自河北的识途老马。接下来啊，董仲舒经过中场休息又登场上演了第二回好戏，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0: 经过头一回的当朝策问，汉武帝认准了董仲舒啊是个不得了的栋梁之才。接下来他又问一策，想试试这块金子到底价值几何。这回汉武帝又搬出来了这么几个问题，他问道，在国家大事上到底是勤俭务实的好，还是应该重视礼仪呢？董仲舒回答，这事儿不能一概而论，咱得讲究一个分寸，该讲究的不能省，没必要的一律不要。他给出这么一个建议，他说，按照春秋中的说法呀，顺应天意，遵从五德，根据金木水火土这五行，把象征土德的黄色定义为大汉朝的文化标志。打这以后啊，这汉朝的官员一律穿上了黄衣裳，官印呢也按照五德的规范统一成了五个字儿。这项改革事关重大，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汉武帝上任也有一段时间了，有个问题让他觉得挺挠头，刑法制度到底该怎么定呢？宽了吧怕不管事儿，严了呢又怕老百姓不满意。董仲舒来了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说西周王朝的君主行大义推礼乐，十年不用刑法，依然呢国泰民安。秦始皇当政的时候横征暴敛，把天下搞得是一团糟，老百姓不得已只好去做贼，再用什么残酷的刑法也没有改变这样的局面。说到底都是因为君主缺少德行，人民缺少教化，我大汉王朝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以德为先，这才是平定天下的根本。汉武帝沉思了片刻，又提了一个现实的问题，我已经把农业大计、人才问题、社会道德等等这些个事儿当成了重中之重，可是总觉得离政通人和的这目标还差得挺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董仲舒给了三个答案，一是没有用儒家的仁德之道教化百姓，二是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行政能力有所欠缺，三是教育资源不足，人才数量不够。问题全都指出来了，药方又该怎么开呢？这就要把人才队伍的建设当成干部考核的指标，要求各级官员定时定量推荐人才，这事儿办好了全部都给奖励，如果推荐的人才都是庸才窝囊废，那就等着挨罚，这么一来不愁聚不到人才。董仲舒一连串的出彩表现让汉武帝是暗暗叫绝，估计啊就连这位皇帝也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那更叫一个绝。
1: 针砭时弊，一番大论如何解剖政治问题，把脉开方，一剂良药如何实现宏伟目标。
0: 董仲舒一而再的对策让汉武帝大开眼界，没想到我大汉王朝还有这样的高端人才。老话说了，真金不怕火炼，汉武帝啊准备为这块金子再点上一把旺火，在地

0: 而是融会贯通了道家之长，又超越了道家之上的思想，那正是自己苦思冥想却没有想到的点子，寻找了千百次却没有找到的方向。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情景。
1: 我华夏民族要能屹立乾坤而立千年不衰，如果不能应天顺时根化改制，则灾殃必至民变，民变必生动乱，动乱必革天命，此乃集天人之理，乃治国兴政之治理，圣主不可不深察之啊。
2: 朕明白了，董公的意思是说要让朕再给世人立一个精神皇上。
1: 即是必须统一思想，罢黜百家杂学，而独尊儒术。
0: 汉武帝和董仲舒三个回合的思想碰撞，就推导出封建社会大一统的理论。这套理论呢、融汇了集大成的思想，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观点，体现了董仲舒博大精深的学术见识，也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政治思维，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思想体系的开端。三长对策引发了汉武帝的思考，也激发了他的思想和抱负。少年天子汉武帝就要在董仲舒的辅佐之下吹响前进的号角，这正是少年天子初登基，招募贤良明事理，朝堂问策选英才，董子应招论天机。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One stop to the end.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7: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8: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7: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9: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7: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10: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7: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河南开封是我国八大古都之一，也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之地。这里啊，不但是历史文化悠久，美食也特别多。到开封逛古都，赏风景，尝美食，一天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夜市小吃开始的。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开封的夜市每到晚上都是灯火辉煌，人山人海。由此算来，开封的夜市至少得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不过要说起最大最有名的夜市，就得说鼓楼夜市。那开封鼓楼夜市都有哪些好吃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6: 如今的河南省开封市，古称东京汴梁。关于开封夜市的起源，在北宋会要中曾经记载，说自打宋太祖赵匡胤那会儿啊，开封夜市每到晚上就灯如白昼了。由此算来，这个开封的夜市至少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因为自古就有政府的支持，所以开封的大小夜市遍地开花，相当的多呀。较为有名的有鼓楼夜市、学门夜市、西司夜市等等。不过要说最大最有名的夜市，那当然要数鼓楼夜市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位于鼓楼广场，距离火车站并不远，从火车站打车10块钱就可以到了。每晚6点左右，夜幕还没有降临，这小吃街的炊烟就接二连三地升起了。人们远远地望见了那边的炊烟，闻到了让人垂涎的美味，便三三两两的不约而同的朝着这边就过来了。很快这里就熙熙攘攘，车水马龙，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热闹，好一派充满生活的气息啊。夜市里有闲暇的开封人，还有山南海北来开封旅游的外地人，更有坐着飞机跨洋过海来的老外们，他们来的目的就是大吃特吃啊。鼓楼夜市的小吃品种很多呀，味道各异，有羊肉汤、灌汤包、风干五香兔肉啊，也有年轻人喜欢的花生糕啊、炒凉粉啊、杏仁茶呀、冰糖红梨呀。就算您是口味再刁的顾客，来到这儿也一定能找到您喜欢吃的那口。要提起开封的小吃，咱们首先就不能不提著名的灌汤包子了。夜市上的灌汤包是开封人特别钟爱的食品。吃这个灌汤包子呀，汤的味道是第一位的，肉馅儿倒次之了，面皮儿呢就再次之。所以啊，您要吃着灌汤包子， 肯定会首先记住这汤的美味，肉馅更是浸满了汤的鲜味，面皮儿很薄，但是很有嚼头啊。当代作家兼美食家谷青生在开封吃灌汤包子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啊，吃开封的灌汤包子看是一个重要的过程，灌汤包子皮儿薄，洁白如景德镇的细瓷，有透明之感，包子上有精工细致掐成的32道褶，均匀的不行啊，搁在白瓷盘上看，灌汤包子像白菊花似的，抬起筷子一夹，悬如灯笼，如果一吃呢，口内有肉馅，底儿有鲜汤，但是要记住吃灌汤包子要注意抄底儿啊，横中一吃，您还来不及把汤汁吸完，这汤啊就顺着筷子流到手上了，如果您再一抬手腕的，这汤顺着胳膊能流到后背去，吃灌汤包子烫着后背在理论上是存在的，所以啊在开封吃灌汤包子必须全神贯注，一心在吃，不可旁顾。谷先生这段话不仅描述了灌汤包子的形状美，还把吃的时候的这个享受的劲儿啊给说出来了。当然如果您觉得有些腻啊，还可以蘸上老陈醋，肉的鲜美加醋的沉香，一定让您口齿留香，欲罢不能啊。开封的灌汤包如此让人回味无穷，与包它的这个馅料和火候是分不开的。灌汤包选料非常的讲究啊，一般采用猪后腿的瘦肉为馅。

馅很下功夫，一直要把这个馅打得扯长丝，但却不能断。然后再在这个馅里啊，按照比例放入小磨香油、味精、绍酒、姜末、盐、酱油、白糖，但不放葱。这个包子面皮儿的配比更是有讲究，灌汤包只能用死面，不能用发面，这样呢能使皮儿更薄，而且不掉底儿。和面的工艺也很讲究，要经过搓甩拉拽，几次贴水，几次贴面的三软三硬的过程，才能达到要求。面皮儿擀制的时候要做到边缘薄中间厚，这样可以防止在包制与蒸制过程中底儿破了。接下来呢，要把包好的包子放入蒸笼，大火蒸5到6分钟就够了。火候如果掌握不好，很容易造成底部破裂或者是粘连在锅底上。最后把热气腾腾的灌汤包端上桌，皮儿薄馅儿大，咬一口满嘴流汤，味道鲜美。这一屉灌汤包再佐上清淡的榨菜汤，吃完之后的满足感那是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一个开封老人家的一天，也许是从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开始。一个时尚的开封姑娘，她的一天的结束也许也是一碗羊肉汤。羊肉汤遍及开封的大街小巷，代表了开封的一种生活方式。羊肉汤到底是经历了怎样的岁月沉淀，才深入开封老百姓的心中呢？羊肉汤之于开封啊，如同羊肉泡馍之于西安，过桥米线之于云南。地道的老开封是离不开羊肉汤的。开封的羊肉汤稠而不寡，厚而不腻，汤色纯白，不腥不膻。在熬制羊汤的时候得用大铁锅，铁锅里半锅羊骨头半锅肉，除了一开始加水之外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大火慢慢的熬。等这个肉熟了以后，汤也跟着变白了。可能有汤做引子的缘故啊，这熬出来的那个味儿啊，看起来只是一副羊骨羊肉炖在清水里，但不是行家里手啊，您还真就炖不出那个味儿来。正宗的开封羊肉汤，汤鲜肉烂，香而不腻。有的人家是祖辈经营啊，老人不在了，子孙们也不分财产，而是一人分一锅老汤，各自继承着老人为他们留下的无价的财富。这汤炖好了呢，下面继续用火煨着啊。客人来了，要在汤里加羊肉还是加羊杂，在进门的时候在柜台前就已经报好了。当灶的师傅接报后，麻利儿的取过一个海碗，放进羊肉啊，或者是放进羊杂，伸手取过大碗，到那个热气腾腾的巨锅里啊，在白如牛奶的热汤的沸腾处舀上一大勺浇到碗里，然后呢再用勺遮住碗口，把汤重新倒进锅里，然后再到沸腾处舀上一勺盛满，撒上少许香菜，再由店小二一路急行端到您的面前。放到面前的时候您先别着急喝啊，这个开封的羊肉汤是要自个儿放盐的，根据喝者的各自的口味自己把握。桌子上放着两个小碟子，一个放着盐，一个放辣椒，咸淡酸辣都由自己掌握，口味重的您就多来点，口味少您就少放点。放完搅匀，您还得来一份传统的面食锅盔啊，锅盔也叫干馍呀，驴肉汤泡馍、羊肉汤泡馍，这都是经典的吃法。要说这开封的锅盔与西安的泡馍其实用的饼并不相同，开封的锅盔用8分死面、2分发面和在一起，揉匀之后包上皮儿，擀成直径1尺多长的大饼，在厚厚的平底的大铁锅内炕熟啊。锅盔出炉之后，在上面用刀从圆心放射性的划上几道，轻轻的一掰，这一块块的锅盔啊就递到了吃客的手里。就这样一块饼一碗汤，除了过瘾还是过瘾啊。几声吃溜之后，这一大碗羊汤就只剩下了半碗了。如果您没喝够，您可以找老板续汤，只要您不加肉，续汤是免费的。如果您在夜市里没喝够，早上起来也可以来一碗。在开封鼓楼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家马岩羊肉汤专卖店，那是个不错的去处啊。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有一种肉吃了既能健脑益智，吃多了还不会发胖，并且是女性朋友美容养颜保持身材的上好佳品。外国女性把它称之为美容肉。这么神奇的肉到底是什么肉呢？它又是怎样美味的一种小吃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开封鼓楼夜市。
2: 这道小吃就是鼓楼夜市里大名鼎鼎的风干五香兔肉。一般的兔肉啊，如果做不好会有一种草腥味，而风干五香兔肉是因为自然风干的，所以能够除掉这种草腥味。关于这个诀窍啊，那还是古人在无意中发现的呢。相传北宋建都开封之后，北方以打猎为生的满人啊也逐渐南移，定居开封之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打猎的习惯。为了防止冬天的风雪天气没有吃的，他们便把捕猎的野兔呢剥了皮洗干净，挂在枣树上晒干保存，在冬天备用。到了冬天以后呢，猎人们就用温水啊把这个野兔浸泡一下，再加上八角啊花椒这些调料，再把兔肉给煮熟，围坐在火旁饮酒食用。他们吃的时候就发现啊，野兔那种烦人的草腥味竟然没有了，而且这个风干的野兔啊比鲜兔肉更好吃，味香可口。后来人们干脆就把这兔肉先风干再煮着吃。这道菜不但百姓爱吃，连皇帝也爱吃啊。这风干的兔肉经皇上的御厨加入20多味对人体有滋补作用的中药一同卤制之后，飘出了一股沁人心脾的味道。御厨就给当时因为国事而茶饭不香的仁宗皇帝来品尝，仁宗皇帝顿时胃口大开，连称好吃，于是他便对开封的风干兔肉予以赐封，最终使独具特色的风干兔肉盛行于民间，成为了汴梁一绝，一直到了今天。现在的风干兔肉当然不像以前那样采用野兔做原料了，一来野味少了，二来也要保护野生动物嘛。风干五香兔肉的兔子啊，一般都选用1斤半以上的饲养的兔子，杀净取出内脏，挂起来风干7天，用冷水浸泡，然后剁成块，用开水捆后洗净，分层次的摆入锅内。摆放的时候在锅中要留一个圆洞，再把花椒啊砂仁啊苹果呀、豆蔻啊丁香啊冰糖啊面酱啊白糖等等等等这些辅料按比例配好，放入这圆洞中，再兑入老汤，用大火煮1个小时之后，再用文火煮1个小时，等到凉了以后捞出来，这就算做好了。咬一口那真是咸香发脆，留味绵长。这个时候您再煨上一炉小酒，与3两知己喝一口酒，嚼一口兔肉，畅谈古今人生，这份舒坦开怀真是赛过神仙呐。鼓楼夜市上还有一种糕点，它酥松厚实，香甜利口。慈禧太后尝过之后连连称赞，并将它定为宫廷的贡品。而这种糕点的制作原料却非

这个糕点就是开封久负盛名的花生糕。说起花生糕啊，我们就得先说说开封的花生。流经开封这一段的黄河是一段地上河，自古以来黄河冲刷后的沙地特别适合花生的生长，所以开封的花生粒儿大皮儿薄味道香，闻名于世啊。因此开封还有一个别称呢，叫花生王国。以优质的开封花生为原料制成的花生糕，吃起来蓬松酥脆，香甜可口。要说这花生糕是有来头的，其实早在五六百年之前，开封人民就已经开始制作花生糕了，但那个时候开封花生

高的名气并不大，直到晚清时期，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太后西行到西安避难，等她回京途经开封的时候，当地的官员捧着他们觉得最好的开封特产花生糕，请老佛爷品尝。慈禧太后尝过之后是连连的称赞，从此就把花生糕定为了宫廷的贡品，每年都要向皇宫进贡，这花生糕也就此名扬四海。制作花生糕的工艺说起来也不算难，但要做的色香味俱佳也不简单啊。正宗的花生糕都是手工制作的，工具倒是不复杂，一个木墩子，一个木锤子，一口锅，一把刀，食材嘛自然是花生了，另外还得有白糖。花生要先炒熟，最好还要掰成两半，这是为了蘸糖均匀。做花生糕之前，先把一些花生倒在墩子上，用木锤砸碎，铺在墩子上。另一边呢，在锅里添上水和白糖，熬一会儿，再倒入炒熟的花生。放入花生之后，要不停地搅拌，一是为了防止粘锅，二是让花生和糖稀混合得更加均匀。然后再从锅里倒出来的花生弄成团状，放在撒了花生沫的木墩上，用大锤把花生团砸扁，再弄成团状，再砸扁，反复几次，把这花生尽量的砸匀，然后趁糖还没凉，将已经被砸匀的花生团拉长切成片，这就是花生糕了。开封鼓楼夜市长期有花生糕的现场制作，那些刚制作出来的还带着温度的花生糕，伴着新鲜花生的香味，让人忍不住立刻就想咬一口啊，品尝一下那份松脆香甜。即便是那些不爱吃甜食的人，也忍不住想浅尝一口，那也是满嘴留香啊。现在的开封花生糕更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开发了更加丰富的口味了。对于中老年朋友，可以选择低糖的花生糕，对于那些爱美怕发胖的女士呢，可以选择玫瑰花生糕，小朋友呢还有各种水果口味的花生糕可以选择。作为开封著名的风味特产，因为老少咸宜，花生糕还承载了对外交流的作用。逢年过节走亲戚，出差外地送朋友，一般的开封人都会烧一点这个花生糕作为特产。花生糕已经成为了开封的一张名片，用它的醇厚来诉说着悠悠的往事。在开封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不吃开封的炒凉粉就等于没有来开封。炒凉粉许多地方都有，各具风味，开封的炒凉粉与其他地方相比有什么不同呢？开封的炒凉粉啊，在有点辣有点蒜香之中，还有一种西锅酱的清香。炒凉粉的主料当然是凉粉了，但是酱更关键。开封炒凉粉用的酱叫瓜豆酱，是用新鲜的黄豆煮熟，晒干发霉，再加上西瓜瓤，按一定的比例配好之后放在陶罐里密封，大概一个来月就可以食用了。凉粉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选择红薯粉或者是绿豆粉，切成薄片，放在平底锅内炒，再用姜葱蒜与西瓜酱调味，快出锅的时候一定还得拿锅盖盖上焖一会儿，这个时候炒好的凉粉热香鲜嫩，焦而不糊。正宗的开封人吃凉粉啊，还要配上香喷喷的烧饼。烧饼刚烤好的时候外焦里软，一掰开啊，一股子浓郁的麦子的香甜味随着热气就喷出来了。这个时候把这新鲜出炉的烧饼用刀子从中间拉开，加上炒的嫩滑油辣的凉粉，外焦里嫩又香又辣，那简直就是绝配。当然了，一晚上或两晚上是绝对吃不完这么多小吃的。您徜徉在热闹的鼓楼夜市，听着耳边的吆喝，品尝着各色的小吃，那真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儿。置身于此，您甚至啊还会有清明上河图画中游的感觉，仿佛梦回千年的大宋王朝。可以这么说，开封鼓楼的夜市
是天上星，头顶灯，身边炉灶，四周人声，连板凳都是肥的，连人影都是香的，连风都饱了。

0: 星星都馋了，吃的就是这个气氛啊。好了，开封的鼓楼夜市今天就跟您聊到这儿。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到南京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那么是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女孩子痴迷？而皇帝陶醉的小吃是哪家？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3: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3: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0: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3: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4: 退休以后
3: 都10年了，
4: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5: 你看，你看，
4: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5: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竟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茶，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这是一首几乎每一个人都会唱的歌，郭兰英的名字和她融为一体，飘进中国人的心里，感染了一代又一代人。郭兰英的一首首经典也跨越了战火硝烟的年代，飘过新中国建设时期，一直唱到今天，成了历史的生动记录，更唱出了人们的欢乐、疾苦、理想与爱憎，升华成了整个国家的记忆。今天我们来聆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歌声和故事。1929年，郭兰英出生于山西平遥一户贫困农家，前面有五个哥哥，父母给她取了小名叫郭心爱，满满的宠爱都给了这个小女儿。可是日子太难了，一锅稀稀的小米汤就是一顿饭，父母只好把刚刚4岁的郭兰英送到戏班子去当学徒，想着唱戏能吃百家饭就可以保住命。母亲含着泪签下了卖身契，此生由命自身承担。
1: 那个时候就给了我妈妈5个铜子，就等于咱们的70-80块钱，连100块钱都不到。放羊的那个鞭子有1丈多长，你手一在地下一放，鞭子啪一打，你手一下就得抬起，不抬起来全缠到手上，那一层皮就下来。
0: 听众朋友，旧时的戏班子学戏也叫打戏，有顺口溜就说打戏打戏非打不戏。师傅手里那条长长的羊鞭无数次地落在郭兰英的身上，小小年纪的她除了练功，还要为师傅师娘打杂做苦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小郭兰英一路摸爬滚打，咬紧牙关发奋苦练，从一开始跑龙套扮丫鬟才女，给师姐们递小茶壶毛巾，到演电厂的帽儿戏，登上戏园子的广告牌，再演压轴戏，就这样练就了一身童子功，不仅唱念做打样样在行，而且戏路颇宽，能演100多出剧目，不仅能演以唱功见长的青衣戏，花旦刀马旦也是说上就上。后来郭兰英跟着戏班子从山西唱到北京，又从北京唱到张家口，所到之处受到观众的追捧。14岁那年，他在张家口一举成名，成了飞升太原、张家口两地的晋剧演员，人称晋剧里的梅兰芳。3年下来，场场戏都是满员。有戏迷回忆说，那个时候一听郭兰英演出，舞台下、房顶上、树杈上都是人，好多人都是跑了10里8里的来看他的戏。当时就有句话说，宁卖2斗红高粱也要听郭兰英唱一唱，误了相亲坐席，不能误了看郭兰英的戏。不久张家口解放了，郭兰英也迎来了生命中的重大转折，歌剧《白毛女》启发了她对革命的情感。
1: 白毛女启发了我参加革命的这么一个感情，我就看见王坤大爹演出的，哭啊爹呀，我也哭，我看进去了。
0: 郭兰英后来在她写的文章《革命艺术对我的影响》当中，就讲述了自己初次看白毛女的经过。我早听人家说，白毛女是个很好的戏，是个歌剧。歌剧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我早就想看了，就是没有机会。这次好容易碰上，我就兴冲冲地跑去看戏。戏一开头就拿人，说实在的，这时候我已经演过几年戏了，我知道舞台上人物的喜怒哀乐都是演员表演出来的，所以我看戏一般是不那么容易激动的。可是看了白毛女，我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一边看一边就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16岁的郭兰英撕毁了与戏搬迁的学艺契约， 不再任人打骂，不再做戏班子的摇钱树。他拿了个包袱，在枪炮声中去追赶刚从张家口撤走的华北联大文工团，第一次为自己做主，成了解放军队伍中的一名文艺兵。
1: 解放之后，咱们共产党就到戏班里头给唱戏的人做工作，谁参加革命？那个时候我说我参加革命。
2: 人一辈子路很长，关键的几步要走对，我不怕吃苦受罪，我愿意跟着党走，这才是我的一切。
0: 在文工团，郭兰英参演了秧歌剧《夫妻识字》《兄妹开荒》《王大娘赶集》以及其他一些小歌剧，她一边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边观看白毛女的排练，把喜儿的曲调、唱词、对白都熟记于心。1948年，文工团到了我们河北石家庄，主演白毛女的演员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登台，郭兰英便自告奋勇去救场子，凭着在戏班练就的过硬功夫，把近5个小时的剧演了下来。那之后，郭兰英的名字便和新歌剧《白毛女》绑在了一起。这部长演不衰的歌剧让他在精神上脱胎换骨，而他也把传统戏曲表演优势以及地方民歌中大量歌唱技巧融汇其中，赋予了新歌剧独树一帜的艺术魅力。

0: 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青年学生联欢节，以一首山西民歌《妇女自由歌》拿下了大奖。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世界艺术大赛上获得的艺术奖，也是郭兰英为开国大典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新中国的文艺舞台上，郭兰英焕发出了无穷的热情和创新的动力。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郭兰英成功地塑造了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演绎的多首经典歌曲也跨越时空，成为不朽的经典。拥有一副无与伦比的好嗓子，本着过硬的戏曲功底，郭兰英唱得好，演得惟妙惟肖，投入的是真情。她的作品始终浸透着韧性和希望，在人民群众间流传不衰。著名词作家乔羽曾说，无论郭兰英唱到哪里，哪里便成为了人民的聚会，音乐的节日。在兰英面前，听众是陶醉在艺术天地里的听众，无论他们是在流泪还是在难以抑制的兴奋和喜悦中，他们的呼吸和心的跳动和兰英歌声的旋律和节拍是一致的。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上甘岭》，导演沙蒙找来乔羽还有作曲家刘炽创作电影插曲，并说，我希望这支歌随电影的演出传唱全国，而且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经久不衰。乔羽和刘炽珠联璧合，写出了《我的祖国》。歌有了，谁来唱呢？沙蒙等人找了许多擅长民歌的知名歌唱家，但统统不满意。这时乔羽提议说，郭兰英再合适不过了，你们怎么不请她唱呢？
1: 把所有的女生的民族唱法的都请去了，都唱了，她都不满意，可是都不行。那都不行怎么办呢？她是全国的你都请过了都不行，我说那怎么办？你别管行不行，我给你请一个吧。他说好啊，你请一个。他说你请谁？我说请郭兰英唱。郭兰英唱头一遍行了，就他了，就唱一遍。
2: 我的这个专业是歌剧，唱歌这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小菜儿。那个时候年轻嘛，就是有点非常傲气的那样。我说谁不能唱，干嘛要让我唱？乔羽说是就教你唱。行啊，就跟你唱吧，就唱了，很简单的就那样唱。但是唱的时候呢，越唱我觉得这里头歌词儿啊特别抓人，把我给抓住了。一唱到我们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啊，到处都有和平的阳光。我一下我那眼睛睁得大大的，当时就傻了。我说我真没想到这个歌这么伟大，年龄越大越感觉到这个歌的伟大性。每一次一上舞台，那个从台步我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庄重。我是个中国人，我有强大的祖国，我有伟大的祖国，我有美丽的祖国，就这样上来了。
0: 郭兰英到了现场，一开口全场叫好，有些人甚至湿了眼睛。顺利完成录制的第二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便向全国播放了这支歌，于是出现了电影尚未上映，插曲就红遍全国的景象。郭兰英的名字和歌声随着电波回荡在神州大地，成了几代人对祖国永恒不灭的集体记忆。
3: 我从那时候开始唱，一直到现在，只要是一唱我的祖国，总是有一种感情在里，哎，总想掉眼泪。因为我对自己总是以一个党员，以一个革命者来要求自己，没有人民群众，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 所以我感谢人民群众，感谢我们的党。
2: 我的祖国这个完完全全是代表我的心里啊。

联排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并点名由郭兰英来唱。当时郭兰英正在国外演出，等他匆忙回国，离东方红的公演只剩下10天的时间。郭兰英回忆说，走了一次台之后，第二次就是彩排，第三次就是正式演出了。东方红成功演出后，郭兰英更是家喻户晓。

有人说，郭兰英创造了一个自己的时代，从解放前到解放后，从战争时期到建设时期，几乎在中国革命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她的歌声相伴。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这些散发着泥土气息的经典旋律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除了歌曲，郭兰英还曾经创造过中国民族新歌剧史上的辉煌，留下了《白毛女》中不屈不挠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追求自由的小琴，《刘胡兰》中宁死不屈的刘胡兰等一系列舞台艺术形象。回顾她曲折又传奇的艺术人生，我们由衷地感慨老一辈艺术家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跌宕身世，一生为人民歌唱的热情，朴素的爱国情怀，以及历经无数苦难依旧不改对艺术的初心。1973年，郭兰英去看望自己的国画老师李苦禅先生。李苦禅画了三株狂舞的墨兰，题为《兰为王者香》，赠予郭兰英。后来郭兰英又提笔加上了一句：“吾为人民唱”，既是自勉，也成了他的一生写照。1982年，52岁的郭兰英告别舞台，走上了讲台，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他还跑了国内许多地方，探索创办学校、培养人才的路子。1986年，在老伴儿的支持下，郭兰英揣着所有积蓄，到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家乡广东番禺，创办了广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为郭兰英艺术学校。担任校长的同时，还执教声乐系的课，为民族歌剧舞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他牢记周总理生前曾叮嘱他的话：“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还能演，将来年龄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可以带学生，把民族艺术传给下一代。”郭兰英说：“我要把最后的精力拿出来献给毕生热爱。”

0: 代的新歌剧，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把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总结出来，传给后人。我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让新一辈的人踏着它一步步走下去。
1: 老了，年岁大了，着急，所以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抓紧时间，练完了以后我好给你们传呐、啊、我早点给你们传下去，你们就早点接受。
0: 永远把观众当成最可敬的人，艺术来源于生活，我们要虚心向生活学习。观众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通过真情实感来打动观众。郭兰英一直这样教导后学晚辈。从艺80多年来，他不光在灯光璀璨的剧场演出，也曾在火车站、工地、伙房、医院和战士驻扎的海岛边关为大伙歌唱，也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
0: 2019年国庆前夕，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
1: 我演的角色、唱的歌，都是对我们祖国发自内心的爱，为人民服务的心，一辈子都扎根在人民心目当中。
0: 郭兰英说，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
1: 党和政府又授予了我人民艺术家的称号，我感到很光荣，很自豪，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0: 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一生是一首首经典的歌，歌声里表达着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深情。听众朋友，向您推荐一本书，就叫《人民艺术家郭兰英》，是著名的传记作家刘洪庆受中国音乐学院的委托，从2017年起开始采访郭兰英，在中国音乐学院系统地聆听了郭兰英的声乐课程，在1年多的时间内单独采访了郭兰英，并到他的故乡平遥县香乐村实地进行了采访调研。刘洪庆根据郭兰英采访实录撰写的这本《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全书6万字，100多幅图片，生动真诚地讲述了郭兰英80多年艺术道路上的许多个精彩的时刻，是郭兰英艺术人生的深入细致的全面展现。我们可以在书中所讲述的台前幕后的故事里，在感人的文字、珍贵的图片里，读懂郭兰英曲折又传奇的经历，感受郭兰英的艺术价值和人格魅力。就像他自己所说的，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浩大的世界，样样叫我们好惊奇，从来都兴高采烈，从来不淡漠，眼泪、欢笑、深思，全是第一次。我们有时间，有力量，有燃烧的信念，我们渴望生活，渴望在天上飞。
1: 听众朋友，如果是上点年纪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这首诗，也看过一部电影《青春万岁》。那这首诗和电影的原著小说的作者，就是祖籍我们省南皮县的著名作家，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作家王蒙。从19岁生日刚过开始创作第一部小说《青春万岁》，他的文学创作一直与当代中国社会如影随形。现在他说自己是高龄少年，您知道吗？每天早上他5点钟就起床，带着运动手环在小区里散步，规定自己每天要走满7000步，每星期还要游2次泳，而且一直坚持写作，不断的也有新作品问世，发表了《生死恋》《地中海幻想曲》等两部中篇、两部短篇小说，甚至用48天的时间就完成了8万字的中篇小说《笑的风》的创作。这样的一位高龄少年的故事，您是不是也愿意听听呢？今天我们就先来讲讲人民艺术家王蒙的故事，《青春永远万岁》。
2: 你想，我出生在1934年出生，出生3年就赶上日本军队卢沟桥事变，到了1945年一宣布日本投降，那个班上的老师啊同学一个个那个兴奋的那种程度，哎呀，我那时候忽然明白了，中国是我的国家。当时我有一个想法，我就是我要为中国死。
1: 1945年日本投降，王蒙11岁，上初一，当时他正在读的书是巴金的《灭亡》、曹禺的《日出》、茅盾的《腐蚀》和《子夜》，还有鲁迅的《祝福故乡》。他刚刚跳级考上了平民中学，因讨论时事政治话题，在全市中学生演讲比赛获了奖。他没有想到，一天中午在学校操场，对学校垒球队一位高二男同学和平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将会对自己的一生产生那种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和平是中共地下党员，他也成为了王蒙革命的领路人。
3: 他也是学校的一个明星，有一次他见着我说，小王蒙，最近看什么书呢？我死活我想不起来，我当时我怎么忽然我来了这么一句，我说我现在看的书都是对社会进行批判的书，我当时还不满12岁。他一下俩眼睛都放光了，他是地下党员，要碰见国民党他有够呛。这事1948年差5天不满14岁的时候，我就破例被吸收为党员，而且是地下的。然后1949年北京就解放了，然后1949年10月1日，我打着腰鼓，我就去天安门参加这个开国大典。
4: 万岁！万岁！共产党万岁！共产党万岁！
1: 1950年，16岁的王蒙从中央团校毕业，成为一名共青团的干部。他每天呢，就是组织青年人演讲、读书、合唱、联欢。他形容说，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变了样。1953年11月，刚刚过完19岁生日的王蒙，买了几个16开的大笔记本，开始写下一页页的小说草稿。这就是他的文学处女作，2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青春万岁》的初稿。 一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为什么一下子能写出这样一个大部头？王蒙说，他靠的是对新中国建立的感动，靠的是新中国开始时的所有的日子。
3: 整个的这几年呢，就是在一个革命高潮，也是一个青春的高潮。到了1952年和53年，这个形势又有了发展。那时候提出来就进入了一个有计划建设时期。我忽然感觉到，就是这一段日子，也

0: 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会慢慢的淡忘，起码淡化，那么怎么办？把它写下来，而且非我写不可。你说我当时那个年龄，我又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的教育，但是我靠的就是我对那个时候的这个日子的感动。你要没有那么充实，那么激情，那么丰满的日子在你的少年青年这样的一个人的记忆里，他写什么呀？所以我觉得我那个书呢，给留了这么一份小青年的一个记录。
1: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2: 青春万岁这部小说在1954年创作完成，1979年正式出版。后来在1983年的时候，青春万岁又被改编成了电影，杨强云、郑波、李春、苏宁成为了几代人的青春印记。
3: 你们看哪？胡玛丽，告诉你，我好像有了信仰。
4: 是什么？
3: 我也说不清楚，可它又实实在在的在我心里。
5: 哎，快啊！
6: 哎，张世奇！
5: 哎，杨强云！
6: 我们快要毕业了！
5: 祝贺你，祝贺你们走向生活！
6: 什么时候再见面？
5: 在大学生联欢会上。
6: 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的庆祝会上。
5: 不，国庆十周年、
6: 20周年、
5: 30周年典礼上。
6: 那时候啊，我们都变成老太太了。
5: 还会记得今天吗？
6: 忘不了，永远

0: 1956年，王蒙的另一部小说也完稿了，这就是一经发表就引起风波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很多年以后，王蒙承认这部小说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但是他说自己并没有留下什么悲观的记忆。他拍下了整个青年时代最帅的一张照片，照片上他将小棉袄甩在肩上，抿嘴乐着，一脸的阳光。
1: 我没有灰溜溜的记忆，相反的，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共和国的命运和我息息相关。我分享了革命的胜利、共和国的建立所带给我的这种快乐、荣耀、机会和各种可能性。同时呢，我也接受了这个共和国的发展当中带给我的考验，带给我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课题。所以我老说我这人这一辈子有一个光明的底色。
0: 1963年年底，王蒙举家迁往新疆，在新疆的16年让他是开了眼，懂了人生，而这段人生旅程也给了他丰厚的馈赠。他当时酝酿并创作的小说《这边风景》，尘封近40年后重修问世，在2015年获得了茅盾文学奖。1978年，王蒙调回北京，当时新时期文学大潮开启，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

0: 再次激发了王蒙积蓄已久的创作热情，他文思泉涌，进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在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夜的眼》《活动变人形》《蝴蝶》《布里》和散文评论集等产生巨大社会反响的作品。1986年，他被委以重任，出任文化部长。
1: 你想想，他20多年没有写了，忽然这个生活又经历了一个大变化。但是这个大变化是怎么说呢？当时的说法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解放，这是又一次革命。要说这运气也不错呀，能经历了历史的这些大的转折，而这些大的转折呢，都给我带来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带来了一种鼓舞，也带来了一个机遇，这是事实。
0: 王蒙始终关注文学发展，鼓励艺术创新，发掘和扶助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作家。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开放了营业性舞厅，由此影响到当时的文化，使时装、模特表演、选美这些新生事物迅速合法化。作为一个作家，王蒙说他有写不尽的东西，对大事儿、小事儿都感兴趣。卸任文化部长后，他又成为那个最活跃、最有创造力的作家，创作进入了加速期。他在很多场合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新中国的命运就是我的创作源泉，文学是我给生活留下的情书。
1: 我有幸参与了、见证了整个历史的这个变化，这变化很快，而且这个变化里头不断的有引起你的新的关注、新的趣味，也受到新的考验，所以对我来说还是可以说是天生的一个机遇。共和国的命运、共和国的经验，正是我的写作的源泉。我说我一个最牛的感觉是什么？就是我还是劳动力，我不是一个享受我以往的成绩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就是这儿分析两句话，那儿制造格言的。我是一个劳动力，我可以写小说，我可以写人物的肖像，我可以写各种故事，我可以写1000字，可以写10000字，可以写80000字。所以我就是说，我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力感，我非常的高兴。我是一个当代文学的一个劳动者，我还是一头牛，还在那儿耕地。
0: 青春万岁是王蒙对自己青春岁月的欢呼，也是对青春的新中国的礼赞。纯真、执着、理想是他人生的关键词。面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的国家荣誉称号，王蒙说，被人民记住，被共和国肯定，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
1: 他爱人民，他关注人民，是吧？他在他的作品反映出人民的心理酸甜苦辣经验，所以他也会被人民所记住，被人民共和国所肯定，荣幸也非常重大的一件。
0: 听众朋友，那我们推荐您就可以读一读王蒙的这本《青春万岁》。小说用激情洋溢的笔触描写了上世纪50年代初北京中学生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浓郁的青春气息，是一部吟唱着生命之歌、记录特定历史年代精神生活的长篇小说佳作。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多么有魄力、有朝气、有勇气的呐喊啊！读他们的青春，年代会过去，但青春依旧闪光。王蒙从一群高三女学生的视角，展现了当时的年轻人不断探索的精神。

扬向上的斗志，如诗似歌般的青春热情，快乐朝气始终洋溢在字里行间。那个年代仿佛干什么都特有劲儿。我相信您如果看过小说《青春万岁》改编的电影，也更会被那群年轻人火样的青春所感动，被他们的激情所感染。来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共读一段王蒙先生的小说《青春万岁》当中的一段。归途上，蒋云和张士群走在一块儿，他们唱了许多曲子，互相炫耀又互相佩服。他们互相赠送了牵牛花。张士群问，今儿晚上你表演节目吗？蒋云眯着眼笑了。孩子们坐在地上围成半圆形，等着萤火会开始。木柴堆得很高，这表明火将要烧得很大很旺。服务员们往木柴上浇了煤油，又忙着检查备用的沙土和水。四个少先队员，两个男孩子穿着干净的白衬衫和蓝短裤，两个女孩子穿着更干净的白衬衫和玫瑰色的裙子，一人拿着一个火把，在击鼓声中一同引燃了木柴。营地黑沉沉的空间霎时间出现了鲜红的光明，凝神的关心也变成咒语般的掌声和呼叫。虽然嗓子响亮并不能得奖，但大家都像是比赛似的大声叫着好。他们知道自己不叫就减弱了这雄壮的萤火会的前奏曲的热烈气氛。木柴堆受了人们热情的感染，骄傲地吐出了火焰，扩散着光和热、烟和水汽，映得周围一片通红。许多火星争先恐后地向上跳跃飞舞，散落开隐去了，代替他们的是更着急地跑出来的无数小火星。苏宁坐在杨强云身旁，他生着一副清瘦的脸，眼睛、鼻子、耳朵、嘴都特别小，眼光温和而不安，头发发黄，而且天生弯弯曲曲。他对强云总显得比旁人更信任和顺从。他们没住在一个帐篷里，头两天各玩各的去了，直到今天晚上，强云才想起苏宁，心里觉得有点抱歉。他想起自己的朋友来时，就感到没有自己，那朋友一定会寂寞的。于是他特意来找苏宁。苏宁拉着强云的手说，快瞧这些火星啊，飞得那么高，又美又多又富于变化，可惜不能长久留存，要不然……强云靠在他的身上回答，不，我喜欢火，火星不过是火的孩子。说完他直直腰四处张望，他在寻找

郑波。当然郑波不会在，但他仍然愿意找找，而且设想如果郑波来了有多么好。也许他还想找寻旁的什么人。文艺节目开始了，第一炮是五校联合的腰鼓，虽然有点乱哄哄的，但是大家穿得漂亮，人多劲儿足，鼓声震着耳朵。最后全体演员又诚恳地向观众鞠了个大躬，这诚恳感动了大家，于是掌声四起，而且有人喊再来一个。接着是各种形式的唱歌，合唱、独唱和二重唱，俄文的《红梅花儿开》和朝鲜文的《桔梗谣》，男生的卖力气的高音和女生的细声细气的抒情曲。舞蹈里最受欢迎的是早已熟悉了的迎春舞，大家和着一起唱。当初中的小女孩和高中的男学生蹲下来，张开双臂，左右平行地移动着自己的脑袋的时候，萤火、人、天地都随着舞蹈快活地摇荡了。左脚上出了点声音，转移了大家的视线，互相询问着是怎么回事儿。马上弄明白了，青年艺术剧院来了几个作家体验生活。杨强云点点头，他同意这生活是值得体验、值得记忆的。但谁又全了解呢？譬如自己吧，萤火把心都烧热了，心里盛满了欢乐，快要溢出来了。可又怎么样呢？待会儿要念诗，那是小事情。要对得起这一切啊，生活的恩情，朋友的爱，难忘的夜。司仪宣布杨强云的诗朗诵开始，强云最初好像没听见，仍然坐在地上默想。苏宁推了推他，他才猛然醒悟，慌乱地跑到圈子当中去。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董仲舒当朝对策经世人，高谈妙论定乾坤，有了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彩表现，董仲舒成了汉武帝心里分量最重的栋梁之才。大汉王朝将在这一君一臣的精心谋划之下走向何方呢？董仲舒又将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出演怎样的角色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经过之前这三场对策，汉武帝啊对董仲舒的学问和见识打出了200%的好评。对于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才，究竟该给他安排个什么职务呢？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是思来想去，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位置才不算委屈这位经世之才。汉武帝是白天想了晚上想，终于想出了个答案，就是要把董仲舒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个地方既需要胆识，又需要心计，更需要一心一意的效忠朝廷。最最要紧的就是得有一颗大一统的心。
2: 这个地方啊，离着都城那可是不近，是在江都翼王刘飞的身边。董仲舒此行带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要去啊匡主刘飞的野心，让他老老实实的守住纪律，规规矩矩的过日子。这话说回来了，这个刘飞又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3: 这刘飞是汉景帝的亲儿子，汉武帝的亲哥哥，正宗的皇室血统，正经的皇室成员。他10来岁的时候呢当过汝南王，15岁的时候要求带兵打仗，收拾过吴王。当时汉景帝觉得这个孩子有出息，就点头答应了他的想法。要说这刘飞也挺争气，头一回出师就大获全胜，平定了叛乱。因为这点军功，汉景帝呢就把吴王的地盘划给了刘飞，又把他封作江都王，还赏了一面象征着荣誉的天子旗啊。因为经历过这么光辉的岁月，刘飞的性子里就生出了一股傲气，没事了就在自己的地面上兴兵操练，还在这江都王境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让人瞧着实在是有点不像话。汉武帝之所以把董仲舒安排到江都王刘飞的身边去做相国，一是为了考验董仲舒的执政能力，二呢是希望董仲舒化身我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监督刘飞的一举一动。董仲舒身兼重任，就到了江都。老夫子也是不辱使命，该做的一点也不马虎，就连傲气十足的刘飞也对他特别的敬重。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刘飞规矩了没几天，就觉得心里发痒，耐不住性子了，他就旁敲侧击的跟

0: 运动中枢大肠。孔子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在尹章时代，尹纣王身边有个微子奇、比干、箕子，帮了他来定天下。在勾践那个时候，越王也有谢雍、文仲、范蠡，帮了他推翻了吴国。要说这齐桓公当政的时候，天下的能人就属管仲了。现如今大汉王朝，那就属我行了。董仲舒一听这话头就不对劲，他也没有针尖对面王的硬碰硬，抖了一个大圈子，就提起了历史，说勾践用阴谋诡计做了个咸鱼翻身，那根本就不是正事儿。文仲、范蠡走旁门左道也不能算是君子啊，真正的仁人志士不该谋求私利，而要以道德为先。刘飞啊也是个聪明人，他从董仲舒的话里咂摸出来点道理，把以前那些非分之想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董仲舒四两拨千斤，用智慧和人格就安定了江都这一带，预防了一场大乱。这位旷世奇才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作为呢？
1: 一朝蛇咬，董仲舒如何吃一堑长一智？一生清正，后世人如何尊董子传美名？
0: 据说这董仲舒啊，他不光了解人的心理，还能揣摩老天爷的心思。他不但能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还能用阴阳五行学说秋风秋雨。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当中，还有两个章节讲的就是求雨和止雨的事。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事儿恐怕是有点可笑。不过啊，也能从这个侧面看出董仲舒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话说有这么一回，那是董仲舒刚刚从江都回到了京城长安的时候，正赶上国内好几处重要的建筑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就借着这个时事热点写了一篇论文，以天人感应的观点论证天灾与人道的关系。这文章刚刚收了尾，汉武帝的身边的一个大臣叫主父偃就进了董仲舒的家门，正好呢就瞅见了这篇大作，顺手就揣进了自己的衣襟。主父偃回家之后关上门就是一通的抄袭，接着用自己的名义把这稿子就呈送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挥手让主父偃把稿子拿给朝廷上的儒生们传阅。这群当官的个个狡猾得很，读过了文章全都不吭声，就盯着汉武帝的脸色一个劲儿看。只有董仲舒门下的一个名叫吕布书的弟子没有搞清这其中的状况，他不明白其中的蹊跷，更不知道这文章是自己老师的手笔，开口就说这文章分明是在蛊惑朝廷，
2: 纯属是满纸胡言。
3: 何意见呢？
2: 此书将天灾说成是君主国政不善，这是指桑骂槐，攻击陛下。再说按书中说法，如果天之灾变都由人力所致，那就不是天主宰人，岂不是人意能左右上天？陛下，像这种影射诽谤之言不可轻易纵容。
0: 汉武帝听见有人表态了，就回头问主父偃，这稿子的作者到底是谁呀？你说这主父偃啊，他心有多坏，他立马就指名道姓地说这是董仲舒写的，那老头的根本就是在攻击皇帝您呐。汉武帝立刻就变了脸色，
4: 一拍棒印，陛下因何动怒？
3: 岂有此理。这个董仲舒竟然把辽东高庙还有长岭高原的两起火灾责任都归到朕的头上。
0: 汉武帝把董仲舒判了个死罪就关进了大牢，幸好啊皇帝还没有糊涂到底，不久他就反过味来了，觉得无论如何不该冤死这个人，于是他就下了一道赦免令，董仲舒也就逃过了这一劫。从这之后董仲舒就长了心眼儿，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议论什么天灾人祸。可是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红是非多，董仲舒朝堂对策出了大名，好多人在

0: 背后啊憋着给他使坏。没过了多少日子，董仲舒又遇到了一个小人开始出绊子。这个人又是谁呢？正是他的老同事春秋博士公孙弘。说起这公孙弘，那是个出了名的两面派，论学问他远远赶不上董仲舒。早先呢就是凭了点小聪明混了个博士，不过要说这溜须拍马的事，这位那可是门清。公孙弘有春秋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又有见风使舵的本事，一路青云直上，就成了汉武帝身边的红人。他表面上看着挺老实，实际上那肚子里可都是坏水。董仲舒跟公孙弘算得上是老相识，他顶瞧不上的就是公孙弘玩的那套把戏，公孙弘呢也就记恨董仲舒的才能。这两个人一见面就都有点别别扭扭，公孙弘早就惦记着给老董啊捅上一把暗刀子。那么他到底又生出来了怎样的一条毒计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当年汉武帝啊开疆辟土，占了不少的地盘，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事情，国家最缺的就是人才。山东的胶西王身边少了一个国相，公孙弘瞅着了这个机会，就给汉武帝进了一言，说董仲舒才能盖世，最适合胶西国相这个位置。这事儿看上去顺理成章，那里边却蕴含着一把毒箭，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胶西王刘端呢、心思歹毒，为人残暴，跟前面咱提到的刘飞相比，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这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杀人魔王。好多基层的小干部都在他的手下丢了性命。公孙弘就心里想着，董仲舒这一去就相当于羊入虎口，不是被人下了毒药，就是掉到阴谋的陷阱当中，没准直接就丢了脑袋。
1: 公孙弘万万是没有想到，人世之间一物降一物啊，董仲舒愣是凭着人格魅力和学问见识，让胶西王刘端服了气了。不过董仲舒的心里头啊明镜似的，知道在这儿啊这待着那不是个事儿，过了一段时间就说自己啊岁数大了身体差，辞职回到了京城。这往后的日子他又该怎么过呢？
0: 经历了这么多的是是非非，董仲舒明白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再也不愿在这名利场上跟人斗心眼儿，他就回归书房，冷眼旁观世事纷飞，潜心写作理论著作。董仲舒离开了朝廷，离开了汉武帝，这样的距离产生了美。汉武帝把身边的人物捋了一遍，最终还是认准了董仲舒，觉得这全天下只有他的本事最大，国家一旦有大事，汉武帝还要请董仲舒来当顾问。有这么一天，董仲舒呢正在书房里用功，汉武帝又派了他的廷尉张汤来到了董府。张汤呢带来了宫里的赏赐，还带来了汉武帝的难题。当时呢董仲舒不再是朝廷中人，反而更有旁观者清的超脱和来自民间的地气，他给出的见解有理有据，中肯而又务实，涉及到刑法典狱、祭祀礼仪、灾害防治、农业种植、土地改革、政治改良，这其中啊有不少好点子被汉武帝付诸了实践，收到的效果那很是不错。甚至在跟匈奴和谈这样的军政大事上，汉武帝也特地征求过董仲舒的意见。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看的是非常的明白，他认定了这匈奴一门心思的是偷鸡钻营，只知道眼前那么点利益，绝对不会把礼仪诚信当回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他给汉武帝啊出了这么一招，首先要舍得花钱买个太平，再用和亲的方式加上个双保险，接下来双方共同签个睦邻友好的协议，再让匈奴呢把亲生的孩子送到长安做抵押，像风筝线似的牵着他们的心。 这个法子它果然奏效啊。

0: 在这之后的好多年里，匈奴那边再也没有起过乱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董仲舒一朝故去，安眠在长安胭脂坡下。后世的官员到了这里，个个都要下马敬礼，所以这块地方也就得名叫下马坡。对于这位思想界的宗师，后人又有怎样的评说呢？
1: 一代圣贤承前启后，留下怎样一部鸿篇？一脉相传，燕赵故土，留下怎样一段情缘？
0: 董仲舒一生之中都没有停下过他的笔杆子，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著作。根据班固的说法，董大师的大作可以分为这么两部分，一是儒学方面的著述，另一部分是文学作品。如今还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公羊治愈》等等存于天地之间。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学者刘向就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东汉的班固也对董仲舒是大加好评。同处于东汉时期的王崇说过，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更是把董仲舒视为圣人。千百年后呢，康有为的评说那更是直白，他曾经这么说，说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发扬光大，孔夫子的理论压根儿就成不了气候。斯人离世，董仲舒的思想却在他的故乡衡水埋下了儒学研究的门脉。到了北魏时期，有高云结语典籍；隋朝一代有刘卓博学通经；李唐之世，孔应达主持编著了五经正义，就成为儒学经典，教士之大成。董子一去2000年，燕赵故土永怀念。在衡水泾县的广川镇，当地人建起了董子文化园。在广川镇上的汉代长河边，后世人们建起了董仲舒纪念冢。在董子的故里，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祀董仲舒的活动。燕赵人文恒久远，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董仲舒的名字一脉相传。这正是一代鸿儒董仲舒，思想宏论传千古。广川古镇留遗迹，春秋繁露成巨著。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咱高中粳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带。

0: 受地心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
5: 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啊。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4: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6: 嗨，算了，走了走了。
8: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9: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0: 嗯，不错。
11: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9: 你小声点。
1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2: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3: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4: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5: 是啊。
16: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17: 广普通话，普及报大家。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是古都南京。 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六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 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18: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 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了。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 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 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 您肯定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粥藕等等。其中干丝与烧饼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大众化食品，当年南京的大小菜馆无不兼营着干丝和烧饼，到茶馆去吃东西也是先上干丝再吃其他。那么南京的干丝究竟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呢？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干丝的绝配呢？如意回炉干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打动明太祖朱元璋呢？所谓干丝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干丝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干丝只有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干丝、冬菇干丝、蟹黄干丝、鸡肉干丝、烧鸭干丝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干丝和冬菇干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干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干丝啊，干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做。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

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干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卤干。回卤干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卤干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干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就说啊，这叫如意回卤干。朱元璋一听如意两个字很高兴，连声叫好啊。后来这个事儿就传开了，这个如意回卤干也就名满南京城了。这店主为什么叫如意回卤干呢？因为这个黄豆芽啊，外形看上去就像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就叫如意回卤干了。南京的小吃里面豆制品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吃着美味听着如意的如意回卤干之外，还有一个听上去就是好彩头的都不老。那这个都不老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南京话叫都不老的美食，在北京叫豆腐脑啊，不过南京的豆腐脑跟咱们北京风味的豆腐脑味道不一样。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十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干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煮5-6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

0: 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啊，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都是南京美食的代表。为什么它们能够名扬全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0: 小小一碗粉丝汤，把鸭子的所有美味都包括其中了。其实这鸭肉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却不是很高，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并且鸭肉是凉性的，在夏天吃了也不会上火。鸭血粉丝汤制作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把粉丝和豆泡放入开水中煮一分钟，同时在一个空碗里放上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喜欢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盐水鸭是极好的下酒菜啊，每到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要备上盐水鸭，这已经成为了南京的民间传统礼俗了。制作盐水鸭，首先要把鸭子用盐腌制，然后要加入老卤腌制，增加鸭的香醇，最后还要烘干啊，为的是减少鸭的脂肪，最后呢再把鸭子煮熟，吃到嘴里啊，这不仅没有肥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滑嫩。因为盐水鸭的腌制期比较短，所以最好是现做现吃。盐水鸭与夫子庙其实有着

0: 非常紧密的缘分。当年夫子庙贡院一带是考生云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考生们是非常流行吃喝玩乐和行贿送礼的，当时盐水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考生啊，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并不送珍奇异宝，而是买了大量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后来这鸭子据说都传到了宫廷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上百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贡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糖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是用糯米熬成的粥，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儿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儿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十五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啊，因为这个圆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10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了。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 有中国琴。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

我们总是在说，生活不止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诗人笔下的美景总是风光无限。洛阳是柳絮飞时别洛阳，梅花发后到三湘。白云山是白云山下春光早，少年野游风景好。西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泰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赤壁是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每一首诗词都是一幅鲜活的游历图，每一位诗人都是出色的旅行家。听了诗人的描写，您有没有带着孩子一起出去旅游，去寻找诗词当中最迷人最壮丽的景色呢？如果没有时间的话也没关系，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随这些诗人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旅行，在唐诗宋词中饱览祖国的名胜古迹，领略华夏文明的灿烂和辉煌。

0: 我们将要去神秘的楼兰古国看一看。在唐诗当中，存在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就是以汉朝来代替唐朝，比如汉皇重色思倾国，还有汉家烟尘在东北，以及汉家天子持驷马等等，其实写的都是唐朝。在唐诗当中，对于楼兰总是一片喊打喊杀之声，王昌龄就写过不破楼兰终不还，大诗人李白也写过，就是著名的塞下曲。
1: 塞下曲六首，其一，李白。五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晓战随金鼓，休眠抱玉鞍。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0: 诗的意思是说，五月的天山雪花仍在飘洒，看不见花朵开放，只有刺骨的寒气，也只有在笛声折杨柳的曲中才能想象到春光的存在，而现实中又何处寻觅杨柳青青的春天。白天在战鼓声中与敌军进行殊死搏斗，晚上就抱着马鞍入眠，只愿挥起腰间悬挂的宝剑，早日平定边疆，为国立功。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这里用了西汉傅介子的故事。由于楼兰王贪财，屡遮杀前往西域的汉使，傅介子受霍光派遣出使西域，祭斩楼兰王，为国立功。这首诗最后两句借此表达了边塞将士的爱国激情。在这里可以将楼兰看成是边疆。据《史记》和《汉书》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城郭之国，它东边通敦煌，西北到燕齐、玉离，西南到若羌、且末，古代丝绸之路的南北两条线路就是从楼兰开始分道的。在整个西域，楼兰就像一个不朽的传说，即便黄沙覆灭，它的大名却依然流传在市井之中，黄金宝藏的传闻不绝于耳。甚至有段时间，人们以为楼兰只是一个传说中的城市，因为谁也不知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直到有一天，科考人员终于在罗布泊中发现了它的残垣断壁，世人才知道，原来楼兰它真的存在过。据相关学者考证，楼兰古国的范围大致东起古阳关附近，西至尼雅古城，南至阿尔金山，北至哈密。现如今这里只留下一片废墟遗迹，以供后人前来考古凭吊。楼兰又名鄯善国，原来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一个西域小国，位于今天新疆罗布泊的西北部，处在西域的枢纽位置，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楼兰古国于公元前176年建国，到公元630年却突然神秘消失了，共有800多年的历史。《史记·大渊列传》和《汉书·西域传》上曾有记载，早在公元二世纪以前，楼兰古城就是西域著名的城郭之国。 有人口14000余，士兵近3000人，在当时的西域可以说是一个泱泱大国。不仅如此，楼兰古城还是古丝绸之路上西入阳关的第一站。别看现在黄沙满天，在当年这条交通线交通十分繁忙，城市经济繁荣，楼兰古城有着盛极一时的历史和灿烂的绿洲文化。声名赫赫的楼兰王国，在繁荣兴旺了500-600年以后，却从公元40世纪之后，史不记载，传不列名，突然销声匿迹了。它消失的原因没有任何史册详细记载。公元7世纪时，唐玄奘西游归来，看到楼兰古城城郭岿然，人烟断绝，楼兰的萧条之景使人顿生沧海桑田的感慨。至此，楼兰古国就随着罗布泊飞旋的沙砾逐渐销声匿迹。古往今来，无数的寻宝客前往西域找寻楼兰王国的宝藏，却大都有去无回，甚至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走到楼兰便客死异乡，连古城的海市蜃楼都没有看上一眼。

关于楼兰消失的原因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无数考古学家前赴后继赶往楼兰古国遗址，都想揭开这个存在了800年古国的神秘面纱。直到公元1900年春，一个瑞典探险家的出现打破了楼兰古城的宁静。那一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率领了一支驼队来到罗布泊探测，完成考察湖泊游移项目，准备启程退出罗布泊的前一天，突然发现挖水的铁铲丢在了前一夜的宿营地。没有办法，斯文让向导阿尔迪克回去寻找。向导在返回考察营的途中，突然狂风大作，飞沙打在脸上，让他无法睁眼，他迷失了方向。当风暴停息之后，这位向导却意外地在月光下发现了一座高大的佛塔，还有一片废墟，废墟当中露出了半截雕刻精美的木头。但由于当时环境极其恶劣，斯文没有能力继续考察下去，只能无功而返。20年后，当他再次组织考察团来到罗布泊时，他的考察队员在孔雀河的一个支流发掘出了一具漂亮的女性木乃伊，尽管她已经逝去1000多年，但身上的衣着依然华贵无比。这具女尸后来被尊称为楼兰女王。自那之后，楼兰古城便一点点展现在了世人的面前，它神秘的面纱也逐渐被科考人员揭开。现在当你站在楼兰古城面前时，你会看到它最显眼的建筑遗址就是古城中间的一个三间房。这三间房的墙壁是城中唯一使用土坯垒砌而成，房间坐北朝南，直接对着南城门，而它东西两端的房屋都是木结构，木料上还残留着朱漆，有的木料长达6.4米。从这一组建筑物的位置和构造等情况分析，这里可能就是当年楼兰城统治者的衙署所在地。

0: 考察队还发现了一条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古渠道遗址，可能就是楼兰古城居民直接取水的水源。在城内还发现了大量的后陶钢片、石磨盘断片、残破的木桶和各种钱币、戒指、耳环以及汉文木简残片等等。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汉朝时的楼兰，有时会成为匈奴的附属国，有时又归附于汉朝。楼兰介于汉朝和匈奴两大势力之间，巧妙地维系着国家的独立自主权。由于楼兰地处汉与西域的交通要塞，汉朝打匈奴绕不开楼兰，匈奴打汉朝也不得不借助楼兰的力量。汉武帝曾派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支，缔结攻守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最终以失败而告终。此后汉武帝又派遣大军讨伐西域的大渊国，又多次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各国。这些使者通过楼兰的时候，楼兰由于不堪沉重的负担，选择杀戮汉朝的使者。汉武帝终于派兵讨伐楼兰，作为战败一方的楼兰将王子送到了汉朝作为人质，同时楼兰也向匈奴送去了一个王子，表示在汉与匈奴之间楼兰严守中立。

宋建与傅延叟。宋辛弃疾。莫邪三尺照人寒，是与挑灯仔细看。且挂空斋坐禽伴，未须携去斩楼兰。傅延叟是辛弃疾的好友，名为傅维栋，字延叟，也是一位有心报国却深受排挤的爱国志士，与辛弃疾往来甚密，二人常有诗词唱和。这首诗就是辛弃疾赠荐给傅延叟时所作。这首诗短短28个字，上下2句，意思是三尺长的莫邪剑，寒光逼人，让人胆寒。我将它拿出，夜里挑亮明灯，细细欣赏。这把绝世宝剑啊，现在只能挂在我空荡荡的书斋墙上，与一把古琴作伴。边敌猖獗，却无法带着它赴边杀敌。斩楼兰指的是傅介子刺杀楼兰王，而他的朋友傅延叟也姓傅，那送给他宝剑寓意非常的明显，希望他可以携带着宝剑和傅介子一样刺杀楼兰王。辛弃疾诗中的楼兰王指的是饮马长江的金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汉昭帝时，楼兰改名为鄯善，并请求朝廷驻军。汉昭帝便在依循城设置都尉，实施屯田制。从此，楼兰便成为汉朝控制西域的一个据点。东汉时，楼兰在丝绸之路上依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东汉在楼兰实施了大规模屯田，此后直至魏晋，长达几百年之久，楼兰一直都是内地通往西域的重要交通枢纽。再后来，史料中关于楼兰的记载越来越少，直至其神秘消失。关于楼兰古国消失的原因，很多学者认为，除了地壳活动的因素之外，最大的原因是河床中堆积了大量的泥沙而造成的。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中的泥沙汇聚在罗布泊的河口，日久越长，泥沙越积越多，淤塞了河道，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便另觅新道，流向低洼处，形成新湖。旧湖在炎热的气候中逐渐蒸发，成为沙漠。水是楼兰城的万物生命之源，罗布泊湖水的北移使楼兰城水源枯涸，树木枯死，人们弃城出走，留下死城一座。在肆虐的沙漠风暴中，楼兰终于被沙丘淹没了。楼兰古城地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北境孔雀河河道南岸7公里处，古城西北距库尔勒市350公里，而西南则距若羌县城330公里。整个古城现在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接近正方形。

0: 边长大约330米。一条大致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古河道斜贯城中，将楼兰古城分成东北、西南两区。古城的整个遗址散布在罗布泊西岸的雅丹地貌群中。为您推荐几个到楼兰必去的地方。首先为您推荐的是楼兰太阳墓。楼兰太阳墓位于孔雀河古河道北岸，它是1979年冬被考古学家侯灿、王炳华等人发现。古墓有数十座，每座都是中间用以圆形木桩围成的墓穴，外面用一尺多高的木桩围成七个圆圈，并组成若干条射线，呈太阳放射光芒状。经碳十四测定，太阳墓已经有3800年之久。它是哪个民族、哪个部落的墓地？为何要葬在这里？这群人居住在何方？是把太阳当作图腾，还是有别的特殊意义？罗布泊文明和楼兰文明之间近2000年的断裂又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许等到太阳墓之谜解开，就会有了答案。罗布泊是去楼兰的必经之地，它是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湖泊，在塔里木盆地东部，位于塔里木盆地的最低处。近年来，罗布泊已经成为了户外探险的热门线路。进罗布泊一般有东西两条线路可以选择，由东边进入以敦煌为出发点，由西边进入则可以库尔勒或若羌为出发点。如果从各地前往库尔勒或者若羌，最好选择乌鲁木齐作为首站。罗布泊位于荒漠之中，交通十分不便，目前探险者多会选择驾车或者是徒步穿越。再为您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罗布泊野骆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温带、暖温带荒漠地带，气候干旱，植被稀疏，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仍有多种独特的珍稀荒漠动植物物种分布。这些生物不仅具有特殊的基因类型，同时又是罗布泊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野骆驼之外，还有塔里木兔、野马、天鹅、丛林猫生存。楼兰已不再是个虚无缥缈的传说，对于想要了解它的人们来说，它已经是可以触摸、可以追寻的存在。楼兰终究从传说中走出，等待世人去揭开它更多、更神秘的面纱。
1: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2: 真棒！
3: 妈，我考上大学了。
2: 太好了，
4: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2: 好，好，好。
4: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5: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6: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走进巴蜀，去领略巴蜀山川的秀美。峨眉山位于四川乐山峨眉山市境内，是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最高峰为万佛顶，海拔3099米。峨眉山宗教文化气息浓厚，山上有许多古迹寺庙，是旅游休闲和避暑的圣地。峨眉山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上的古建筑群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峨眉山为主体的峨眉山风景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要说到峨眉山，就不得不说说峨眉山的武术文化。天下武术共有三大发源地，一个是少林寺，另外一个是武当山，那第三个就是号称天下第六洞天的道教圣地峨眉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峨眉山上有一位名叫司徒玄空的人，他是中国先秦时代的武学宗师，是中华武术第一人。他模仿峨眉山灵猴的动作体态，创造出了一套既可以攻击别人又可以防守的拳术，叫做峨眉通臂拳。因为他姓白，而且又经常穿着一身白衣，所以人们都称他为白猿祖师。白猿祖师把这套拳术传给了众多前来学习的弟子，传说他还创造了一套剑法，叫做猿弓剑法。他把这套剑法传授给了一位名叫月女的女子，所以也被称为月女剑法。据说当时月女的剑法天下无敌，名扬海内。到了北宋时期，峨眉山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这里的僧人增多了，习武的僧人也就多了起来。到了南宋建炎年间，峨眉山白云禅师创造了一套峨眉临济气功。明代峨眉山武术进入了鼎盛时期，期间英才辈出，高手如云，峨眉拳法天下闻名，同时峨眉枪法也变化莫测，精妙绝伦。

0: 25岁的李白在出蜀之前曾经两次游览峨眉山。第一次去峨眉山时年方20岁，他写了一首《登峨眉山》，说蜀国仙山虽然多，但都难以和秀美的峨眉山媲美。来到峨眉山四处游玩，无限的风光怎么也看不完。登上山顶，看着天上的云霞，仿佛自己真的已经修道成仙一样。李白在云间吹奏着玉箫，尘世的一切烦恼都随云烟飘散了。李白在诗中还说，如果遇到一位骑着山羊的仙人，他将会跟随他而去，辞谢人间。第一次登峨眉山之后，李白又回到了家乡，在匡山苦读了3年。匡山虽然宁静如画，与世无争，同时又有着人间烟火之美，但是家乡再美，李白还是觉得待不下去了，他要出去闯荡一番，打出一片天下来。于是他在《别匡山》当中说，莫怪无心恋清静，已将书剑许名时。意思是说，匡山虽美，但我已经不再留恋，我下定决心带着一身的文才武艺，要去施展自己远大的抱负。李白24岁时准备离开家乡，为了再看一眼家乡的风景，他再次游览了成都，并再一次去了峨眉山。他在山上一待就是1个多月。在峨眉山上，他结识了高僧怀一法师，怀一法师赠送给李白一本陈子昂的诗集。李白喜欢在夜间乘船，在一个风高气爽的秋夜里，他乘舟沿平羌江东下，经过嘉州去往重庆。在告别峨眉山去往重庆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依恋家乡山水的《峨眉山月歌》。
1: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诗的意思是说，在高峻的峨眉山前悬挂着半轮秋月，在流动的平羌江上倒映出精美的月亮影子。我夜间乘船出发，离开清溪，直奔三峡，想你却再难以相见了，恋恋不舍中我去往渝州。诗人乘船沿江而下，在船上看到峨眉山间的那半轮秋月，月亮的影子倒映在平羌江水之中，船走到哪里，水中的月亮就跟到哪里。可是当船快走到重庆时，月亮却被高山遮住了，看不见了。
2: 夜发清溪向三峡，这里边倒是导引出来一个概念，中国古代人特别喜欢用地名入诗，地名入诗的作用不一样，像李白这个呢，用指明路线来告诉读者内心的眷恋和迫切。
0: 峨眉山除了秀美的风景，还有名茶，如竹叶青、峨眉雪芽、妙品等，都是峨眉山历代高僧自种自制的极品绿茶。峨眉山号称中华十大名山之一，峨眉山的主要景点有万佛顶、金顶金佛、喜象池等等。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巫山。巫山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本是指横贯湖北、重庆、湖南交界一带，呈东北向西南走向的连绵群峰。但由于受唐宋诗词文化的巨大影响，人们一提到巫山，就认为是长江三峡地区的巫山。实际上，整个长江三峡也只是巫山的一部分。今天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诗词当中的巫山。巫山位于重庆市的东北部，三峡库区的腹心，素有渝东门户之称，地跨长江三峡巫峡的两岸。写巫山的唐诗特别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唐代大诗人元稹所写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诗的意思是说，曾经领略过苍茫的大海之水，其他地方的水也就不值得一提了；曾经观赏过巫山的云雾缭绕，其他地区的云彩就全都黯然失色，根本称不上是云了。即使是身在万花丛中，我也懒得回头一看，这一半是因为修道，一半是因为你的缘故。离思，元稹一共写了五首，这是其中最有名的一首，而且可以说是一首几乎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情诗之一了。这是元稹为了悼念亡妻韦丛而作，写于唐宪宗元和四年，也就是公元809年。
2: 我觉得用曾经沧海难为水来形容元稹的这一段婚姻是非常贴切的，因为韦丛赋予了他一腔深情，而且是患难真情。因为他嫁给元稹的时候，元稹几乎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就是
3: 穷小子，
2: 是下嫁嘛。这个韦丛的出身是高官嘛，韦下卿的女儿，掌上明珠。那他在患难的时候还能够跟元稹不离不弃，还能够那么善解人意的去帮助元稹去实现他的这样那样的梦想，所以他才会留下这样情深似海的诗句。
3: 这个沧海还不是说我跟你经历了多少浪漫，而是我跟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痛苦。我最穷的时候，最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最可能会滑坡的时候，是吧？我见个客人，我去跟人家喝个酒，大家都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只有你认为我走的是正道，只有你认为我这结交的是有才有德的人。所以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他对于韦丛的怀念，还不是说是两个人很浪漫，而是这个不但是他的妻子，还是他的知己，还是他的知音，而且是最亲密的知己。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诗写得好呢，一方面确实有超绝的艺术才华，另外一方面没有这么深切的体会，他这诗写不到骨子里头。我觉得这个是还是很要紧的。
1: 一开始的时候，元稹也想做个好官，也想为民请命，可是事与愿违，他总是会受到排挤，总是被贬。后来元稹开始投靠宦官，在被贬荆州时，他结识了对他人生有重大影响的第一个宦官崔潭郡，他当时任荆南的监军。虽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监军，但实际上他的权力很大，他可以直接向皇帝上书言事，因为这个时候的皇帝已经不再信任那些地方节度使了，因而才会派自己的心腹宦官为监军。不难想象，就是当地的节度使也要怕他三分。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去世， 太子李恒即位，就是唐穆宗。尽管这位穆宗皇帝治理国家不够出色，但他也有一些文雅的爱好，比如说喜欢诗歌，尤其是喜欢元稹的诗歌。这个时候，曾经与元稹关系不错的宦官监军崔檀俊回到了长安，他极力向穆宗皇帝推荐元稹，并拿出了100余首元稹的诗歌呈给皇帝看。穆宗皇帝看后大喜，从此元稹开始飞黄腾达了，尽管他走的是宦官的门路。不久之后，元稹被召入翰林，担任中书舍人，承旨学士。这个时候的元稹可以说是风光无限。宫里的那些宦官们见崔檀俊与元稹相交，故而争相与元稹结交。元稹似乎从与宦官结交中尝到了甜头，几乎都是来者不拒。这时的他又结交了一位有权有势的大宦官，他就是担任知枢密的魏弘简。长庆二年，也就是公元822年，元稹迎来了他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在这一年，他被提拔为宰相。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巫山的景点。巫山小三峡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巫山县境内的龙门峡、八雾峡、滴翠峡的总称，全长60公里。峡中碧水奔流，奇峰耸立，树木葱茏，云雾缭绕，构成了一条美妙动人的自然山水画廊，被誉为中华奇观、天下绝景。巫山十二峰，长江三峡中巫峡的两岸就是巫山十二峰，北岸由西向东依次为灯笼峰、圣泉峰、朝云峰、神女峰、松峦峰和极仙峰，南岸也有6峰，为飞凤峰、净坛峰、翠屏峰、启云峰、巨鹤峰、上升峰。除此之外，巫山还有古栈道遗址、3台8景、大昌古镇等著名景点。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0: 最后让我们走进巴蜀的巴山。巴山分为广义上的大巴山脉和狭义上的巴山。广义上的大巴山脉是指绵延在四川、甘肃、陕西、湖北四省边境山地的总称，东西绵延500多公里，故称千里巴山。同时它也是嘉陵江和汉江的分水岭，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的地理分界线。狭义上的巴山在汉江支流河谷以东，四川、陕西、湖北三省边境。大巴山脉由米仓山、狭义上的巴山、大神农架、武当山、京山等组成，山脉呈西北向东南走向，北临汉水，南进长江，主峰神农顶在湖北神农架林区境内，海拔3105米。在所有写巴山的唐诗当中，最有名的一首当属李商隐的《夜雨寄北》：
1: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

0: 诗的意思是说，你问我什么时候能回去，我还没有确定日期。此刻巴山的夜雨一直在下，淅淅沥沥的雨水长满了秋池。何时我才能回到家中，在那西窗下，我们一边捡着蜡烛一边谈心，那时我再告诉你，今晚在巴山做客时，听着窗外的夜雨，我是多么的想念你。不少人认为这首诗是李商隐写给在长安的亲友的，但宋代学者洪迈却认为这是写给他的妻子的，应该叫夜雨寄内才对。内，内人，是指妻子。因为李商隐在写这首诗的时候，虽然他的妻子王氏几个月前就已经去世了，但李商隐远在巴山并不知道。就诗的内容来看，如果是写给他的妻子，那就写得非常好了，深情款款，悱恻缠绵。
1: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首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讲的就是一段非常缠绵的情感。诗人在四川，家里的妻子挂念他，给他写信，问他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诗人说：“君问归期未有期啊，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回家，我工作这么忙，我也很想见你，但是现在回不去，这里的天气很糟糕，正在下雨，江河湖海都涨了水，归乡的路更加的崎岖漫长。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相聚，那将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我和你一起依在西窗之下，共剪那朵烛花。”

那说到巴山的景点，那就太多了，有摩天岭、华安坝、抗谷风景区、青龙峡峡谷和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摩天岭位于大巴山的西端，川、陕、甘三省的交界处，这里有著名的阴平古道。华安坝坐落在大巴山的南麓，山区内群山高耸，气象壮观，山顶的草场连成一片，牛马成群。抗谷风景区号称小张家界，位于大巴山的腹地，风景区内山峦重叠，森林茂密，峡谷幽深，山峰秀美。青龙峡峡谷位于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地带，景区内还有不少的猕猴。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重庆市东北部的大巴山南麓，属于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4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云豹、林麝、金雕等6种。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一百三十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江南的秀丽美景，我们第一个目的地就是金粉六朝的南京。南京简称宁，古称金陵、健康，与西安、洛阳、北京合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公元229年，孙权在此建都，此后东晋与南北朝的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在此建都，因此南京才有了六朝古都的称号。作为六朝古都，南京承载了太多的历史兴衰和太多的风云变幻。唐敬宗宝历二年，也就是公元826年，刘禹锡由河州

0: 刺史任上返回东都洛阳，途经南京时写了一组咏怀古迹的诗篇，其中有一首最为知名，那就是乌衣巷。
1: 乌衣巷，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

0: 刘禹锡的这篇名作是祖师金陵五题中的一篇，诗的意思是说，朱雀桥边长满了丛丛野草，点点野花，乌衣巷口断壁残垣，正是夕阳西斜的时候。当年王家谢家檐下的燕子，如今已飞进平常百姓的家中。
1: 刘禹锡在他所作祖师《金陵五题》的并序中这样写道：余少为江南客，而未游莫岭，常有遗恨，后为溧阳守，齐而忘之。是有客以金陵五题相视，忧而生思，虚然有得。作为一个从小在江南长大的人，他却一直不曾到过南京，非常遗憾，引发了他对于南京的无限遐想，并同样以此为题，仅靠想象写下了《乌衣巷》等五首诗篇。经过千年流传，《乌衣巷》这一首成为了刘禹锡描写南京的代表作。
0: 诗中的乌衣巷位于南京秦淮河南岸，是中国历史最悠久最著名的古巷，它曾是近代王谢两家豪门大族的宅邸，两族子弟都喜欢穿乌衣以显示身份尊贵，因此得名。乌衣巷门庭若市，棺盖云集，相继走出了王导、谢安、王羲之、王献之以及中国山水诗派鼻祖谢灵运等青史留名的大家，他见证了王谢的艺术成就与两大家族的历史。其中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辅佐创立了有百年历史的东晋王朝。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其子司马衷即位，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痴呆皇帝晋惠帝。皇后贾南风与其他诸侯王为了争夺权力互相厮杀，这就是八王之乱。当时司马睿为琅琊王，与王导的关系一直都很好，王导知道天下已经开始动乱，就全心全意地辅佐司马睿，暗中立下了兴复朝廷的意愿。司马睿也非常信任并且器重他，两人就像好友一样。司马睿还在洛阳时，王导总是劝他要尽快回到自己的藩国。永兴元年，司马睿镇守下邳，不久之后又被封为了安东将军，他请王导担任安东司马一职，一切军事谋划都听从王导的安排。公元317年，当时的皇帝司马邺被俘，西晋灭亡。不久，司马睿被拥戴为皇帝，定都南京，东晋王朝开始。司马睿之所以能当皇帝，重组政权，使晋王朝得以延续下去，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王导的谋划和辅佐。东晋建立之后，王导与他的兄长王敦，一个管理朝廷内务，一个主管外务军事，形成了王家和司马家共同治理天下的局面。不仅如此，王导还经常劝导司马睿。司马睿到南京称帝之后还是喜欢喝酒，王导见到之后经常哭着劝阻他，司马睿答应了他，畅饮一番之后从此就把酒给戒了。当时荆州和扬州比较安定，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王导的治理方针讲求清静，并且他还常常劝司马睿要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于是王导越发受到司马睿的器重，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日益深厚，朝野之中都称王导为仲父。司马睿还曾对王导说，你就是我的萧何啊。随着朝代更替，王谢两家逐渐没落，到了唐代，久经战乱的南京断壁残垣，满目疮痍， 曾经风光无限的乌衣巷，如今也野草丛生了。刘禹锡便发出了诗中的感叹。

0: 如今的武夷巷周围是南京的繁华鼎盛之地，旁边的夫子庙是中国四大文庙之一，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今天的南京城似乎重现了六朝时期的繁华，有着数不尽的旅游景点，像中山陵、玄武湖、莫愁湖、西霞山、明孝陵、明城墙、中华门、鸡鸣寺、秦淮河、夫子庙、雨花台等等，每一处都值得一游，每一处都令人称奇。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唐朝在苏州城外有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拱桥，桥的两边种着茂盛的枫树。一到秋天，江枫如火，红叶、蓝天、小桥、人家倒映在水面上，美丽极了。于是这座小桥得名枫桥，小镇叫做枫桥镇。这一年秋意渐浓，科举未中的诗人张继怀着一颗失落的心乘船来到苏州，正好路过枫桥镇，只见天色已晚，就把船停在镇上休息。夜深了，江水睡了，船睡了，船家睡了，岸上的人也睡了，唯有他张继睡不着。夜越深越清醒，陪伴他的只有一盏忧伤无眠的孤灯。树上传来了一阵乌鸦的叫声，粗嘎嘶哑，更衬得月色暗淡无光。月亮已经西斜，一副意兴阑珊的样子，更深露重，在空旷的田野上结起了霜花。几片枫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江面上，泛起涟漪。不远处的岸边停靠着几只渔船，闪烁的火光点燃了诗人心中寂寞的愁绪。唉，寒窗十年虽有他的悬梁刺骨，揭榜之日却并没有他春风得意插花游街的荣耀。当当钟声响了，原来是苏州城外那千年古刹寒山寺中传来的打更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悠远绵长。一般寺庙都是暮鼓晨钟，寒山寺却敲夜半钟，用以惊世。钟声贴着水面传来，一记一记都撞击在张继的心坎上。他被寒山寺的钟声震撼了，还能说什么呢？只能用诗来表达此时此刻的心情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吟道：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诗人张继，字逸孙，湖北襄阳人。在这首诗中，诗人精确而细腻地讲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的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在诗的第三句中藏着两个非常著名的旅游胜地，就是姑苏城和寒山寺。那我们接下来的旅程

程就到这两个地方游览一番。首先我们到姑苏城，姑苏城就是今天的苏州。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古称吴郡。自文字记载以来已有4000余年的历史。苏州古城始建于公元前514年的吴王阖闾时期，又因城西南有山曰姑苏，于隋开皇9年，也就是公元589年更名为苏州。苏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驰声海内，有秀丽典雅且具甲江南声名的苏州园林，小桥流水环绕姑苏城内，令人心驰神往。苏州古典园林始于春秋，成熟于宋代，文人士大夫修建。苏州科举入仕者全国之最，文人为官不得意的很多。苏州古典园林就是这些文人官场失意后回归乡里，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营造园林作为适隐之所，以修身养性，体现中国古典文化艺术和文人的审美观，历史文化气息厚重。在这里水巷小桥多，人家近枕河，顺着春水，当小舟一波三摇地滑入水巷深处，苏州不经意间流露出仙姿若态的春日风韵。正如苏州的精致园林一般，姑苏的景色也是伴着吴侬软语，和着咿呀的江南小调，悄然显露。苏州被誉为人间天堂、丝绸之府、园林之城，素来以山水秀丽、园林典雅而闻名天下，有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的美称。又因其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古城特色，有东方水都之称。位于苏州市东北街178号的拙政园，建于明代正德4年，也就是公元1509年，是江南园林的代表，苏州园林中面积最大的古典山水园林，是苏州四大古名园之一，初为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住宅，元朝时为大洪寺。明正德4年，明代弘治进士、明嘉靖年间御史王献臣仕途失意，归隐苏州后将其买下，聘请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文征明参与设计蓝图，历时16年建成。拙政二字源于西晋文人潘岳《闲居赋》中注释种树，逍遥自得，冠园玉书以供朝夕之善，此意拙者之为正也。这句话暗喻自己把郊园种菜作为自己的正事。园子建成不久之后，

寒山寺修建于梁朝，原本只是姑苏城外一座很普通很渺小的寺庙，到了唐朝的时候，一个叫寒山的僧人隐居在这里，天长日久，人们就把这座寺庙叫做寒山寺了。但那个时候的寒山寺籍籍无名，直到张继来到苏州，写下了这首千古绝唱，寒山寺的命运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寒山寺从此僧客不绝，香火旺盛，特别是寒山寺的钟声更是享誉海内外，每年除夕之夜，中外游人云集在这里，聆听钟楼里发出的108响钟声，在悠扬的钟声当中辞旧迎新，祈祷平安。那为什么要敲108下呢？这里有两个含义，一个是说每年有12个月，24节气，72候，相加正好是108，敲钟108下，表示一年的终结，有除旧迎新的意思。第二个呢，是依照传说，凡人在一年当中有108种烦恼，钟响108次，人的所有烦恼便可消除。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在大约2500年前的古代中国，吴国的国王夫差想到了一个好主意，那如果把淮河和长江连通，那他就可以快速地运送军队和粮草北上，投入与敌国的战斗。于是夫差就下令开凿一条运河，大运河由此而生。之后的1000多年里，不同的河流和运河连成了一条四通八达的水道，粮食和其他的物资经大运河从富庶的南方运送到北方，运河沿岸地区的贸易也逐渐的繁荣起来，城市开始发展，中国进入了黄金时代。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贯通中国东部南北的京杭大运河，除了为昔日王朝运送漕粮等重要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还催生沿线一大批重要的工商业城市。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大运河的贯通还哺育了我国近千年的文学创作。黄亚洲有一篇文章，名字叫做《这是一处荡漾文化的流域》。从杭州的拱墅文化说起，洋洋洒洒谈及大运河，论述大运河本来就是一条文化之河。河中流淌的不仅是水和船，还有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今天我们先来说说大运河和四大名著不得不说的故事。金吾代楚客多游，壮丽东南第一州，这是描写漕运之都江苏淮安鼎盛时期的盛况。吴承恩的故居就位于淮安千年古镇河下，一个古朴典雅的青砖小院。
1: 吴承恩就是在这儿呢创作他的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那我们淮安这边呢非常具人气，南来北往的游客呢为我们带来了很多的这个神话鬼故事啊，南北的文化呢也在这儿得到了碰撞。因此呢，吴承恩在我们这儿呢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创作我们现在百回本小说《西游记》的。
2: 吴承恩，字汝中，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中国明代杰出的小说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自幼聪明过人，淮安府志记载他性敏而多慧，博及群书，为文下笔历成。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僚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父亲吴瑞为人忠厚，喜欢谈说史传，也喜欢游览江苏地区的名胜古寺。之所以为他取名为承恩，字汝中，是希望他能够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则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
0: 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杜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吴承恩除勤奋好学外，还特别喜欢搜奇猎怪，爱看神仙鬼怪、狐妖猴精之类的书籍，如《百怪录》《酉阳杂俎》之类的小说或野史。这类五光十色的神话世界，潜移默化中养成了他搜奇猎怪的嗜好。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这对他创作《西游记》有着重大的影响。

0: 齐天大圣的故乡在淮安，齐天大圣的原型是淮安流传的神话人物淮河的水源大圣，名字叫吴之奇。
1: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讲到了这个故事。传说大禹为了治理洪水，三次到过桐柏山，可是每次到桐柏山都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山石嚎叫，有一股看不见的暴虐力量在阻止大禹动工治水。大禹经过调查后发现，知道这是淮我水怪吴之奇在搞鬼。这个吴之奇长得形似猿猴，缩鼻高额，青躯白首，金目血牙，脖子好像有100尺长，力气比九头大象还大，能以迅雷般的速度进行跳跃和奔跑，而且他还能言善辩，熟知江淮各大河流的深浅和周边的地形。大禹率领一批神将与吴之奇在桐柏山下展开了恶战，历经艰险终于抓住了他。大禹命人用大铁链锁住吴之奇的脖子，又把他的鼻孔穿上铜铃，把他压在淮河南边的龟山脚下。打败了吴之奇，大禹治水的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淮河水从此平安入海。
0: 据历史学家考证，吴之奇正是孙悟空形象的一个重要原型。吴之奇的故事至少流传了500多年以后，才出现了唐僧取经的故事。其中最早写唐僧取经故事的是明初蒙古族戏曲作家杨讷所写的杂剧《西游记》，元代戏曲作家吴昌龄的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中出现了孙悟空的形象，且有吴之奇是他姊妹的话，可见孙悟空的人物塑造已经借鉴了吴之奇的形象。在吴之奇的故事广泛流传了800年以后，吴承恩开始加工整理《西游记》。宋元以来，大禹制服吴之奇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家喻户晓。习采民间传说的吴承恩对这些书不可能不读。吴承恩的《西游记》问世以后，吴之奇的形象逐渐为孙悟空替代。如果说元杂剧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受吴之奇影响，吴承恩笔下的孙悟空则是吴之奇的化身。吴之奇被大禹锁在龟山足下，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吴之奇形若猿猴，孙悟空本来就是猴相，其搏击腾戳疾奔，清丽疏忽之状亦无异。所以淮水之源的桐柏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故乡，应是无疑的了。一部《西游记》名传四海，作者吴承恩出生的地方在淮安郊外的古镇河下。据介绍，历史上这里曾经出过100多名进士，是名副其实的进士之乡。明清时还出过状元、榜眼和探花。虽说少年时代的吴承恩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认为他科举及第如同弯腰捡起一根稻草般容易，但其实他在考取功名的道路上却并不顺利，直到60岁时他才到浙江长兴当了个县丞，但又因与长官相处不来，遂拂袖而去。所以吴承恩的晚景很凄凉，只能以卖文为生。科场的失意，生活的困顿，使吴承恩加深了对封建科举制度黑暗社会现实的认识，促使他运用志怪小说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愤懑。他自言，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名鬼，实际人间变异，亦微有见解预言。这应该就是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思想基础。
1: 《西游记》成书于大运河旁的重要城市淮安，这部奇书的创作汲取了大运河漕运之都淮安的营养。其实吴承恩与大运河的途经地天津也是渊源匪浅。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的时候曾数次到天津来采风，他笔下的托塔李天王李靖曾镇守陈塘关，哪吒也是在这里闹海的。专家认为，文学作品的陈塘关就是现在天津河西区的陈塘庄， 据天津地方志记载，在天津陈塘庄确实有一座哪吒行宫，供奉着哪吒和托塔李天王李靖的神像，而且在哪吒神话里出现过的平翠山就在天津蓟县。哪吒长得眉清目秀，偶节一般的四肢白白胖胖，原型更像天津杨柳青年画中怀抱鲤鱼的胖娃娃。
0: 2014年的时候，中国大运河，世界上最长最古老的运河，成功申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悠悠大运河流淌数千年，绵延几千里，沟通南北，穿越古今，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和动人的故事。我们继续来说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和大运河不得不说的故事。文化需要交流，需要融合，而运河正起

0: 起到了促进文化交流的作用。顺着大运河的河道一路向北，在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北京通州段运河，河边的三教庙景区中隐藏着另外一位文学巨匠，《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红楼梦》无需多言，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浓墨重彩、不容忽视的一本书。在书中有许多对大运河的精彩描写。有红学专家认为，严格说来，《红楼梦》小说的全部故事是从大运河开始，再以大运河结束的。书中开篇写甄士隐一生小荣枯的故事，就发生在地陷东南之际的苏州昌门外，这里正是位于大运河畔的一个重要码头。全书结束于宝玉出家，他穿着一件大红星星毡斗篷，在皮灵驿拜别父亲贾政，其地点就在常州老西门古运河北岸。
1: 《红楼梦》第三回写林黛玉剖腹进京都。林黛玉从扬州进京走的是水路，坐的是木船。在林黛玉那个时代，没有汽车、火车、飞机，都走的是水路。这水路即是京杭大运河。康雍乾时期的京杭大运河很通畅，因为每年要从大运河上运送400万担粮食进京，供应皇上、朝廷大臣、军饷，还有八旗子弟的生活之用。除此之外，运盐船、官船、民运船、外国进贡的船，南来北往，十分繁忙。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从扬州开始，扬州到淮安都是南来北往的船只集散之地。第四回写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薛家母女从金陵启程去长安大都。书中没写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按常识，一家老小长途奔波走陆路几乎没有可能，应该也是从大运河上走的。《红楼梦》第十九回中，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对黛玉从扬州进京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宝玉问黛玉几岁上京，路上是何景致古迹，扬州有何古迹故事、土俗民风，黛玉只是不答。这里曹雪芹卖了一个关子，为的是引导读者探索大运河的文化奥秘，这是小说家常用的手法。随后大运河的文化的信息几乎全天候、全方位地在《红楼梦》中时隐时现。《红楼梦》第51回，薛小妹新编怀古诗，写薛宝琴自幼随父亲走南闯北，他见识过的地方多位于大运河岸边。怀古诗第四首为淮阴怀古，讲的是韩信受疑犯之恩的典故，如今飘母祠仍留存于古运河畔。第五首广陵怀古，讲的是隋炀帝开挖大运河的功过，隋炀帝的墓地就位于扬州大运河畔。
0: 大运河北起北京，南抵杭州，全长3000余里，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南北交通大动脉。《红楼梦》书中浓郁的大运河情节，足以证明作者必与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曹家四代五人因在江南任职，与大运河亲近了近80年。曹氏家族五代人的机体中，含有地地道道的大运河文化基因。几代人刻骨铭心的大运河情节，曹雪芹得以传承。所以曹雪芹才能用他那如传之笔，饱含激情地将大运河文化抒发得淋漓尽致。除了吴承恩、曹雪芹两位巨匠，《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也都与京杭大运河有着不解之缘。罗贯中为东原人，东原就是大运河所经过的重要城市山东东平。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却长期隐居于山阳及今天的淮安。施耐庵本人曾参加过元末农民军起义，是当时一支义军首领张士诚的幕僚。张士诚失败后，施耐庵隐居淮安期间，把运河沿线流传的水浒故事加以整理、串联、演绎，最终成就一部伟大的小说。
1: 实际上， 在《水浒传》问世之前，水浒戏早已是元杂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杂剧的三个创作和演出中心分别是元大都，也就是北京，还有东平和杭州。水浒故事借助大运河通航带来的人员往来、艺术交流，在运河两岸广为传播。京杭大运河通过的梁山、东平一带是水浒英雄的主要舞台。小说中提到的楚州就是淮安，鸟儿洼是淮安附近的一处水坡，而江州浔阳江上则在大运河重镇扬州以西的长江中游。
0: 除了四大名著，不少民间小说也与京杭大运河有关。金瓶梅的发生地就是大运河上素有小天津之誉的临清，其作者兰陵笑笑生真实身份虽有争议，但很有可能就是临清人谢珍。大才子谢珍在北京结交了很多的达官贵人，对上流社会的生活有深刻认知，他生活的时代与金瓶梅成书时间大体一致。三言作者冯梦龙、二拍作者林萌初、老残游记作者刘鄂都是京杭大运河边的人，这些小说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的商贾文化和市井生活。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曾有一段在江苏省宝应县当幕僚的经历，当时他遇到很多稀奇古怪的案例，直接刺激了聊斋故事的产生。为什么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明清时代的不少经典小说都与京杭大运河有关呢？据专家的分析研究，小说产生的重要基础就是发达的都市经济和市井生活，而自北向南的运河城市无一例外都是以工商业繁荣而著称。大运河贯通南北，是思想、信息、文化交流大动脉，这非常有助于文学的创作与传播。从明朝朱棣开始定都北京，大运河的南北走向和漕运的主功能就一劳永逸地确定下来。所谓漕运，按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文，漕，水转谷也，也就是咱们民间常说的运粮河。大运河从此成了中华民族联络的纽带，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大碰撞的大舞台，成了中外经济、文化、宗教交流的大动脉。各地土特产互通有无，不同语言互相交流、互相融合，风俗习惯互相影响，官商大碰撞、官民大碰撞，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独特的大运河文化现象。中国大运河承载着2400多年的故事素材，创造了灿若星辰的古典文学著作，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引以为傲的富矿。

如果您对大运河感兴趣的话，那向您推荐几本书。曾经有一部电视剧叫《漕运码头》，那这个电视剧呢，就是根据著名作家、剧作家王子夫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王子夫的这部《漕运码头》非常的注重故事的历史纵深感，大运河漕运码头官衙林立，文武交织，三教九流盘根错节，形成了一个贪污腐败、为非作歹、黑幕重重的独立王国。仓长总督爱新觉罗铁林临危受命，立志大刀阔斧地革除漕弊，却是陷入了惊心动魄的血腥沂蒙之中。小说以时事巨变的清代道光朝为背景，对影响封建帝国甚深的漕运历史及流弊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充分展示了大清王朝由盛向衰之际，从王室到中枢，从官场到民间的种种忧患和挣扎。另外呢，向您推荐的一部小说也是王子夫的，和运河有关的主题小说，叫《梨花渡》。在这部传统色彩浓郁的小说当中，作者再现了一段改革年代里的运河传奇故事。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一直到当代，三四十年间的大运河梨花渡经历了20世纪的中国激荡波折的一次改革大潮。大潮过后，历经风雨的大运河看起来与千年来的任何一次大的变化没有什么区别，但运河已经不再是80年代之前的运河，这是中国改革年代的一个缩影。运河在作家的笔下，其实也在普通人的脚下。曾经有一位叫徐林正的人，他做了这么一件奇事儿：他骑着自行车从北京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的河堤，最后一直骑到了终点杭州，而且还写了一本骑车走运河的书，把全程大概2500公里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和研究者所忽略的一些原始资料都收入了进去，还有沿途他拍下的上千幅珍贵的照片，很具有那种纯民间原生态的特色。读一读的话，你会发现语言还相当的鲜活。作者也说，每一个中国人都该走一趟中国大运河。您是不是也想读读这本由徐林正写的《骑车走运河》呢？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清河县有着怎样的历史底蕴？清河县未来将如何发展？有什么想对游客说的？
2: 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熊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3: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政府县长严恒卓严县长。你好，严县长。
2: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3: 那严县长，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咱们就开启这场关于清河文旅的精彩对话吧。那我们都知道啊，清河县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旅特色。在节目一开始，能否请您来谈一谈对于清河文旅工作的总体感受呢？
2: 清河县呢位于河北省的东南部，东隔呢京杭大运河与山东接壤，面积呢是502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呢是42万。清河呢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是中华张氏的祖源地，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是名著《水浒传》《金瓶梅》许多故事的背景地。隋唐古运河京杭大运河流经清河，古贝州城是唐宋时期重要的城池，有天下北库之称。清河产业兴旺，特色鲜明，羊绒、汽车及零部件、稀贵金属等特色产业发达，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原料加工基地，最大的羊绒纺纱基地，最大的汽车密封条生产基地，最大的滤清器产销基地，最大的再生稀有金属集散地，被授予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等称号。尤其呢，清河羊绒是我们最亮丽的一张名片，是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被工信部列为重点培育的纺织服装百家品牌。清河城市优美，前景广阔，是我省县城建设 A 类示范县，是河北省县城建设样板培育县，先后荣获国家卫生县城、河北省文明县城、河北省洁净城市等称号。熊山高铁清河站正在加快建设，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清河的区域优势，加速融入京津城市群。
3: 那严县长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我们清河县的主要文旅资源有哪些呢？
2: 我们县呢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境内呢有许多的历史遗迹，有京杭大运河的油坊码头、朱塘口险宫、宋代的贝州古城遗址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滚堤、种子村、甘陵汉墓等众多历史遗迹。清河文化璀璨，因大运河而生的科技、物产、名人轶事、文化作品、民风民俗等文化遗产，促进了地域文化的形成，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目前呢，清河已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1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8项。其中呢，武松武大郎的传说， 张氏传统祭祀等都影响非常的深远。清河呢，作为平原地区，缺乏名山大川等自然旅游资源，但是呢，我们依托清河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势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我们呢正不断地创新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全力打造平原地区的文化旅游发展示范区。目前呢，清河有一家国家级4A 旅游景区，就是我们的杨荣小镇，以及新华杨荣文化旅游产业园、七彩运河，还有华夏张氏祖庭等三家国家级3A 级旅游景区。另外呢，我们还有武松公园、青阳广场、清凉江生态园、城南湿地、快活林森林公园、万亩山楂基地和五直墓，即人们传说中的武大郎墓、猿猴祠等一大批人文与自然景观。
3: 哇，这些景点和文化遗产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那了解了我们清河县丰富的文旅资源之后，严县长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近年来在文旅发展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呢？
2: 近年来我们高度重视文旅工作，坚持呢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狠抓文商旅体验融合发展。在2021年，我们成功承办了邢台市第五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2023年承办了国家体育总局行走大运河河北主会场活动。一是呢整合资源，倾力打造了运河旅游带。清河呢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地，在对大运河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我们呢从2019年启动了大运河文化带相关项目工作，依托大运河统筹全县的文化旅游资源，大力发展全域文化旅游产业。近年来呢，我们对七彩运河景区进行了改造提升，推进了大运河文化旅游带休闲绿道区建设，大幅改善了京杭大运河清河段的生态环境，满足了群众多样的户外休闲娱乐、运动健身需求。二是呢，创新载体，创新打造了城内旅游的打卡地，陆续建设了城南湿地公园、青阳广场等文化休闲的旅游场所，配建了摩天轮、青阳梦工厂娱乐场等娱乐设施，带给了游客更多的旅游体验。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不断地完善清水河两岸配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扮亮城市的颜值，给广大群众提供更多的休闲旅游好去处。三是呢，狠抓机遇，组织承办各类文旅活动。我们已连续多年举办杨荣交易会、张氏祭祖节、山楂花节和山楂采摘节等文化旅游活动，召开了清河县首届杨荣工业旅游发展大会，承办了全国行走大运河全民健身、健步走等一系列大型的文化旅游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还将继续承办各类文旅活动，让更多的朋友走进清河，了解清河，爱上清河。
3: 那严县长，对于咱们文旅融合创新发展，您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期待呢？
2: 我们将继续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依托着我们清河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以及呢杨荣特色农业等优势的产业，构建起一个龙头引领加三个特色路线的全域旅游体系。一个龙头引领呢，即大运河文化旅游带，挖掘大运河游放码头、盐店博物馆、竹塘口显宫等大运河文化资源，继续呢深入推进景区开发、生态建设、文化传承等工作，打造旅游名片，引领呢全县旅游业的发展，打造一条文化旅游的线路，依托呢古贝州遗址、张氏祖庭、五直墓，深入挖掘整合张氏文化、运河文化、武松文化、金瓶梅文化和状元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发展着特色文化旅游，打造一条产业游路线，依托呢杨荣小镇、新华杨荣文化旅游产业园、 和我们部分的精品羊绒企业，全面展示了清河羊绒的品牌文化、时尚创意和个性化定制等时尚元素，和服装的制造的高端水平，发展着工业旅游，打造一条生态旅游线路，依托着万亩山楂生态林，着力呢包装提升赏花节、采摘节，持续发展休闲农业的生态旅游。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1: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清河县人民精气神如何？清河县有哪些活动？
2: 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

0: 哎，严县长，其实观众朋友们还是非常关注我们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也是收到了一些观众通过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有观众想了解一下清河县在旅游服务方面有哪些提升措施呢？
1: 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地提升旅游的服务质量，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景区的交通、餐饮、住宿等配套设施，另一方面呢是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提高的我们的服务水平和专业素养。同时呢，我们还积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为游客提供更多的便捷旅游服务。
0: 严县长，其实我之前是去过咱们清河的，我觉着其实就咱们清河的面积来说，相对于周边这些县城来说，可能不算是最大的。咱们面积大概有多少？
1: 我502平方公里。
0: 502平方公里，但是我觉着生活在我们清河的人民是非常幸福的，从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幸福和这种富足。那这是从何而来的呢？
1: 可以说从60、70年代开始吧。清河还是河北省有名的贫困县之一，这个但是呢在70、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清河人民呢凭着敢闯敢干的这种精神，这个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奔小康，这个一直40多年来我们发展了几个我们特色的产业，这个羊绒、汽车及零部件、锡溃金属这几个特色产业呢都享誉业界。这个首先说我们的羊绒，素有呢世界羊绒看中国，中国羊绒看清河的美誉。这个我们每年呢产销山羊绒是6500吨，占全国的65%，世界的40%，先后呢也是荣获中国羊绒之都、中国羊绒纺织名城等称号。现在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原材料到分梳到纺纱到制衣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可以说呢在国内的羊绒这个产业当中呢，清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现在呢我们也形成了从原材料、各类零部件、系统总成到整车的完备产业体系。我们的产品呢涉及到新能源的电动车，这个橡胶的密封件，以及各类的橡胶系统，还有进排气系统、操纵钢索、车内饰件等6大系列的上千个品种。县内呢与多家企业有深度的合作，大众啊、宝马呀、比亚迪啊、理想啊等知名的企业呢都在我县建立了长期的配套关系。我们呢也先后荣获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制造基地、河北省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名县等称号。再有呢就是我们的锡溃金属产业，现在呢我们是全国最大的再生硬质合金的产销集散地，全国重要的钨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我还有呢就是我们近几年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产业，我们依托呢也是依托我们这个丰富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然后呢现在呢我们是国家级的电子商务的示范基地和全国的电子商务100家县，河北省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示范县。2023年呢我们全县实现了电商销售额192亿元，快递业务量呢2.74亿件，这2项指标呢均居河北省的第一名，被中国电子商会授予了亚洲电商产业带示范基地的称号。
0: 这也是带动了我们全县人民啊。
1: 对，这是一个全民创业、全民创新、全民致富的一个地方，
0: 所以也给了我们生活在清河人民的足够的底气啊。其实我觉着我们游客到了我们的清河，除了可以到我们的羊绒小镇去转一转、逛一逛，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我们这个羊绒制品之外，我们的清河其实还有很多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玩一玩的地方，是吧？
1: 对。
0: 那严县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1: 比方说你可以去我们的运河码头，我们的这个油坊码头呢也是在明清时期这个因为运河而生的一个重要的码头。 你还可以去我们的张氏祖庭，每年的五月份，这个全世界的，姓张的，都要，举行祭祖节，有的在网上，基本上是一两千人会到现场。
0: 对，我还去参加过我们的张氏祭祖，
1: 举办的全国的这个张氏祭祖节，可以，你可以也在网上看。
0: 嗯。
1: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支墓。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武大郎、潘金莲和武松的故事。实际上呢，武大郎呢是一个1.8米的大汉，而且呢是这个山东阳谷县的县令。这个呢涉及到一个正史跟一个传记的故事。这个呢大伙儿可以通过网上去看一看。
0: 非常邀请大家能够到我们清河去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了解更多这个背后的故事，了解更多的这个历史的故事啊。当然我觉着民以食为天嘛，我们走到哪儿都要跟美食相结合了。那走到我们的清河，有什么美食可以推荐给大家的呢？
1: 我们清河呢也是因为运河而生，也因为运河而兴，也流传了许多这个我们地方的特色美食。首先呢，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菜豆腐。菜豆腐呢是用豆沫跟菜叶还有粥一起熬制而成的一种食品吧。这个营养均衡，这个味道鲜美。这个还有呢，因为我们运河在运河边上吧，有我们的这个油坊的牛肉还有烧鸡，都是呢享誉周边，这个味道呢特别美好，特别好。也希望呢这个各位朋友能够到清河，能够尝一尝清河的美食，走一走清河的街道，看一看清河的文化。
0: 非常感谢严县长的解答啊！那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对清河县的文旅资源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规划呢，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那么在节目的最后，也请严县长再次向观众朋友们发出邀请吧。
1: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文旅工作，在这里呢一直关心支持清河文旅发展的各位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清河呢是一片充满魅力的热土，这里有丰富的文化底蕴、美食和旅游景点，欢迎朋友们走进清河，近距离的感受羊绒的文化魅力，体验着温暖之旅，相信你一定会被这里的美景和文化所吸引，留下难忘的回忆。同时呢，清河人民热情好客，一定会让你感受到家的温暖。朋友们，千年运河古郡，时尚羊绒之都，河北清河欢迎大家的到来，谢谢。
0: 感谢严县长的邀请，让我们对清河充满了期待。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清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严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3: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2: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7: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6: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刚才啊，郭德纲、于谦
3: 是，
2: 人家一上台，又打雷，又打闪
3: 啊，
2: 到我们哥俩这晴天了，
3: 晴天还不好吗？其实没事儿，我们都很习惯这种事情了。
2: 欢乐满大厅
3: 啊，
2: 演员显其能
3: 哦，
2: 来到德云社，我叫杨进明，可以鼓掌了。
3: 一套一套的，
2: 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谢谢。得，掌声再热烈一点更好了。楼上。
3: 行，这是没开灯，这就一层，没有二楼了。您可能来的少，
2: 后边的，
3: 哎，后边行。
2: 人都来了，何乐而不为呢？
3: 啊，
2: 今天鼓掌的打牌把把胡，不鼓掌把把点炮，
3: 就是大家在一起打牌啊。
2: 尊敬的各位领导、
3: 啊、
2: 各位来宾、各位贵宾、各位嘉宾、各位外宾、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在座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3: 这个老艺术家就是不一样，
2: 往这一站呢，
3: 啊，
2: 大家就报以热烈的掌声。
3: 那不是您要的掌声吗？
2: 证明在座的朋友认识我
3: 啊。
2: 电视里头啊看过我的录像，
3: 是
2: 电台里听过我的广播
3: 啊。
2: 今天在北展，您算见着活的了。
3: 好，就还给自己说死了，您这是
2: 对说死了。见着本人了
3: 啊！
2: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3: 你介绍吧。
2: 我是新加入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杨进明。
3: 这就说两遍了。
2: 再着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的搭档。
3: 介绍我
2: 啊，姓侯啊，叫侯震
3: 啊。嘿，不，这个虽然我比您年纪小啊，
2: 啊，
3: 但是您这么介绍不合适。
2: 怎么了？
3: 不能走小辙呀。
2: 啊，
3: 姓侯。
2: 啊，姓侯。
3: 对，不是猴，猴在隔壁呢。
2: 怨我
3: 啊，
2: 姓侯，
3: 是
2: 侯震。
3: 对
2: 啊，
3: 哎，谢谢。
2: 他小时候啊不记事儿。
3: 我小时候谁都不记事儿。
2: 二十几岁啊就记事儿了。
3: 我二十几岁我才记事儿。
2: 他爸爸在叫跟前
3: 啊，
2: 宝贝儿出去，人家要问你姓什么
3: 啊，
2: 你就说我姓侯。
3: 二十多岁才告诉我。
2: 当时啊你满心的不乐意。
3: 我还不乐意。
2: 哎，埋了埋开，窝了窝囊，一咬牙一跺脚
3: 啊，
2: 哎，姓侯姓侯吧。
3: 我就这么大气性。
2: 你姓侯？
3: 姓侯啊。
2: 坚决姓侯？
3: 那坚决姓侯。
2: 永远姓侯？
3: 永远姓侯。
2: 你要姓侯呢？
3: 不是东西啊。不是这不能绕的人啊、
2: 嗯、
3: 我就得姓侯。
2: 侯震，
3: 哎，
2: 啊，相声世家，
3: 可以这么说。
2: 要提他爷爷
3: 啊，
2: 过去是相声老艺术家侯宝林侯先生，
3: 哎，是。
2: 再说他的三叔
3: 啊，
2: 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侯耀文侯先生，
3: 是。
2: 也是我的师父
3: 啊，
2: 我跟德纲我们俩是同门的师兄弟，
3: 就是您老了一点、嗯、
2: 他们那个相声世家，相声可以说是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
3: 那就什么都不是了。您说这个
2: 那应该是
3: 你这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3: 对，
2: 是吧。今天呢是我德纲师弟跟我师父拜师15周年
3: 啊，
2: 为了纪念我师父呢，搞了这么一场演出。
3: 对，
2: 来了这么多的朋友，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3: 啊，
2: 大家还得花钱买票，
3: 谁都得花钱买票，
2: 这就不够朋友
3: 啊。
2: 来就来吧，看看相声花什么钱啊，买什么票？等会儿下场你找郭德纲去啊。啊，就说朋友们来捧场
3: 啊。
2: 首先非常的感谢，
3: 是
2: 啊，我给代表我郭德纲向在座的朋友表示啊、一个美好的祝愿。
3: 您怎么表示啊？
2: 祝愿大家一帆风顺、
3: 啊、哦，
2: 二龙腾飞，三阳开泰。

0: 四季发财，五福捧寿，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九九归一，十全十美。
1: 还好还好，不错不错。那个十一呢？来来，
0: 国庆快乐。
1: 往下说呀，十二十三十四往下说呗。
0: 今天啊朋友们来确实非常的热情。
1: 那当然了，
0: 主要捧谁呢？啊，捧郭德纲。
1: 那是，
0: 哎，德纲于谦儿，是吧？咱们就是小菜儿，
1: 咱们
0: 这给垫个场，
1: 让他们
0: 休息休息。
1: 是，
0: 但不过呢我也责无旁贷啊，因为我也是侯耀文先生的徒弟啊。观众既然来了，我给大家这么唱一段祝愿歌。
1: 怎么着？这身体不好？住院歌，住院歌。
2: 您这身体不好，
1: 自己住院就别告诉别人了。您这
0: 住哪个院呢？
1: 不是您住院，
0: 愿望的愿，
1: 啊，愿望的愿。
0: 今天来的观众朋友们，老年人、小朋友、年轻的小伙子、年轻的姑娘啊，我给大家带一个美好的祝愿。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要众筹来呢。你这
0: 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心想事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行。
0: 希望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好不好？
1: 啊，听一听，听一听。

0: 不要把我忘，哎，就是给，主要是给大家呀、啊、带来一个美好的祝愿。
1: 确实好，确实好。
0: 哎，相声演员四门功课
1: 啊，
0: 说学逗唱。
1: 对，
0: 唱的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这一门艺术。
1: 啊、但是您唱的这个老点了啊，
0: 老点
1: 老点，太老了。
0: 老这现在在学嘛，
1: 你得有新的。
0: 你现在比如说相声演员
1: 啊
0: 啊，光是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不行了，
1: 这四门还不够吗？
0: 21世纪
1: 啊，
0: 跟世界接轨。
1: 对。
0: 必须要掌握一门外语，
1: 哦，那这是很重要。
0: 不懂外语，出国见着外国人
1: 啊，
0: 就容易惹起那个麻烦，
1: 有误会是吧？
0: 哎，前些年我去趟泰国，
1: 干嘛去了？
0: 因为不懂这外语，玩去了。
1: 啊，玩不是
0: 旅游嘛？
1: 不是看病去了哈。
0: 所以说，从国外回来啊，我把外文加强了学习。
1: 你这也不怎么样。
0: 把外文大致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古代文和近代文。古代文包括希伯来文、梵文这么四种，近代文包括德文、英文、日文、法文。
1: 啊，
0: 为验证我学习成果，走遍了世界很多的国家。
1: 您都去过哪儿啊？
0: 英国。
1: 啊，英国去过。
0: 英国我去过。
1: 啊，
0: 英国我去过伦敦。
1: 哎，
0: 法国。啊，法国我去过，法国去过巴黎
1: 啊，
0: 美国我去过
1: 啊，
0: 美国去过纽约。
1: 对了，
0: 纽约。所以从国外回来
1: 啊，
0: 我这个外语有很大的进步。
1: 中文你可不会说了。
0: 啊、伦敦语
1: 啊，
0: 伦敦语我说得好。
1: 是吗？
0: 哎、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这个话筒
0: 啊，中国人叫话筒、啊，外国人不叫话筒。
1: 外国人叫什么？
0: 外国人叫 microphone。
1: 您这也不怎么样。
0: microphone 钢笔。钢笔叫 pen， 铅笔叫 pencil， 书叫 book， 后边加 s， 很多的书叫 books， 还是一十万、二十兔、三十岁、四十富，二人分手 goodbye， 见面问好 how do do。
1: 您这都跟儿歌一样啊！
0: 来是 come， 去是 go， 是点头 yes， 摇头 no。
1: 哦哦，
0: 刚才讲这单词，对吧？你可能对我有抱以怀疑的态度。
1: 我不是抱以，就是怀疑，
0: 就是
1: 啊。
0: 是我刚才讲的单词，你懂外语吗？
1: 我不懂外语啊。
0: 你不懂不就好办了吗？
1: 那不，你打算骗我是怎么着？
0: 我骗你干嘛呀、嗯？你要不懂呢，我给你讲的深一点。
1: 哦。
0: 啊，你要懂，我给你讲的浅一点。
1: 我不懂，您讲讲吧、
0: 啊。刚才你说我说都单词。
1: 对呀、啊。
0: 但我蒙了你，我蒙不了在座的朋友啊。
1: 是吗？
0: 在座的朋友们，对吧？也可能有英语老师
1: 啊、
0: 嗯，大学教授，
1: 哦，
0: 大学生，您都会外语啊？
1: 那都得会，
0: 是吧？这样。我当着这个父老乡亲的面
1: 啊，
0: 我说一套完整的外国话，
1: 啊，就不蹦刚才那词儿了，你正经说
0: 话。完整的外国话
1: 是吗？
0: 让大家给我一个鉴定，
1: 就看你会不会说，
0: 就看我会不会说这个啊、伦敦语。
1: 行
0: 啊，伦敦语
1: 就说英语就行
0: 啊，就英语
1: 还伦敦语，
0: 哎、啊，就英语
1: 啊，
0: 英语、
1: 啊。
0: 我说一个什么呢？说一个，哎，北京的早晨。
1: 北京早晨可挺冷的，
0: 那挺冷的干嘛？
1: 啊，
0: 就是北京的早晨，
1: 是，
0: 哎，伦敦语
1: 可以，
0: 好不好？
1: 啊啊，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北京的早晨啊，
1: 来吧，咱听，
0: 听这个我发音，主要是发音，
1: 是、啊、各位听啊，反正我也不懂，你们要听出来，赶紧告诉我啊。
0: 谁要听得出来，大家给我鼓鼓掌，鼓励鼓励，好不好？
1: 啊，
0: 你听怎么样？
1: 什么事儿？不是还没说呢，英国人说话之前先张口嘴是吗？
0: 如此动作不磨呢，还听我把话，我的每天比我差度，让你就不爱，不让他磨的，端着酒拿着冰的汗，我喝买的冰，我买的擦伤我们俩裤子，全破了烂。你看，
1: 行啊。真是啊
0: ！什么这是我是什么呀？
1: 不是北京早晨吗？
0: 我北京早晨我说的什么呀？
1: 不是伦敦，
0: 我说的是中国话
1: 啊，
0: 外国味儿，
1: 是吗？
0: 对，一句一句给您解释解释
1: 啊，你说
0: 您就明白了。
1: 我听听，
0: 一句一句来
1: 啊。
0: 第一句啊，注意听
1: 啊，
0: 口型，主要的口型啊
1: 啊。
0: 若成是不磨呢？
1: 这不是英国话吗？
0: 没听出
1: 来，不是那个古诺尼啊？
0: 没不是。第一句
1: 啊，
0: 注意听啊，口型啊，若这不磨呢？
1: 这玩意儿要能看口型，能看出来，我早就会了。
0: 我这样，我慢点说
1: 啊，
0: 慢点说，若这不磨呢？
1: 你再慢点。
0: 若是同志不磨呢？
1: 这不行，不你还得慢。
0: 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不是，这是翻译过来的。
0: 哎呀，翻译，要是同志您不忙呢，
1: 就直接这么说呀。
0: 第二句
1: 啊，
0: 还听我把话，
1: 这什么意思？
0: 还听我把话，还是听我把话发呀，
1: 还是听我把话发。
0: 哎，
1: 哦，
0: 屋里面一定没有差度。
1: 哎，不是，
0: 屋里面一定没有差度。
1: 什么？
0: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1: 我是每天必须吃老豆腐。
0: 哎，烧饼油条摆。
1: 哦，这好像是烧饼油条摆这。
0: 哎，服务员的很忙的。
1: 这怎么回事？
0: 服务员是很忙的。
1: 哦，
0: 端着肉拿着饼在喊
1: 啊，
0: 端着豆腐拿着饼在喊，
1: 喊
0: 谁买的饼？
1: 谁买的饼？
0: 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我买的仨烧饼俩果子，
1: 啊，
0: 吃完盘碗都拿去，就连起来这几句话，加点外国味儿，说快一点，跟外国话是一模一样，
1: 是吗？
0: 要是都是不忙呢，还是听我爸话。我每天没有擦肚子，比较不爱。不然是忙呢，端着肚拿着冰的汗，我会买的冰，买的啥烧饼来过，全盘都拿去。
1: 这还，你别说，这还确实是北京的早晨。这
0: 必须得学，
1: 得吃早点呀，得。
0: 外国人说话主要是口型，
1: 是吗？
0: 哎，掌握外国人那个规律。
1: 但是
0: 啊，我这人呢，啊，最拿手就是外国歌曲。
1: 哦，合着说那外语就是瞎掰，能唱外国歌。哎，
0: 外国歌曲我可不蒙事。
1: 那你要真能唱外国歌也是本事。
0: 纯正的
1: 啊。
0: 真这样，今天我给大家在座朋友演唱一首印度歌曲。
1: 啊，这行，好啊。
0: 啊，
1: 好唱吧。
0: 过去大家可能看过一部电视电影
1: 啊，
0: 叫大篷车。
1: 嚯，
0: 大篷车前面有一个这个主题曲
1: 啊，这大篷车
0: 好不好？
1: 啊，这大篷车，
0: 今天我给大家卖卖力气唱这段大篷车，怎么样？
1: 这个稍微这个年轻一点的都没听过，我跟你说。
0: 不过这样啊，
1: 啊，
0: 这个印度歌曲呢是载歌载舞，
1: 载歌载舞。
0: 您呢给我帮忙，
1: 我帮什么忙？我不会说印度话，我也不会唱印度歌。
0: 你会开车吗？
1: 开车会。
0: 我听说你有本儿。
1: 我专职就是开车的，我就是这说相声是业余，
0: 大家都知道
1: 啊。
0: 这样。你呀，给我来那个开车那动作。
1: 我在这儿，我
0: 大篷车那开车那动作。
1: 啊，你合着你唱这歌还差我一司机，
0: 配衬一下嘛，
1: 是吧？
0: 显着热闹，
1: 是吧？这个不用吃咖喱吧？
0: 咖喱，
1: 我受不了印度咖喱的味儿，我跟你说。
0: 是不是
1: 啊？
0: 来这大篷车。
1: 不是，就是说您在这儿唱歌
0: 啊，
1: 我在这儿开车，
0: 是不是
1: 啊？我往哪儿开啊？
0: 往哪儿开干嘛？你就配衬一下就行了。
1: 就按您那似的，
0: 好吧？
1: 我就跟耍叉似的。

0: 我
1: 的帅、啊、什么叫耍叉呀、啊？啊，我看看嗓子带了没带了啊？前面有一个高腔，
0: 还有一高腔，我还得开车，他有一高腔。
1: 嘿，
0: 那这好驴啊！行行，这驴不错，这
1: 什么叫驴不错？
0: 好家伙，吓我一跳！
1: 我驴嗓子是
0: 那可差不多了，您
1: 这是那高音儿，
0: 就为了这凑凑、哎、
1: 高音啊！别忘了。汽车的配汽车那个动作，
0: 不是我就
1: 开
0: 车就行了，
1: 开车，
0: 就好吧？您那儿唱
1: 啊，来啊，预备啊，

0: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1: 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
4: 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哇哇哇哇哇哇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4: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3: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4: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5: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2: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6: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7: 真棒。
8: 妈，我考上大学了。
7: 太好了。
9: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7: 好好好。
9: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0: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11: 是我。
10: 哎，相声说得好，
11: 哦，不敢当，
10: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11: 是吗？
10: 当然也有缺点，
11: 当然人都有缺点，
10: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11: 哦，什么缺点？
10: 大家有目共睹。
11: 您说一说。
10: 寒碜。
11: 寒碜算缺点吗？
10: 寒碜太难看了，您。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11: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10: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11: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10: 你学习还不错。
11: 当然了，
10: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11: 高考当然知道了，
10: 分不太高，很低，
11: 稍微低一点，
10: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11: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10: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11: 对，
10: 这出题大家
11: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10: 是吗？
11: 那可不吗？
10: 哦，那让我误会了，
11: 瞧着有这么老吗？
10: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11: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10: 妈，你是大几啊？
11: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10: 哎，是吗？
11: 没有那么低的，
10: 反正还是。

0: 稍微差一点，
1: 稍微差一点。
0: 考了一个七类专，
1: 是，七类专呀、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0: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1: 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反正有学上就行，
0: 有学上，考了一个七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1: 是吗？
0: 哎，我是好学生，
1: 啊，您是好学生，
0: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1: 哟，这好啊，这个
0: 那当然
1: 现在热门啊，
0: 绝对的
1: 啊，那不错。
0: 那从事工作也好，
1: 您是什么工作呀？
0: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1: 在哪儿啊？
0: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1: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0: 对对，
1: 是好地儿。
0: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1: ？CBD 商圈、哎、，CBD、啊、
0: 哦
1: ，CBD，
0: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1: 那不行。
0: 就写字楼里，
1: 写字楼好啊，
0: 大高楼，
1: 国贸三期吗、哎、
0: 对对对，
1: 漂亮、啊、
0: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 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在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1: 这是进了国贸三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0: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1: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0: 就这样的。
1: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0: 上班吗？
1: 啊，
0: 就司空见惯、
1: 啊、您说一说吧。
0: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1: 啊。您说。哇，
0: 嗨 Tom。
1: 嗨杰瑞。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0: 哪有杰瑞，我们同事叫 Tom。
1: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
0: 是嗨 Tom。 嗨 Crystal。
1: 这是什么名字？这
0: 女孩
1: 啊，这叫女孩了。
0: Crystal、哎、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开。
1: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0: 市场部
1: 啊，这市场部。
0: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1: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Q1 我知道。
0: 您
1: 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 Q3 Q5
0: 不是不是不是、Q1 啊，第一季度
1: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0: 完全没有
1: 啊。这就我记住了。
0: 哎，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1: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0: 招。
1: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0: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但是有一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险些没有 cover 住。
1: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0: 够花。
1: 够花。
0: 当然不能因此到达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1: 这 copy
0: 最后一次了啊。
1: 是，行，
0: 用员来了。
1: 行，那我不问了。不问，
0: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 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1: 你一套一套的，
0: 就这种 feeling，
1: 好听着，
0: 就这种 feeling。
1: 那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0: 对，
1: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0: 我有病啊！
1: 不是，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0: 回家我也这样。
1: 回家也这样。
0: 看见我爸正做饭
1: 啊？对呀、啊。
0: 嗨，他。
1: 感情你爸是猫。
0: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1: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0: 就叫这名儿
1: 啊，就叫汤姆，
0: 老汤姆，
1: 老汤姆，老猫，
0: 嗨 Tom
1: 啊，
0: 在 Ready Dinner 是吧？
1: 这英文就来了，
0: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1: 什么呀？
0: 黄瓜。
1: 哎呦，
0: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1: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0: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1: 我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0: 还有什么呢？
1: 还有什么
0: ？Tomato，
1: 西红柿
0: ；Potato，
1: 土豆；
0: 豆腐丝儿，
1: 豆腐丝儿。哎，
0: 这英文我不会。
1: 这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炸死的这些。
0: 就炸死的这些吗？
1: 啊，
0: 主食呢？
1: 主食什么呀？
0: 哦，就 copy 昨天的。
1: copy 昨，剩饭，就这拍黄瓜吃剩饭。
0: Tom， 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Tom，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1: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1 了 ，Q7 你都 cover 得住。
0: 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1: 什么问题？
0: 她的 title 一向比你高的，
1: 家里还怕媳妇。
0: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1: 你问啊。
0: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不就没肉吗？
1: 对，
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 我爸也得这范儿，
0: 也得这么说。
1: Oh my son，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儿子。
0: 哎，去，别指我。
1: 很高兴你能回来。
0: 嗯，
1: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0: 啊，平时忙。
1: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0: 惊喜。
1: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0: 啊，晚餐比较简单。
1: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0: 您甭客气。
1: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0: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0: 嗯，
1: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1 没问题。
0: 那是没问题啊。
1: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7。
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0: 写吧，
1: 因我不怕她的。
0: 不怕吗？
1: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0: 啊，是
1: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0: 这是什么单位？
1: 早市。
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action，
0: 支持你。
1: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0: 那您现在回答我，
1: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就是没肉。您
1: 就为什么
0: 这个？
1: 为什么没肉呢？
0: 为什么没肉？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
3: 啊，
2: 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4: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5: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6: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4: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6: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5: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4: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8: 简单自我介绍，我叫刘宇昭，西雅包袱的青年相声演员。旁边这位老师呢，徐宇泽，
9: 是我。
8: 哎，相声说得好，
9: 不敢当，
8: 不客气，捧哏也很好，
9: 是吗？
8: 当然也有缺点，
9: 当然人都有缺点，
8: 是不是？他这个缺点也很明显
9: 啊。什么缺点？
8: 大家有目共睹。
9: 您说一说。
8: 寒碜。
9: 寒碜算缺点吗？
8: 寒碜太难看了，你不是一般，你瞧你这，你就是大素子长的，你看
9: 这是素子，我是人，这是素子吗？这个
8: 太难看了，而且不仅难看啊，学习还不好。
9: 谁学习？我学习不错呀。
8: 你学习还不错？
9: 当然了。
8: 大家不知道，我介绍一下，徐老师高考那年啊，高考知道吧？
9: 高考当然知道了，
8: 分不太高，很低，
9: 稍微低一点，
8: 稍微低一点。当然也加上他那年题比较难，
9: 对，主要原因是因为我那年出的题太难了。
8: 哎，大家想，你想77年恢复高考啊？
9: 对，
8: 这出题大家
9: 我没有这么大岁数，我没有这么大岁数，77年我就高考了，我80年才生出来，
8: 是吗？
9: 那可不吗？
8: 哦，那让我误会了，
9: 瞧了有这么老吗？
8: 哎，当时考的不太好，考了有210大几，你知道吧？
9: 210大几还有脸跟人说呢？
8: 妈，你是大几啊？
9: 还大，那管什么用啊？那也是个位数啊。
8: 哎，是吗？
9: 没有那么低的，
8: 反正还是稍微差一点，
9: 稍微差一点。
8: 考了一个7类专，
9: 是，7类专呀、啊，那我也太累了，我考它干嘛呀？
8: 那你就懒得复读了，
9: 是，
8: 对不对呀？
9: 反正有学上就行，
8: 有学上，考了一个7类专，跟我就没法比，
9: 是吗？
8: 哎，我是好学生，
9: 啊，您是好学生，
8: 正经学商业、工商管理。
9: 哟，这好啊，这个
8: 那当然
9: 现在热门啊，
8: 绝对的
9: 啊，那不错。
8: 那从事工作也好，
9: 您是什么工作呀？
8: 你知道我现在上班在哪儿吗？
9: 在哪儿啊？
8: 东三环有一德北窑啊。
9: 您这话说的德北，那是大北窑。
8: 对对，
9: 是好地儿。
8: 我们那片叫 CBD 商圈，知道吧
9: ？CBD 商圈、
8: 哎、
9: ，CBD、啊、
8: 哦
9: ，CBD，
8: 我还老问这 CB 是谁呢？
9: 那不行。
8: 就写字楼里，
9: 写字楼好啊，
8: 大高楼，
9: 国贸3期吗？哎、
8: 对对对，
9: 漂亮、啊。
8: 哎哎，徐老师，你知道吗？哎，当我进入 office 的时候，整个的 feeling 都不同了，整个的 feeling 都 different。对，是这样的，对。然后我觉得再跟你这样的 talking 就蛮 low 的。
9: 这是进了国贸3期上班，这雌性荷尔蒙都迅速的生长是吗？
8: 不是，就这种 feeling。
9: 这什么令啊？这是您上班都这么说话呀？
8: 就这样的。
9: 那您给我学学您上班的时候怎么说话？
8: 上班吗？
9: 啊，
8: 这司空见惯。
9: 您说一说吧。
8: 一进入 office feeling 就不一样
9: 啊。您说，
8: 哇 ，Hi Tom，
9: Hi Jerry， 举猫和老鼠，我们这都看过这事儿。猫追耗子追不上，老让那耗子欺负。
8: 哪有 Jerry？ 我们同事叫 Tom。
9: 这是什么名字呀？这是
8: Hi Tom。
9: 嗯
8: ，Hi Crystal。
9: 这是什么名字？这是
8: 女孩
9: 啊，这叫女孩了。
8: Crystal，很高兴我们大家 marketing 呢一起。
9: marketing 是什么意思？
8: 市场部。
9: 啊，这是市场部。
8: marketing 开一个例会，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
9: Q1 啊，您一说这我就明白了。
8: 明白了吧
9: ？Q1 我知道。您是这个奥迪 4S 店工作，是不是 ？Q1
8: 不是 Q1 啊，第一季度。
9: 跟您卖车的没关系，
8: 完全没有
9: 啊！这对我记住了。哎，
8: 总结一下 Q1 的问题，应该说 Q1 以来 marketing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9: idea 又是什么意思？
8: 招
9: 招，这是什么解释啊？这是
8: 贡献的 idea 还是蛮 OK 的。哦，但有些问题是这样的，对，就是呢，我们的费用呢显然没有 cover 住。
9: 这 cover 又是什么意思？
8: 够花。
9: 够花。
8: 当然不能因此到了 Q2 的时候就简单的 copy Q1 的 idea。
9: 这 copy。
8: 最后一次啊，
9: 行，
8: 用员来了，
9: 行，那我不问了，
8: 不能 copy Q1 的 idea， 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整个的 marketing 呢是一个完整 team， 也像一个 family 一样，大家一起努力。当然 ，Crystal， 你有一些小的瑕疵，就在做 proposal 的时候，总是字体跟格式不太注意，更不能体现 professional 的一面。我 marketing 在整体公司还是蛮重要的，对，是这样的。我希望在 Q2 的时候，尽量的帮助 sales 完成他们的 KPI， 这是我们的一个 mission。这样在 team building 的时候，我们才有更好的成绩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大家还是那句话，这个 team 一个 family 应该一起努力，加油！谢谢大家。
9: 一套一套的，
8: 就这种 feeling，
9: 好听着，
8: 就这种 feeling，
9: 这 feeling 就确实不错。
8: 对，
9: 你回家也这么说话吗？
8: 我有病啊！
9: 不是有病，这个这么说话好听啊，回家也这么说，
8: 回家我也这样，
9: 回家也这样。
8: 看见我爸正做饭
9: 啊？对呀、啊，
8: 嗨他，
9: 感觉你爸是猫，
8: 你爸是猫，你爸是龙猫，
9: 那就是杰瑞。什么呀，这个？你爸怎么也叫这么一名啊？
8: 就叫这名
9: 就叫汤姆。
8: 老汤姆。
9: 老汤姆，老猫，
8: 嗨，汤姆。在 Ready Dinner 是吧？
9: 这英文就来了，
8: 蛮辛苦的样子。你看看都做了什么呢？
9: 什么呀？
8: 黄瓜。
9: 哎呦，
8: 我这个 idea 蛮 OK 的。
9: 不是，等会儿，黄瓜能有什么招啊？
8: 就是把黄瓜放案板上，那刀。
9: 哦，费半天劲做一拍黄瓜就，
8: 还有什么呢？
9: 还有什么
8: ？Tomato，
9: 西红柿
8: ，Potato，
9: 土豆，
8: 豆腐丝儿，
9: 豆腐丝儿。哎，

0: 嗨，我们这还没学全呢。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0: 炸死他这些？
1: 就炸死了这些吗？
0: 啊，
1: 主食呢？
0: 主食什么呀？
1: 哦，就 copy 昨天的。
0: copy 昨，剩饭，就这掰黄瓜吃剩饭。
1: 汤姆，我理解你这样的，是这样的，汤姆，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这样吃的话，我相信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一点问题没有。照你这么吃，你别说 Q 一了 ，Q 七你都 cover 得住。
1: 我有一个问题，能不能写邮件给 CC 给我的妈妈呢？
0: 什么问题？
1: 她的抬头一向比你高的，
0: 家里还怕媳妇，
1: 就是为什么吃成这样？
0: 嗯，
1: 当然有一个问题，你能不能直接回答我？
0: 你问啊。
1: 就是为什么我回来以后，竟然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不就没肉吗？
1: 对，
0: 您这话说的我听着都瘆得慌。
1: 我爸也得这份儿，
0: 你也得这么说。
1: Oh my son，
0: 这什么意思？
1: 我儿子。
0: 哎，去，别指我。
1: 很高兴你能回来。
0: 嗯，
1: 平时是 too busy 的样子。
0: 啊，平时忙。
1: 今天给我一个 surprise，
0: 惊喜。
1: 当然你也看到了，今天的 dinner too simple。
0: 啊，晚餐比较简单。
1: 我要向你 say sorry 了。
0: 您甭客气。
1: 当然你的话我觉得还是蛮刺耳的。
0: 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我可以，你同意你的观点。
0: 嗯，
1: 就这样吃的话，费用 cover 住 Q 一没问题。
0: 那是没问题啊。
1: 甚至有孩子说能 cover 住 Q 七。
0: 对，哎，您这老带着我不行啊。
1: 没关系的。我会写邮件 CC 给你的妈妈的，
0: 写吧，
1: 因我不怕她的。
0: 不怕吗？
1: 她的 title 尽管比我高
0: 啊，是
1: 因为每天我在 morning marketing 做很多工作。
0: 这是什么单位？
1: 早市。
0: 哎呦我的天，太洋气了这名字。
1: 有很多数据支持我的 icon，
0: 支持你。
1: 当然你的问题现在我就可以回答你。
0: 那您现在回答我，
1: 为什么今天回来以后你发现餐桌上少了一些哺乳类小动物的尸体呢？
0: 就是没肉。您
1: 就为什么
0: 这个？
1: 为什么没肉呢？
0: 为什么没肉？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这
1: 早市肉卖太贵了。
2: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5: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6: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7: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5: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7: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6: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5: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7: 模仿是孩子。
8: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9: 嗯，我只吃纸制品。
10: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11: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12: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11: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13: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4: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5: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4: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6: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7: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8: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9: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7: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4: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7: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7: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9: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1: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

0: 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
10: 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可不是吗？是啊，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不要千篇一律，拒绝走马观花，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董仲舒当朝对策惊世人，高谈妙论定乾坤，有了这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彩表现，董仲舒成了汉武帝心里分量最重的栋梁之才。大汉王朝将在这一君一臣的精心谋划之下走向何方呢？董仲舒又将在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出演怎样的角色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经过之前这三场对策，汉武帝啊对董仲舒的学问和见识打出了200%的好评。对于这么一个重量级的人才，究竟该给他安排个什么职务呢？汉武帝在这个问题上是思来想去，实在不知道什么样的位置才不算委屈这位经世之才。汉武帝是白天想了晚上想，终于想出了个答案，就是要把董仲舒安排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这个地方既需要胆识，又需要心计，更需要一心一意的效忠朝廷，最最要紧的就是得有一颗大一统的心。
2: 这个地方啊，离着都城那可是不近，是在江都翼王刘飞的身边。董仲舒此行带着一个重大的任务，要去啊匡主刘飞的野心，让他老老实实的守住纪律，规规矩矩的过日子。这话说回来了，这个刘飞又有什么样的来历呢？

0: 这刘飞是汉景帝的亲儿子，汉武帝的亲哥哥，正宗的皇室血统，正经的皇室成员。他十来岁的时候呢，当过汝南王，十五岁的时候要求带兵打仗，收拾过吴王。当时汉景帝觉得这个孩子有出息，就点头答应了他的想法。要说这刘飞也挺争气，头一回出师就大获全胜，平定了叛乱。因为这点军功，汉景帝呢就把吴王的地盘划给了刘飞，又把他封作江都王，还赏了一面象征着荣誉的天子旗啊。因为经历过这么光辉的岁月，刘飞的性子里就生出了一股傲气，没事了就在自己的地面上兴兵操练，还在这江都王境内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大张旗鼓的招兵买马，让人瞧着实在是有点不像话。汉武帝之所以把董仲舒安排到江都王刘飞的身边去做相国，一是为了考验董仲舒的执政能力，二呢是希望董仲舒化身我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监督刘飞的一举一动。董仲舒身兼重任，就到了江都。老夫子也是不辱使命，该做的一点也不马虎，就连傲气十足的刘飞也对他特别的敬重。人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这刘飞规矩了没几天，就觉得心里发痒，耐不住性子了，他就旁敲侧击地跟董仲舒搭茬。孔子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在尹章时代，尹纣王身边有个微子奇，比干、吉子帮了他来定天下。在勾践那个时候，越王也有谢雍、文仲、范蠡帮着他推翻了吴国。要说这齐桓公当政的时候，天下的能人就属管仲了，现如今大汉王朝那就属我行了。董仲舒一听这话头就不对劲，他也没有针尖对麦芒的硬碰硬，抖了一个大圈子就提起了历史，说勾践用阴谋诡计做了个咸鱼翻身，那根本就不是正事儿。文仲范蠡走旁门左道也不能算是君子啊，真正的仁人志士不该谋求私利，而要以道德为先。刘飞啊也是个聪明人，他从董仲舒的话里咂摸出来点道理，把以前那些非分之想全都抛到了九霄云外。董仲舒四两拨千斤，用智慧和人格就安定了江都这一带，预防了一场大乱。这位旷世奇才还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作为呢？
1: 一朝蛇咬，董仲舒如何吃一堑长一智？一生清正，后世人如何尊董子传美名？
0: 据说这董仲舒啊，他不光了解人的心理，还能揣摩老天爷的心思。他不但能用儒家思想治国理政，还能用阴阳五行学说秋风秋雨。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当中，还有两个章节讲的就是求雨和止雨的事。我们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事儿恐怕是有点可笑。不过啊，也能从这个侧面看出董仲舒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话说有这么一回，那是董仲舒刚刚从江都回到了京城长安的时候，正赶上国内好几处重要的建筑发生了火灾。董仲舒就借着这个时事热点写了一篇论文，以天人感应的观点论证天灾与人道的关系。这文章刚刚收了尾，汉武帝的身边的一个大臣叫主父偃就进了董仲舒的家门，正好呢就瞅见了这篇大作，顺手就揣进了自己的衣襟。主父偃回家之后关上门就是一通的抄袭，接着用自己的名义把这稿子就呈送给了汉武帝。汉武帝把这篇文章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挥手让主父偃把稿子拿给朝廷上的儒生们传阅。这群当官的个个狡猾得很，读过了文章全都不吭声，就盯着汉武帝的脸色一个劲儿地看。只有董仲舒门下的一个名叫吕布书的弟子没有搞清这其中的状况，他不明白其中的蹊跷，更不知道这文章是自己老师的手笔，开口就说这文章 分明是在蛊惑朝廷，
2: 纯属是满纸胡言。
3: 何以见得？
2: 此书将天灾说成是君主国政不善，这是指桑骂槐，攻击陛下。再说按书中说法，如果天之灾变都由人力所致，那就不是天主宰人，岂不是人意能左右上天？陛下，像这种影射诽谤之言不可轻易纵容。
0: 汉武帝听见有人表态了，就回头问主父偃，这稿子的作者到底是谁呀？你说这主父偃啊，他心有多坏？他立马就指名道姓地说，这是董仲舒写的，那老头的根本就是在攻击皇帝您呐。汉武帝立刻就变了脸色，
4: 一拍棒印，陛下因何动怒？
5: 岂有此理。
3: 这个董仲舒竟然把辽东高庙还有长岭高原的两起火灾责任都归到朕的头上。
0: 汉武帝把董仲舒判了个死罪，就关进了大牢。幸好啊，皇帝还没有糊涂到底，不久他就反过味来了，觉得无论如何不该冤死这个人，于是他就下了一道赦免令，董仲舒也就逃过了这一劫。从这之后，董仲舒就长了心眼儿，那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议论什么天灾人祸。可是中国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人红是非多。董仲舒朝堂对策出了大名，好多人在背后啊憋着给他使坏。没过了多少日子，董仲舒又遇到了一个小人开始出绊子。这个人又是谁呢？正是他的老同事春秋博士公孙弘。说起这公孙弘，那是个出了名的两面派，论学问他远远赶不上董仲舒。早先呢就是凭了点小聪明混了个博士，不过要说这溜须拍马的事，这位那可是门清。公孙弘有春秋博士的头衔装点门面，又有见风使舵的本事，一路青云直上，就成了汉武帝身边的红人。他表面上看着挺老实，实际上那肚子里可都是坏水。董仲舒跟公孙弘算得上是老相识，他顶瞧不上的就是公孙弘玩的那套把戏。公孙弘呢也就记恨董仲舒的才能，这两个人一见面就都有点别别扭扭。公孙弘早就惦记着给老董啊捅上一把暗刀子，那么他到底又生出来了怎样的一条毒计呢？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话说当年汉武帝啊开疆辟土，占了不少的地盘，这么大的地方，这么多的事情，国家最缺的就是人才。山东的胶西王身边少了一个国相，公孙弘瞅着了这个机会，就给汉武帝进了一言，说董仲舒才能盖世，最适合胶西国相这个位置。这事儿看上去顺理成章，那里边却蕴含着一把毒箭，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这胶西王刘端呢，心思歹毒，为人残暴，跟前面咱提到的刘飞相比，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段位，这是彻头彻尾的一个杀人魔王，好多基层的小干部都在他的手下丢了性命。公孙弘就心里想着，董仲舒这一去就相当于羊入虎口，不是被人下了毒药，就是掉到阴谋的陷阱当中，没准直接就丢了脑袋。
1: 公孙弘万万是没有想到，人世之间一物降一物啊，董仲舒愣是凭着人格魅力和学问见识，让胶西王刘端服了气了。不过董仲舒的心里头啊明镜似的，知道在这儿啊这待着那不是个事儿，过了一段时间就说自己啊岁数大了身体差，辞职回到了京城。这往后的日子他又该怎么过呢？
0: 经历了这么多的是是非非，董仲舒明白了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再也不愿在这名利场上跟人斗心眼儿，他就回归书房，冷眼旁观世事纷飞，潜心写作理论著作。董仲舒离开了朝廷，离开了汉武帝，这样的距离产生了美。汉武帝把身边的人物捋了一遍， 最终还是认准了董仲舒，觉得这全天下只有他的本事最大，国家一旦有大事，汉武帝还要请董仲舒来当顾问。有这么一天，董仲舒呢正在书房里用功，汉武帝又派了他的廷尉张汤来到了董府。张汤呢带来了宫里的赏赐，还带来了汉武帝的难题。当时呢，董仲舒不再是朝廷中人，反而更有旁观者清的超脱和来自民间的地气。他给出的见解有理有据，中肯而又务实，涉及到刑法典狱、祭祀礼仪、灾害防治、农业种植、土地改革、政治改良，这其中啊有不少好点子被汉武帝付诸了实践，收到的效果那很是不错。甚至在跟匈奴和谈这样的军政大事上，汉武帝也特地征求过董仲舒的意见。董仲舒在这个问题上看的是非常的明白，他认定了这匈奴一门心思的是偷鸡钻营，只知道眼前那么点利益，绝对不会把礼仪诚信当回事，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所以他给汉武帝啊出了这么一招，首先要舍得花钱买个太平，再用和亲的方式加上个双保险，接下来双方共同签个睦邻友好的协议，再让匈奴呢把亲生的孩子送到长安做抵押，像风筝线似的牵着他们的心。这个法子他果然奏效啊，在这之后的好多年里，匈奴那边再也没有起过乱子。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董仲舒一朝故去，安眠在长安胭脂坡下。后世的官员到了这里，个个都要下马敬礼，所以这块地方也就得名叫下马坡。对于这位思想界的宗师，后人又有怎样的评说呢？
1: 一代圣贤承前启后，留下怎样一部鸿篇？一脉相传，燕赵故土，留下怎样一段情缘？
0: 董仲舒一生之中都没有停下过他的笔杆子，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的著作。根据班固的说法，董大师的大作可以分为这么两部分，一是儒学方面的著述，另一部分是文学作品。如今还有《春秋繁露》《董子文集》《公羊治愈》等等存于天地之间。在西汉时期，著名的学者刘向就说董仲舒有王佐之才，东汉的班固也对董仲舒是大加好评。同处于东汉时期的王崇说过，说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更是把董仲舒视为圣人。千百年后呢，康有为的评说那更是直白，他曾经这么说，说如果没有董仲舒的发扬光大，孔夫子的理论压根儿就成不了气候。斯人离世，董仲舒的思想却在他的故乡衡水埋下了儒学研究的门脉。到了北魏时期，有高云结语典籍，隋朝一代有刘卓博学通经，李唐之世孔应达主持编著了五经正义，就成为儒学经典教士之大成。董子一去两千年，燕赵故土永怀念。在衡水景县的广川镇，当地人建起了董子文化园，在广川镇上的汉代长河边，后世人们建起了董仲舒纪念冢。在董子的故里，年复一年地举行着祭祀董仲舒的活动，燕赵人文恒久远，在过去，在今天，在未来，董仲舒的名字一脉相传。这正是一代鸿儒董仲舒，思想宏论传千古，广川古镇留遗迹，春秋繁露成巨著。
6: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One stop to the end.
7: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 文明用餐，

0: 时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1: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2: 代表中国，
1: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在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江南嘉利地，金陵帝王州，说的呀就是古都南京。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南京的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到南京去寻找夜市美食，最绕不开的地方就是夫子庙了。这里除了有古色古香的建筑，还有很多特色小吃。晚上6点多钟，天还没黑的时候，这里呀，早就已经是人山人海了。那么，什么样的甜品让众多的女孩子痴迷？让皇帝陶醉的小吃究竟是什么？一包状元豆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方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1: 咱们今天啊，继续聊聊古城的夜市。说到江南，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南京啊。著名的文学家朱自清先生在游历南京之后写下了一篇文章，就叫《南京》。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逛南京就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时代侵蚀的痕迹。作为六朝古都的南京，美食也留下了很多佳话呀。那么南京古都的美食街里又有哪些好吃的呢？南京依山傍水，资源丰富，是六朝的古都啊。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沉淀着很多美食的故事。南京的小吃从六朝时期流传到今天，凡是到了南京的人都要去夫子庙和狮子桥这两个地方的美食街走一走。那里的小吃不但品种繁多，而且风味独特，足可以让走在街上的人眼花缭乱，甚至不知从哪里下嘴。要说这夫子庙，那是一个美食的集散地，即便您没去过，我想您肯定会对一首诗印象深刻，那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乌衣巷就在今天南京秦淮河南岸夫子庙的文德桥边，是一条幽静而狭小的巷子。乌衣巷得名于三国时期吴国军队曾在这里驻扎，当时的吴国的部队啊都穿着黑色的衣服啊，所以这条巷子就叫乌衣巷。就在风光旖旎、历史悠久的夫子庙，美食的香气让人食指大动，大快朵颐。南京人喜欢吃的小吃品种很多，比如小笼包子、豆腐捞、汤面饺、酥油烧饼、鸡肉干丝、蟹黄面、长鱼面、牛肉锅贴、回炉干、粥藕等等。其中干丝与烧饼是南京人最喜欢的大众化食品，当年南京的大小菜馆无不兼营着干丝和烧饼，到茶馆去吃东西也是先上干丝。

0: 再吃其他。那么南京的甘孜究竟有着怎样的诱惑力呢？蟹壳黄烧饼为什么是甘孜的绝配呢？如意回炉甘又是什么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打动明太祖朱元璋？所谓甘孜啊，就是指那些嫩而不老、干而不碎的豆腐丝。这种豆腐丝是要豆腐店特制的。甘孜不仅切得细，而且还要拌上香喷喷的麻油和鲜美的酱油。原先的南京甘孜只有素汤煮和荤油肉丝，后来品种不断的增加啊，比如说有春笋甘孜、冬菇甘孜、蟹黄甘孜、鸡肉甘孜、烧鸭甘孜等等。韧性十足的豆腐丝因为经历了各种高汤的煮熬，在原来豆香味的基础上还充满了其他食材的高汤的鲜味，比如说春笋甘丝和冬菇甘丝吧，那就充满了春天的味道，而蟹黄甘丝则拥有饱满的水香气息，您吃上一口可以说是回味无穷啊。不过您可不能光吃甘丝啊，甘丝要配着烧饼吃的。说起南京的烧饼，以蟹壳黄最为叫座。为什么叫做蟹壳黄呢？是因为有螃蟹肉在里面吗？还是这种烧饼有螃蟹的味道呢？其实都不是。这种烧饼之所以叫蟹壳黄啊，那是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螃蟹，而且做出来的成品颜色就像是煮熟的蟹壳。这些蟹壳黄烧饼在安徽上海很常见啊。这种烧饼用发酵的面加油酥制成皮儿，然后在里面加上馅料，饼皮儿的外面沾一层芝麻，贴在烘炉壁上烘烤而成。这种烧饼呈褐黄色，口感酥脆咸甜适口。这种烧饼有多好吃呢？曾经有人写过一首诗啊，未见饼架先闻香，入口酥皮纷纷下。您听听，这烧饼是未观其形先闻其味。蟹壳黄的馅儿心有咸甜两种，咸味的有葱油、鲜肉、蟹粉、虾仁等品种，甜味的有白糖、玫瑰、豆沙、枣泥等等。说到甘丝，咱们再来看看另一种豆制品如意回炉甘。回炉甘其实就是薄片的炸豆腐用水回煮。制作如意回炉甘需要准备猪骨头、黄豆芽、炸豆腐、胡萝卜还有木耳。先将猪骨头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啊，熬成浓汤，再将黄豆芽在沸水中焯过之后捞出来，与木耳和炸豆腐放入骨头汤中煮它几分钟，等豆腐变软入味之后，再放入胡萝卜，最后用盐调味，这如意回炉甘就能上桌了。您自己在家里都可以试着做，但是这个简单的豆腐干，它的背后是有一段传说的。话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宫里吃腻了山珍海味，他想到民间找点新鲜的美食。有一天他忍不住了，偷偷的微服出宫，没事溜达着就看见有一家在卖炸豆腐。您别小看这个炸豆腐，色泽金黄，香气阵阵。朱元璋馋了，他拿出一锭银子给了店主，要求赶紧做一碗炸油豆腐。店家一看是一锭银子，眼睛都亮了，赶紧把炸好的豆腐放到鸡汤汤锅中，加入少量的豆芽与调料味一起煮。朱元璋是越吃越爱吃啊，他就问店主啊，这叫什么呀？店主是个精明人，他见这位一出手就是一锭银子，于是眼珠一转，就说啊，这叫如意回炉甘。朱元璋一听如意两个字很高兴，连声叫好啊。后来这个事儿就传开了，这个如意回炉甘也就名满南京城了。这店主为什么叫如意回炉甘呢？因为这个黄豆芽啊，外形看上去就像古代玉器中的如意，所以就叫如意回炉甘了。南京的小吃里面豆制品还是很多的，除了这个吃着美味听着如意的如意回炉甘之外，还有一个听上去就是好彩头的都不老。那这个都不老又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南京话叫都不老的美食，在北京叫豆腐脑啊，不过南京的豆腐脑跟咱们北京风味的豆腐脑味道不一样。南京风味讲究佐料丰富，它的配料里面包括豆花，还有虾米、花生碎、榨菜、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十多种， 还有很多南京的朋友啊，自己在家里做的时候还会加上鸡丝、牛肉丝以及各种应季的蔬菜，不单单是颜色漂亮，口味也会变得很醇厚。很多朋友去南京总要买三两包状元豆，打开包装，一股五香味扑鼻而来，这种状元豆会让人越吃越上瘾。那这里面有什么制作的秘方呢？状元豆的表皮呈淡黄色，软硬适度，很有嚼头，但是呢又不是特别的费牙，味道咸中带甜，咀嚼的时候满口香甜，唇齿留香，回味无穷。为什么这个状元豆这么好吃呢？算起来这个状元豆啊，至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它源于民间，制作工艺经过许多代人的改进，日臻完善。状元豆的制作工艺十分的讲究，首先要精选颗粒整齐的优质黄豆，用清水洗净，倒入备好的牛肉卤汁之中。豆子的香浓味道不是别的，就是这个卤汁造就的。这个卤汁是制作状元豆的关键所在。卤汁用新鲜牛肉加10多种天然的香料熬制而成，用卤汁煮豆的时候，汤里面还得加上干笋、白糖、辣椒粉、食用盐等。加好煮配料之后，汤汁先用大火煮开，再用文火焖足5-6个小时，直到这个汤汁都变稠了。等到豆子一出锅，那真是满屋生香啊。当然了，如果要是了解状元豆的朋友，把豆子装碟之后还会加上一枚红枣啊，这种加上红枣的吃法那是有说法有来历的。相传在乾隆年间，南京有一位儒生叫秦大士。秦大士的家里条件很差，可以说是贫困潦倒，但是他很努力啊，终日苦读，希望自己有一天可以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秦妈妈看儿子如此刻苦用功，心里不是个滋味，但是家里又没有足够的饭钱，所以秦妈妈每天啊就给儿子煮上一锅黄豆啊，还要加上红曲米，煮熟之后呢再加上一枚红枣。秦妈妈就对儿子说了，说咱们家虽然没有大鱼大肉来滋补身体啊，可是咱们每天吃这个状元一点红啊，这个红枣就是暗合清朝状元帽子上有一个红顶的意思。秦大士明白妈妈的苦心呢，越发的刻苦，最后果真还就是中了状元，这个状元豆的名字也就此传开了。从此很多读书的学生啊都要吃这个状元豆啊，一是因为好吃，二呢就是因为要讨这个好彩头啊。有关状元豆还有一段佳话，说是在明清年间，南京的夫子庙那是江南贡院乡试的科举考场，所以每逢大考之年，各地的学子都要汇集在夫子庙，如果有幸考中了举人，大家要参加鹿鸣宴。这个鹿鸣宴就是地方长官为新科举人特设的专宴，这场宴席呢是一场喜宴，宴席上都是山珍海味名贵的菜品，可是就在这些大菜之中，状元豆依然是不可或缺的一道美味，因为举人们都希望吃了状元豆之后能够再接再厉，拿到状元的头衔啊。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除了浓缩着母爱以及希望的状元豆，夫子庙随处可见的就是用各种鸭子做成的美食，像鸭血粉丝汤、盐水鸭、板鸭都是南京美食的代表。为什么它们能够名扬全国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南京夫子庙夜市。
0: 小小一碗粉丝汤，把鸭子的所有美味都包括其中了。其实这鸭肉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蛋白质的含量很高，而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却不是很高，特别适合老年人食用，并且鸭肉是凉性的，在夏天吃了也不会上火。 鸭血粉丝汤制作起来并不复杂。首先把粉丝和

豆泡放入开水中煮一分钟，同时在一个空碗里放上少许盐，再把煮炖好的鸭汤倒在碗里。这个时候粉丝和豆泡也差不多煮好了，再把它们一起放入碗中，泼上鸭血、鸭胗、鸭肠、鸭肝，最后在上面撒上香菜、香葱和花生米，一碗美味的鸭血粉丝汤就完成了。来一碗鸭血粉丝汤，再来一屉小笼包，那就是南京人的一顿美餐了。鸭血粉丝汤是南京用鸭子做美食的一个经典之作呀，而南京最为外人称道的，那可能就是盐水鸭了。盐水鸭是南京有名的特产，至今也有1000多年的历史。很多喜欢盐水鸭的朋友都会在自己家里做。做好之后的盐水鸭，皮儿白肉嫩，肥而不腻，鲜香味美，具有香酥嫩的特点。盐水鸭也叫桂花鸭，这倒不是因为这里面有桂花做辅料，而是因为每年中秋前后，这个盐水鸭的味道最佳，而此时恰恰是桂花盛开的季节。盐水鸭是极好的下酒菜啊，每到节假日家里来了客人，一般都要备上盐水鸭，这已经成为了南京的民间传统礼俗了。制作盐水鸭，首先要把鸭子用盐腌制，然后要加入老卤腌制，增加鸭的香醇，最后还要烘干啊，为的是减少鸭的脂肪，最后呢再把鸭子煮熟，吃到嘴里啊，这不仅没有肥腻的感觉，而且特别的滑嫩。因为盐水鸭的腌制期比较短，所以最好是现做现吃。盐水鸭与夫子庙其实有着非常紧密的缘分。当年夫子庙贡院一带是考生云集的地方，有一段时间考生们是非常流行吃喝玩乐和行贿送礼的，当时盐水鸭非常流行，以至于有一些考生啊，虽然财大气粗，但是他们并不送珍奇异宝，而是买了大量的盐水鸭来行贿。就这样，南京的盐水鸭开始在全国流行。后来这鸭子据说都传到了宫廷了，就连深宫中的慈禧太后每年还要派人来到南京买上上百只的盐水鸭带回去，所以这后来盐水鸭就被叫做南京贡鸭了。说到了盐水鸭，那还要提到板鸭。南京的板鸭是用盐卤腌制风干而成的，这个板鸭的肉啊，质地细腻紧密，像一块板儿啊，所以又称为板鸭。南京板鸭的制作技术至少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清代的时候，地方官员总要挑选质量好的新板鸭进贡皇室，后来朝廷官员之间啊，也以板鸭作为上好的礼品互相赠送啊，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外号叫做官礼板鸭啊，官是官场的官，礼是礼品的礼。南京人爱吃鸭子，据说一年南京人要吃3000多吨鸭子，有些人恨不得天天吃啊，他们就好吃这一口，讲究的就是这股子鲜味和嫩劲儿。旧日的南京坊间啊，在巷口必定有酱园子和老虎灶，再就是盐水鸭的卤茶铺。到了晚饭的时候，忙活一天的男人左手拎着酒瓶，右手托一张荷叶，荷叶里面是白嫩嫩油光光的桂花鸭，溜溜达达走回家，透着一份简单的满足。当然了，咱们北方的朋友觉得北京的烤鸭名气更大，可是有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北京的烤鸭它的发源地也在南京。据史料记载，南京人在宋代就已经开始制作烤鸭了，而明朝建立之后，烤鸭成为了王府御膳房中的佳肴。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这么烤鸭的技术也就随之带来了。后来烤鸭经过宫廷膳食的改进，又从王府和宫廷流传到了民间。到了清朝，烤鸭技术才传到了广州，被称为金陵片皮大鸭。民国时期，烤鸭技术传到四川，称为糖片大烤鸭。可见很多地方烤鸭的发展，这都与南京有着渊源。夫子庙里的甜品也不少，比如糖粥藕就很常见。过去一到入夜时分，在炒米糖、开水、叮当饺子、茶叶蛋等叫卖之后，就会响起糖粥藕的吆喝声。那么这个糖粥藕是什么呢？

0: 常粥藕，顾名思义，这粥呢是用糯米熬成的粥，吃的时候放上红糖和大片的藕，这就是南京朋友最喜欢的糖粥藕了。糖粥藕里啊放的是红糖，不仅甜度没有那么高，而且还能补血和驱寒，所以女孩子们很喜欢。除了糖粥藕，南京夫子庙的汤圆也是自古闻名啊。这个汤圆跟咱们北方的元宵是不一样的，元宵是以馅料为基础，把馅儿啊切成小块，放到糯米粉中摇出来的。而南方的汤圆呢，像包饺子一样，要先和面，把馅儿要包进去。在南方，不仅仅是在正月十五吃汤圆，冬至也吃汤圆啊，因为这个圆意味着团圆和圆满。冬至吃汤圆象征着家庭和谐和吉祥，所以呢，在南方汤圆又叫冬至团。明初以来，南京城不但汤圆小店店铺林立，花样品种也十分多样，仅小圆子的品种就有十多种啊，比如说赤豆圆子、酒酿圆子、莲子藕粉圆子等等。另外还有皮儿薄馅儿多的宁波汤圆，风味各异的四色汤圆，黏而不粘，夹而不断，爽滑可人呐。好了，咱们的南京小吃之旅就告一段落。
1: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2: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3: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4: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1: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5: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1: 写好中国字，
5: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7: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8: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7: 干脆我把它花了。
6: 又怎么了？
8: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7: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8: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8: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乐不可支，笑哈哈，
1: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4: 不一样，
3: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我是青啊，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4: 门啥
3: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4: 八大乡，
3: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4: 两毛六，
3: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这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领布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耳吧。
4: 好讨，
3: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东墙山后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用经晒，经不用经盖，经拿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4: 这人什么毛病？这
3: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什么？

0: 山，
1: 哎，一打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
0: 哎，
1: 当的官带着边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别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
0: 啊？
1: 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知道不？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直接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直接个那胡臭扣臭鸡皮肉的卡地鸡鹅断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二单，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0: 明白了，
1: 这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
0: 怎
1: 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你看，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

0: 对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
1: 嗯嗯，
0: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哦，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饼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0: 滑。
1: 嘿，您夸我。
2: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1: 我拿的都是好话题。
0: 哎哎，
1: 准备好这个啊！
0: 来呀，来！
3: 怎么了？
1: 菜啊，
2: 行。
3: 这什么身段？
1: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0: 来来，
1: 来爷们，
2: 听着啊，
3: 要加演一段快书。
2: 不是，
3: 不是，不是，
1: 没有
2: 快书不忙啊。听着
3: 啊，哦，来了，
2: 远桥十条狗，
3: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十条狗，
3: 这我知道。
2: 远桥十条狗，
3: 对，
2: 近桥十条狗，打他不走，
3: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3: 一拉就走。
2: 这是
3: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3: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1: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3: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1: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1: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1: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2: 对，
1: 老三
2: 推高了。
1: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3: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3: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3: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3: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酝酿啊，
1: 酝酿。
3: 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3: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二的叫二毛，
3: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3: 三毛啊，
2: 石富宽呐。
3: 对，
1: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3: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1: 不是，这乱了，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怨我！
3: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2: 这不赖您，这赖
3: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1: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好，
1: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1: 啊，
2: 没答案。
1: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1: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1: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1: 来，
2: 得嘞，
3: 撤。
2: 哎，
1: 总教习让他过来。
3: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1: 不
3: 好，
2: 听着啊，
3: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3: 啊，
2: 拿铁锅
3: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3: 俩豆，
1: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
1: 你告诉人家呢？
3: 哎，
1: 得了。
2: 不是，
1: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1: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1: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1: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4: 那高老师，
5: 哟呵，
4: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3: 哟呵，
4: 啊，
3: 换战术了
4: 啊！我们也想这个，
3: 先热了是怎么着？
4: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3: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4: 啊？就这意思。
3: 我说这，您甭说猜
4: 啊，
3: 大门您都找不着。
4: 那，
3: 听我这个
4: 啊，你来，
3: 说什么东西啊？
4: 啊，
3: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5: 你猜猜这个？
3: 这多好，这个。
4: 这是打什么？
3: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2: 吓我一跳，
1: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4: 高老师，猜着了，
3: 猜着了。
4: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4: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3: 舞狮啊？
4: 对，
3: 不对？
4: 你，
3: 我不对，
4: 肯定对。
3: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4: 当然有了。
3: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4: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3: 那我知道，
4: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3: 对啊，
4: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4: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3: 六耳呢，
4: 更对了，
3: 你说说，
4: 俩人，四个耳朵，
3: 对，
4: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3: 六
4: 耳，
3: 八条腿呢，
4: 更对了，
3: 你说说呀，
4: 两个人四条腿，
3: 四条腿，
4: 那狮子四条腿，
3: 对呀，
4: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3: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3: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3: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3: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3: 一只眼。
4: 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3: 了。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3: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3: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3: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3: 春节期间呢，
4: 啊，
3: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3: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什么意思？
3: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3: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3: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3: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3: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4: 哎，
3: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3: 没听清楚
4: 啊！
3: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3: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3: 三头。
4: 我没问这三头，
3: 你
4: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3: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3: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2: 他还急了，
3: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3: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3: 一只眼呢？
4: 啊，
3: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3: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0: 风雨不改，
6: 笑声长流，
0: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6: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借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
8: 吗？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8: 啊
7: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8: 可不是吗？
7: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8: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7: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8: 哎，
7: 出去溜一溜。
8: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7: 洗刷刷洗刷刷。
8: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7: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8: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7: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8: 认识您呢。
7: 我是你二大爷。
8: 知道，
7: 见面礼着点儿 啊
8: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7: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8: 没有啊，
7: 你扫听扫听去
8: 啊！
7: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8: 哦，
7: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8: 是

0: 不音儿啊。
1: 谁呀？
0: 上哪儿去？
2: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这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
0: 不不不，
3: 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

0: 您放心，我们蔡家订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2: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1: 慈禧，
3: 慈禧，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3: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3: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3: 不许三陪。哦。
1: 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3: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3: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3: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3: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3: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3: 我就是那托儿。
1: 对，您就是没错。对外别这么说，
3: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3: 我不明白，
1: 您那早就明白了。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巧。香香吧，
3: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3: 这卖80
1: 啊？
3: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3: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3: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3: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3: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个。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3: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3: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3: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3: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3: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3: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歪，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黑呀、啊、真的黑呀、啊、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我哪儿去了？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3: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3: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3: 我能唱。
1: 听听，
3: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3: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3: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3: 你还打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3: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3: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3: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喂，
1: 蓝弯弯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这么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7: 啊，人是这意吗？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7: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二胡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0: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0: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嗯，你好
1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9: 这是哪儿啊？
10: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0: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9: 这是我们张老师啊。
0: 你好。
1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10: 儿子，
9: 哎，
1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9: 哎啊，
10: 倒茶。
9: 不用客气。
10: 哎，
9: 你可能不认识我。
10: 啊，
9: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9: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9: 哎。
1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7: 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9: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9: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9: 是的。
7: 是，
9: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9: 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9: 你看
10: 这不就儿子？
9: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10: 是吧？
9: 你说来哪段？
12: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9: 好的，开始。
10: 开始。
9: 出去。
10: 出去。
9: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9: 开始。
1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2: 您回来了。
10: 啊。
12: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
12: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2: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0: 补考。
12: 那您歇着吧，老师。
1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9: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0: 啊？
9: 这是我的教
10: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2: 我回来了。
1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2: 倒数第一。
10: 什么？
12: 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2: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0: 啊？有屁就放。
12: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2: 我明白。
13: 明白了。
10: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1: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1: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1: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1: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1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9: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0: 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

0: 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喽。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北京之旅加分出圈，一站式解锁不一样的假日浪漫。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上大麦，马上抢票。
1: 团建共融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77载山河锦绣，77载国泰民安，
1: 讴歌美好生活，礼赞盛世繁华。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
1: 与祖国同庆，
2: 与时代同行。世界无限大，
3: 世界无限大，
2: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4: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
1: 空间大。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分析研判了假期道路安全形势，发布了交通安全提示，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0: 首先呢，假期群众中长途旅游、返乡探亲出行需求大，旅游客运和自驾出行安全风险上升。从近三年事故情况来看，假期观光旅游出行人员交通事故大幅高于平日，小客车异地肇事占比逐年上升。
1: 另外呢，假期高速公路是免费通行的，流量大幅增加，大城市周边路段易拥堵，服务区出入口等部位还可能会出现流量倒灌，疲劳驾驶、没有保持安全行车距离等肇事风险大，热点景区、网红打卡点还有商圈井喷过载，停车困难，人车混杂，特别是部分景区位于山区和农村地区，路幅窄、照明差，急弯陡坡比较多，事故风险会更高。
0: 此外呢，高速公路流量激增，促使部分物流运输转向普通国省干道，恰逢假期返乡人员出行增加，务工务农活动集中，农村地区交通环境更加复杂，超速行驶、强超、强汇等交通肇事风险高。据气象部门预测，假期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沙尘，南方地区有较强雷雨天气，将给当地交通出行和交通安全带来不利影响。
1: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自驾出行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不疲劳驾驶，不超速行驶，遇到雨天呢，一定要减速慢行，驾驶带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仍然要专注驾车，不要脱手脱眼，另外要牢记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高速公路行车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遇到拥堵缓行路段不要随意穿插，千万不要占用应急车道，发生交通事故或故障，要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临近驶出高速公路出口，要注意观察标志标牌，提前靠右侧行驶，切勿在出口处急刹、急停、突然变道，冒险倒车。驾车前往景区山区，行经急弯陡坡、长下坡、临水临崖路段，要减速慢行。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景区周边道路车多拥挤，要注意避让行人，规范停车。乘坐客运车辆出行，切勿乘坐站外揽客拼团黑车、超员客车及非载客车辆，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发现违法行为应主动举报。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早安，我是陈楠。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给大家推荐啊，河北省好玩的地方。
0: 嗯，
1: 我们去往的是邢台，来说一说邢台大峡谷啊。这个邢台大峡谷呢，是位于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鹿罗镇贺家坪村，背靠天河梁，南边呢和白岸相邻，北同江水镇接壤，西与山西的和顺县相望，距离邢台市区大概65公里左右。这个景区了不得了，是由24条峡谷组成。的峡谷群，其中长度超过1000米的就有8条，是太行群峡当中的一大奇观，被评为国家4A级景区，同时呢也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以及国家地质公园。这个地方

0: 树木遮天蔽日，十分的凉爽，也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顺着流水前行，就能看到老龙潭瀑布，千万年流水冲刷出的太行年轮，在王茂峰下形成深不可测的石翁水潭。山泉水啊，从这个石翁回旋喷流形成了瀑布，落差有30多米。雨季时呢，水大瀑急，气势磅礴。瀑布下端的老龙潭呢，大概深有6米，水质也很清澈。冬天呢，瀑布也会结冰啊，会形成这个中间空外边结冰的这种巨大的冰柱，远看就像是白色的冰山一样，近观呢散发着蓝光，真的是令人称奇啊。
1: 除此之外呢，还有流水峡，长呢大概3000米，宽20米，高70米，峡中清水长流，鸟语花香，陡壁上面石崖石龙蜂窝状的石洞，千姿百态。这里的峡谷呢是地壳抬升的过程，这个裂缝呢是经过数万年乃至数亿年的流水强烈下切而成的，所以呢这个峡呢是比较宽阔，溪水常年不断，峡道弯曲。未来景区计划在上面来建这个上游水库，开展水上漂流的项目。除此之外还有这个黄巢峡，这个呢是景区的精髓，景色是最为迷人的。峡长4000米，一般呢宽1到2米，最窄的地方只有10几厘米，壁高150米，红岩绝壁，险峰对峙。黄巢呢曾在此聚冰起义，抬头只见青天一线，俯视脚下流水不断。相隔不远的地方是有瀑布的，溪水呢也是清澈透骨。峡道里每隔一段就有这个石卡猴，形成瀑布和小石潭，雨季的时候瀑布成群，极为壮观。另外呢还有这个竹会峡，长呢3000米，平均宽大概是10到20米，高呢70多米，植被覆盖率很高，有大面积的原始次生林，多种野生动物和鸟类栖息于此。阳春三月，山桃花、山杏花漫山遍野。这个地方呢还是野生中草药的生长地，有人参、当归、何首乌等上百种中草药。景区主要景观呢有50多处，像什么神鹰石啊、飞潭、龙潭飞瀑、白云人家、黄巢殿、跑马栈道、神景一线天、擎天柱、双驼峰、五指山等等等等。
0: 景区的开放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6点啊，下午5点开始呢就只出不进了。门票价格正常的来说呢是50块钱，网上购买会便宜一点。还有70岁以上的老人和不足1米2的小孩是免票的，60到69岁的老人是半价啊。如果您要是坐公交车去的话呢，是从邢台西站乘坐前往鹿罗镇的公交车，在鹿罗镇下车后打车前往大峡谷的入口就可以了。自驾的话呢，您直接导航邢台大峡谷景区停车场就可以了。从邢台市区出发，沿邢左公路行驶，大概只需要1.5个小时，就1个半小时也就到了。
1: 到了景区呢，咱这么玩，您现在停车场停好车，如果没在网上买票，先去买票，紧接着坐景区电瓶车到索道下站停车场来下车，先往左手边走去看看龙泉飞瀑。这儿的瀑布呢是从高处倾泻而下，气势非凡。看完之后原路返回，然后就开始爬山了。沿着龙吟峡栈道走，能到黄巢殿，这个地方能曾和黄巢起义相关，承载着历史的记忆。再到燕尾峡，也就是我们说的一线天，这个地方呢峡谷狭窄，只有一线天空，十分震撼。还有擎天柱，形态独特。看完这儿呢再原路返回，接着再走到左手边到索道上站，乘坐索道就可以俯瞰峡谷的壮丽景色了。单程索道票价呢是40块钱，双程便宜一点是70块钱。之后呢经过北十八盘，去兴隆寺遗址感受历史的韵味，看看玄关的神秘，古猿头像的奇特，最后回到索道下站坐景区电瓶车返回检票口。这一趟下来基本上啊，这个景区主要的精华景点都能逛到，全程下来大概4到6个小时。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呢，你可以到景区新打造的这个童话秘境逛一逛啊。
0: 没错，
1: 数十座这个色彩明艳的蘑菇小屋错落分布在林间，巨大的仙人掌点缀其中，还标有秘境的浮桥以及憨态可掬的蘑菇人雕塑。旁边呢太行花苑非常适合打卡拍照。这部分游玩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如果您想深度游玩呢，想把刚才我们说的这5条可游览的峡谷都细细的逛一面，那时间呢可能得需要一整天了。
0: 如果您想要细细的逛一遍的 的话呢，那么这个住宿就是一个问题了啊。景区附近呢，住宿选择也不少，高中低档的宾馆呢也都。

0: 都有，农家乐也挺多的，环境啊都还不错，建议大家提前在各大旅游平台先看一看啊，可以预定。在美食方面啊，像南宫熏菜呀、龙窑羊汤啊、烧鸡啊、清河八大碗等等，另外呢还有邢台特色的浆水苹果，哇，那个口感呀是脆甜脆甜的，果香浓郁，
1: 真的很好吃，强烈推荐啊、
0: 哎、
1: 而且价格不高啊、
0: 哎、道口烧鸡色泽红润，肉质鲜嫩，另外呢还有这个内丘的挂汁肉，鲜咸微酸啊，也是别有风味，来了也一定要尝一尝啊，在别地儿吃不着的、
1: 嗯、
0: 管饱让你大饱眼福。
1: 没错，这份我们刚才和您说的邢台大峡谷的旅游攻略，大家一定要收好了，准备出发去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吧。
2: Love dance
3: 对

0: 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我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你知道吗？人的内耳当中啊，有一种细胞叫做毛细胞啊，它呢把声音信号传递给神经细胞，再传到大脑，靠它我们才能听到并分辨各种各样的声音。普通人呢，大概有15000个内耳毛细胞，出生之后呢，逐渐的凋亡且不会再生。这也是我们说的啊，一些这个朋友啊，年纪大了以后啊，尤其是老人耳背了啊，是为啥？就是这个原因啊。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呢，全球12到35岁的年轻人当中呢，有超过10亿人正在面临无法逆转的听力风险损失。临床治疗也发现呢，近年来呢，我国突发性的耳聋发病率是有所上升的，还有出现年轻化这样的一个趋势啊。正确爱耳护耳，有4个不良习惯，赶紧改，看看你有没有中招。
3: 第一个，长时间的使用耳机。长时间使用耳机是年轻人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不少朋友都有这样的疑问，手机里放的是好听的音乐故事等，怎么能算是噪音呢？但其实啊，只要音量够大，都会对听力造成损害。我们戴耳机时，一般的播放器最大音量是85到100分贝，那么如果直接开到100分贝左右呢，不到15分钟，您的耳毛细胞可能就要罢工了。注意啊，戴耳机睡觉非常伤害听力，人虽然睡着了，但是耳朵会连续暴露在噪音下数个小时，这大大增加了内耳毛细胞受损的风险。与入耳式耳机相比呢，降噪耳机的隔离效果会好一些，但是在噪音环境中不用特别调大音量也能听清。骨传导耳机不用塞到耳朵里，出现真菌感染的机会会小，但并不是说这两种耳机就不伤听力了。只要是耳机，只要是有声音传到耳朵里，耳毛细胞就会震动，只要使用时间长音量大，一样会伤害听力。正确使用耳机，请您牢记以下这3点。第一点，戴耳机时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使用不要超过60分钟，外界环境的声音呢最好不要超过60分贝。第二点，每天使用耳机的总时长不要超过4个小时。第三点，做好耳机的清洁。戴耳机时呢，耳道内的空气不通畅，相对潮湿，容易造成细菌或者真菌感染。习惯二，频繁的掏耳朵。有人啊痴迷于掏耳朵，觉得不把耳垢清理干净就浑身不自在。其实耳垢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它有着抵抗细菌病毒感染、阻挡外物入侵、保护鼓膜等作用。而且外耳道有着一定的自洁功能，加上运动、吃东西、说话时候的动作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下耳垢可以自行排出。为了清洁，频繁的挖耳朵会破坏外耳道的正常微环境，造成刺激性炎症，引起外耳道感染发炎。另外啊，掏耳朵是真的很容易把耳朵掏伤，导致鼓膜穿孔、慢性化脓性中耳炎等情况。其实咱们在生活中出现了以下这些情况才需要掏耳朵。情况一，耳垢结成团块堵塞了外耳道，导致听力衰退。第二点，油性耳垢堵塞外耳道，导致了听力下降。第三个，外耳道或者额面发育畸形。第四个，耳部有慢性疾病，比如说外耳道炎、外耳道湿疹等。那么出现了以上情况呢，才建议您去医院的耳鼻喉专科就诊，由医护人员在专业仪器的辅助下进行处理。习惯三，双手捏住鼻子擤鼻涕。在擤鼻涕的时候啊，千万不要两个鼻孔一起用力，这样做可能导致听力下降。擤鼻涕的力度过大呢，也容易引起急性的中耳炎。在我们的耳朵和鼻子之间有一条通道叫做咽鼓管，用力擤鼻涕时呢，鼻腔内的压力会急剧升高。如果同时捏住两侧的鼻孔用力擤呢，这种压力就无法从另一个鼻孔释放，就会通过咽鼓管进入中耳腔。此时如果鼻涕中含有病原体，就容易通过开放的咽鼓管进入中耳，引发中耳炎。 炎。此外，过度用力的擤鼻涕还可能导致鼓膜受到压力，引起鼓膜穿孔，不仅会损伤听力，还会引起严重的感染。儿童自身的抵抗力较差，咽部淋巴组织丰富，腺样体、扁桃体经常增生肥大，隐窝可隐藏细菌和病毒。同时呢，儿童的咽鼓管比成人的短宽直，成一个水平位。那么如果孩子经常堵住两个鼻孔擤鼻涕呢，更容易引发急性中耳炎。习惯四，经常熬夜。长时间的熬夜会导致耳内的血管痉挛，进而影响到耳蜗中负责听觉功能的毛细胞、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当耳蜗受损，听力啊就会突然下降。熬夜还可能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下降，使身体更容易受到病毒、细菌感染。这些病原体也可能直接影响耳蜗，引发突发性耳聋。如果您出现了以下的七个情况之一，可能就存在听力下降的风险，要提高警惕。一、听不见或听不清门铃声、电话铃声。二、在餐厅、商场等公共场所交谈或者聆听有困难。三、总觉得他人说话是咬字不清。四、电视机、手机的声音随时都开到。

最大声。五，打电话经常听不清对方在说啥。六，经常听不到别人在背后喊自己。七，在开会或者小组讨论时很难听清别人所说的话。发生了突发性耳聋要及时就诊。突发性耳聋的诊治黄金期啊，一般在发病后的3到5天内，越往后治疗效果就越差，甚至可能会导致永久性的耳聋。对于已经有听力损失的人群呢，在医生指导下可以佩戴助听器或者植入人工耳蜗。

0: 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1: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2: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1: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2: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1: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2: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